0: 三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商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今年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着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他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在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的过火面积约为13000英亩，约合52.6平方千米，已有约42000人被疏散转移。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晚的9:44，在日本北海道附近海域发生了6.0级地震，震源深度是40公里。另外，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地震发生在北海道浦和町附近海域，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7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为热带风暴级。此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11点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
1: 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昨晚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超过150部，经过评选，16部影片成功入围，争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项大奖。
0: 昨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以21-17、21-16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夺得冠军。这是梁伟铿、王昶的首个世锦赛冠军。本届世锦赛上，国羽共获得1金2银3铜。
1: 好，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1: 截止到目前，已经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
3: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4: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3: 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05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第123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2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江西景德镇的磁土矿遗址得到原址保护与展示。就在不久前，当地的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
0: 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
3: 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5: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3: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0: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闭幕。
1: 数据显示。

0: 本市大会共发布巨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束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支撑。
1: 围绕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新趋势、落地新需求，大会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巨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成果，为机器人产业打通场景通道，搭建创新平台。机器人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记者看到，在产线中，巨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械臂紧密配合，极大提升了工艺效率和灵活度。
2: 把这些传统的工人老师傅难以去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变成一个模型也好，一个可传授的知识也好，一个技能也好，让机器人能够掌握。
1: 在机场行李转运过程中，通过协作机械臂和双臂机器人的配合，实现了硬箱和飞镖软包行李的自动区分与柔性处理，极大提升分拣效率。
3: 我们在今年这个1月份已经接入了整个华东的这个机场的这个真实的航班的运行，接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其实是达到了每小时180件的这个效率，其实是翻了一倍的。
1: 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余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11件。通过开放参观等，55.7万人次观众来到大会现场，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最前沿的技术和场景。大会也搭建了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交流协作的平台，其中境外参展企业40家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超14万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5: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银金，
7: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
2: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3: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

0: 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1: 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来共同回顾一下近些年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冲突以及关税谈判的历程。
2: 2017年，特朗普开启美国总统第一任期，由于不满原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方随即报复。2018年，美墨加协定签订并于2020年生效，但两国互相加征的部分关税仍未取消。2021年开始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加贸易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基本平稳运行，并达成了钢铝关税配额豁免。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再次恶化。2025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25%通用关税正式落地。美国还取消了对加拿大钢铝关税的配额豁免。加拿大出台关税报复政策，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申诉。此后数月，美加进行谈判，并在汽车、软木木材等产品的关税问题上多次交锋。2025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通用关税上调至35%。加拿大政府在出台报复措施不久后又宣布取消部分报复性关税，称双方政府仍在进行谈判。今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摆烂模式。今年7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极限施压手段，威胁从8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并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
1: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而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也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4: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0: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 بود.
1: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2: 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发动经济战的外溢效应却正沿着能源、航运和供应链持续扩散。伊朗承受衰退与高通胀，美国消费者则面对更高通胀冲击。全球经济则面临着能源、粮食和航运价格上涨等多重压力。
1: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 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研究机构此前测算，如果霍尔姆斯海峡关闭一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美元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埋单，但账单不止寄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 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
3: 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据以色列第12频道23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当天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局长戈夫曼举行会面。 报道称，此次会面效果良好，旨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此前，以军18号曾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
2: 自以色列18号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
1: 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以方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 以色列定于11月27日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下降。以色列国土报分析，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叙事，

0: 及以色列处于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 德国商报网站日前发表分析文章称，面对中东地区近年来的持续动荡和美国政府反复无常的路线，一些地区国家开始寻求新的盟友，以期获得更多安全保障。
2: 文章称，目前可以看到两个新的阵营正在形成，一方是沙特和土耳其，这两国最近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协定，另一方则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在美伊战事期间，阿联酋扩大了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以色列则向阿联酋提供了铁穹等武器系统。文章援引德国分析人士的话说，在地区和世界秩序巨变的背景下，各国正在推动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文章指出，近年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叙利亚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对此，分析人士表示，如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与彼此的距离比以往更加接近，这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分析人士还指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已变得更加激进，将自己视为可以横扫整个地区的军事大国，而许多国家则希望对其形成制衡。
3: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的一处垃圾填埋场在当天发生了垮塌事故，已经造成了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有6人重伤。
0: 据了解，事故发生在23号凌晨3时左右。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该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掩埋了居住在附近的部分人员，并造成财产损失。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巧就在当天发生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12: 金龙鱼1:1:1，
13: 普通鱼单一油种，
1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7: 健康好油，
18: 我选金龙鱼1:1:1。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0: 京东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一会儿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一开始我们就立志要打造中国的这个家居文化品牌，我们的这个使命用我们的绿色优品创造我们的幸福家居。那我们的愿景呢，是做百年企业，数百年品牌，左右沙华呢，为我们的民族品牌去打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让我们更加的国人爱上我们的中国制造。
2: 菜百从传统百货发展到黄金珠宝多元化业态，我们始终不变的初心是心比金纯，坚持守正和创新。菜百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做有温度有担当的践行者。我们努力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代，使广大消费者感受到东方美学的魅力。未来菜百股份愿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之一，让世界看见并感受东方之美。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3: 三亿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4: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不是自己这一家企业的成就，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这也是我们一直追寻的路。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

0: 开一瓶制造酒，
1: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4: 哎，在部队。
5: 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6: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7: 校对好了，
8: 不影响训练就行。
9: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1: 抓！
3: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2: 站！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把药食同源的食材融进奶茶里，真的好喝又利于养护脾胃吗？失眠睡不着，中医教您调和五脏，安抚心神，安享好睡眠，嘴角水泡竟会引发脑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培养孩子的饮水习惯？肩颈僵硬酸痛，活动不佳。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拉伸肩颈，深化深层肌群，改善慢性疼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绿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绿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4: 白天冒汗，伤筋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九本源微试药，红曲荷叶胶囊，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

0: 健康御丰集团。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奶茶。说到奶茶，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每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梗也会刷屏朋友圈。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奶茶香浓顺滑的口感，但是奶茶高糖啊，喝多了不少人就会觉得身体浮肿发胖，肚子胀，甚至脸色也变得暗沉发黄。那这么香甜好喝的奶茶，怎么就悄悄地拖垮了咱们的脾胃功能呢？难道想喝奶茶就只能牺牲健康吗？别着急，今天啊，专家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食疗版的奶茶，把药食同源的食材融进饮品当中，好喝的同时还能帮助您养护脾胃。嗯，想知道这款奶茶究竟怎么做吗？它又妙在哪里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开它其中的养生奥秘。
4: 奶茶虽然好喝，但不少人喝完之后身体就闹小状况。都说奶茶喝多容易脸发黄，身体沉重，湿气重，这到底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科学道理呢？
5: 这个奶茶呢，在年轻人当中呢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口感非常好啊，大家都爱喝。但是喝得多了，喝得久了呢，就会出现一系列反应。因为它这种饮品呢，含糖一般都比较高，血糖太高啊，持续时间够久，那会导致一些糖化反应，破坏胶原蛋白。那么从中医的角度说呢，它这个奶茶呢，大部分的含糖比较多，而且里边的奶呢，它也是偏腻的啊。这两个成分加在一块儿，那就会导致这个脾胃功能受损伤啊。中医说呢，这个脾胃啊是生化之源，气血生化之源。那脾胃虚了之后呢，气血不足，那么人的脸色呢变得就是比较黄啊，不好看啊。
4: 爱喝奶茶又怕伤身体，难道只能忍痛戒掉吗？其实大可不必，今天专家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养生版奶茶——山药茯苓奶茶，用到的食材有山药、茯苓、薏仁。那这几样食材各自都有什么养生本领？搭配到一起，又为什么能够化解普通奶茶容易生湿浮肿的困扰呢？
5: 咱们推荐的这个奶茶里边有山药、茯苓和薏仁。这个山药呢，中医说它这个性味比较平和啊，既能够补肺补脾胃，还能够补肾啊，三焦都能补的。而这个茯苓呢，它也是比较平和的，但是它有个淡味儿。中医说淡味儿呢，它就能够利水渗湿，这样它利水还不伤正气，同时呢还有安神的作用啊，健脾安神的作用。最后一个呢，薏仁啊，咱们呢做粥啊经常放薏仁的，也是性味比较平和，但是它有一定的凉啊，有点凉的那种性质，所以呢它能够清热利湿健脾。所以这个三个药搭起来以后呢，既能够健脾治百，同时呢还能够祛湿，一补一泻，就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咱们奶茶里边的这个甘甜滋腻的这一部分的这个缺点呢能够去除，是非常适合咱们体质弱的啊、脾胃虚的这部分的来食用的。
4: 做奶茶，牛奶肯定是灵魂原料。我们都知道牛奶比较滋腻，容易生痰湿，那把它和山药、茯苓、薏仁搭配在一起，会不会反而越喝湿气越重呢？饮用的时候又有哪些讲究需要我们留心呢？
5: 牛奶呢，它呢腥味稍微有点寒凉，甘甜滋腻啊。那么如果是喝的比较多了，就会容易助湿生痰，有碍脾胃功能的这个运化。所以呢，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牛奶咱们一般建议是热着喝啊，温着喝，这样能减少它的寒凉的这种性质啊。另外呢，喝牛奶不要太多啊，一般来说呢，咱每天喝个2-3百毫升呢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咱要切记空腹喝

0: 这个饭后温补呢是最好的。
1: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红茶性温，能够温中散寒、消食化积，还可以醒脾开胃。把红茶搭配山药、茯苓、薏仁，再加上牛奶，整杯奶茶补而不滞，祛湿而不伤正气，既保留了奶茶醇厚的风味，又可以兼顾健脾化湿、醒胃等多重作用，利于改善普通奶茶甜腻助湿的弊端。此外，有些总熬夜的朋友，还有吃完饭容易胀肚的人，适合喝这款奶茶吗？
0: 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大家呢也工作比较累，经常熬夜啊，有的人呢少动，那么吃饭之后容易肚子胀，其实这部分人群呢适合这种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奶茶啊。但是呢，对于脾胃虚寒的人群，那么咱们这个牛奶呢，因为它偏寒啊，所以呢咱喝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这个生姜片啊，这样呢能中和的这个牛奶的寒性。
1: 想要奶茶好喝，甜味儿少不了，蜂蜜、零卡糖到底该怎么选？痰湿重需要控糖的人群，在糖分这件事情上又该如何避坑呢？
0: 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这个奶茶里边的糖啊，牛奶啊，可能会出现这种爱脾胃功能运化的这个不良的反应。所以对于那种痰湿比较重的人群，表现出比较肥胖是吧，舌苔比较厚腻，大便要不清爽啊，这种人群呢应该少喝啊。那如果实在是控制不住就想喝，那么咱们呢甜度啊要减少。另外呢，就是对于脾胃虚寒的病人，吃点凉的就容易拉稀的这种人群呢，建议呢可以选用红糖啊，尽量不要用冰糖，因为冰糖是比较寒凉的。另外呢，就是对于控糖人群呢，建议呢就换成零卡糖。如果是用蜂蜜呢，量比较小啊，一天不要超过20克。
1: 这款奶茶配方里还有一个很多人想不到的小配料，少许海盐。奶茶里放盐，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从中医角度看，加一点点盐，仅仅只是为了提口感吗？
0: 这个海盐呢，性味是咸的啊。中医认为呢，这个咸味呢，它是往下走啊，入肾经的。加了海盐之后呢，有上浮的这个虚火呀，比如说这个，有的人群呢就容易上火、牙痛啊、嗓子疼。对于这种人呢，加上这种海盐之后呢，其实起到一定的消炎啊、引火下行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另外呢，加上少量海盐之后呢，它能够中和这个容易上火的这种不良反应啊，所以加上这个海盐之后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配伍。
1: 讲完了这么多食疗门道，不少观众已经跃跃欲试，这款养生奶茶到底怎么做？接下来我们就学起来吧。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好喝的山药茯苓奶茶。做这道奶茶呢，用到的食材有山药、茯苓、薏仁、牛奶和红茶。我们首先呢把茯苓用温水浸泡后蒸15分钟，山药洗干净，直接上笼蒸，不用削皮，因为削皮会造成手上这个瘙痒。然后呢，你买的薏仁如果是炒熟的，就可以直接用；如果是生的呢，我们需要在火里边炒5到6分钟，炒黄、炒香即可。炒香炒熟以后呢，薏仁也需要浸泡15分钟。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好一个家用的破皮机，将处理好的山药、茯苓、薏仁倒到破皮机里，加入牛奶。奶茶的口味呢，你也可以加蜂蜜，如果不能吃甜的也可以不加。如果再加一点盐呢，配上红茶的效果会更好一点。接下来呢，可以搅拌，搅拌成糊状呢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倒到杯子里边，将我们提前泡好的红茶兑到里面，咱们这一杯既健康又营养又好喝的奶茶咱们就做完了。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睡眠的话题。在生活中，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感觉身体已经非常疲惫了，躺在床上呢却思绪万千，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从中医理念来讲，睡眠啊从来不只是身体的休息，更关乎心神的安定。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

推拿学院的张海波。今天啊，给大家来聊一聊睡眠的话题。那么很多人啊，觉得睡眠不就是往床上一躺吗？眼睛一闭就睡着了。但实际啊，中医的看法不太一样。那么中医啊，强调睡眠的关键在于睡心。那么什么叫睡心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那颗心呀，在睡觉的时候要真正的静下来。中医呢，认为人

藏着魂，心呢藏着神，脾啊藏的是意，而肺藏的是魄，肾藏的是志。那么合起来啊，在中医中就叫做五脏神。那么五脏啊，其实还管理着五种情绪，包括了肝主怒，心啊主喜，脾呢主思虑，肺主悲伤，肾主恐。那么五脏如果都安安静静，情绪啊，也就都稳稳当当，我们自然睡得也就香了。反过来，如果五脏气机啊一乱，不管是虚了还是堵了，睡眠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睡心的关键就在五脏安和这四个字。那么五脏失调引起的睡眠障碍，大致上啊，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偏虚的，另一类啊是偏实的。虚呀，就是不够了，神养不住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对，我们要补。那么第一种就是心脾两虚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样可以说是我们最常见的失眠的一个类型。尤其是我们有一些爱操心的呀，想事多的呀，工作比较累的，这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脾是主运化的类似于我们气血的一个加工厂，心呢是管藏神的，需要气血来更好的滋养如果说我们整天的思虑过度首先就把心血给耗掉了，同时呢思则气结，想的太多了，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变差，脾一差，气血的生产不足，心血就更不够，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从调理而言我们也有两个方法，按摩我们的神门穴和大包穴。首先我们说一下神门。神门这个穴位在我们的手腕上在我们小指这一侧腕横纹这一端凹陷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按的时候就用另一只手的拇指轻轻的转动揉动揉几下放松几下，揉几下放松几下，以微微的酸胀为度。每次呢可以揉个3到5分钟左手揉完我们可以继续再揉右手。那么神门这个穴位是我们手少阴心经的一个原穴，能够调整我们的心经气血，起到宁心安神的作用。那么下面我们再说一下脾经的大包。脾经的大包穴在人体的侧面腋窝正下，差不多我们的第六肋间隙这个位置另一个手放在腋下，差不多两个手掌的这个宽度。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指轻轻的点揉，也可以呢攥成空拳轻轻的敲打左侧敲打3-5分钟，然后右侧再敲打或者是按揉3-5分钟。那么大包穴是我们脾经的大络，能够通管全身经络的气血，所以刺激它呢能够起到健脾益气补血的这个功效。那么脾的功能好了气血的生产就会多了，我们的心血也就足了。这两个穴位配合起来，一个能够安神，一个呢能够健脾生血，这样使心神有了滋养，睡眠呢也就会踏实很多。那么第二种属于肝血亏虚。那么肝是藏血的，而肝血充足了，晚上我们的魂魄就能够更好的得到一个滋养人呢也就能够更好的睡着。除了睡眠不好之外这部分人群还常常会出现头晕眼花眼睛干涩，包括视物看东西有点模糊，手脚呢也有点发麻，指甲有的时候也会比较干枯没有光泽。调理而言我们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温运两肋，同时配合深呼吸。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可以坐着或者是躺着，把两个手分别按在身体两个肋弓这个位置因为两侧肋弓这个位置从中医来说是肝经所主的。闭上眼睛，然后呢可以做5个深长的呼吸。那么呼吸的要领尽量呢要做到匀细慢长吐故纳新，这样呢重复个5-6次。那么为什么这么做？两肋是肝经的这个地盘，所以手的热力能够直接温通我们肝经的气血，加上深呼吸能够使我们更加平静，呼吸本身呢它还能按摩我们的内脏，促使气血的运行。那么说完偏虚的一些症状我们再来看偏实的。实其实就是有东西堵着了或者是烧着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得清清热，就得通畅像肝郁化火的这个类型，心肝火旺。那么这一部分人群往往是容易着急。

0: 爱上火啊，心里老憋着一股气儿啊，因为肝啊是管疏泄的，如果我们的情绪不好，肝气啊就容易堵着，那么堵久了呢就容易化成火，哎，肝火一烧起来往上一窜，哎，把我们的心火啊有时候也会点着。典型的表现啊，比如说失眠多梦啊，严重的会整宿的都睡不着觉。像这种的调理方法我们也有一个啊，叫点按太冲穴，配合发虚子音。那么太冲穴啊在我们脚的脚背之上啊，在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顺着这个缝啊往上一推，哎，有一个凹陷这个位置啊，这就是我们的有点酸胀的那个感觉。那么按的时候啊，我们为了加强啊泻火的作用和效果，嘴里啊还可以发一个音，这就是虚子音啊，呼气六字诀里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那么怎么发呢？用嘴唇啊轻轻的闭上啊，嘴角呢微微的往后一拉啊，舌尖啊轻轻的抵着啊我们的下牙啊，气流呢从舌缝里啊慢慢的出来，哎，像这样虚，哎，就类似这种的啊，声音呢不用太大，自己能听见就行。那么这个虚子音啊，重在气流的控制和心里的意念啊，想着把肝中的浊气给它呼出来，每次呼气啊发一次音啊，差不多做个五六次啊就可以。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嘴角水泡。30岁的张女士嘴角啊经常长水泡，她认为啊是上火所导致的，所以呢就涂抹了一些普通的消炎药膏，而且还喝一些凉茶来清热去火，但是啊没有效果，水泡不仅没有消去，反而还扩散了。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张女士不仅嘴角的水泡在持续增多，而且脸颊也开始发麻，同时还出现了高烧和呕吐的症状。家人将张女士送到医院就诊，经检查，张女士被确诊为单纯疱疹病毒诱发疱疹性脑炎，病毒侵入脑组织引发重度水肿，最终因抢救无效出现脑死亡。
1: 那究竟什么是单纯疱疹病毒呢？咱们又该如何预防这种病毒的感染呢？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素医生，为大家好好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素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1: 素医生，我们今天提到了一种病毒叫做单纯疱疹病毒，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因为您看刚才我们这位患者张女士感染了这个病毒，但是她主要表现出来的是口唇周围起水泡，大家往往会理解这是不是上火了烂嘴角，所以我们该怎么来区分普通的这种上火了烂嘴角和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呢？
3: 单纯疱疹病毒的话呢，它是一个是皮肤和神经的这么一个病毒，所以当我们感染之后就会出现所谓的烂口角起水泡的症状。而实际上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老百姓常说的上火烂口角呢，其实是我们的口角炎的一个表现。那么口角炎跟单纯疱疹的上火它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那么口角炎的话呢，往往是由多个原因引起的，像我们这个营养不良、维生素 B2 的缺乏，或者是一些接触性皮炎等等的，都可以导致这个口角炎的一个发生。而这个上火起水泡单纯疱疹病毒的话呢，它就是由我们单纯疱疹病毒以一性为主的一个感染性的皮肤病。所以的话呢，当我们劳累的时候啊，或者是精神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最近抵抗力下降的时候的话呢，这个病毒就会被激活以后啊，就出现在我们这个口唇的部位啊，常见的就是这个部位引发这个水泡的这个改变。那么口角炎就是说的烂口角的话呢，主要就是在这个口角的两侧的一个发生。那我们的单纯疱疹的话呢，它其实可以发生在我们这个唇红唇圆的这个部位。那么当然这个疱疹病毒它一定会有一些水泡的一些发生，那么口角炎就不一定有水泡的发生了，可能就是一些皲裂啊、干燥啊等等，还有一些疼痛啊、瘙痒的感觉，这就是两个疾病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鉴别的一个特点。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刚才这位患者张女士，如果只是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在皮肤上的表现啊，就是烂嘴角、起疱疹，那可能问题还不太大。但是您看，在她身上这个情况严重了。病毒不断的扩散，甚至影响到了脑部，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您给我们再讲讲

0: 这个单纯疱疹病毒它这种扩散是怎么个过程，怎么回事？那这个扩散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能够给我们预警呢？
1: 单纯疱疹病毒一型为主的话呢，它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皮肤，它其实还是一个视神经的病毒，有的时候会感染到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出现这个老年的一个改变。当然临床上我们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是我们这个单纯疱疹病毒引起的老年进展的一个早期预警信号呢？就是我们单纯疱疹病毒往往感染之后的话呢，一般来说是没有发热或者是低热的。如果这个患者出现像39度以上的这个突发的高热，而且伴有这种非常剧烈持续的这个头痛，尤其是当我们这种常规的止痛药都没有缓解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引起重视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提到的我们的精神和行为的一个异常，这个异常的话呢，可能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核心的预警信号。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疱疹病毒啊，它可以感染到我们大脑里面的我们叫颞叶和额叶的这个部位，所以第一个改变呢，就是我们的性格突然的一个变化和行为的一个怪异。那么比如说这个患者突然极度的暴躁、冷漠，或者是有一些非常不合时宜的一些举动等等。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认知和记忆的一个断层，比如说刚刚发生的事情，几个小时之间发生的事情，他都没法记忆了。或者有一些明显的一些意识啊，一些模糊的情况，或者甚至产生一些幻觉，尤其是一些这种嗅觉的一个幻觉的感觉的话呢，可能也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警信号。
0: 那孙医生，您看，如果出现了一些口角的疱疹，那我们利用一些普通的消炎药膏去涂抹，包括喝一些凉茶，是不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呢？我们使用这些外用药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可以来有效的治疗这种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呢？
1: 因为我们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其实有几个不同的周期，那当然我们的这个黄金涂抹药物周期，我们叫黄金24小时，也就是这个红斑的这个时期，尤其是这样反复发作的患者，其实有的时候自己都知道自己可能要发生这个疱疹病毒的感染的时候啊，24小时内可以服药。那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凉茶等等呢，可能都有一定的相应的作用。但是我们主要是涂药是涂什么？大多数老百姓可能都说我是感染了，我想涂一点消炎药，对吧？比如说一些天然素的一些软膏。而实际上的话呢，它是一个病毒感染性的疾病，所以的话呢，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对病毒无效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涂一些抗病毒的药物，更不要使用含这个糖皮质激素类的一个软膏，因为它激素可以抑制我们皮肤局部的免疫，之后的话呢会导致一个病毒的复制更加明显，皮损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我们在选用外用药物的时候的话呢，是抗病毒的药物啊，像阿昔勒韦乳膏啊、非昔勒韦乳膏等等都是可以使用的。
0: 好，因为这是一种病毒哈，它还有这种传染性，所以您也跟我们说一说该怎么预防。
1: 因为病毒性的疾病的话确实都是具有传染性的，而且像这种皮肤相关的这个病毒性疾病的话呢，有的时候是直接的接触的话呢就可以导致这个传染的。所以的话呢，当我们有了这个疱疹病毒的这个感染之后的话呢，为了保护我们家人啊或者是朋友呢，我们还是会需要执行一些隔离或者是防护的一个措施啊，我们叫切断我们的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所谓直接的接触的话呢，就是我们社交过程中间直接皮肤的一个接触。所以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水泡没有完全愈合呀，结痂没有脱落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亲吻的，比如说我们亲吻自己的婴幼儿、这个小孩、儿童等等，或者尤其是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人群的话呢，就很容易做到一些感染。第二的一个直接接触就是我们这个患者的这个物质，比如说毛巾啊等等，去碰触以后的话呢，又让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再去接触这个毛巾的话呢，也是会有影响的。比如说我用自己的手去抠了呀、去摸了呀、去洗了手套之后，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手卫生，不能直接接触我们其他的一些亲朋好友等等，这是我们的直接接触。那么间接接触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些居家的一些物品的一些消毒，所以的话呢，我们接触的一些物质我们可以单独的一些清洁啊，然后包括甚至是进行一些必要的一些消毒的手段，都是减少它的一个接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0: 好，谢谢，再见，苏医生。
1: 好的，再见。
0: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好，咱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精神性 多饮。前不久，深圳的一个5岁的小男孩因为频繁的排尿，而且还伴有困倦、乏力、嗜睡等症状，被家人送进了医院。那么经过全面的检查，他最终被确诊为精神性多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据了解，这名男孩长期由奶奶照顾，老人秉持多喝水少生病的观念，频繁督促孩子饮水，每天饮水量超过2升，久而久之导致孩子形成大量饮水的习惯。
0: 那究竟什么是精神性多饮呢？咱们又该如何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呢？好，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邹院长，就这个话题为大家好好的讲解科普一下。邹院长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0: 邹院长，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小男孩出现的这种情况，精神性多饮，请您首先给我们讲讲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
3: 精神性多饮呢，我们医学上指没有其他一些实质性的疾病，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引起的一个老是喜欢喝水。这个因素呢可能包括工作的学习的一些压力，导致他像我们有些人压力下喜欢就吃东西，那有的人就喜欢喝水啊。还有一种呢，就可能就是我们父母亲或者长辈啊，特别祖辈这些觉得哎呀，喝水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老是给他一些压力，希望他多喝水。当然这些压力下他可能通过我们这个神经的一些反馈一些调节，那么表现上他就老是喝水，多解小便，要多饮多尿，这样的一个表现。
0: 那像您刚才说的，孩子其实没有这种身体上气质上的疾病的需求多饮水哈，但是不停的多饮水，除了多饮多尿带来的一些麻烦之外，还可能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吗？
3: 大部分呢其实没有说很严重的这种伤害，就是你喝的多，可能就像我们成人有的时候喝茶喝咖啡喝多了，还有利尿作用，小便多，就这个影响一些生活啦，甚至有的学校里上课的时候他要举手要去上厕所了，这些。那当然很极端的条件下，你如果多喝的很多，他这个因为水进去多了嘛，那你这个比如说盐，我们血里面的电解质浓度就下降了，那它就会引起一些其他的反应，包括你会有这种水肿啊，电解质低得很厉害，甚至有抽筋啊，其他的一些危害会出来。
0: 那邹院长啊，我们该如何初步判断一下，如果孩子出现了这种多饮多尿的情况，那么究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精神方面的因素，还是有可能他身体气质方面已经出现问题了呢？
3: 其实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可以帮我们做判断，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多饮多尿，他的小便里因为糖很多了，所以他解出来就会有泡泡子啊，甚至有的人说糖很高的，你像农村解个小便在边上，蚂蚁都会爬过来，因为糖分比较高。那如果是肾脏的一些问题呢，一般除了糖高以外还会有蛋白高了这些，所以它也会有泡泡，这样会比较明显啊。当然你如果肾脏不好，有的人还会脚肿起来了，眼皮肿起来了这些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根据这些是可以大致判断，比如说像我们尿崩症，那他这种的话，你如果说不给他喝水，因为他脱水了，他就会症状很明显，然后体重会轻下来。如果我们是精神性多饮的话，你如果水给他控制好，他小便是会少下去的，所以他体重是差不多的。然后糖尿病呢，尿崩症呢，你嘴巴管了不喝水，他这个体重还是往下降的，会小便还是在排的。所以通过这些呢，大致可以去判断。
0: 那咱们说起来，一天啊，人的正常的饮水量，我们知道成年人大约在1500毫升上下。那比如说天热出汗多，可能就多喝一些哈，到了冬天可能就少一点点。那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因为他们这个身体情况也不一样，是吧？有些孩子年龄比较小，个儿也比较小，有些孩子已经个儿比较大，已经趋近于成年人了，所以我们大致有没有一个相关的标准？哎，不同的儿童青少年，他们每天的合适的摄入水的量大概是多少？咱们的家长朋友们该如何去判断孩子喝的是不够呢，还是有可能过量了？
3: 有一个大致的估算，就是每公斤体重乘个30左右。比如说我们成人嘛，所以70公斤左右，可能这个一乘可以到2000毫升左右。2升左右。所以其实普通的就大致这样可以去估算。当然运动的多，夏天出汗多，那你肯定要多喝。然后第二个你还看你饮食里面，如果本身饮食里面这汤汤汁汁的水水的比较多的，那你其实是一个总的，不是说真的完全就是2000毫升的水。其实我们 米饭啊其他食物

0: 进去和通过我们氧化，其实它也产生一部分水。
1: 是的，
0: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总体的一个不同的年龄，其实不一样。像我们这个刚刚生出来的小宝宝，他一分钟要呼吸要40-50次，我们正常的人只要10几次就可以。所以他从嘴巴里呼出来这个气体里面这个失掉的水分也会多，所以他这种会越小的越早产的，我们按照每公斤体重算，那个水量要增加很多。当然我们普通的等到5-6岁的这种是总体来说还是算比较平稳，这样去算就可以。如果说一个小朋友他是20公斤的话，我们按照每天大概每公斤30毫升的话，那他其实只要6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体重更重点30公斤，那我们乘个30的话，可能就900毫升，相当于1升左右的这样的水量就差不多。提醒小朋友就是你运动多的时候，可能适当的多喝点水，然后按需的补。你夏天可能就要动员他多喝一点。水分多的东西，包括你水果的这种，甚至如果运动很剧烈，稍微水里放几颗盐，这种可能补一点我们这种电解质，可能这样的话是最好的。所以我在想，就是万事都是适可是最好的，适中是最好的，很多东西少了不好，多了不见得好。
1: 好的，再次谢谢邹院长今天关于精神性多瘾这个话题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邹院长。
0: 再见。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针对颈肩的慢性疼痛，今天运动专家又会开出什么样的运动处方呢？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经常觉得脖子发紧，肩膀啊像扛了重物一样发沉，有时候啊连头部的转动都会带有酸胀感。那今天呢，就请您跟着运动专家来测试一下自己颈椎的活动度到底如何，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运动来改善颈肩的慢性疼痛呢？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廖丽萍。
2: 好的，欢迎廖老师，也欢迎一涵。今天呀，其实我们还是要从久坐这个问题开始聊起啊，坐着玩手机啊，坐着伏案工作啊，那么随之而来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颈肩疼痛。比如说颈肩的僵硬啊，不适啊，到底这些疼痛的原理是什么？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做呢？
3: 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就是长期我们是低头伏案工作，然后呢，我们还会就是看手机，也是属于这个头前伸的一个状态，它就会引起我们的颈部的肌肉一部分是僵硬的，一部分是无力的。那僵硬的肌肉长期保持呢，它会导致你的肌肉过紧，导致疼痛，血流不畅啊，或者是它的这个肌纤维是属于紊乱的状态，那你就会引起这种不适感。另外一个，因为长期这样的情况，你的肌肉无力，那它就没办法维持你的这个颈部在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上，那长期以往你的这个椎间盘之间就会发生变化，那引起的是更深层次的一些结构的变化，那疼痛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会常向一侧，就是一个方向，那也会引起一侧的不适，那它可能是一侧的这种失衡。
4: 长时间低头或习惯偏向一侧，就可能导致颈肩肌肉的僵硬和无力，疼痛自然就找上门了。今天我们先做个简单的自测，看看您的颈椎活动度到底怎么样。
3: 我们双手放在两侧，然后呢跟着我低头，下巴尽量的贴向你的胸骨。好，你们会觉得有不适感吗？
2: 没有。
3: 好，暂时没有。好，抬头，然后往上仰头到达你的最高处这样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会看它的面部能不能跟地面大概10度的角度，一般如果你仰头不到位的话，说明你的肌肉力量是不够的。好，那我们再向右转头，对，来记住这种感觉，低头，好，慢慢回来，好，转回到正中间，然后向左转头，好，低头，好，记住现在的感觉，好，回来，好，慢慢回到正中位，是否有觉得两边有不一样的感觉？
2: 我刚才的感觉呢，是向右转的

0: 时候较为轻松，然后可以在很轻松的状态下到达一个位置。
1: 嗯，
0: 但是像左转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可能有一点难度。
1: 嗯，
0: 然后呢脖子这个地方感觉有点硬。
1: 一个是跟你平时的这个就像你刚才你提到的一个工作习惯，一边可能是一个耸肩的状态，一边可能是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他长期以往呢，他这左侧，比如说您刚才说到那个你左侧的是困难的，
0: 嗯，
1: 那他左侧的肌肉本来就是一个僵硬的状态。
0: 是
1: 啊，那我们肌肉是一个就是收缩放松的状态，那如果你还是僵硬，那我们可收缩的部分就很少。
0: 嗯，
1: 所以呢你左侧其实是现在是僵硬且无力的状态。
0: 一涵刚才练的时候你左右两边一样吗？
2: 我左右两边也不一样，我跟你的症状非常相似。我像左转的时候一低头，整个这边的肌肉非常僵硬，有一种拉扯的疼痛不舒服感。
1: 嗯，
3: 您的测试结果怎么样呢？是不是也感觉左右两侧松紧不一？今天廖老师带来三个动作，帮您有效改善颈肩慢性疼痛。话不多说，咱们先来学习第一个动作，把紧张的肌肉放松下来。
1: 好，双手先放在两侧，向右转头，低头，将右手从你的头部、顶部往下，缓缓的往下压。好，左手呢可以往后，然后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左侧的斜方肌，也是肩颈部的这些肌肉是有拉伸感的。
0: 嗯，
1: 好，保持30秒，好，慢慢回来。好，我们换另一侧，向左转头，好，低头，用左手从头顶，好，右手尽量往下承肩，也可以背到后面去，增加拉伸感，也是感觉到右侧的这个肩颈的肌肉有明显的拉伸感。好，我们慢慢回来。另外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动作过程中一定不要过快的使劲，这样会导致肌肉会有那个拉伤的情况。
3: 怎么样，颈肩是不是松快多了？找到拉伸感就可以了，一定不要出现疼痛的情况。好，咱们继续第二个动作，激活深层稳定肌群，让颈椎归位。
1: 双手放在两侧，好，平视前方，就是也目光不要上仰或下低头，平视前方啊，然后呢将下巴向后，不要有低头的情况。好，向后，然后将颈椎回到了这个正常的一个位置。如果有伙伴的话，可以看到耳垂是不是在你的肩峰上面，就是肩的正上方。然后另外如果有一个墙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顶着墙，那你的后脑勺去顶到墙的位置，那你这时候是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姿态。
0: 嗯，
1: 这时候能锻炼到咱们这个颈部的这个深层的肌肉，让你的颈椎回到一个正常的位置上。我们可以间歇半小时一小时来做10次到15次，这对你的改善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一涵做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特别舒服，特别是配合了刚才那个拉伸，拉伸完了以后马上进行了一个廖老师说的激活，两个结合在了一起，我觉得效果特别棒，马上肩颈的这个压力一下就减小了。
1: 但还只是做了一个小的这个松解，然后归位。那我们现在教第三步，就是强化我们肩颈部的这个深层肌肉。把双手放在两侧，然后掌心朝前，好，慢慢打开一点点。好，然后现在做一个向后夹肩胛骨的动作，就是两个手向后缓缓的感觉到后背像可以夹上了一张纸一样的感受你会感受到后背的这个肌肉是收紧的状态。好，慢慢回来。好，再来一次，往后夹会感觉到上背部的肌肉是一个收缩的状态。
0: 是，
1: 好，慢慢回来。
0: 廖老师，刚才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非常的明显的感觉到了向后一夹，左右两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就是我比较疼痛的这一边可能感觉
1: 更难，
0: 更难一些。一涵刚才感觉一样吗？
2: 我刚才的感觉是前面好紧啊，可能是我平时久坐伏案以后老是含着胸，这个前面紧，所以老师教这个动作以后呢，马上能把胸腔给打开，我觉得特别舒服。
0: 对对对，
1: 对，
0: 是。
1: 所以这个动作它起到两个目的，一个是能打开前面我们紧张，长期这种姿势下导致前面肌肉的紧张，
0: 是。
1: 另外一个又能把我们后面薄弱这个肌群去激活锻炼起来。
3: 三个动作都掌握了，接下来咱们跟着

0: 让廖老师完整练习一遍打卡今天的颈肩舒缓操。
1: 好，向右转头，低头，来，手从头顶上往下，注意不要耸肩，要沉肩。好，慢慢回来。第二个动作，向后保持30秒。好，放松。好，最后一个动作，夹你的肩胛骨，慢慢回来。好，再来一次，一二三。好，慢慢回来。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参与生活圈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哎，出租车，上车了，咱们别想了，
1: ，你往里坐。
2: 冰冰，走吧。车呢？停哪儿了？
3: 赶上公安去的。
2: 我今儿喝酒了，我打车回去，明儿再过来。
3: 你打什么车？我车就在这儿呢。先给你送回去就完了。
2: 东海，
3: 哎，
2: 先送他。哎。

0: 都有点恨自己了。你说我怎么就不能像他那么潇洒？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这么容易心烦意乱？
1: 因为你在考虑婚姻的时候，是把它跟爱情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很多男人不是这样，他们是到了想结婚的阶段，觉得身边的你最合适，愿意跟你一起过下半生。乐观一点看，柳君至少是诚心诚意想跟你结婚的，所以才会在求婚的同时马上开始规划婚后生活。
0: 人活到一定年龄，连天真都是可耻，不为世人，甚至不为朋友所容，想想还真是可悲啊。
1: 走吧，你等到他又能说什么？你都能出现在这儿，他为什么不能？
0: 是啊，既然是冷静期，那我也好好冷静一下。
2: 这么着急，哎呦，我这酒都还没醒呢。
3: 听完我们的话，保证你醒酒。来来来，刘总，
4: 刘总，
5: 走，刘总，
2: 哎，走走走，
4: 您快先坐。
2: 说说吧，怎么回事？
4: 我回家以后又仔细考虑过了，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研发了，经验丰富，而且本科出身的工程师们数学能力也都不错，人手其实能凑齐的。
5: 是，谭姐说的对。上次那台进口数控机床自行维修的时候，我们还在刘总的领导下做了传递函数的建模，动态稳定性相当不错，整个团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6: 另外呢，就是机器人系统的研发思想完全可以用到我们制造业最精深最尖端的机床设计制造上去。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做一个精密数控机床的披萨。
3: 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大家都有些个人资源，可以动员同学朋友帮忙运算，尽可能的节省经费，把研发经费降低30%。
4: 嗯。
2: 我比谁都能理解你们，你们也都是内行人。这回要用到的微积分、偏微分数据分析、泛函数据分析，那么大的量，这光靠找朋友蹭面子蹭得过来吗？科学家首先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可行性。这次的项目

0: 以腾飞目前的资金能力，再怎么接手也拿不下来。
1: 按说，咱们公司技改环境已经很不错了，连我们都搞不了的话，其他家就更别说了。唉，真是越想越没指望。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技术上是可以做的，关键是资金问题。
1: 准确的说，技术上我有一定信心，只是不能百分百保证。但是如果没有资金，那就是完全不能做了。

0: 几年前我们也提出过一次国产化，你知道当时国外的设备商都是什么反应吗？他们可以说是毫不在意，完全的漠然以对，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坚信中国根本做不到任何的自主研发。可是这次呢，我提出开发东海一号还不到一个月，国外的设备商就已经开始激烈反应了，不仅多方刺探项目参数，还在公开场合放风表态。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1: 这说明我们已经有了基础，并且有了最终成功的可能。
0: 我正在搜集来自各方的信息，也准备请专家研讨东海一号的巨大意义，希望借此能够获得国家的资金支持。你的工程师们既然已经开始草拟思路，这是一件好事，能不放弃的时候最好不要提前退场。

0: 是这儿吗？
1: 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一家。
0: 没人啊。
1: 是不是没在家呀？
2: 哎呀，桃子，这是人家辛辛苦苦种的，咱们不可以随便摘的啊。
3: 你们找谁？
4: 我是。
3: 你们找谁？
4: 对啊，对不起啊，我女儿第一次见长在地里的西红柿，就摘了一个，要不我赔您钱吧？
2: 啊，桃子，快跟奶奶说对不起。

0: 城里孩子没见过这些，喜欢就摘吧，不用给钱。
1: 对于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我回国之前一直没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原本以为只要手里有钱，就能理所当然地买到自己心仪的设备。可事实上呢，我们不仅要遭遇高科技禁运，还要面临国际设备上的攻守同盟。尤其是那种只有几家能做的设备，那价格更是高得离谱。他们联合起来违背市场规律，对中国买家态度极其傲慢。什么是耻辱？落后就是耻辱。
2: 你真的想做呀？
1: 我当然想了。

0: 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粮草打不了硬仗啊。
1: 你有没有想过引进资金来参股呢？
0: 我想也没用啊，谁肯投入，谁敢投入啊。
1: 这个问题我还要再考虑一下。你也一样，有激情是好事，但要想在技术上做到真正的突破，还是要掌握全局，要有严谨的规划以及各种预案。你也不希望到了最后功亏一篑吧？
2: 哇
3: 哇！
2: 再给我切小一点。
3: 好，再来一下。
2: 来，我这个比较。
3: 妈妈，阿姨。
4: 啊，你们吃。嗯。
3: 啊，好。
2: 我就这么小一半。
3: 嗯。您这个西红柿太好吃了，比我们在超市里买的强多了。
4: 嗯，你们城里人吃的都是蔬菜大棚里催熟的东西，图个长得快，产量高。我自己吃自己种，太阳慢慢晒熟的，味道当然是不一样。
3: 阿姨，您这菜地里种的青菜啊、辣椒啊什么的，肯定比市场里的好吃多了。平时我们有钱都买不到，今天我想多买点，您看出个价钱行吗？
4: 不用钱，这些菜都长好了，喜欢自己摘去吧。就几根菜，说好不要钱的。
3: 您拿着，不光是这些菜，我还看好您养这走地鸡了。这钱呢，您先拿着，就当是下次来买鸡的定金，多退少补。您拿着啊。
4: 谢谢啊。
0: 他没认出你来啊？
5: 我只在你刚回国的时候见过他两次，这么多年了，没认出来。
0: 哦，坐。嗯，那你去之前你怎么没叫上我呢？
5: 这件事儿你就交给我来办吧，你就别插手了。今天接触下来，我觉得他本质并不坏，只是一时糊涂做了一些错事，该受的惩罚也受了，应该给他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
0: 可这光靠买他菜不行吧？咱们是不是得想一个可持续的方式啊？
5: 这事儿我已经想过了。最近推出了一种养老保险，有一个档位，交3万块钱。到第二年呢，每个月能领个500-600来养老。我觉得这特别适合他。
0: 3万是吧？我来给吧。
5: 不用了，这钱既然要给，就得找一个合适的方法，你就甭管了。
0: 是啊，谁都有尊严。还是你想的周到。
5: 行了，我先走了。哎，什么情况啊？
6: 你们家那位呢？
5: 还没哄回来。
0: 别提了，且得让他消消气。
5: 你抓紧时间吧，你要再哄不回来，家里可要介入了。
7: 行不行啊？丢不丢人？
0: 赶紧走吧，你唐僧。拜拜啊。
5: 嗯，拜拜，走了啊。

今天啊，冰冰。

0: 喂，冰冰，你回家了？谁允许你登堂入室？谁允许你帮我收拾屋子的？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1: 我本来就不是外人啊。
2: 再说，要是不是你给我的吗？
0: 那又是我错了呗。
1: 哎，冰冰，咱们俩能不能认真的聊一聊？别一说话就生气，行吗？
0: 行，既然要好好聊聊，我们就把真心话摊开了说。
2: 在我的观念里，婚姻生活就应该像我爸妈那样的模式。
0: 没有谁当家不当家的，全家的钱放在一起，谁用谁去拿，不分彼此，各尽其能就好了。
1: 是，这当然没什么不好，但这毕竟不是唯一的方式吧？
3: 而且更不是一点都不能商量吧？
0: 能商量，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只是你现在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你在
2: 提防我，好像我跟你结婚就是贪图你的财产一样。
0: 你如果非要签这个协议，那我们就签一个完全平等的协议，
2: 别说什么生活费由你负责之类的
0: 废话。显摆你是男人，你能供养我们，
2: 我不需要啊。
1: 冰冰，
3: 我签这个协议跟平不平等没有关系啊，
1: 你说的又完全是另外一个事情啊。
0: 既然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我多加一条平等怎么了？我坚持生活费一人一半，不用你假大方。
1: 算了，你嘴上说同意，你实际上还是在赌气。今天咱们不说了，我最近有点浮躁，
3: 打算从明天起出一趟远门，好好放松放松。
1: 你等我回来之后，咱们再面对面的聊一聊，行吗？
0: 你要出远门？柳军，你是在躲着我吗？等你回来之后就给我进行最后的谈判了是吧？
1: 你别多想，冰冰。
3: 我去青海可能没信号，我

0: 慢呢？
1: 我刚准备给你打电话呢，你就打过来了。我说我刚准备给你打电话。女士，请将你的小地方收起来。

0: 有点冷了、哦、
1: 嗯。
0: 哎，找信号呢？
2: 是啊。
0: 没有，我都关机了。
3: 我压根就没开机。不是说好咱出来放松放松？你说你拿个手机在这忙着忙着，咱出来的意义在哪？
0: 就是，
3: 对不对？
2: 那我关机了。
3: 关机，关，现在就关。
2: 行。
4: 冰冰，冰冰，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5: 我感觉我要失去柳军了，齐凡。
4: 别哭了，别哭了。
6: 你仔细看看，我现在这个乱糟糟的样子，还是你认识的那个我吗？我一直是一个挺讲道理的人，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碰到柳军，我脑子就是懵的，也不敢好好跟他说话，就只想跟他争个输赢。
4: 可能在你潜意识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输和赢，而是爱与不爱的证明了。

0: 是啊，越缺什么，就越想证明什么。可能我一直以来最缺乏的，就是柳娟爱我的自信吧，所以才一直跟他纠结，纠结的都不像是那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我了。
1: 既然你能想通。

不打电话也好，写邮件吧。你性格太强硬，很有可能打着电话又情绪上头。写邮件的过程慢一点，你想说的话也能说得更清楚。

0: 我们干嘛去啊？我想打个电话来着。嗯，哎，你手机有信号吗？我给你看一下。哎，没有，这片都没有。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得去镇里。
1: 怎么着，想女朋友了？出门之前闹了个别扭。哎，嗯。
0: 哎，老王，啊，你说我是不是特别自我呀？是啊，相当自我。不开玩笑的。不开玩笑，你说一直都这样吧？从校长到班主任，再到暗恋你的女同学，啊，你不一直都是我行我素的柳大公子吗？是吧？ 你想想，跟钱宏明，你都说动手就动手，不说了，啊，不说了，咱出来玩散心，好吧？

0: 即使散心，也是换个角度看看自己。
1: 谢谢你，你帮我看到了。
2: 好嘛，你这，
3: 我回东海了。
4: 回？
5: 不是还两天呢？你不玩了？
3: 不玩了，我得回家了。

0: 喂，你还真的给我打电话？你这几天跑去哪儿了？手机打电话关机，发邮件也不回，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分手啊？
1: 西北那边信号不好，我就一直关着机呢，我也没带电脑。
2: 你给我发什么邮件啊？
3: 你那个律师电话多少？你发给我，我一会儿联系他，今天就签字。
1: 冰冰，你没事吧？你是不是生病了？你在家呢吗？
4: 冰冰，
1: 冰冰，你在哪呢？
0: 你回去吧，我没事，我没洗漱呢。
4: 你开门啊！
5: 我跟你说了，你不用来了，你来干什么？
1: 你躲着我干什么呀？我看看，
5: 房房间里有什么好看的？怪丑的。
1: 怎么会丑呢？不丑。我在西北的时候，脑子里天天都在想你。
5: 你想我，你也没给我打电话。
1: 都是我的错，是我之前太粗心了，做事太突兀，伤害了你的感情。对不起，冰冰。
5: 你自己知道就好。
6: 慢点吃。
1: 嗯。哎，冰冰。
6: 嗯。
1: 那我们把婚期定了呗。你不是跟我说，你大学的时候最想当六月新娘吗？
6: 我看你不是着急结婚，你是着急稳定下来，好去搞你的事业。
1: 哪有，成家跟立业同样重要。
6: 哎。
1: 嗯。
6: 那我要提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6: 婚宴要在皇冠酒店办。
1: 就这个要求？
6: 啊，就这个要求。
1: 为什么呀？
6: 因为皇冠酒店是东海最好的酒店啊，我喜欢。
1: 行啊，都听你的。
6: 嗯。

0: 林总，是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这牌子两边太空了，再多放两个花篮，酒店赠送。
1: 好的，马上安排。

0: 老厂长，嗯，您悠着点，这时候就喝上了，
1: 这不高兴吗？你别管我。
2: 待会儿您可得绷住了啊，千万别哭。
1: 走了，赶紧去忙吧去。哎，哎哎，老朱啊，
2: 怎么了？
1: 几点了？这表又不准了。好好好，去吧去吧去。
3: 爸，
1: 你过来干什么？还不去陪新娘呢？这什么？
3: 打开看。这是我和冰冰给您准备的礼物，快戴上试试，看好不好看。

0: 这块旧表留给我做纪念吧。
1: 新婚快乐，
0: 你也快乐，去把那新娘子打给你呢。

0: 恭喜恭喜啊！
1: 梁姐，冰冰今天真好看。
2: 谢谢梁姐。
1: 老宋临时有个会来不了了，我替他说声抱歉。
0: 哪里哪里，您能来就是我们的荣幸了。
1: 他还让我告诉你，他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让你婚嫁过后赶紧去拿。
0: 哦，那可太好了！哎呀，替我谢谢宋总。
1: 等下期过完我就马上去拜访他。
3: 行，里边请。
1: 对，里边请梁姐。
3: 好。
1: 哎呀，看你这样子，是想把蜜月取消了，明天直奔东海集团拿你的大礼吧？
0: 后天，后天就行。
1: 现在
0: 等等等等等等，来人来，温柔点。你好。

0: 当年咱们俩结婚，就请同事吃了一桌饭，也没能给你办一个像样的婚礼。
1: 情况不一样嘛。

0: 北原集团的一把手安总，他一直非常看好东海一号的进行项。
1: 东海我们一定要去一趟，但不是考察，是去学习。
2: 联合开发，安总他愿意为腾飞出资。
3: 又停电了？都这个星期第三次了。
4: 电煤产量减少，火电厂无米下锅呀！
5: 我手上的订单可不等人呢，不惜血本的加班，发电机必须到位。
6: 这是我来办。
7: 请看《淬火年代》第22集。
8: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9: 哎，在部队。
10: 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11: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2: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13: 校对好了，
14: 不影响训练就行。
15: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7: 抓！
18: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疯子。

因为风，一棵树加入了森林的合唱；因为翅膀，一朵花融入了花海的芬芳；因为阳光，一双眼睛装进了七彩的世界；因为欢乐，一百种生活演绎出一千种幸福。方特知道，欢乐是最好的礼物，欢乐是情感的桥梁，欢乐要一起分享。欢乐的分享让平常的日子多了爱和感动，欢乐的分享让擦肩而过的邂逅也变得温暖。方特坚持不懈，努力构建有乐同享的欢乐时空，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让欢乐点亮平淡的生活，让欢乐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因为风和阳光，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因为方特，世界变得更加欢乐。

0: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哎，渴死了，可算到家了。哎呀，还是咱们东海凉快啊！可不是嘛。哎呀，渴死我了。哎，王姐，
1: 这什么呀？鱼啊！你们家煮鱼？哎，嗯，你看。
0: 我们走的时候刚开始播，现在都快播完了。他们跟我说这个戏特别好看，不知道有没有重播。
2: 这么好看的电视剧，肯定会重播的吧？
0: 你干什么？
2: 收拾。
0: 你飞了7个小时，你不累呀？你就先把它放在那儿，明天再收拾嘛。反正它也不会长腿跑了。
2: 不管累不累，回来第一件事情不就是收拾行李吗？你要是累，你别动了，我帮你收拾。
0: 哎，咱俩生活习惯真的太不一样了，能凑在一起过日子，也算是奇迹了。
2: 这个我帮你洗了。
0: 嗯，洗吧。嗯。
2: 你不用迁就我，你就还和以前一样随手扔就行，有我呢。
0: 哎。
2: 嗯。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待不住？想回来上班了。别人到海岛度蜜月，都是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些。你倒好，在沙滩上躺着没一会儿，就开始念叨你的实验室。
2: 也不知道是谁在浴缸里泡澡的时候，嘴里就开始念叨了。这个季度的系数任务还没达标呢，哥吧。哼，
0: 咱俩就是干活的命。
1: 是不是啊，小姑娘？
3: 进来，
2: 宋总，刘总到了。宋总，
3: 哎，来了，来坐坐坐。你去忙吧，我来。
2: 好。
3: 怎么样，婚后的生活感觉如何呀？啊？
2: 这领完证办完婚礼啊，心里就变得特别的安稳。从今往后就两个目标，一个是老老实实做人家的丈夫，一个是集中精力把腾飞的科研和管理再提升一个台阶。
3: 坐。
2: 谢谢。
3: 嗯，不错。一个工作目标，一个生活目标，两个都非常有意义。
2: 是。
3: 公司支部改选了吗？
2: 公司罗副总被选举为支部书记，已经开展工作了。
3: 喝水啊。
2: 嗯，好。

0: 好了，不吊你胃口了。刘局，你知道北原集团吗？
1: 当然知道了，东北数一数二的大型机械集团，老牌国企，好像是军转民的吧？
0: 对，北原集团的一把手安总，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算是技术岗位出身。他一直非常看好东海一号的机器人项目，只是对他们自身的研发能力有顾虑。我向他推荐了你，从他的反应来看，应该是不排斥和腾飞一起联合开发，将来共享技术。
1: 联合开发？您的意思是说，安总他愿意为腾飞出资？
0: 你也先别激动，目前这还只是一个想法，并不是决策。下周呢，我和安总在北京会参加同一个会议，住的地方也在一起。你啊，回去准备好相关资料，带到宾馆来和他碰个面，争取先把安总的个人意向确定下来。
1: 好，没问题，我马上准备。

0: 刚才介绍的是腾飞近几年取得的主要专利和国家级奖项，领导们时间宝贵，还有一些小的成果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全在装订好的材料里。
1: 我早就说过吧，宋总推。

0: 见的人不会有错，你的眼光就是标尺，完全没有必要让小柳跑这一趟，多余。
1: 应该的，应该的。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光听我们两个王婆卖瓜，那肯定是不能算数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安总能够亲自到东海来考察一下他的研发中心。哎，
0: 宋总说的话要是不算数，天底下还有能信的话吗？东海我们一定要去一趟，但不是考察，是去学习，学习你宋总的先进经验。
2: 欢迎欢迎，咱们互相学习。
1: 太好了，我在腾飞恭候各位领导莅临指导工作。

0: 这个老安，嘴上说着多余来一趟，却带了五位技术专家过来，很明显就是很重视这件事情吧。我也看出来安总很感兴趣，可直到他临走前，也没有明确答应说要合作，只是要求我到北原集团去一趟，继续详谈。宋总，您觉得他还想谈什么呀？
1: 北边国企的风格就是这样，你得到他们的地盘上走最后一步，过最后一关，而他们呢，也得召集领导班子讨论一下，走一走流程，不可能事前把话说得太满。
0: 哦，也是。我今天试着提了一下整体项目的预算，连后期可能的追加都算进去了，可安总听了连眉头都没皱呢。
1: 哎呀，这国企的资金实力。 真是太凶狠了！我是看出来了，你对这次的合作是志在必得呀，啊？但是，我得事先提醒你一句啊，安总这个人跟我可不太一样，你们呀，合作归合作，私人关系上最好把握一个度。 不能过于僵化，但也不要搅得太深。哦。

0: 不出声了呀？刘军，你帮我看一眼。
1: 嗯。怎么了？
0: 不想了。
1: 换个新的吧。
0: 什么叫换个新的摆家？你怎么了？回来之后就心不在焉的？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但今天宋总说了一番话，我越想越觉得有内在含义。
0: 什么话？
1: 他说安总跟他不太一样。
0: 这句话怎么了？
1: 安总过来考察之后，叫我下周过去谈合同。啊，你也知道，内部讨论再怎么样，最终成不成还是一把手一句话的事儿。我就想着，要不要带点东西过去给安总表示表示。可是
0: 你们才刚见了两面，对彼此还不太熟悉，你怕他拒绝了你的好意，反倒弄巧成拙，多此一举了，是不是？
1: 是。我本来也有点犹豫，结果宋总突然来这么一句，我也不知道他说的不一样是哪一方面
0: 呀。你管他是哪方面的，你这表示一下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算他到时候拒绝了，你起码也展示了你的心。

0: 哥，你们两个公司的性质不一样，你和安总的个人收益也不一样，你该出血的时候得出血啊。
1: 从私人得利的角度上来说，安总确实跟我有差距。那我送什么呢？太便宜也拿不出手吧。
0: 这么大个项目，几万块钱的东西，也就算是投石问路吧。
1: 几万块钱的东西，哎，我现在真是越来越没底线了。再商量下去，都得坐牢了。
0: 哪有那么严重啊？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你展示诚意的时候，你太清高，办不成事儿了。

0: 您请坐，安总在休息室，请稍等。
1: 谢谢。
2: 刘总到了。
1: 安总，
2: 稍等我会儿啊。
1: 好嘞。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没事，刘总，欢迎欢迎欢迎，一表人才，
1: 谢谢。
0: 坐。来好几天了哈，公司不少同事和你接触之后都告诉我，说你的性格呀，太不像一个南方私企老板了，是吗？但是今天我一看这个。
1: 这可就有点像了，坐坐坐，
0: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哎，我瞧瞧。安总，我们腾飞的科研人员都特别渴望参与东海一号，所有人都特别感谢安总给我这个机会。嘿，这表多漂亮，
1: 好看，
0: 挺贵的，
1: 不贵不贵。
0: 哎呀，好东西，心意领了，但是这玩意儿我不能要啊，这表啊。
1: 你得收回去，
0: 安总，我没有别的意思，这就是普通的一块手表。别让，我这经常有人过来找我签字，咱俩推推嚷嚷的不好看啊。收起来，咱们先聊聊合同。老魏说你们谈了三天，谈得很仔细，这内容我都看了。老魏跟我说，你比较在意。
1: 合作后期付款金额的问题，
0: 对，是，是这样，当合同里的预算金额需要追加或者变动的时候，理论上当然是要重新评估一下的，但是科研投入持续性很重要，一旦发生中间停滞或者断档的情况，对于最终的结果影响很大。了解了解，所以你希望在协议的最初就约定好一个变动的范围。 只要追加的金额在范围之内，就可以跳过重新评估，直接付款。啊，
1: 对对对，我和魏副总已经讨论出了一个双方都能认可的范围。第七条的第六款，
0: 现在就等安总您拍个板。这老魏是真够细心的，就这么一个小条款，你坐坐坐坐
1: 啊。
0: 就这么一个小条款，值得拖了你谈一天吗？
1: 应该的。

0: 哎，叫法务的人过来一趟，和腾飞的合同可以敲账了。
1: 谢谢安总，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肉，厂盖好了，看一下。
1: 麻烦你了，谢谢。
3: 安总，
0: 哎，这题儿不错。啊，
2: 是。
1: 安总，
0: 哎呀，刘总，签了吗？
1: 签完了。
0: 哎，我忙了大半个月了，手都痒，陪我打场球。
1: 打球？
0: 高尔夫。
1: 可是我不会打高尔夫。
0: 哎，不会，那就当是陪我散散步。
1: 好，
0: 晚上请你吃海鲜。哎，好几天了都没招待过你。
1: 行，那我就听你安排了。
4: 好球，
5: 好球！哎，
1: 好，安总，虽然我不太懂球啊，但是您刚才那杆打得非常直。
0: 行，开始懂球了。宋总一向重视年轻人才，但是很少会对人有这么高的评价。
1: 我确实非常的敬仰宋总，一直把他当作我的榜样和领路人。
0: 我约莫记得。宋总的女儿比我儿子小一岁，现在在什么地儿读书？
1: 只听说去年参加中考，倒不知道具体考了哪个学校。
0: 啊，
1: 那安总，您的儿子比宋总的女儿大一岁，明年得考大学了吧？
0: 哎，刚才你问的是我最大的心病。哎，你别看我跟宋总同届，但是我比他大一轮都多。我是老三届，毕业那会儿已经三十多岁了。那会儿一心想着拼工作、拼事业，忽略了家庭，也不照顾孩子。等想起来，那孩子成绩一塌糊涂。后来干脆就别让他参加高考了，初中毕业就让他去澳洲留学了。
1: 是啊，高考不易，留学也很辛苦。我当年在德国的时候，家里给的钱不够，也都是靠勤工俭学挣点生活费，日子也过得很辛苦。
0: 谁不是呢？你别看我管这么大个集团，那拿的也是死工资，就是全投给孩子，那能有多少？所以只好委屈他在那边过点苦日子。年轻人就当是磨砺吧。哦去，
1: 哇，好啊，安总。魏总，
6: 刘总，你有什么事办公室里说啊？
1: 我有一个私事儿，想向魏总您请教。
6: 私事儿
1: 啊？对对对，来来来，是这样，事儿都办妥了啊，到账了就好。啊，我收拾东西呢。嗯，我知道那边是冬天，带的都是厚衣服。往返大概一周吧。行，那回来再细说啊。
3: 到账了。

0: 年第一期资金到账，
1: 不愧是大国企啊，钱多到账也快。但是我拿电子汇票的时候，他们财务跟我说，北元也有自己的难处，他们上半年整体是亏损的，经营状况不算特别好。北元这么大一个公司，怎么都不应该亏损啊？具体我也就不好追问了。总之，我们拿到了资金，就好好用吧。 应该没什么东西了啊。嗯，走了。
0: 手机。
1: 哎，
0: 你别忘了，我让你买的那个。
1: 澳洲绵羊油，羊绒衫，羊绒围巾，你都说8遍了。
0: 还让你买羊毛大衣呢，就是没记住。
1: 行，我再给你背条羊腿回来啊。

0: 您念得真好，傅老师。我一个政府的朋友说，市里最近调整了政策，已经承认你们这批代课教师的资格了。承认我们了？
1: 政府替我们交钱，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呀。既然已经承认了你们的资格，这笔钱就可以从教育局经费里支出了。教育经费，教育。 承认我是教师了，终于承认了。
0: 您本来就是教师吗？

0: 好人慢走，然后有什么事儿的话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慢走啊。嗯。怎么样？有选中的吗？
1: 没有。
0: 上只脚跟陆家嘴的现房啊，现在都已经3万以上了。不过新开的期房会便宜一点，你要看吗？
1: 公园啊，你看啊，我在东海这么多套房了，还有必要在上海买房吗？
0: 当然要买了，房价还会涨的。你看，我原来那老房子，95年房改的时候每平米不到1000块，你再看看现在，4000块都有人抢着买。洪明说了，私人财富要想保值，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添置房产，千万不能放在银行里不动。他上个月又在上海投资了2套。
1: 真的？你弟弟一年赚多少

0: 赚多少钱啊？哎，他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期货，来价这么快啊？来来来，帮我选选。
1: 来，我帮你选啊。
0: 对对对，
1: 好，帮你选选。你看看这个，喜欢吗？
0: 边户，我就喜欢边户，安静。
1: 其实挑房子呢，最重要的是看它楼盘的升值潜力。
0: 那是字儿高叫。
1: 你看啊，这边有两个大商场，对吧？隔街就是一个地铁的出口，方便呀。将来这个楼盘肯定是要涨的。那我帮你送送衣服。
0: 我跟你讲，现在楼市是不错，但是房租它不涨啊。买房子钱压在那儿，算一下租金回报率的话，哎，还真的不如我打一只新股票收益高。哎
1: 呀，红明也是这样说的，
0: 是吧？
1: 对，他老是让我把钱拿出去给他放债、炒期货，就那样赚的又快又多。但是我不敢呀，总觉着吧，还得是买房子。看得见摸得着那才是安心呢。
0: 你说的对，我跟你讲，我是最听你的话。将来等这房子到手了，你在上海就有家了。咱们在上海就有家了。
1: 谁说的？
0: 算了。
2: 冰冰，冰冰，来吃东西了。
3: 来
2: 了。这包子还冒热气呢。啊，
3: 还得是他们家，最后几份了吧？
2: 那可不嘛，都几点了，卖完他们就关门了。啊，你要吃的那个榴莲啊，我跑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卖，等明天商场上班之后再去问问吧。
3: 哎，不用，我明天想吃什么还说不准呢。
2: 怀孕想吃什么呢？我都听说过，那想吃榴莲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哎，我爸腌的臭冬瓜也不错呀。
3: 你干嘛说那个？好恶心啊你！又停电了？
2: 那可不嘛。
3: 都这个星期第三次了。
2: 连这个科技园区都这样，工业区就更悬了。也不知道这个用电荒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怎么了？
3: 感觉他今天有点不好吃，你不想吃了？
2: 不会吧？
3: 你吃吧，早点去睡觉啊。

0: 大家安静一下，今天开这个会，就是要了解情况，大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慢慢说。
1: 徐主任，往年虽然也有停电，但停之前还给个通知，可今年三天两头的停，有时候连通知都没有，这万一发生了工伤事故，到底算谁的责任啊？
2: 是啊，徐主任，夏天用电紧张，这个我们能理解，天气热就开空调，用电量大，可现在已经是冬天了。
1: 缺电的这个状况还是没有得到缓解，我们到这儿坚持到什么时候啊？
3: 是啊，
4: 还有啊，
1: 到底坚持到什么时候？
4: 各位老板，各位厂长，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这个用电荒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多开了空调，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首先呢，从去年到现在。 一直都是干旱天气，水库库容告急，本地的水力发电量大大降低。第二，国家管控小煤矿。

0: 电煤产量减少，火电厂无米下锅呀。第三，由于环保的原因，东海第三发电厂停机整修，准备从烧煤改为烧天然气了。
1: 这都改了
2: 三电都停机了，
1: 你企业怎么
2: 这种时候还在抢环保，我们可怎么活啊？
1: 就是啊。
0: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快，我们本地变电所能承受的负荷已经远远跟不上电力需求的增长了。投资建设新的变电所呢，那又需要一定的建设时间，据我们估算最快也得到2006年才能投入使用。
1: 2006年，这动不动就停电的日子还要过2年啊。
0: 我很能理解大家的困难，我们管委会呢肯定会督促供电单位加紧改造建设啊。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也请大家做好准备，至少在未来的2年之内，这个拉闸限电依然会是一个常态。
1: 这不是这2年时间，我坚持
3: 什么2年？
1: 2个月我都坚持不下来，工资发不下来了。
3: 你得给我们个想想办法呀！这我们怎么干呢？这厂子都黄了，这。
4: 停二开五，
5: 刘总，那咱们的临时发电机根本没办法供应车间的生产，别的可以等，我手上的订单可不等人了。
6: 老许，我订的那2台柴油发电机什么时候能到货？
7: 现在是普遍电荒，咱们的订单还在排队呢。
6: 等了2个月还在排队？
7: 没办法，刘总，他们家产能有一半都给了出口了。咱们的订单我天天催，催着让他们往前挤，就这答应咱们下月底给咱发货。
5: 那不行，好多外销的订单没有协商的余地，咱晚一天装船，外商那边就可以直接拒付，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那损失就没边了。
6: 加码，不惜血本的加码，不惜血本的砸钱，本周之内发电机必须到位。
7: 好，
8: 哎，韩俊，哎，我听罗青讲，你为了买2台柴油发电机准备砸几辈子钱去抢？
6: 这不砸没办法呀，工厂都要断电了，着急用啊。
8: 不能乱砸钱呀，你要找准地方，对吧？要撒到刀刃上。
6: 那你说哪是刀刃？
8: 这事我来办，我知道。哦，你们不要管了啊，不要管了，交给我，等我消息啊。

0: 我从库房那边打听到了，明天就有两台机子出货，法网安庆。
1: 你家物流，大通，
0: 我们厂的运输全都是他。
1: 行，辛苦了，兄弟。
2: 真有难度，刘老板呀，咱们都是做生意的，按道理呢，我是该帮衬帮衬你，但是你给我提的这个要求啊，我真的很难办到。我，
3: 老板，
0: 哎，好了，
3: 这是单子，您看一下。
0: 你下班吗？
2: 行，那我先走了。
0: 你看啊，我们这做运输物流的呀，这头给人提了货，那头就得安全送到。你说这中间转了个圈，跑到你们厂去，我没法给人家发货的，人交代呀。怎么交代啊？
4: 这个货进到我们彭伟厂，我们彭伟就担这个责。
0: 这个你放心呐。哎，那你跟他们说一声，这批货过境东海的时候，被当地的地头蛇柳石塘给劫了。
4: 劫了啊！
0: 我是给人讲《水浒传》啊，这戴总，发电机这种产品，它毕竟不是非标品，卖给谁它不是卖啊？我跟你讲。

这个发电机进了我们单位厂，我是不可能退出去，钱我们都交了，对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认了，对吧？哎，你大不了下一单你补发给安庆那家不就完了吗？多简单啊。哦，为了俩发电机他跟我打个异地官司，值不值？做生意嘛，和气生财，对不对？哎哎，好好好，两台发电机嘛。

0: 小心了啊！小心！还是老厂长办法多呀！又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燃眉之急算是铁了，生产成本是不是也上来了？这发电机烧的不是柴油，那是白花花的银子。
1: 咱们制造业的利润本来就微薄，这成本这么一摊下去，根本赚不到什么钱了。
2: 宁肯薄利，也不能放弃已经占据的市场。都乐观一点吧，我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国家要发展经济。 这些配套条件，都是基础，都是刚需，肯定会慢慢改善的。

0: 快进来。
1: 鼻子也是够凉的。
0: 嗯。
1: 发电机只能供给车间和实验室，没法分给别墅。你这还怀着孩子呢，这么三天两头的挨冻可不行啊。
0: 要不我们搬回市区住吧？现在政府是先保民生再保生产，城里应该不会这么经常停电。
1: 这我也想过，可是我爸把我那房子给租出去了，提前让人退租也挺给人家添麻烦。
0: 那住我那儿呢？我那儿交通便利，环境也好，就是面积稍微有点小。
1: 对不起啊，明明，同样都是拼事业，我明一家都已经住进城市支店了，咱俩结婚一年，现在却还要搬回你婚前那个小公寓。
0: 说实话，心里确实有点不平衡，但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你得到的远比你付出的少太多了，一点都不公平。
1: 我倒没觉得委屈，都是自己选择的道路，甘苦自吃吧。
0: 我知道，所以那一丝丝小小的不平衡感很快就消失了。而且我相信，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丈夫一定比家里的丈夫强，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层面上。
1: 那你这么说我可得努力了。春节后我得去一趟北园，催安总拨付第二期的资金。现在他们公司这个情况，批钱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
0: 北园的经营状况还是这么不好啊？
1: 都是寒冬。

0: 一些，毕竟那么多工作量摆在那儿呢。啊，韩总，从跟各个部门交流来看，好像大家都希望能够快一些出产品。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我会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尽量的压缩时间。
1: 哎，别，你的研发千万不要受我们这边的影响。东海一号。 不光是宋总一直盼望多年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国家一直期待的一个产品，所以一定要尽我们所能，达到最高水平。我的知识虽然有些老化，但是我知道，科学的态度是严谨，你就按照你的节奏来，不在乎多一个月，甚至多一个季度。
0: 很少有人能像安总您这样，真正的理解科研攻关的精神。有您这句话，现在我就心里有底气多了。

0: 来来来，坐。我开过无数个交流会，很少看到大家这么踊跃发言。看来咱们这次交流会啊，很成功。
1: 照这个研发速度，会不会提前出成果？科技研发它并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我只能说目前的进度比预期略快一点，但最终的完成时间。 不太可能提。

0: 恭喜你得意千金。
1: 女孩好，女孩好。
2: 你这个决定太任性了，哪有就休一个月产假就上班的呀？
3: 这第二批款目前还没有凑齐，
2: 如果第三期的资金不到位，就只能靠咱们自己撑下去了。
4: 你好，你们找谁啊？
5: 说是专门成立的审计小组。
2: 安总出国了。
6: 啊，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安总的出境肯定没那么简单。
7: 请看《淬火年代》第23集。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别别别，你的研发千万不要受我们这边的影响。我的知识虽然有些老化，但是我知道，科学的态度是严谨，你就按照你的节奏来，不在乎多一个月，甚至多一个季度。
1: 很少有人能像安总您这样，真正的理解科研攻关的精神。有您这句话，现在我就心里有底气多了。
0: 另外，也跟您汇报一个事儿。
2: 你说，
0: 这第一期的进程不是特别的顺利吗？我的工程师已经开始准备第二期的工作，同时也有两家大学参与了进来。您看，
2: 那就不瞒着你了。啊，这第二批款目前还没有凑齐。 这情况很复杂，你们最后200万，我估计要等到这周四才能到账。啊，那你看你是在我这儿多住几天，还是等钱到了我马上垫汇给你？
1: 这么大个城市，我还没怎么逛过呢，那我在这儿多待2天。
3: 今年的辐射款下来了，
0: 先挪过来，把给腾飞的二期款先给凑齐。
3: 可是安总，这笔款子我们是
0: 东海一号，对我们公司很重要，决定了我们公司今后生产的方向，约定了投资不能断。
3: 好。

0: 老朱，
1: 哎，刘总，您回来了，
0: 叫罗青来找我一趟。
1: 啊啊，好。
2: 开始布局东海一号分段的市场，可是之前不是说这个项目出来的产品肯定会被北原集团垄断至少一到两年吗？
3: 是，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次去北原交流的时候，我特意多待了两年，更加深入地接触了他们的基层员工，我才发现啊，之前咱们对于大国企的了解真是不全面，所以我们必须得修正我们之前的预测。
2: 是安总的想法有变化了吗？
3: 不是安总，是北原集团工人的状态，他们根本就加工不出来这种分段式产品所需要的精度。宋总那边是肯定不会降低标准的，一旦北原出了问题，就是咱们腾飞的机会。
2: 我明白了，那我这就做计划去。
3: 去吧。
2: 可是刘总，占有市场的前提是研发必须成功。北原集团到底也是投资方啊，他现在经营的这么糟糕，对咱们腾飞也有负面影响吧？
0: 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如果第三期的资金不到位，就只能靠咱们自己撑下去了。
4: 好了没有啊？我饿死了。
5: 马上就好了。
4: 啊。
6: 来了来了，牛肉面来了。
7: 嗯。小心烫。
4: 看着好香啊，你现在厨艺见长啊。
6: 那当然了，你现在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肯定不能让你饿着。咸蛋如何？
4: 好吃。
6: 慢点吃，一会儿再来点水果。
4: 你看那个人是不是林月？
6: 还真是林月啊！哼，山西的领导过来考察，怎么他陪着呀？
4: 这个事儿我知道。嗯。他在我们行带了好多款，说是去山西炒煤矿。看他这样，估计干得不错哈。
6: 你说什么？炒煤矿
4: 啊？
6: 他这个人的产业从上游到下游，哪个跟煤矿有关系啊？怎么突然想到跳到这个行当？
4: 你又书生脑袋了吧？上面每次一发布新的政策，那就是市场的一次机会。前段时间关停小煤矿，弄得我们都用电慌了，那煤价肯定疯涨。林月这个人啊，就是脑袋灵活，知道抓住机会啊，搞资本运作。
6: 资本运作。你知道他特别喜欢去澳门赌博吗？炒煤矿跟赌博性质是一样的，半斤八两，
8: 都不是什么正经行的。
4: 在你眼里啊，除了搞实体赚净利润，剩下都是末流。
6: 我说真的，林月他赌性很强，现在没他太太管着，估计赌得更疯了。我还听说，他一方面想让自己的孩子在美国受教育，一方面又不肯放弃监护权，一直不离婚。他太太也是挺惨的，就这么硬生生的被拖着。
4: 你等等，别人家的八卦你知道的这么清楚，谁跟你说的？林川啊，
6: 你又开始瞎猜了，肯定是东东啊。赶紧吃面，等会儿凉了。
4: 不想吃。我跟你说，人家都跟我说了啊，女人怀孕的时候男人最不老实，告诉你小心一点，你身边有我好多眼线呢。
6: 我又没什么，随便听啊。哎呀，你说你怀的是个男宝宝还是女宝宝？
4: 如果是个男宝宝的话，肯定动手能力特别强，到时候就让他跟你去厂里。如果是个女孩的话呢，
6: 提前给他背上算盘。
4: 烦死。

0: 什么呀？赶什么赶？把持都多久了呀？
1: 两个小时有了吧？嗯，
2: 止了，
1: 三个小时。
3: 崔冰冰家属在吗？
0: 哎，在。哎，我是家属。
3: 恭喜你得一千斤，六斤七两，顺产，准备接床吧。哎呀，
0: 生了就好，生了就好。哎，
2: 产妇和孩子都平安吧？
3: 平安。
2: 啊，谢谢啊。
0: 是的。哇，太好了！
4: 活了。
0: 刚才是不是没说是生的男孩女孩？
1: 没说呀，就问问。哎呀，
2: 刚说了，千金啊，女孩。哎呀，
1: 女孩好。哎
0: 呀，我给秦红明打个电话。
1: 就打。哦，阿军妈妈在世的时候就想要个女孩。女孩好。

0: 吃饱啦？啊？你吃饱了高兴啦？
1: 母乳喂养真是不容易，这么大一碗鱼汤全得喝完，又没放盐。我刚才尝了一口，腥得很。是不是也没有必要催得这么厉害啊？要是没奶就喝奶粉呢？
2: 那不行，专家说了，母乳是最好的，只要能催得出来，还是得让他喝，不能委屈了孩子。反正我也不要求别的，你只要知道我的辛苦，知道心疼我就行了。
0: 怎么刚吃饱就尿了？
1: 那我来吧。啊，
0: 哦，好了好了好了，马上就换好了啊，马上就换好了。

0: 刘总，睡着了？
1: 哎呦，你来了。
0: 咋，昨天晚上没睡好？啊，孩子闹的。
1: 别提了，你快坐坐坐。哎，我起来吃吧。哎呦，这脖子。哎呀，什么事儿啊？
0: 还是那个老问题啊。公司自行设计的14个产品里，又有两个在市场上出现了仿品，虽然仿的都很粗糙，但是还是靠低廉的价格抢走了我们两个订单。
1: 这保密制度都这么严格了，怎么还堵不住漏洞啊？哎，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的工人记性好，可以把数据一点点慢慢的传出去，还有那工程师跳槽直接把技术思路带走了，总之就是五花八门，防不胜防。
1: 我们腾飞研发能力强，仿制动摇不了我们的根基，但是总被人这么追着偷，感觉是不是也挺不好的？
0: 刘总，我这倒是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啊，但是就是怕你看完了之后啊说我堕落。哎呦，
1: 来，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堕落。
0: 来来，那您看看我堕落成什么程度。这是我写的一个草案，你先看。
1: Oh.

0: 你的意思是，设立一个二线品牌？
1: 对，这个二线品牌，咱们专门用来跑量，把中低端的市场都给它拿下。久而久之，那些仿制的人就会明白，花大价钱偷腾飞的技术根本赚不回来，这泄密的漏洞，不堵自绝。
0: 你这个逻辑就特别像汽车企业，旗下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品牌，定价不同，品质也不同。
1: 利用的就是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您一直强调科技至上，坚持高品质的理念，我这个提议您觉着可行吗？我觉得可行。现在研发中心的焦点都在东海一号上，新产品开发不多，恰好可以抄冷饭。那我就回去赶紧考虑一下具体的细节。
0: 然后过两天找几个会，也看看大家的意见。没问题，去做吧。
2: 不用不用，我这个够呛。你去忙吧，去忙吧。走了。这个是小孩用的沐浴露，还有身体乳，一大一小，你别用错了。
3: 好，
2: 还有这个专门婴儿用的纸巾，这些都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但是东海买不到，得去上海或者是香港买。你快用完了告诉我，我再让红棉的朋友给你带。哎呀，多亏有你啊！我跟你说，你别看我妈是医生，但是带孩子啊、买东西一窍不通。 我平常又是个粗心的人，好多事情考虑不到，还好有你帮我。
3: 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我就是生孩子比你早，多一些经验而已。这个小孩用特别滋润，是吧？试一下，叫泡泡。泡泡，你真可爱。你看他长手长脚的，多像柳絮。他的体重啊，也就算是中等。 一身肥肉都长在我身上，
2: 女人生完孩子胖一点很正常的。再说你那么年轻，恢复得很快的。
3: 我不行，我得穿工装啊。
2: 这么快就要工作啊？

0: 肯定不行，冰冰，你这个决定太任性了，哪有就休一个月产假就上班的呀？我看起码得休3个月。啊，
1: 冰冰啊，请3个月假，银行不批吗？
2: 妈，这不是批不批的问题，
1: 你们也知道我那个位置跟普通的岗位它不一样，我放手3个月不管，绝对会有野心勃勃的同事直接给我抢走的。等我休假回去。
0: 啊，给我流放到一个边缘岗位，那我不如一退到底，直接当家庭主妇算了。
1: 那实在不行，其实当个家庭主妇也没啥呀。难道你银行的工作比宝宝的成长还要重要啊？这两件事情都重要啊，为什么非要分个先后啊？
0: 爸，工作真的能给我带来很大的自信心和成就感，请你理解我。
2: 刘娟，哎，这么大的事儿，你也说说呀！啊，我冰冰的选择，我肯定是尊重的。只是现在孩子还在吃奶，我就算再怎么帮忙，也代替不了妈妈。冰冰，你这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会不会太辛苦，忙不过来啊？
1: 这件事情我也想过了，我看。 银行旁边有一栋小公寓楼，我想在里边租一套小公寓。反正我妈已经内退了，我白天上班的时候，我妈可以过去和保姆一起带孩子，我2个小时回来喂一次奶不就行了？
0: 那你们还要是不愿意去公寓帮你看宝宝呢？
1: 那完了，那只能保姆一个人。

0: 人带孩子了。
1: 那可不行，保姆哪里靠得住，我必须得去盯着。
0: 是吧？其实我也觉得保姆一个人带孩子不行。

0: 早饭做好了，来吃饭了。
1: 我不吃了，你吃吧。
2: 起不上了，
3: 我来吧。

0: 真的支持我去上班吗？
1: 真的支持，也是真的心疼。如果是我当妈妈，肯定没有你当的好。

0: 我同意设立二线品牌这个方案。举个例子讲啊，过去的 VCD 那么贵，大家又没钱，肯定都跑去看盗版，那图像是再模糊也能忍。后来呢，是有版权商用了大魄力去把这个正版 VCD 的价格降下来，大家一看正版的也没有多贵，那自然而然都去优先选择正版呀。
1: 对，这个就是市场嘛，与其让他们追在后面吸血，不如咱们自己做个正版的二线。
2: 但我觉得这个二线不能设立在腾飞目前的厂区内，必须得另找地方建立，彻底的分割开，避免同进同出，混淆咱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品管理念。
3: 是，这不同的品质放在不同的厂区肯定是好的，可是要另起炉灶建新厂，必然需要大幅的资金投入，公司现在挤得出这笔钱吗？
0: 财力固然是问题，可你们看看刘总，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精力才是最大的问题吧。
4: 是啊，刘总，你看你现在这黑眼圈，什么时候才能有精力去打理新厂啊？
5: 根据我的经验啊，养孩子起码得到周岁断了奶以后才能轻松。
6: 绝不可能，周岁远远不是尽头，从孩子会爬一直到上幼儿园，这过程哪一天轻松了、啊、你养孩子你知道的。
3: 可是研发中心的出品已经在减少，市场永远都
7: 小泡泡叫叔叔，
8: 笑了笑了。
7: 孩子这么白，随你们俩谁呀、啊？
9: 那肯定冰冰啊。
8: 那肯定不能随我呀。
9: 这孩子出生多少斤啊？
10: 六斤七两。
7: 哎，这生完孩子，房间里这么多东西，我看又是加湿器，又是温湿度计的，还整得挺先进。
10: 你这一听就是没养过孩子的，这不是先进，这是标配，必须要注重空气湿度的平衡，不然它容易咳嗽。
8: 学着点儿，以后用得着啊！
7: 啊，对，对，学着点儿，以后都用得上。
9: 等着吧，
8: 咱俩下楼聊个事儿。
7: 啊？
8: 下去一趟啊！
9: 啊，好，
8: 赶紧的。
7: 哎，走了，宝贝儿。嗯，
10: 走啦，走啦。
9: 哎呀，最近我听了你不少传言呢。恭喜啊，江湖声望越发高了。
10: 都从银行传到律所了，说说吧，又嚼我什么舌头了？
9: 说你厉害呗，出其不意的回去上班，把想顶替你的男同事打得措手不及，没两天就换部门了。
10: 赢得难啊，不拼不行啊。哎，你跟东东什么时候结婚啊？
9: 我没
10: 有催你的意思啊，我就是好奇想问问。

0: 怎么了？
1: 你是想问我分配精力的秘诀？
2: 我是问你爸的经验。你们东福集团家大业大，穆老板是怎么瞒过来的？为什么我感觉建个分厂都没那个精力呢？
1: 哎，这是你上学的时候？
2: 啊 ，Frankfurt。
1: 来喝茶。
2: 小心烫。
1: 其实你这问题吧，特别简单，答案就四个字儿：股权激励。你想啊，我爸呀不是三头六臂，那么大一摊子，他一人怎么管呀？所以他就想了一办法，把公司几个主要骨干发展成股东，一个老板忙不过来，几个股东一块忙活就好了。你还别不信啊，这股改之后效果确实立竿见影。我就记得有一天回去，我到家突然能在家看见我爸了，天天逼着我写作业呀。我第一个女朋友就这么吹的，长得还挺好看的。
2: 可是我们腾飞又不上市，这不上市的股权激励跟年终分红有什么区别吗？人家又不傻，反正董其阳就没看上。
1: 董其阳，他就是打工的命。我爸当年股改的时候也没想着要上市，那都多少年以后的事儿了。而且这人手里有没有股权，干活积极性完全不一样。你就像那拉车的驴，你老是嘴上告诉他啊，到了终点我给你个胡萝卜吃，那激励不了他。你就把这萝卜挂在他面前，哎，让他一边走一边看着，那才能有往前奔的劲头呢，是不是？
2: 有道理。詹丽斯，
1: 小时候练过。
2: 来来来。

0: 你婚前纠结，是因为你追求完美。我呢，是真不想结婚。
1: 但你们两个要意见统一才行啊。东东怎么想？
0: 他还是想结婚。中间我们俩因为这个分过一次手。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都没跟我说。
0: 结不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一开始就跟东东说过，没必要拿出来大家讨论。再说了，我也不是反对所有的婚姻。你看你结婚就结得很对，现在状态多好呀。
1: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其实我对柳君是有点患得患失的，所以刚结了婚就着急要孩子，直到怀上孕才觉得心里踏实了。
0: 你是不是觉得有了孩子才有了爱情的证明啊？
1: 也许吧。但是我觉得有了小泡泡，这个家才是完整的。
2: 那你说，如果我把这个股改搞得更彻底一些呢？直接从外部引进投资股东，你觉得可行吗？
3: 我如果只管过试衣机，也许会告诉你可行。
2: 嗯，
3: 可是我参与了集团管理之后，建了太多更高产出的投资渠道，想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是，你这房子怎么挑空在二层？
2: 合集园区的格局就这样，说什么双首层，我也不懂。
3: 我接着说啊，
2: 嗯，
3: 资本逐利最喜欢的就是挣快钱，谁有那耐心投资你那个慢吞吞利润又薄的制造厂啊？
2: 那你爸当初买试衣机是为什么呢？
3: 我当时也劝他呀，我说你有那钱，你买块地等着升值不好吗？
2: 你说的还真是，现在不光是资金，就连人才流动也是这么个走向。看来腾飞的股权改制只能面向内部高管了。
3: 你呀，也别愁了。
2: 嗯，
3: 我那儿还有股改时候的资料模板，到时候我给你拿过来，你做个参考。
2: 行啊。哎，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心了？
3: 不是你这话说的。我不一直都这么够意思吗？
2: 靠谱。

0: 那个，顺便啊，顺便
1: 啊，我问你个事儿，
0: 就是你看，你老婆，跟陈其凡类型都挺像的，都是那种又要强，又独立，又看重事业，是吧？那你说，就像他们这种特别有个性的女人，你当时是怎么追到手的呀？
2: 这我可能还真没经验。当初好像是冰冰追的我。
0: 你厉害，你厉害行吗？啊，你就当我没问。
3: 我向大家宣读新进股东的名单及其相应的持股份额。经过股权调整之后，我持股38%，柳世堂，也就是我爸，持股29%，罗姓，8%，老周，5%。

0: 这个腾达项目的启动速度可比当年腾飞快多了。这还不是你有经验吗？指导我们少走了好多弯路。现在这个社会环境越来越好了，建筑行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致，比起99年那会儿啊。喂，
1: 你是腾飞的老板吗？是，
0: 请问您是哪位？
1: 哪有大老板的电话，直接能打通的？你不是个皮包公司吧？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如果你对我的企业有任何疑问，请你到当地工商局查询了解。怎么了？
2: 不知道从哪儿打来的，挺奇怪的。
1: 这个区号不是安总他们那儿的吗？难道是北原集团出了什么事儿？
3: 我听说北原最近有些困难，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安总您随时打招呼啊。现在公司的确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光靠朋友接济肯定不行啊。古人不是说过吗？穷则思变，必须要改革这种落后的体制，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0: 我现在正朝这方向努力呢。您的意思是，北原要改制？啊，现在正在收集各方的意见，汇总成方案上报市里，
3: 才能争取到政策。哦，那这个改制大概需要多久啊？只争朝夕啊。
0: 怎么了？脸色那么难看。安总那边说什么了？我下午打听了当地的熟人，说北原厂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了。但是刚才给安总打电话，他语气听起来又挺乐观的，中气十足。他还非说公司没到撑不下去的地步，实在是有点反常。你这就是少见多怪了。
4: 安总这点小心思，有什么难猜的？改制嘛，多少国营中小企业都是这么干的。你要不要听我给你举个例子？
0: 说说。
4: 我在前一家银行上班的时候，有个客户，是家国营医药公司，连续亏损了3年，员工们。

0: 已经亏得揭不开锅了，一半的骨干都跳槽了，眼看着马上就要倒闭的时候，忽然开始改制了，改的这叫一个顺应潮流，符合民心，同一个领导，同一批管理人员，就在当年，扭亏为盈了。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
1: 我懂，所谓的亏损，其实就是有人在故意做资产贬值。
0: 甚至是转移，把企业做成一个负担，比主管部门放手。原来如此。不过，这都是好几年之前的事儿了。自打2004年成立地方国资委之后，这种事就很少了，至少隐蔽了很多，不那么容易搞成了。不过，我爸当年接手前进厂的时候，那个厂确实是亏损了很久。
1: 我又没说你，你干嘛对号入座啊？
0: 心虚啊？
1: 照你这么分析，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安总从来不催研发进度了。按他的计划，他肯定是想等改制完之后再出成果，这样就可以直接摘个大桃子。估计是孩子饿了，你歇着吧，我去喂奶。
2: 奶瓶在消毒柜啊。
3: 嗯。

0: 你好，你们找谁呀？
1: 找你们领导。
2: 工作小组？什么工作小组？
3: 说是专门成立的审计小组，过来检查东海一号分段项目的研发进程和财务支出。一共来了六个人，三个是北原集团的，另外三个是政府部门的。
2: 政府的人
3: 啊，刘总，这投资方过来查账，原本是没什么问题啊。可是这不打招呼也不预约，这态度，恐怕来者不善吧。
2: 没事儿，我们腾飞的账目一向公开透明，没什么藏着掖着的，让他们查吧。
3: 好，那我去安排接待。嗯嗯。

0: 喂喂，魏总啊，我是柳俊啊。
1: 刘总，你好，你好。今天你们那儿的一个工作小组来腾飞查账，我已经安排人接待他们了，我想给安总汇报一声。他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0: 哦，安总，他不在国内。
1: 啊？
0: 安总出国了？
1: 啊，是出差了。那个他带队啊，到国外去考察，走好几天了，下周一回来。
2: 哦，这样啊，那等他回来我再联系。哎，
0: 好嘞，好。
2: 哎，好。
0: 如果北原那边出了问题，研发经费到不了位，你那边的进度会受影响吗？
1: 影响肯定会有，而且还不小。只能我自己想办法，一步步的消化。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研发完成之后的生产怎么办？按目前的情况看，北元那边恐怕是供应不上了。
1: 只要研发能够成功，生产问题很好解决，他不信你就接上，顺理成章的。 除了经费的顾虑，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0: 和安总之间是不是有过什么不好说的牵扯？
1: 在这行业里这么多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识别清水。其实我之前
0: 不用多说细节，我能明白。
1: 宋总，我爸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如果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以后公司是应该由我太太和罗青两人负责，到时候还请宋总您扶他们一把，没有您的支持，东海一号就没有办法再腾飞继续研发下去了。
0: 先不说这个，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当初你不惜一切代价，宁可走在灰色地带，也要进行东海一号的研发，初衷是什么？是对技术的追求，对赶超国际领先水平的狂热，当然个人私心的部分肯定也有，但比常人少得多，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
1: 宋总，
0: 好了，不要有太大压力，有问题就面对嘛。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我也会尽快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
1: 谢谢你。
2: 绝对不行，你的应对方法太消极了，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安总他出境肯定没那么简单。国企改制是多大的一块蛋糕啊，他的对手为了获取利益肯定什么手段都敢用。要我说，你不能在这儿被动待着了。
1: 可是宋总说，
2: 可是人家宋总什么地位，这点事在他眼里能算什么？你能跟他一样吗？像他那么潇洒，那么不在乎？
3: 可是我心里不是滋味儿。我回国之后踩了多少坑，我费了多大劲儿啊！我一心只想做正确的事情，走正确的路。可是现在呢？我走着走着要把自己走成一个逃犯吗？
4: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这个世界本身就没有那么线条清晰、黑白分明。你只能打开自己的心胸，尽量去适应它，而不是去对抗。
1: 说实话，工作再累再苦我都不怕，但是这个事儿它弄得我心里特别的憋屈，压得我都喘不过气儿来。我得需要发泄，我必须得找几件坏事来干。
5: 你看看你这张好人脸，黄赌毒，你会哪样？
2: 好了，
4: 你就出去走一走吧，让自己度个假。

0: 让我去中介公司上班。
1: 你是家里人，给财务把把关。
2: 我快被我们家这两个女人给烦死了。
3: 钱红明这么紧张，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4: 看来这查账确实是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了，克服一下。
2: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这趟去北园的出差没能拿回第三期的投资。
5: 请看《淬火年代》第24集。

0: 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风集团，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听桑金上洗衣机，出口家电品牌。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在部队。
2: 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交队好了，
5: 不影响训练就行。
6: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3: 抓！
8: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时；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总量超9000万吨，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粮食托市收购梯次启动，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多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多地出现暴雨，部分列车停运，客渡运航线停航。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进行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美国称将公布史上最严对伊制裁的具体措施。伊朗表示，如果经济战持续，将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加拿大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于9月生效，美方威胁称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

0: 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全面性打击。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来看详细报道。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
1: 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8月5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早先到最低收购价预案。8月11号，河南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
2: 在山东泰安市国有粮食储备库，今年新收的小麦刚进库门，但大多新粮水分在14%左右，远超国家储备粮入库12.5%的水分红线。为此，粮库启用24小时连续作业的烘干设备，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再通过传送带装入储备库，保证粮食从进塔到出塔全程不落地。
3: 这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麦归仓只是上半场，守好仓才是下半场。刚装满新粮的库点，瞄准汛期与极端天气下的库区安全，智慧粮库同步搭起 AI 安全防护体系，对人员作业、库区风险实现秒级监管。
4: 通过建立监测、分析、AI 预警、处置的全链条应用体系，覆盖了粮库的粮食质量监测、数量监测、安全生产和人员行为异常的全场景，系统性的提升了 AI 对粮库安全的整体赋能。
2: 下粮收购有序推进，南方早先到也迎来集中上市。今年我国精准启动小麦早到最低收购价预案，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
5: 截止目前，我们已分3批次向社会公布45个最低收购价收储库点，有效仓容合计110多万吨，各收储库点开设作业线89条，现在每天收购量超过2万吨。
2: 最低收购价如何托底？核心就是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原则。只有当监测到库收购价连续3天低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由中储粮分公司会同省级相关部门提出建议，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后，才能在相关地区启动。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随时根据市场形势启动托市机制，全力保障农民粮食受得出、种粮有钱赚、市场稳得住。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
1: 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
6: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7: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6: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8: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0: 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二。

0: 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
1: 目前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徘徊，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预计今天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
0: 台风简拉维即将于今天白天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登陆后将迅速减弱消散。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此外，今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
0: 截至昨晚的6点，岷江级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级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截至昨晚8点，雍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广西于昨晚7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目前，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昨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群众234人。
3: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
2: 截至昨晚6点，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1.80米，超警戒水位4.60米。龙州县针对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区域执行1点1策措施，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同时，对超警低段、超汛限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
0: 在广西崇左的宁明县，这两天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
1: 目前抢险救援还在继续。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的报道。
3: 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明县城的滨江路段，在我身后呢就是宁明大桥，流经宁明大桥的呢是岷江，那岷江呢是在宁明县城穿城而过。这几天来呢，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岷江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过程中。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岷江宁明大桥段附近出现了一些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漂浮杂物，从昨天夜间10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宁明相关部门的人员已经派出了工程车，对这些垃圾进行一个抓取、清运的一个工作。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流经宁明的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在宁明县城的低洼地段以及宁明的一些乡镇也出现了一个积涝的情况。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路一带有一些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民房，他们也是处于在积涝之中。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寿烟区域呢，在昨天晚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也是漆黑一片，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这两日来呢，宁明县各相关的部门的人员都是对受灾区域的居民进行个紧急的转运，那在县城中心也会有紧急转运的安置点。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和宁明县的水文中心了解到，在过去24小时，宁明县仍有3条河流、5个站点超警4到6米。

0: 那么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宁明的岷江宁明县城河段的水位呢是达到了122.96米，超警6.96米，这个江河的水位还是在慢慢的上涨过程中。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呢是在25号2点钟左右会出现123.5米左右的一个洪峰水位，将会超警7.5米左右。
1: 此外，福建、浙江等地也遭遇强降雨天气，海南部分列车今天临时停运。
2: 多部门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乘72334、乘72344、乘7238次等部分旅客列车，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浙江台州昨天出现降雨天气。据台州气象局预报，今天台州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昨天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海事部门已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重点检查航道、大桥区域等水域情况。今明两天，浙江温州永嘉县将迎来明显降雨过程，部分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需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1: 今天，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那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要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罗乡完全小学，今天正式投入使用。
2: 至此，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新建教学楼内嵌入了高性能粘滞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去年1月7日，西藏定日发生6.8级地震，定日县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
1: 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据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查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2: 昨天，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
3: 中埃空军联合训练的首个飞行日，训练科目是翼型机1对1对抗空战。随着中埃空军的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
4: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1对1和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同时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3: 飞行训练前，中埃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性能，并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情处置方案预案。在此之前，中埃双方举行了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幕式，共同回顾两国空军交往历程，阐明本次联合训练任务定位，期盼参训官兵珍惜同台组训契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进一步夯实互信根基，更续传统友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于美东时间24号下午的2点，那也就是北京时间25号凌晨2点，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美国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具体措施。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

0: 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1: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2: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ون
3: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经济战持续，那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经济战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
0: 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称，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果需要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
1: 23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希巴尼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在约旦举行会谈，推动叙以局势缓和。
0: 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那此次讨论还提出，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影响叙利亚。
1: 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一个州的好处，但是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
1: 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
0: 那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做出回应。
1: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3: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

0: 加拿大和美国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 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 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 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 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 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生龙活骨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 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新闻30分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正在蒙古国举行，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现场设置中国角主题展览，着重展示三北工程等创新实践和成效，分享中国草原保护修复、科学治沙等方面经验，以及国际协作成果。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举办了近20场主题编会。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作为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更应该坚持这一原则。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垮塌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目前过火面积约为13000英亩，约合52.6平方千米，已有约4万2000人被疏散转移。山火目前导致3名平民和3名救援人员受伤。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因为台风紫檀和热带低压简拉维的影响，北部湾、南海大部等海域及附近沿海将会出现六级以上大风，同时在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并且这些地方以及东北等地还将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北京25到33摄氏度，福源14到23度，银川22到32度，榆林21到30度，渭南26到35度，咸阳26到33度，西宁16到28度，广元24到37度，南充26到38度，乐山26到36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5到36度，昭通16到28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23到31度，邯郸25到37度，鹤壁24到32度，安庆28到35度，襄阳26到32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5到29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风力4到6级，北部湾西风8到10级，南海东北部西南风5到6级。
1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5: 痘痘反复，难以消退。伊健美过氧苯甲酰凝胶，杀菌净痘，治痤疮。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绿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9: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绿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0: 绿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9: 绿林制药。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书折耳根露酒。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为谋不义之财，不法分子趁夜作案。
6: 有威胁和恐吓之后，很快的就把这个现金抢完之后就逃离了现场。
5: 为护妻儿安全，他被迫打开了保险柜。
7: 我也是个血气方刚男子，我真是不见那个事情我真的气。
5: 变故过后，被害人无奈举家搬迁。
8: 那是大人，他都搞应该搞精神了，我搬个地方，搬个活法。
5: 追逃26年，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这座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原是王宝富的家，在过去很长一段岁月里，王宝富一家四口在这里过着安稳的生活。然而多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王家昔日的平静，事发后不久，王宝富就忍痛变卖了这处住宅。事到如今，站立在这处早已属于他人的住宅院落里，王宝富的眼中仍满是留恋不舍。
1: 你这没办法，当时因为一个家庭呢、那老婆的受了不，她进入房间了，她说精神呼呼的，最后你这样生存不行，最后我说干脆养，刚好那个里面这一地，啊，搬到那边，在那里盖了房子。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对于居住生活了多年的那处老宅，王宝富感情很深，也十分不舍。那么当年到底是怎样的一场变故，会让王宝富最后做出变卖住宅、举家搬迁的决定呢？
3: 这里也有很有历史感。
0: 岁月流转，城市变迁，王宝富所在的湖北省襄阳市襄阳县如今已更名为襄阳市襄州区，但过往的时光始终无法抚平王宝富深埋心底的伤痛。每每想到在当年那场变故中妻儿遭受的惊吓伤害，他就满心愤懑，难以释怀。
1: 谁让不想到孩子的心里也不难过。
0: 那场改写王宝富一家生活轨迹的重大变故发生在1999年6月的一个夜晚，事发地点就在王宝富一家当时居住的那处住宅内。事发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幕幕场景至今牢牢印在王宝富脑海中。王宝富介绍说，事发当晚8点多，一家四口像往常一样围坐在卧室内吃饭看电视，享受着平淡温馨的居家日常。
4: 看电视还是看电视？
0: 突然四个陌生男子手持凶器径直闯入自家狭小的卧室内。
1: 晚上吃饭之后边吃饭边看电视。
4: 对，
1: 四个人，他其中一个家伙把我的小孩脖子，他一家伙抱住了，他们在那里站着，他手里拿个刀，他抱着站在那儿，你看这位置都那么直，一下子给你劝到屋里了，没办法，
4: 就在这个小屋里。
1: 对呀、
0: 尽管事发到现在已过去20多年了，但对四个陌生男子手持凶器闯入自家卧室的情形，王宝富依然历历在目。他也清楚记得妻儿当时惊恐无助、手足无措的样子。
1: 当时媳妇都傻愣了，我那个大儿子在这里站着。因为这床遮嘛，这是我的老床，
4: 床还没变，
1: 这才是我的床。大人在床上喝累了，小家伙被他抱住了，没办法，人都那么吃。
0: 王宝富回忆说，在当时的凶险处境下，一家四口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很快，其中一个不法分子开口了：“
1: 进来了，你还没。”还没搞清楚什么回事，他把你小孩全拦住了，把我那个老二都搞住了，搞住这个家伙就说，哥们儿搞了钱花花，你心都咯噔，就说他不是好家伙、啊。
0: 在不法分子道出真实意图后，王宝富说，当时慌乱的内心反而稍稍平静了一些，他随即脱口而出，家里没钱。
1: 把我出去，把我那个办公桌嘛，办公桌他拉开了，看办公桌上面刚好有400块钱，我记得很清，有400块钱，他把400块钱马上拿走了，我说没钱，他把这个抽屉翻翻没翻着钱，他要到打保险柜嘛，那保险柜他看到了，因为保险柜也都在我的床对面。
0: 王宝富说，尽管当时内心气愤和不甘，但看着身旁瑟瑟发抖、满脸惶恐的妻儿，他只好被迫打开了放在床头的保险柜，最终保险柜内存放的1万元现金被不法分子全部抢走。
1: 我也是个泄气

0: 方刚男子，我真是不见那个事情，我真的气。
1: 对，
0: 老婆害怕，他们都喝啥了？
1: 对，
0: 两个儿子喝的，怕个儿子喝出问题。
2: 王宝富回忆说，在抢劫钱款得手后，四个不法分子立即转身跑出屋外，其中一人还扣上了客厅房门外侧的插销。对不法分子仓皇逃出屋外后的情形，王宝富的脑海里同样留有清晰记忆。他当时先是透过窗户留意到院外停有一辆汽车接应屋内几人，车内应该还有同伙。随后早已满腔怒火的王宝富把房门强行拽开，骑上自家的摩托车试图追赶逃走的那伙不法分子，但追了一段时间没能追上。
0: 再撵不行了，原来撵不上，我朝里面报那个打电话嘛，那时里面有一个公用电话，有个私人开个店，都说是打电话收费那一种，我全报案了。
2: 入户抢劫属于重大恶性刑事案件，接到报案后当地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办案人员迅速赶到王宝富家，连夜进行现场勘查。经过一番勘查，办案人员当时在案发现场没有提取到什么有价值的物证痕迹。
3: 当时案发以后呢，这个我们这个公安局非常重视，调集了各个警力，然后呢对现场勘查，然后呢调查走访，但是呢当时的这个条件视频监控呢也没有，所以说呢这个没有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2: 不过被害人王宝富当时反映，闯入屋内作案的四个嫌疑人都很年轻，说话为本地口音。据此，襄阳警方判定，这伙入户抢劫的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本地人。他们在作案前经过精心预谋，且作案时分工明确。
4: 进行了威胁和恐吓之后，很快的就把这个现金抢完之后就逃离了现场。所以说在现场留下的痕迹物证是相当少的，所以说当时呢这个派出所第一时间接警之后呢联合这个刑侦一起前期的走访调查摸排是很艰难的。
2: 相较被抢走的10000多元现金，这起劫案对被害人王宝富一家造成的精神伤害更为严重。案发至今20多年过去了，四个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自家卧室的那可怕一幕，在王宝富妻子的脑海中同样挥之不去。
5: 小孩给你控制住，你都是吧，都没办法，你不能说是个娃子伤是吧，你敢冲动吧，不敢冲动，你反抗也反抗不了，他人多人你再反抗。
2: 王宝富的妻子说，抢劫案发后他整日心神不宁，也始终不愿意在那处老宅的房间内多待，
5: 光整天还想拽外头跑，光搁地里面转，楼上再晒我朝地里面转，不想到家里了。
2: 妻子在案发后的精神状态让王宝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与此同时，王宝富还一直担心当时尚未成年的两个儿子可能会因此事受到影响，毕竟那伙不法分子是当着两个孩子的面作案，小儿子还被其中一个不法分子控制过。为了能让妻儿早日摆脱心理阴影，在案发后不久，王宝富就下决心变卖了那处居住生活多年的住宅，到其他地方重新建房安家。但对曾经居住生活了多年的这处老宅，王宝富在内心深处还是恋恋不舍。
6: 人舍不得离开啊，多好的位置，外面有个很大个院子，种了蔬菜多舒服。
1: 那也让你被迫离开了自己原来的生活。
6: 你不离开，你这个家庭，特别是大人，他都搞你给他搞精神了，我搬个地方，搬个活法。
2: 王宝富说，在换了一个新的居住环境后，妻儿的精神状态才慢慢好转，一家人的生活也逐渐重归平静。但在自家卧室内突遭的这场抢劫案，始终像一根尖刺，深深扎在王宝富心中。
7: 不法分子结伙入户抢劫，对被害人王宝富一家造成的心理冲击可想而知。这起严重的刑事案件发生后，立即在当地乡镇引起了不小轰动，很多村民议论纷纷，大家都很关注到底是什么人做的案，案件何时能告破。
2: 大范围走访摸排，重要线索浮出水面，
3: 说的是原本。

0: 有一辆车，然后呢袁某和其他人一起做的案。
1: 接力追逃，重案犯悉数落网。
2: 因为人认识经验，我对王某回答，我说你有什么条件可以留的吗？
1: 追逃26年，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案发当年，为获取破案线索，襄阳警方曾多次向被害人王宝富夫妇展开询问，细致了解案发经过。王宝富后来才提起，进入屋内作案的几名不法分子最后是乘车逃离现场的，这成为襄阳警方当年展开后续侦办的一个突破口。
0: 找到这个开车人是一个关键，如果放在现在，你现在到处有视频监控，它是无处遁形的。但是当时这个条件，我们这个几乎全镇没有可用的这个摄像头。
1: 尽管在案发当年，路面还缺乏相应的监控设备，但襄阳警方后来还是对通往王宝富家的几条乡村道路进行了走访调查，筛查案发时段可疑车辆的出入踪迹。
3: 所以呢，也只能走访，看根据老百姓反映，当天晚上有没有车经过呀，看到什么车呀，主要通过这些走访，还是现场，沿路的走访吧。
1: 在调查可疑车辆的同时，襄阳警方当年还以被害人王宝富家所在的乡镇为中心，向外辐射周边多个乡镇展开走访排查。经过大范围走访摸排，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破案线索浮出了水面。
0: 这个线索来的是几名年轻人在我们这个唐白河里面这个洗澡的时候呢，有闲谈，说是有人吹嘘，然后呢说是袁某有一辆车，然后呢袁某和其他人一起做的案。
1: 顺着这条关键线索，襄阳警方迅速查实，确认袁某为本地人，其名下有一辆夏利牌的轿车，且袁某与本地男子杨某、郝某等几人来往密切。通过外围调查，襄阳警方又掌握更多线索，进一步显示袁某、杨某、郝某等人具有重要作案嫌疑。
0: 这些年轻人作案以后，然后呢在同龄人当中互相吹嘘，然后呢这个触手阔绰，这样呢引起了这个其他人的注意，然后呢慢慢打听，才把这个嫌疑人的一些几个人的身份这个反映出来。
1: 在案发当年，襄阳警方前后共锁定袁某、杨某、郝某等六个本地年轻男子，涉嫌结伙实施了这起入户抢劫案。然而当襄阳警方接下来着手实施抓捕行动前，却发现这伙犯罪嫌疑人已外逃，不知去向。于是襄阳警方对相关涉案人员进行了网上追逃。在案发10余年后，追逃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其中两个郝姓犯罪嫌疑人分别在2010年、2011年被抓获归案。通过审讯，这两个郝姓犯罪嫌疑人都供认在1999年参与实施了那起入户抢劫案，并交代了团伙成员在作案时的分工。
0: 中间6名嫌疑人，其中2名望风的嫌疑人和被害人认识，他们当时没有进去的原因也是怕被害人认出他们，所以他们平时呢互相比较熟悉。
1: 两个郝姓犯罪嫌疑人当时都还明确交代，这起入户抢劫案最先是由团伙成员杨某提议策划，袁某则提供了作案车辆。两个郝姓案犯被公诉到法院后，其中一人因案发时没有进入被害人家承担望风角色，被认定为从犯，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另外一人因同时牵涉另外一起犯罪活动，两罪并罚，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由于两个郝姓案犯在落网后未能交代出其余同伙的行踪下落，襄阳警方后续的追逃工作再次陷入僵局。时间很快来到了2021年，这起入户抢劫案的追逃任务交接至新一代侦查员孟家峰和同事手中，他们当时也深感责任重大。
4: 但是我们也始终没有放弃，因为他这个性质还是比较恶劣的，持械入室抢劫是非常恶劣的。

0: 恶劣的一个暴力刑事犯罪嘛。
1: 接过追逃接力棒后，孟家峰和同事依托现代刑事科学技术展开了新一轮的研判追查。通过深入研判，孟家峰和同事首先查清了犯罪嫌疑人杨某逃亡后这些年的活动轨迹。根据此前已落网的两个好性团伙成员供述，杨某在整起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

0: 发起者，
1: 嗯，
0: 还有一些作案工具的提供者。
2: 孟家峰和同事当时查明，在1999年那起入户抢劫案发生后，犯罪嫌疑人杨某很快流窜到广东某地，并在当地又实施了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之后入狱服刑近20年。
0: 所以说他被投送到监狱之后呢，因为我们在上网追逃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他的任何的信息线索。嗯，截止到就是随着这个科技啊和信息共享的进步和发展，哎，我们发现了这个在广东服刑的一个将近20年的一个这个罪犯，符合我们的特征。
2: 紧随其后，孟家峰和同事进一步研判发现，杨某于2021年底刑满释放，并于2022年初回到了湖北襄阳。掌握这一线索后，襄阳警方立即周密部署，对杨某展开布控抓捕。
0: 我也非常的谨慎，然后布控啊，然后那个侦查员啊，都非常的这个高度集中，然后就是不能有失，一举将他这个缉拿归案。
2: 杨某被抓落网后，面对警方审讯，他供述了在1999年策划实施那起入户抢劫案的前后经过。杨某交代，当年之所以选择到王宝富家进行抢钱，是他和其中一个团伙成员此前就与王宝富认识，知道对方平时会在家里存放现金。
3: 我也就因为你们都晓得他前面在我的房，
4: 好像是他是他屋里肯定有钱，但他肯定说是他借了钱，怎么借？借不出。
2: 杨某交代，为避免暴露身份，在作案当晚，他和认识王宝富的那个同伙就留在袁某的车内望风接应，而包括袁某在内的其他四人则手持凶器进入被害人家中。杨某还称，在抢劫得手逃离现场后，他们随即丢弃了作案使用的凶器，并对抢劫到手的10000多元现金进行了分赃。
4: 然后又黑到河边直接就扔了，因为他们下车拿给那钱，那分钱嘛，当时都在那地方分钱，分完钱东西都没在身上带，都没有，就扔了。
2: 审讯中，对自己当年的不法之举，给被害人王宝富一家造成的严重伤害，杨某深表愧疚。
4: 因为说这10年了，我对王宝富的，我说我内心说是愧疚的很，特别愧疚的，一想到心自责的很。
2: 杨某被公诉到法院后，法院审理认为，尽管杨某在案发时没有进入被害人家中，但他是整起案件的发起人和策划者。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重要在逃案犯杨某的落网审判，大大提振了侦查员孟家峰和同事的信心。之后，他们又持续深挖彻查，该案另外两个涉案人员也很快相继到案。至此，发生在1999年的这起入户抢劫案，仅剩下犯罪嫌疑人袁某一人在逃。而袁某在整起案件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当年既为团伙成员提供了作案车辆，也曾持械进入王宝富家中。
5: 探员心中呢都憋着一股劲儿，认为呢这个后期呢通过其他嫌疑人的先后落网，我们更加坚定了要追捕他的这个信心。所以说呢，后期我们通过努力，然后把袁某这个就是尽快抓获袁某，能够给受害人一个这个完美的一个交代。
2: 茫茫人海，袁某会在何处藏身呢？2025年9月，安徽六安警方传来消息，当地警方在一家小饭店发现了袁某的行踪，并将其抓获。襄阳警察随即赶赴安徽，将犯罪嫌疑人袁某带回本地。但在接下来的审讯中，袁某坚称，他当年只是被杨某等人雇佣的司机。
6: 他自承说他是当时是用他的车，事前他也不知道啊，怎么商量的，后来实施的啊，他说他也没进去，在车上等，啊，他始终不承认说进屋抢劫这个事情。
2: 襄阳警方当时还查明，在被害人王宝富家抢劫得手后，袁某在事发当年曾分到了1400元赃款， 袁某则称，这笔钱是杨某等人。

0: 给他的租车费及修车费。对袁某提出的这一说法，办案人员并没有采信。
1: 然后呢，通过我们对所有嫌疑人的调查，当时的就是根据当时的情况，他的车没有出现任何故障，他明显的说谎话。
0: 根据此前已到案的其他团伙成员的明确供述，袁某当年全程参与了这起入户抢劫作案，以及其事后分到1400元赃款这一直接证据，襄阳警方认定袁某是这起入户抢劫案的主要涉案人员之一。
2: 就是不说你不承认，你就是没了罪，是吧？我们是要根据客观事实、客观证据来定他的罪的。你客观事实摆到面前，他就是不认罪，但我们感觉他还是够罪的，所以我们都依法起诉了。
0: 2026年3月，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对袁某涉嫌参与入户抢劫一案开庭审理。庭审中，袁某依旧坚称他当年是被杨某等人雇佣的司机，并没有参与抢劫。对此，主审法官也非常慎重。
3: 因为他这个不认罪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在判断这个事实的时候，要对全案的证据，包括其他同案人的这个供述，以及生效判决里面相关的这些证据，都要进行全面的进行这个复核证据之间要做到这个没有这个冲突。
0: 通过全面调阅相关案卷材料，主审法官注意到，其他同案被告人的供述高度统一，并能相互印证。袁某在案发当年不光提供了作案车辆，他还持械进入了被害人王宝福家中。此外，针对袁某提出的其事后获取的1400元是租车费和修车费，并非抢劫赃款的辩解，法庭经过认真调查核实，依法不予采信。
3: 对这个1400的这样一个辩解，他认为不是分赃是这个他的修车费，还有出租这个车的这样一个费用。那么，根据这个当时的这样一个物价。这个400块钱啊，作为这个当时的物价，它显然是跟当时的这个情况是不这个根据这个生活常理的判断是不合常理的哈。另外一个，他提出这个1000块钱的这个修车费，那么1000块钱的修车费，他也不能明确的说修的什么地方有没有在哪个修车厂修的哪些人参与了，哪些人知道。
0: 法庭同时审理认为，被告人袁某到案后始终拒不认罪，无任何悔罪表现，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2026年4月，法院作出判决，以抢劫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11年。一审判决后，袁某并没有提起上诉，目前袁某已被移送监狱服刑。获知这一消息后，被害人王宝富终于彻底安心了。
4: 心里是非常舒服了，因为什么？你听到这个人，你心真不舒服，因为嘛，你跟他没冤没仇的，你平白无故的哈。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那与普通的抢劫相比，入户抢劫是不是它的危害性更大？
6: 是的，因为住宅安全是公民基本权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住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免受外界干扰的物理空间，而且是我们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的重要载体。所以入户抢劫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权益，还侵害了被害人的住宅安宁权。此外，入户抢劫还会严重损害社会安全感。如果我们待在自己的家里都不安全了，那社会安全稳定的基石将被动摇。所以刑法把入户抢劫作为抢劫罪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处刑的起点就是10年有期徒刑，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5: 这个案件发生在1999年，我们看前前后后20几年啊，这个犯罪团伙的所有的这个涉案人员全部的到案了。那如果我们有个假设，其中有一些人他没有归案的话，那会不会影响案件的相关的后续办理，包括一些社会的危害？
6: 公安机关在统计破案数的时候，对于团伙犯罪要求是主要犯罪嫌疑人或全部犯罪嫌疑人

0: 到案。如果只是查明嫌疑人的身份，但是没有抓获全部或者是主要犯罪嫌疑人，对于公安机关来说，这个一直是一起在侦的案件。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团伙持械入户抢劫的严重暴力犯罪，只有抓获全部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才能真正修复犯罪对被害人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才能真正捍卫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起入户抢劫案，从案发到最后一名案犯的落网，横跨20多年。该案的最终告破，既是给被害人王宝富一家一个交代，也是对当地社会秩序的维护。每一起积案的告破，都凝聚着人民警察的不懈努力付出，而对每一个在逃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审判，都是对公平正义最有力的捍卫。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6: 站来！
7: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9: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0: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2: 法是治国之重器，
1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一直就走到了丰州村的码头。就我父亲跟我说，他们到的时候是半夜，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我晕了。他说在那个青叶江的码头上啊，停着一条彩船，老街上啊灯火繁华，所有的人啊都穿着古人

0: 你们两个都奉号是多为了啊！老板好，你个手到啊，手工的，
1: 不是不是，啊，休息了。
0: 你看看吧，是好道哎，我们周围几个村都只认我大腿刀，哎呦，四年都不用换新。对对对。
2: 老板，老板，你看看。哎呀，不是不是，你赶快走。孟子，老姐，刘永坤。 哎，推背欢子有钱困，啊，怎么样？哎，还是你刚才讲的那种风采文人风采？
3: 没得了，
2: 我学李白嘞，我学不来，梁实老。
3: 你不要学李白，你就是李白。
2: 不，我学你，阿华，我学你。
4: 老板，老板，老板，喝，
5: 整条鱼，一瓶还共，
4: 再来一点花生米。你喝，你是不是喝多了？肯定喝多了。让俺下下子，我来给你们搞。哎，哎，你刚刚点的什么菜啊？
5: 花生米。
4: 嗯。
5: 整条鱼。
4: 嗯。
5: 再来一瓶还共。

你刚才讲的是，整条鱼。

0: 哎呦，哎，我这两天我除了喝酒，我跟你讲，我吃最多的就是鱼罗俩，知道吧？这全是在鱼。
1: 我跟你今天憋的，老板娘。
0: 不要！哎呦，不换不要换。我告诉你，我今天陪你吃完这条鱼以后，我这辈子我都不吃鱼了。哎，我们刚才聊到哪边了？
1: 什么菜？
0: 哦，对对对对对。

0: 什么人？就是在风中村放的枪。那个马人就是他中虎邂逅的。他还拿一个聚宝盆，
1: 丢到火里。

我们，还被捞出来了。现在就在街头那个大英馆。

不行，不行，大师，走走走。

我都达成了，我都达成了。

发凉的凉，我发现你完了姐。

0: 没藏多少钱，就是抢了老板的戒指，金镶玉的。
1: 放财生财，放粮得粮。
2: 妈，杀人犯，杀人犯跟老子撞猪架似的，骗老子。
3: 五万块钱是奥的了，
2: 五万块钱是奥的了，
3: 是奥的了。

0: 武汉对周欧的大蛇，你们后悔是吧？后悔是吧？
1: 你们是吧？

你是不是死吧？是要把我送进监狱吗？我姓刘啊！早不把我们教育好，人都太晚了。

0: 现在平白淡心有什么作用？白银留也留下了，还能擦掉？
1: 万国富，你以后要是回到孩子厂，万一跟警察交代呢？
0: 你就讲怎么担吧。
1: 你有什么想法？
0: 你什么想法都没有。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0: 口风，
1: 哎，筷子，
0: 这虎对面打牌去。起码一年回来一次，就年前最好玩。
2: 起吧，起吧。

0: 哎呦，怎么凉啊？
1: 要先试试水的。
0: 啊，
1: 哎，试一下。
0: 啊，
1: 身体不行啊。

服呢？

你不是个狠人吗？刚才怎么就下不了手了呢？

0: 不狠，你杀人连刀都不用，还把自己宰得那么清楚。
1: 你本来就不是一个能杀人的人，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杀人。在旅馆是你先动的手吧？
2: 你没摸榔头吗？
1: 哦，那你把榔头递给我是什么意思啊？不就要吐我下水吗？不就想我手里也沾点血吗？
2: 要不是为了给你还赌债，回去干那些事去。你妈从阳台出来就穷，穷了一辈子，最不怕的就是穷。你母的良心想想，从头到尾，哪件事不是你说了才做的？到现在这个地步，是我的原因吗？我又得了什么好处？
0: 起码还捞到一个戒指，
1: 什么戒指？
0: 你自己心里清楚。
1: 愣着干嘛？出钱去。

0: 拉过巨网门，还被捞出来了，现在就在街头那个大宾馆。哇，
1: 便宜人家了。

0: 老伯，
1: 你做什么？有病啊？
0: 有在读书啊？还是之前那件事情，我嘴是真的笨，求你陪我去一趟。买书去了到，我给你提成，你看行吗？
1: 我不是不帮你，你做什么？我跟你说了，我真的是没得时间。
2: Kiwi，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1: 你说哪个闲着？
2: 前天喝酒喝到半夜，昨天下水过河，你是没闲着。
0: 老表，
3: 老板，
4: 哎呦，我的个妈的，怎么又是你啊？我跟你讲了，我们店里边都是正规厂家的货，你这三无产品，来走来走来走。
0: 老表，
5: 老板，据我所知啊，正规厂家的产品啊，现在都是大型机器流水线上生产的，优点很明显就是快。缺点呢也很明显，就是它没有办法根据材料的特质进行打磨。你看我们这个东西啊，全都是手工打造的，丰州村家家户户都在用这个，老字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这批货啊，就压在你这边，完全不用担心砸在手里。我们现在全部都压给你，你呢写一张欠条，先交一半的货款，卖完之后再交另一半，你说好不好？哎，老表，就将你脑子过翻，嘴发灰浆。
6: 老板，雷你见啊！
7: 再等一个吧。
8: 没事，有的是。
7: 这个喇叭坏了。
5: 我不知道。
0: 哎，老表。等年后收到尾款，我直接给你补上。
5: 喂，你等他全都卖了再说。
0: 哎，要不是你，我年关都过不去的。
3: 拿上，
0: 拿上。
5: 换装失败的，
0: 那都是一样的。哎呀，你看看。
3: 什么的？

0: 活着。你刚才看到通缉令，为什么那么慌张？你实话跟我说啊，通缉令上那个人是不是你？另一个人长得像汪向前，你们两个不是一起要去上去搞钱的吗？
1: 不是我，我还以为是你。
0: 宝子，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我实话告诉你，我们两个是老表，我不会做那些背后出刀的事情。我要去找警察直接举报你，没有办法嘛，事情太大了，四条人命啊，警察调查你，不是你最好，如果是你的话，你就要就地伏法。

0: 老表，坤哥，我有真没法事，真的不是我，我这种事情我是不敢的，真的不敢。你不能为了5万块钱悬赏你就乱讲。
1: 我跟你说了，不是钱的问题啊，是条人命啊。
0: 那真的不是我啊。
1: 不是你，你为什么怕警察查你呢？
0: 我坤哥，我求求你了，我是怕抓进去会被打。我真的不是我，
1: 这个钱你都拿上。
2: 我不要你的钱，我看你人老实，相信你一次，我先不举报你。辛苦钱收起来。
3: 另外一个是不是真的是我要钱？
2: 那你要不要带他去看一下通缉令，然后你再观察一下他的反应？
0: 宋哥，小心他把我举报了。
2: 他真的做得出来？他不像我这么信任的。

0: 王哥放的出院了，你也不去看看？出院？他啥时候住的医院我都不晓得。你大冬天的让他去趟河，发烧发了2天，嫂子个肺炎了，人家老婆跟我讲话都有怨气。
1: 伯父，
2: 困子，来，坐。
1: 怎么那么严重啊？
2: 哎呀，那天泡了水嘛，回来一直拖着没去医院。
1: 哎，搞点水果吃吃。
2: 哎呀，买什么东西啊？哎，我那里有刀子。
1: 刚好带着。这次是我不好。
2: 哎，是我自己身体不好。你也泼了水，不是什么事情也没的吗？这次啊，真该好好谢谢王祥清，要不是他，咱们两个都要出大事。以前我也看不上他，觉得他不堪重视。
1: 嫂子呢？去医院拿药。

0: 医生检查出的肺有问题，估计是孩子肠拆迁的酒味太重了。哎呀，幸亏啊查出来了，不然这肺上出了大问题就晚了。
1: 那你要不要去孩子肠了？
0: 是啊，我老婆也是这样讲，叫我过了年就近找个活干。
1: 但是孩子厂工资高啊，
0: 那挣的再多也是拿命还钱。不提了，
1: 以后离家近最好，老婆孩子那炕头吧。
0: 啊，哎，是啊。

0: 又来做什么？
1: 王国放不会再去孩子厂上班了。
0: 那是你的事。
1: 我有话跟你说。

0: 陪二伯子去县里卖豆，发现他们的通缉令已经贴到南丘了。
1: 你又想弄二宝子？
0: 我已经骗过他了，他不敢举报的。我查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我们的事情只要过了20年，法律就不会追溯，所以我们消停点，悄悄等个20年。
1: 是李子不消停，你滚吧。我本来伺候这条老狗作伴，你老来惹他叫，现在我连狗也没有了。

0: 何咪此福不品，斯拉想要拼拼俗稳的嘴唇。马劳斯游泳的圣姿像水草浮动，我第一次明白了取心之美。
1: 刘永坤同学是在用审美的眼光观察生活，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希望刘永坤同学能坚持写作，用写作洗涤心灵，改变人生。
2: 低点头。

0: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嫌疑人的DNA数据吻合了人。
1: 经过筛查比对，没有发现与嫌疑人 DNA 数据吻合的人。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
2: 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2: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一扇傍水的平原上，点缀着许多的

在的棉苗还没长枝撑叶，但因高出地面，老远望去，平原还是一片绿油油的。绿油油之间，走近了才发现，有一大片灰色的空地。闲置的土地看着着急，农人们只是低头盯着眼前的方寸之地，做事。世道有时候是不公平的，坏人

0: 罗警官，
1: 罗警官，这里。

0: 电话报警了，为什么动手打人呢？啊，
1: 卢警官嘞，我实在是气不过。他姐姐看病要钱，他到处找人借，根本就没人搭理他。就我看他可怜，带他收点东西，想让他赚点钱，结果他反过来坑老子。我告诉你哦，你必须把钱给我找回来，那个东西是有价的，找不来的。
2: 我也不知道是假的嘛，要钱没有的。啊，你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医药费我就不跟你要，我们扯平好了。
1: 你真能拿那个钱给你姐姐看病来？你拿不干净的钱给人看病，你也不怕遭报应呢？你真不怕你们老卞家再少一口人吗？啊！
3: 我买不起，你再跟老子说一句！
4: 哎，你们干嘛？啊！你干嘛？啊！住手！住手！住手！你们老子警察吗？
2: 你还算是个警察吗？

0: 安军，问了吗？变过强的姐的事儿。
1: 哦，说毛病是在肺上，晚期了。本来是想把旅馆卖了，凑点手术费。但你也知道，那个地方别说卖了，就是路过的人都得尽量绕着走，哪个冤大头会买呀？你少抽点烟，人医生都说了，就是抽烟抽多了导致的。嗯。

你来做什么？你姐的病，这些你先用着。我不要你的。

0: 你不安心自己的事情，可是渐渐没有耽误。你是没有结过婚，孩子没有过过日子。你结婚的时候是没有贴喜字，还是没有挂彩灯。每年过年你是没有吃过肉，还是没有喝过酒。四年，你知道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吗？ 看着这些照片，我就在想，如果能拿我这条命去换他们谁回来，我换谁？我是换我老爸，还是老妈，还是我儿子？麻烦你们，你要是我，你换谁？
1: 哎哎哎，等我下，别别，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下吧。
1: 不要。 我想换我儿子。

你是好人，但是没有用。你得是个好警察。

0: 师傅，听说你把遍地旅馆盘下来了。嗯，我老爸想开个饺子馆，正好。装修了吗？有什么需要尽管提要的吗？够了，也没什么可装修的。任一楼本来就是个饭馆。
1: 你跟我们不一样，你在上修工作。 案子一天不破，你就一直受到质疑。这些年，你可能是受了不少苦啊。老陈临终前拉着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把遍地破了。
0: 这就是他的遗言，再没别的。放心吧，我会踏踏实实守着现场，等着那一天，把凶手带回去，一寸一寸的指认罪行。

0: 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
1: 哎，
2: 校长，
0: 你怎么蹲在上面干什么呢？
2: 哦，我找几本书了。走，
0: 来来来，下来下来。出来啊，咱们小编辑是个大作家呀，小面啊供个大佛。来，你看看，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要好好给你宣传一下。哎呀，也是给咱们学校做个宣传。我给咱们县文联的王副主任打过电话了，在咱们县文联啊办一个作品研讨会，哎，人家爽快的答应了。你也得好好准备发言稿了。
3: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这是一篇关于身份的小说，一个农村的苦孩子不认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农村，走出了县城，也走上了仕途。到了灯火迷离的大城市，他感到自己迷失了，面临婚姻大事，自己是应该选择市委书记女儿的政治联姻，还是女企业家的投怀送抱呢？其实当下很多作家喜欢哗众取宠，有意把人写得笨拙丑陋，以满足自己的优越心理，而他们选择丑化的对象通常都是弱势的农民，而我偏偏鄙夷丑化农民的歪脑筋。农民种田务工，从事最辛苦的体力劳动，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因此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篇小说展现出农民的真实面貌和内心世界。那最后还想跟各位坦诚相告的是啊，我想要创作一个可以被影视化的小说，其实题目现在已经初步拟定了，叫做《背有数条人命的美女作家》。如果这一切顺利的话，我相信年底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0: 我想说两句啊，我这个人呢说话比较直接，请大家都包涵。我认为作家应该多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本《芦苇荡漾》呢描写旧社会的农村生活就很生动，可后面写到40年后就过于草率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生活，新时代的农民风貌，竟还是愚昧和狡黠的群体样貌。我想问您，真的走进农村看过吗？接触过具体的人吗？一个作品时代性一旦不成立，那么故事情节就不可信了。刚才刘作家还说要写什么美女作家谋杀案的故事，这样做说白了不也是闭门造车吗？
1: 我觉得敢于拓宽写作其层总归是好事，文学嘛不能一枝独秀，我们要百花齐放。
2: 你的意思是农民就不能写别的小说了是吧？
0: 我的意思是您根本就不了解真实的农民，在作品里你居高临下的审视他们，

0: 实际代表的只是你的偏见，而作品外的发言又是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你不觉得矛盾吗？归根到底啊，农民作家这个头衔是您自己套在自己头上的，为什么非要强调农民？是怕丢了这个前提，您的文章就要被平等看待了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我小叔就是警察，他教过我一个顺口溜，说当警察后熬夜掉头发，身体会变差，老婆找你吵架，孩子不叫你爸。每次啊他来我家，我确实是有点怕他的，但是我一看到他穿警服的样子，我就感到挺踏实。警服是有种魔力，既能让人感到敬畏又安心，所以啊我从小就特别想穿警服。
1: 你说，
2: 我从小特爱看电影，那时候我特别羡慕西装暴徒，一手拿着密码箱，一手拿着冲锋枪，帅啊。但后来我发现，不管什么样的匪徒，到最后都会被制服，还是警察更厉害啊。哎，尤其是警察出警的时候自带 BGM， 老带劲。
3: 哎，李老师，嗯，就是咱们抓捕行动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自带 BGM 呀？
4: 对
3: 呀。
4: 是啊。
3: 就是那种听起来很燃的背景音乐。
5: 对，
6: 有吗？
7: 有吗？
5: 有
7: 吗？
5: 有。我们那个时候啊也听歌。
4: 那听歌也是。
5: 我知道燃嘛就是很热血嘛，对吧？
8: 对呀、啊、
5: 对。我明白你们的意思啊，但是啊现实不会像影视剧里那么理想化。但我不是说我们不热血不燃，只是我理解的燃呢是要慢慢的燃烧，因为有些迷雾呀、啊、它会笼罩很久，只有持续的燃烧才能挺过漫长的低迷和受挫。以前要破个案子那是很不容易的，
9: 以前的技术跟现在比太落后了。
5: 是啊，
8: 是啊。
5: 哎呀，我参与的第一个案子，那时候我才23岁，1995年。那个时候几乎连监控都没有，计算机互联网也没有现在这么普遍，
10: 每个烟筒里面都放一个。
5: 嫌疑人的踪迹要靠双脚去追，指纹比对要靠眼睛一个一个的去看。所以同学们，每一代警察都要接受和完成属于自己这一代的任务，但警察精神始终是一脉相承的。

0: 编辑的案子22年了。编辑旅馆抢劫杀人案案发于1995年11月29日，直到今天，这已经是第6次启动对本案的侦查。直到前不久，白银案的告破，为我们提供了 DNA 检验技术方面的宝贵经验，烟头终于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韩科长，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1: 好，当年在案发现场提取到了26枚烟头，咱们江渡地区天气潮湿，政务即使放在密封袋里，过了这么多年，难免会有水汽进入。我判断是密封袋的标签纸条起了关键的防潮作用。
2: 吸收了大部分的水汽，保护了烟头的过滤嘴没有被破坏掉。前辈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很有远见。
3: 那我补充一句啊，这个物证科呢是每更换一拨人就会对物证进行一次清点检查，标签纸条呢一旦自己变淡就会进行更换。
2: 啊，其实早些年谁也不会想到把这个烟头保存好。 是为了今天可以做 DNA 检测，因为没有人会预料到这个技术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同志们啊，就是以这个最严谨细致的态度做了这些工作。
1: 小万，继续。在这26枚烟头中，18枚满足 DNA 检测的标准，经筛查比对，其中2枚。 分别属于旅馆老板卞福和鲁东旅客吴奇高，剩余的均属于同一名嫌疑人。这是唯一的遗憾，我们只提取到了一名嫌疑人的 DNA， 但是经过筛查比对，我们圈定出了嫌疑人所属家族可能分布的范围，都在皖南地区。
4: 跟咱们一直以来的侦查方向完全一致，而且大大缩小了范围。接下来，你们怎么查？接下来需要对已经圈定的几个农村地区进行筛查了，跟指纹比对差不多一个道理。
5: 这比对指纹不是一直没结果吗？指纹比对只能比对到本人，但 DNA 就不一样了。打个比方，就像打靶。 指纹比对呢，必须要求要打中圆心食管，但 DNA 呢，打到靶上就能圈定范围。
0: 这到底什么原理啊？算了，不问了，违反纪律。赶紧吃。

22年前抽过的烟头，22年前的 DNA 数据，不到10天就提取出来了。

0: 这技术真先进，几台机器就能把案给办了。也不能这么说，这技术啊是人的延伸，能提高人的效率，但它不具备主观能动性，决定成败的还是人。你小子还是这么会说话。
1: 我要有你这个觉悟，我也不至于。没让你参加，你就踏踏实实忙自己的呗。
0: 嗯，老大，你这改良后的做法更入味儿了。哎，我申请在你这儿办个年卡。
2: 随时欢迎。
0: 你的脸就是卡，你得来，你一定要进城来。那个，机器都比对完了。 你们还能干什么呀？这事儿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当时我们当年。
3: 高坝刘村现有在籍人口已经排查完了，没有发现与嫌疑人 DNA 数据吻合的人。没有，那会不会根本就不在高坝刘这个刘氏家族里边？肯定在。您看，王局，这个Y染色体只在男性代际之间遗传。 如果有两名男性有四个 Y 染色体点位完全匹配，那意味着他们拥有共同父系祖先的概率能达到 95%。高坝刘村的一些样本和嫌疑人有5个以上的 Y 染色体点位相匹配，这就意味着这个嫌疑人来自这个刘氏家族的概率接近100%。既然是100%，为什么还用接近两个字？
4: 理论上是达不到100%，但对于咱们侦查工作而言，这就是个肯定的概率。方局，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在那个年代，农村地区的户籍管理是非常混乱的，这有全家搬出去的，有躲避计划生育、偷生的，还有私下抱养小孩的。 这些情况咱们都没有完全掌握呀。你就别说他说的，
5: 直接住的稍微偏一点、远一点，他可能都不知道。是不是身份证？小心点，就还挺好。
0: DNA 比对已经给我们划定了一个尽可能确切的范围。接下来，我们要对高坝刘刘氏家族进行更深入的走访排查。先前呀，我们都被新技术的效率。 和准确性，和镇住了。是不是你们觉得，在新技术面前，自己变老了，反应迟钝，甚至还不如一台机器？但是，机器不会跟人打交道，更不会从老百姓的记忆里寻找有用的信息。所以这一次，我们要重拾传统的侦查手段，增加人力。 查漏补缺，是时候该你们这些老将出马了。

0: 我们现在已经把村子里现有的刘氏家族人口已经统计出来了，这次来呢是想把流落在外的刘氏家族人口也统计进来，所以想跟大家了解一下，这村子里有没有把小孩抱养出去，或者说全家搬出去的这种情况。
1: 李警官啊，我跟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刘德龙啊，这村里的这个红白喜事啊，取名字看日子都找他。
2: 哎，你好。

0: 刘老先生，
1: 那个刘师傅，他就是来帮咱们完善这个刘氏族谱的。
2: 我们刘家不出读书人了。
1: 那个刘先生，这个李警官呢是咱们户籍管理中心的，您这次呢就简单的帮忙配合一下工作。
0: 是这样的，刘先生，这几年啊，这大量的年轻人口都涌向一二线城市了，这不乏其中有在外地成家立业的，时间久了也就失去联系了，以至于我们现在这个统计工作呀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2: 进来吧。这人有祸福，门有兴衰，这些年烟消云散的事你我看的还少吗？凭什么我们这一脉延绵不绝？这就是根。生根发芽，生根发芽，有了根，这芽才攀附着根往上长，这枝枝丫丫才能数得清。
0: 刘老先生，这分出去这么多，为什么只有这块还有这一块往后就没有记录了？
2: 这是自然灾害那三年，村里一共有四户人家逃荒出去了。这村南头的刘满仓一家迁到了外省，这刘成、刘存德两家也迁走了。村南头的刘桂林、刘桂勇兄弟俩迁到了南丘县的丰州村。
0: 丰州村，你们俩去前面看看。
1: 好好。

0: 你去那边看看。小朋友，这是你家呀？是啊。就你自己啊？家里人？姐姐去见妈妈了。爸爸呢？爸爸忙，不回来住。
1: 玩去吧。

0: 真得去趟美国啊。
1: 嗯，不然怎么办？有高坝流地区外迁的、改姓的、私生抱养的，全都清点收录了。整个族系符合侧写的，就剩最后这三个姓刘的没采到血。一个机关干部，一个作家，一个移民的。等机关干部和作家都排除了，可不就得去美国了？
0: 要真是美国这个，跑的可真够远的。
2: 能当上干部的人，那身份背景不得查得清清楚楚的呀？别说杀过人了，那犯过错的。

0: 也不敢当官啊，作家就更不可能了，抛头露面的。
1: 那你就不懂了，杀人犯多的是身份伪装，你看这些年查出来的，干什么的都有。
2: 是，总之啊，都得采完血验了 DNA 才知道。而且这些人啊，身份相对都比较特殊，我们还是得以科研的名义去，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1: 那估计还得是你去吧，专案组也就你细皮嫩肉的，像这么回事儿。
2: 那你是没见过这几年进来的小孩儿，一个个文质彬彬的，讲究得很的。他们怎么说来着？啊，凹造型。
1: 再有造型，那比得过当年陆政委那气质。学问才是真气质。
2: 你就别说是当年了，现在也是颜值担当。
1: 那你们决定了吗？现在谁？

0: 头哥，我有预感，就在今年，出不了今年。
1: 没有后门，房子中了防盗网，只有大门可以进入。

随便坐，坐。是这样啊，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南丘县姓氏族谱的调查，这次来访呢，就是想给您采个血，麻烦您配合一下。

0: 大家好，我是王传君，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1: 整个过程中，你参与了哪些事情？
2: 我什么都没有参与。
3: 你就是帮凶，你就是帮凶。
1: 刘永坤，为什么你在公安机关的审讯笔录里面说的完全不一样？
2: 我真的没有杀人，真的没有杀人。
4: 死五一个人动的手，
5: 什么情况？刘永坤说什么是什么？汪向前完全不反驳。我担心他们之前已经商量好，一个人出来揽罪。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先进。来，你坐我这儿吧。
1: 哎喂，
2: 我王主编，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就剩最后一张了。啊？哦，我看一下。
1: 出的字。
2: 哦，啥家？怎么现在是酒家了？真是。不是，这个我自己来改吧。这种低级错误，不能麻烦大编辑们。好嘞。

0: 按一下。
1: 怎么了？
2: 有点晕眩。

0: 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 王明啊，你还有汪湘琴的联系方式啊？

0: 五。
1: 找我有事吗？
0: 今天有人来拆雪了，应该是在查案了。我就是通知你一声，如果查到了，我会供出你的。
1: 肯定啊，我还不了解你。

0: 黄小兰。昨天公安人员找我抽血测 DNA， 我预感我20年前的鲁莽草率终于要面对结果了。22年前，我在外欠下赌债4500元。可当时我们家里的收入，不吃不喝，一年都余不下1000元。我想去外面挣点钱，没想到呀，会酿成命案。自那以后，我生不如死，这也是我20多年来不戒烟、不戒酒的原因。只为抽烟喝酒能让身体早点得病，求个正常死亡。
1: 中。
0: 我借给村里汪国平6000元，给家发证写了3篇文稿，你找创建办的李永香联系，可得2000元。我的最后一篇小说已经发给王编辑，如果顺利出版，还可得稿费15000元。至于为儿子读书在城里购房所欠的债务，我就没有办法了。自从嫁给我的那天起，你就是个苦命人。我走后，你要坚强，要教导孩子们把药沾毒，尤其是儿子，要尽早培养他的生存技能，不要学一些没用的事情，比如画画，比如写作。我欠你的，只求来生相报了。
2: 我一直在等你们过来，我真的一直在等你们过来。我真的在等
3: 你。你是不是刘永光？
2: 我绝对配合的。
3: 别说话，问你什么回答什么。
2: 我有封信。
3: 别说话。
4: 现在呢？
2: 在后面口袋里面。我绝对配合，我真的一直在等你们过来。
4: 戴总，
2: 这封信一定交给我老婆，我真的在等你们过来。

0: 汪向前现在是长海布东一家公司的法人，应该是他弟弟的公司。
1: 刘永宽，刘永宽起来了，赶紧起来，待会要去指认现场。几十年没睡过踏实觉了吧？
2: 来来来，往后退，同志，退一下，谢谢配合。来这边啊，让开，放来了啊，谢谢配合。

0: 你给你老婆信上写的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1: 就是在上修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杀人。
0: 有没有同伙？

0: 就这个房间，看清楚了，右手指甲，带砖。
1: 那你告诉我，老板娘和她孙子，你是在哪个房间杀害的？

0: 什么都没懂，你能忘？
1: 我看着不像是撒谎，可能是选择性失忆。
2: 丧尽天良的葡萄好死！
3: 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4: 往后退，往后退，
3: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你连现场都不记得了？这些年，我一直在逃避这件事情，不敢想。有时候一闪念，我就赶紧岔开。时间久了，也就记不清了。
1: 一定记住，到法庭上一定要实话实说，记得就说。
0: 不记得就说不记得啊，有什么区别呢？不就是杀人偿命吗？
1: 从我们辩护的立场上，不到终审宣判就都还有机会，
0: 。
2: 石班长、石班员，以下是我方的辩护意见，首先。 被害人吴奇高是否死于刘永坤之手，无法确定。根据汪向前的供述和起诉书的指控，是汪向前先动手击打了被害人的头部两到三下之后，刘永坤才动手进行击打。那么，在刘永坤动手之前，被害人是否已经死亡？如果被害人已经死亡，那么刘永坤击打的只是被害人的尸体，并不构成故意杀人。
3: 下来，滚回家！苏武清。
2: 其次，刘永坤在杀害被害人卞福的过程当中起到的是次要和辅助作用。再次，刘永坤并没有参与杀害费明霞与卞明光。
4: 胡说八道！
5: 疏于法庭纪律。

0: 最后，刘永坤在实施本案的犯罪行为之后，一直到被抓获，期间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实施过一次违法犯罪行为，而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埋头从事文学创作，从一个罪犯自我改造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并且还获得过宁江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所以辩护人认为，这一情节充分地说明刘永坤不但具有真诚的、深刻的悔罪表现，而且还对社会做出了一定贡献。
1: 鲁东老当时肯定已经死了，翁向前真的敲了他好几下。
2: 不要说鲁东老，这个叫法不尊重死者，而且听起来完全没有悔改的意思，在法庭上千万不能这么说。
1: 好的，好。
3: 被告人汪向前杀害鲁东旅客吴其高的时候，是谁先动手的？
4: 吴先动的手，用榔头敲了2-3下，然后我把榔头给了刘永坤，他也敲了几下。
3: 被告人刘永坤，你对此有无异议？被告人刘永坤，你对此有无异议？
1: 我没有敲鲁东了。
5: 这跟他上次说的不一样。
6: 安静，安静。
7: 公诉人继续。
3: 是谁把旅馆老板卞福叫到203房间的？
1: 是汪向前叫的。
3: 老板进入房间之后发生了什么？
1: 先是要钱，没有要到，他就从汪向前就从后面敲了老板，老板倒到了床上，然后又用绳子把他捆起来，再拿了把匕首问他要钱，老板说没有钱，汪向前就把老板给敲死了。
3: 整个过程中你参与了哪些事情？
1: 我什么都没有参与。
6: 你就是帮凶，你就是帮凶。没参与，没参与，我们家人怎么死的？
7: 肃静。公诉人继续。
3: 刘永坤，为什么你在公安机关的审讯笔录里面说的完全不一样？
1: 事情发生以后20几年，每一天我都是惶惶不可终日，一直到警察同志上门找到我，我才觉得轻松下来。一开始我就是想投案佛法，偿还人命啊，所以我揽下了所有不是我自己做的事情。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也想对受害者的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我真的没有杀人，我真的没有杀人，真的没有杀人。
7: 刘永坤，控制情绪，法庭不是你表演的地方。
3: 被告人汪向前杀害201房间旅馆老板娘费明霞和她的孙子卞明光的时候，是谁动的手？
4: 是我一个人动的手。
1: 后来我到的时候，发现老太婆和小孩早就死透了，我还骂了汪向前，为什么连小孩都不放过？
3: 被告人汪向前，对此你有无异议？
4: 无异议。
1: 后来跑的时候，汪向前 还想强奸女服务员，也是被我阻止的。
3: 被告人王向前，对此你有无异议？
4: 我不记得有这回事。

0: 卡伦挺好的。
1: 安静，安静。
2: 什么情况？
3: 到底以哪个口供为准？
4: 哎呀，怎么说呢？这口供不是关键，尤其还是前后不一致呢。这陆政委现在还在里面，他会协助法院对所有的物证材料进行调查分析，总之以物证为判断依据。
3: 可我们当年拿到的证据，有哪个是指向他动了手？烟头、脚印、指纹，我们连那个榔头都没找到。
4: 绳子，绳子上有他沾血的指纹，虽然不足以证明他动过手，但足以证明他撒了谎。
3: 这不还是绕到口供上吗？刚才在法庭上，刘永坤说什么是什么，汪向前完全不反驳。我担心他们之前已经商量好一个人出来揽罪。
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审讯的时候他就没有必要主动承认，临到头了再改口。
3: 可你之前也说过啊，采血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他跑不掉了，抓捕之前他有和汪向前的通话记录。
5: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就没动过手呢？现在无非是量刑轻重的问题嘛。
4: 就算他真的没动过手，这也不是量刑轻重的问题。
6: 刘永坤，你这样当庭翻供完全打乱了我的辩护策略，而且会让庭上对你的观感很不好，你知不知道？
7: 他是不是又没有希望了？不该有什么失望吧？
6: 你在奢望什么？这个案子只在量刑上有讨论空间，我不可能给你做无罪辩护啊。
7: 雷律师，谢谢你免费帮我辩护。
6: 我是因为看你是个作家才决定接这个案子的。我呢，平常也写点小说，我省作写的，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吧。接了这个案子之后呢，我去过一趟你们县作协，但是有件事啊，我一直不太理解。你都已经搬到县城那么久了，为什么每次在填表的时候，你还要写自己是个农民作家？
7: 习惯了。其实如果不犯这个事情，我的成就肯定远远不止现在这么点啊。生不逢时嘛，肯定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吧。
6: 你就没有想过去自首吗？
7: 早就想过去死，犯案后第二年的清明，我带了两包老鼠药，一瓶酒，去我父亲坟前，想出个了解。但我老婆和孩子非要跟我一起去上坟，又没法这么做了。再之后呢，我开始天天抽烟喝酒，我想着把自己身体搞坏了，病死也行。那么多人抽烟喝酒得病的，我抽了这么多年，身体一点事情都没有。
6: 哎呀，你倒是挑了个最享受的办法。刘永坤，我刚才说的是向公安机关自首，不是说自杀，你明白吗？
7: 我明白。但是自首跟自杀

1995年11月29日，被告人刘永坤、汪向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致四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永坤在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又在法庭陈述中对部分犯罪事实翻供，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合议庭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进行了评议，形成了判决结果。现在由我代表合议庭进行宣判。被告人汪向前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刘永坤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完毕。

这个，谢谢。少了吧。遍及旅馆，抢劫杀人案，从案发到破获，前后历时了22年。我23岁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加入了这个案子。现在案子破了，我已经45岁了。可以说，这个案子。 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生涯，也教会了我什么是警察精神。警察首先是国家机器，是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护盾。虽然组成这个机器的每一个个体会疲倦、会衰老。 会死亡，但整个机器不会，因为它不断的有新鲜血液来补充，也就是在座的你们，而且它会不断的进化。随着信息技术、刑侦技术等各方面的发展，我们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也在大幅的提升。但是我相信。 警察精神的内核不会改变。我们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和钢铁意志，在每一个岗位上、每一次任务中燃烧我们的热情。我们要永远铭记，我们的面前是什么，我们的背后。

0: 22年间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1: 一下驴鬼抢劫的事情，还有
0: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得有数条人命的作家，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1: 好像是一高一矮。
0: 眼睛呢？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徐老师，陈一中这水平能进专业乐团了吧？
1: 玄机，
0: 您是不是又喝了？

0: 你就算把他看化了也没用。
1: 人看不上咱们，他以为自己是第一世界，你我这种都属于第三世界，懂不懂？
2: 往那边去。
1: 干嘛呀？
2: 请开。
3: 呀，
2: 请开。
3: 徐春燕，徐春燕，
2: 你要干嘛？
1: 干嘛？你现在想走是吧？徐春燕，
3: 不要回来！
2: 救命！徐老师，
3: 撒开！我让你撒开！我告诉你，杜小辉啊，你要是再敢这样，
1: 啊，我再敢这样怎么了？
4: 啊，再敢这样，你又怎么着你？
1: 师姐，
3: 我来吧，老实点！啊，去！
2: 杜小辉，
3: 去！
2: 杜小辉，你住手！徐老师。
3: 哎，我去，还手，别喊了，还手。

我。

0: 这肯定不是摔的，是打架了吧？没有，就摔了。哼，裴信，我本来说不出来的吧，一撒谎就圆不回来，竟然点伤还想问我妈，
1: 真没撒谎。
0: 哟，你能不能小点声儿？女孩子家的，
2: 我先走了，你慢慢包。
3: 你等我一起啊！
4: 不等，
3: 不想跟你扯上关系，学校的一帮是非精，替嘴巴舌的，烦人。
4: 阿姨，我这差不多了。
0: 哎呀，
4: 别动，一会儿我带你去医院，还得缝针呢。赵玉梅，
3: 到。
4: 薛春燕，薛春燕，薛春燕怎么没来啊？ 他干嘛去了？陈一中，
5: 到。
4: 你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2: 当然不知道啊。
4: 李志强，
7: 到。
4: 真
8: 不知道。
4: 王建国，
9: 到。
4: 程杰，
10: 到。
4: 张卫东。

0: 徐老师，你没事吧？
1: 没事。昨天谢谢你。
0: 别客气。
2: 不要炫耀。
1: 炫耀只会让外行人觉得你高，内行一耳朵就能听出你的笑。

0: 师，你觉得我就这么练有前途吗？
1: 怎么了？你爸又打击你了？
0: 最近倒是没打击我，最近有点自我怀疑。我听人家说搞音乐的90%靠的都是天赋，不是靠硬练的。我怕我根本不是那块料。
1: 你的资质，努努力进个专业乐团没什么问题。我在你这个年纪，当是当年永不提了。
2: 哟，都在呢。3班女生薛晨燕出事了，她
3: 找你们了解一下情况，去公安局说吧。
4: 你10:01到家，谁能证明？
0: 我回家的时候，我家楼下那个李奶奶看见我了。
5: 一宗，
0: 哎，
5: 回来啦。
0: 哎，
4: 你是什么时候走的？
1: 他们打群架。现场挺乱了，我就先走了。
4: 薛成燕也走了？
1: 啊，应该是。
4: 应该是。你们俩是一起离开的？
1: 没有，他先走的，我就赶紧回家了。
4: 你跟杜小辉打完架之后还见过薛成燕吗？
0: 没见过了。
1: 春燕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4: 他死了。
1: 死了？他怎么死的？
4: 薛燕个谁吧？你说杜小辉不见了，他是去追薛春燕了吗？不要有顾虑，也不用怕。
0: 我当时晕过去了，我也没看见。
2: 儿子呢？
6: 里边。
2: 他怎么还没出来啊？啊，怎么回事啊？
6: 哎，你别在这儿瞎吵吵。
2: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啊？
6: 我相信我儿子。
2: 废话，我也相信我儿子。
6: 那你相信法律吗？
2: 哎呦，你以为你还是审判长呢？你就是一剪头发的。
6: 和审判长没关系，这和法律有关系。我们没别的选择。
7: 走，下车。
2: 哎，
7: 走。
2: 那不是杜主任他儿子吗？
6: 小辉，他也有份儿。
8: 沈忠，沈忠，你跟他们瞎说什么了？你跟他们瞎说什么了？沈忠，这是打击报复！沈忠，你这是打击报复！
2: 儿子，怎么回事啊？这是，啊，你这怎么还受伤了？啊！不是你话呢？再来一个。
0: 不要了。
2: 哎呀，两天两夜没吃饭了。你说他们不会再把医生给带走吧？
9: 难说啊。不过现在嫌疑应该是排除了，
10: 他又不在场证明了。
2: 哎，徐老师没放出来。
9: 什么可能都有啊。
2: 不，儿子，要是没看见什么。可别瞎说啊，一条人命啊。
9: 两条。凶手抓住了肯定死刑。
7: 陈一中，你给我下来。陈凡，你儿子冤枉我们家小辉，你们赶紧下来跟我说清楚，快下来。
11: 杜主任，你这是。
2: 哎，
11: 陈一中，
2: 哎，干嘛？
7: 跟我去公安局解释清楚。
11: 哎，走，冷静冷静。
6: 你要相信法律，相信公安局。
7: 我就相信我儿子是无辜的。
11: 走，
7: 慢慢。
11: 杜主任，你等会儿，你这样做是在威胁证人的人身安全，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闪开！那爹反动儿混蛋，当然是你教育出来的。走！
2: 哎呦，你不能这样，你这是干嘛呀你？你就知道欺负老百姓啊！有本事你到公安局去喊冤去！你柿子捡软的捏呀你！
7: 你个破鞋，投机倒把分子，轮得着你说话吗？
2: 废话！干什么呀？啊！你想打出人命来呀？啊！想将你儿子罪加一等吗？
8: 我也没陷害他。
1: 蓉儿，
8: 你别说话，人家骂你你就不吱声，行？人家骂我骂你还不吱声，要你干什么呀？
12: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揍他，跟他对骂？
2: 你爸处理的对。
8: 妈，哪儿对啊？哪儿对啊？当年杜国英老婆拉着那么多人欺负你，我爸就不说话，到今天还不吱声。
2: 行了，别说了。
8: 就你这样，怎么保护我妈？怎么保护这个家？
2: 别说了。
8: 你们说。

0: 这孩子，当年那事儿，他记心里了，他也够委屈的。
1: 以后委屈的事情多着呢，这才哪到哪儿啊？

0: 你闭嘴！
1: 小辉跟徐老师，谁更像凶手？
2: 我觉得，你这陷阱问题，我不打。
1: 还行，不傻。哎，
2: 不能拍，这有意思吗？
1: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2: 两条人命呢，哪来幽默感？
1: 不过这小辉他爸也真是文盲加法盲，那民警肯定不能光听你的，一定还有其他证据。你妈说的对，还有就是嘴软了。你
2: 也看出来了吧？
1: 嗯，
2: 真的，我爸这人挨欺负就不吱声，永远这样。我们还说他之前是审判长，你看谁家审判长挨欺负不吱声啊？我才不信呢。
1: 裴总，你知道法官吗？
2: 你啊，你想学法律？
1: 逗你玩的，我说什么都信呢。
2: 你别逗我，肯定是真的。真挺好的，先进来。
1: 嗯，
2: 来，
1: 干嘛？
2: 来，咱们可定了啊！一起努力，人民政法大学见。
1: 神经病啊！
3: 那天就是想到他家楼下喊他出来，我是真心喜欢他的。
4: 说重点，
3: 没成想就刚走到他家附近那个小隧道里，我就听见有人哼了。出去了一看，妈呀，就是薛春燕儿。
5: 谁呀、啊？

0: 吹一下，后脑勺流了一地的血。
1: 天那么黑，你能看清楚那是血？
0: 我拿手摸了一下，胳膊上闻了一下。
2: 吹一下，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扶你起来。

0: 附近都是石头是什么的，他肯定滑一跤，后脑勺磕那大石头上了，
1: 还挺能给自己圆的。后来呢？还干什么了？
0: 后来我就去吓跑了。
1: 学生院的裤子是不是你脱的？
2: 袖口上有他的血迹和体液，怎么解释？
3: 我是。

0: 其实我没杀人的，但我就摸了一下。我有罪！
1: 那他当时反抗了吗？
0: 没有，
1: 他反抗过，还挠伤了凶手。手上的抓痕怎么来的？是不是薛春燕挠伤的？说，
2: 春燕。
0: 前面别走那么快呀，春燕！你听我说呀，雨春燕，
2: 你别看陈一龙他现在吹的好，你将来不还得跟他爹一样给人剃头去吗？你总盯着他干嘛？你说你
0: 放开我，薛之燕，是他挠的，但是不是我，那宁静同志，这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0: 陈一中，跟我来一下。薛春燕出了这个事儿呢，我是非常的痛心。听说他最近经常和校外的一些社会青年纠缠不清，而且我们还听到了一些其他的传言。你和王
1: 老师，我和薛春燕就是普通同学。
0: 我知道，你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不会卷进这种事情。我要问的是，什么叫卷进来啊？这种事儿是哪种事儿？王老师，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人家是咎由自取吗？我说过吗？一众人的命运是由他所有行为的总和决定的。一个女孩子。
2: 他至少得自尊自爱，这话没毛病。人家怎么就不自尊自爱了？
0: 你不要着急，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你和徐老师接触了比较多，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薛春燕和徐老师他们发生过什么超越师生关系的来往呢？

0: 徐老师，我来了，来进来吧。
1: 不着急，你慢慢的想。
2: 没有？
1: 这么跟你说吧，徐老师是有生活作风问题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没有，我什么都没发现过。
1: 蛛丝马迹也没有吗？
3: 这个案子不在我手里，就要另外想办法。想办法就要托人，托人就要担风险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属于泄密，是要受处分的。
4: 废话，我就是问你看没看过案卷。哎，那说说呀。
3: 那个地方是废墟。晚上又下雨啊，发现尸体的时候呢，现场已经破坏得一塌糊涂。那个杜小辉自己供认了，脱过死者的裤子，衣服上有血迹，手上有抓痕。
4: 那也只能证明他猥亵过尸体，并不能证明这人就一定是他杀的呀。
3: 那依你看呢？先吃萝卜淡操心，好好剃你头啊。
4: 你真的认为杜小辉就是真凶啊？新中国建立快30年了，到现在连一部完备的刑法和刑诉法都没有，就连辩护人都是个摆设。
3: 我给你透个底啊，现在新的刑法草案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领头的周一普、陈建基，要我说吗？你就给老周打个招呼嘛，有什么为难啊？不过就一句话嘛，你就调回去了，何必在这里耗着呢？

0: 沾沾自喜，后半生一地狼藉。
1: 我
0: 堂堂一个演奏家，
1: 被扔到这么一个烂地方，我
0: 叫你们这帮小崽子，
1: 我是要给省乐团演奏的，我是要给中央领导演奏的。
0: 你们呀，你们
1: 怎么就能相信一个小流氓？
2: 你不是说你崇拜我吗？嗯，
0: 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
1: 你怎么可以跟他们一样？你怎么可以跟他们一样瞧不起我？哎呀，
0: 谁没有？
1: 听话，锤啊！听话，听话，听话！啊！听话，锤啊！啊！锤啊！你说话，你说话呀！
2: 这样疼，
1: 你说话呀！你说话，我不想伤害你的，我不想伤害你，我不想。
3: 你真看见什么了吗？要是没看见什么，可别瞎说啊！一条人命啊！
4: 两条。凶手抓住了，肯定死刑。

0: 陈一舟，那是一条人命，两条，你知道就好。那杜小慧再无赖，没杀人就不应该冤死。
1: 你怎么知道他没杀人？
0: 万一呢？
1: 睡吧。
2: 徐老师，我有件事想当面跟您问清楚。
3: 什么？
2: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你说你不小心伤害了薛春燕，但是不是故意的，是当时太生气了。所以我想问您，薛春燕的死跟你有关系吗？
1: 去吧，举报我，没准还能立功受奖呢，直接保送你到省乐团。
2: 我不是那个意思，徐老师，
1: 真的。
2: 我
1: 去吧，
2: 我不是，
1: 万一我跑了呢？
2: 下午2点的票。徐老师，杜小辉判的死刑。我是想，如果他不是凶手的话，哪怕有1/1000的几率，我想给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徐老师，我今天来也想给您一个机会。您是我特别喜欢的老师。
1: 谁呀，陈一中？你是救世主吗？我也却是我傻得跟你一样可爱的时候，但可惜的是，那个我早就死了。

0: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杜小辉之间必有一个是凶手？
1: 没有，
0: 我实话告诉你，我跟薛春燕好了半年多了，没有人知道，但除了你，我也确实伤害过他，但不是你想的那种。那天晚上我们吵了一架，我把他送到岔路口，可如果我要是把他送回家，就不会发生那些事儿了。
1: 那这些你跟民警都说过吗？
0: 我没说，我什么都没说，我得保护自己，我也得给春燕留最后一点尊严和隐私。还有，我不相信法律，知道什么叫疑罪从无吗？很多搞法律的都不知道，你回家问问你爸爸。什么不冤枉一个好人，不错放一个坏人，哪那么容易啊？去吧，2点之前你们要是不来抓我，你们就永远都找不到我了。走啊。

0: 哎，同志，我想找一下肖队长，
1: 他外出了。哎，您有什么事儿？
2: 快点，陈哥已经来了。
1: 要不你把些食物再来吧。
3: 正经人，徐峥，
4: 陶艺红，拉小提琴那个，从楼上跳下来还怀着孕呢。
3: 是，你还不愣了吧？
0: 去！
1: 这样不走。
0: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1: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们走。
0: 撒手！
5: 我自己走。

2点之前你们要是不来抓我，你们就永远都找不到我了。我不相信法律。你知道什么叫疑罪从无吗？不冤枉一个好人，不错放一个坏人，哪那么容易啊？

0: 之境，这是
1: 小辉衣服里的整理遗物时发现的两毛四的零花钱，我留着也没用，留个纪念吧。给你儿子当压岁钱也行。

0: 别喝闷酒了。哎呀，听说呀，杜国英他老婆哭死过去好几次，虽然他们家人也不怎么地吧，反正咱们两家呀，这梁子算是接下了。
1: 你别想那么多了，庭审他也去了，也知道他儿子的事跟咱们遗嘱没关系，
0: 就怕他们迁怒咱们。
1: 以后啊，你还有一众躲着他这两口子走啊。
0: 吃饭。一中，
2: 您知道什么是疑罪从无吗？
1: 疑罪从无，简单说啊，它是从无罪推定的原则中派生出来的，是对被告人人身权利的一种保护。无罪推定啊，
2: 杜小辉的案子如果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还能判死刑吗？
1: 疑罪从无啊，现阶段还不是我们国家的刑诉法原则，法律也是需要演进的啊，也跳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
2: 啊。你能不能别老兜圈子呀？你先吃，吃完咱俩聊一聊。
0: 是是，
1: 那我去一下。
0: 好好说啊。
1: 嗯。
0: 好好说啊。
1: 嗯。除非你发现了重大的或者是新的证据，不然的话公安局不会重启调查，要让法院改判就更不可能了。在徐昭跟你说这些话之前，你是不是也认为杜小辉就是凶手？
2: 对。
1: 能够怀疑自己的看法，说出疑罪从无，就很了不起了。
2: 那真凶到底是谁也不知道，那一旦杜小辉是冤枉的呢？
1: 有许多事情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结果还是不能找到确定的答案。正因为如此，知其不可而为之，吾将上下而求索，努力让正确的答案越来越多，才更有价值。去学法律吧，你就不是个吹小号的料。
3: 这个楼梯上面右边，
4: 右边是吧？
3: 是
4: 啊，谢谢啊，
3: 没事。

0: 社会系红枣，社会系我们从这边绕过去看到一食堂就是了。那
1: 谢谢啊，谢谢。哎，同学，不好意思问一下，你知道法律系报道在哪儿吗？
2: 我就是法律系的。哦，
1: 真的？
2: 我们系在二楼教师报道。哦，我叫于高远。啊，
1: 你好，我叫夏英杰。
2: 我帮你拿吧。不，
1: 谢谢谢谢。
2: 没事。
1: 你是哪一级的？
2: 我是跟你一起。
1: 你好。
2: 哎，
1: 咱们法律系怎么走？你也是法律系的？
2: 你跟我们走啊，来，我帮你拿。
1: 谢谢。
2: 对，
1: 你叫什么呀？张。
2: 我这是绕了一圈了都。二层，我们都是法律系的。啊，你们也是法律系的？
3: 对。哎呀，
2: 你
3: 叫啥呀？
2: 我叫陆泽明。啊，一名惊人的，一名，名，我知道法律名。
3: 两年前，我国许多领域还无法可依。偌大的一个国家，竟然没有一部正式的刑法刑诉法。今年一月，实施的这部刑法刑诉法，我参与编纂的，也算是见证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三十几年，整整一代人。 就是这部刑法刑诉法。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不用一年的时间，可以倒背如流。而本科这么长时间啊， 俩月。
2: 有同学说俩月，了不起啊！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陆泽明。
2: 陆泽明，哎，这个名字好啊。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行，两个月之后，今天是9号，11月9号，还是在这儿，一倒背，我验收，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目击证人，看你怎么一鸣惊人！
4: 来真的呀？他怎么耳朵这么好使啊？
2: 本科4年的时间，大家准备怎么度过呢？当然是。 研究法条，学习知识。你们还要掌握法律的自由逻辑，养成法律思维，并习惯用它判断事物、认识世界、指导行动。否则的话，就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希望将来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一个丝滑，一个无期，
0: 量刑这么重，判得这么快，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
2: 当前形势下，一个是短期见效的猛药伤身体，另外一个是按部就班照方抓药，治不了急症。你选哪个？
3: 这里就是我们南榆县的法院和检察院了。
0: 你们这检察院跟法院在一块办公？
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5: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6: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7: 到了，到了。
5: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哎、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于1979年7月1日通过决议一日七法，七部重要的法律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法律最多的记录，从而结束了新中国长期缺少正式刑法的历史。从此我国立法工作全面恢复，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告别了许多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进入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新时期。
1: 是不是技术活啊？
2: 你瞅瞅呢，你瞅瞅那个破背心，
1: 那也不补，故意的吧？就等着哪个女生都发现了，主动给她补。
2: 你看看你气的，给你。
1: 我气啥呀？
3: 嘿，加油加油，宇哥们加油！
1: 哎，你跟夏雨杰不是高中同学吗？
2: 是啊。
1: 那怎么看有点不太爱搭理你呢？
2: 能看出来吗？
1: 看不出来吗？
2: 我没觉得。
1: 我是看出来的，有故事吧？
2: 你俩挺好的。
1: 是挺好的。以后就不太好了，我看。故事要结束了。
3: 加油！
4: 哪位同学能说说看，刑法的任务是什么？
5: 嗯，哎，老师，
4: 哎，
5: 首先是保卫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其次是保护社会及人民的权益，惩罚犯罪行为，还有消灭犯罪。
4: 嗯，很好。其他同学，有没有补充？
6: 老师。我觉得刑法的任务除了保护社会和人民的利益之外，是否应该加上保护所有当事人的权利，尤其是被告人的权利？
4: 好。泽明，
5: 哎，
4: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哈，刑法的任务就是要消灭犯罪，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再制定刑法和刑诉法了。你比如说你是罪犯，然后我是审判长，我要消灭你，简单啊，我给他个差不多的罪名，从重量刑，嘁了咔嚓，反正你要的就是要消灭犯罪嘛，我怎么有效率，怎么有威慑力，我就怎么来。那你说说看，我们还要刑法和刑诉法干嘛呢？
1: 嗯，
4: 啊，哎，是吗？陈义仲的想法很可贵，但是如何平衡这二者，这是个巨大的课题。刑法刑诉法的实施也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中国的法治建设重担已经落在了诸位身上。
7: 哎，这
4: 老钟，一条大前门，
8: 沈天骥，你这是典型的敲诈勒索罪，我跟你说。
4: 你猜他谁？
8: 我学生还能是谁？
4: 什么你学生？陈凡的儿子。

0: 是咱们有陈凡吗？你还有哪个陈凡吗？行，你别说，还真挺像，比陈凡要大一号。没想到，这陈凡的儿子都这么大了。哎，
1: 你说就这孩子，他值不值一条大前门？
0: 我给你两条。<笑>来，于高远，什么事儿？
2: 赵神，您要的书我从图书馆给您借出来。
0: 啊，您放我桌上吧。
2: 哎。
0: 你爸还好吗？嗯，挺好的，两位老师都认识我爸。哎呀，这个陈凡呢，还那样，就想太多。你说儿子在这儿，他也不说一声。你爸原先就是我们这个学校毕业的，当初……
2: 行了行了，别当初了。
0: 你改天啊，到我们家去，让师娘给你包饺子吃。
2: 哎，那饺子好吃。哎，好。
3: 科上的发展对我启发很大，有感而发吧。大家互相交流。哎，听音杰说你会吹小号吗？
4: 对，我以前总吹，但是现在也不吹了。
3: 高远，其实你有很多方面特优秀，我挺羡慕的。那我没办法，我要想改变命运的话，只能靠自己。我要不争气的话，以后谁请我吃饺子？
5: 来来来来来来，白菜猪肉馅的啊，来赶紧吃，趁热啊！来来来来，
6: 吃饺子，好，好，好，好，好，
5: 都吃啊，别假客气啊，在我们家啊，
3: 慢点儿，哎，
5: 坐下，
3: 这饺子好吃不好吃？赶紧快，师娘啊，
5: 这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3: 赶紧夸夸，
6: 好吃，好吃，好吃，
5: 范师母，
7: 你们爱吃，师娘就高兴，你们周老师好热闹，以后你们常来，晚够啊。
3: 二位师母。
0: 但这回还得谢谢一众把我们叫到一起来，我要不也不敢，就是也没法尝师娘的饺子。哎，
3: 本来你都吃，你都吃。
0: 于大元，你吃饺子时候不用蘸醋啊？啊，你自己就挺酸的了。
3: 你这吃饺子都堵上你的嘴。
0: 你就这就是话。
3: 赶紧吃啊，别坨了。
0: 快吃，快吃，快吃。
3: 哎呀，哎呀，
0: 高远，
3: 嗯，我听说你选成这个学生会主席了。
0: 对，都是大家的支持。嗯，
3: 我想的之后呢，就多搞搞社会实践，送法律知识下乡。如果能联系上两高的话，就让我们学生会干部多去弄弄座谈，跟师兄多学一学。
0: 行，赶紧吃，赶紧吃，这回学校再说。
8: 不不不，
0: 一会儿都凉了。
8: 你们都学习学习啊，很有想法。
0: 好，
8: 法律必须要结合实践。
0: 谢谢张老师。
3: 哎，
0: 嗯，好，
3: 吃菜。
0: 周老师啊，嗯，您跟我爸到底是什么故事啊？光听我说，那不成了一面之词了吗？啊，坐坐坐，哎，
8: 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法律界人才稀缺，你爸不会在工厂待太久了，等他回来，我跟他浊酒一壶。
0: 泯恩仇，我还是喜欢跟您说话。我每次跟我爸聊天，哎呀，他就是永远不给你个痛快劲儿。<笑>哎呀，这就是陈凡呐、啊。不说我们了，你的成绩单我看过了，很不错。本科最后一年你们要下去实习，然后选择方向。你是打算立刻参加工作呢，还是？ 出国留学啊？还能出国？
8: 对呀，啊，西德还有美国，啊，咱们系每届有三个名额，研究所俩，本科一个。那还是出国看看好。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刑法理论的确应该吸取西方的精华，但是更要符合我国国情，发挥我们的自身优势。这样我们，
0: 我是不是说太多了？哎，就是要狂妄。 没有点舍我其谁的劲儿，还不配当我周一波的学生呢。<笑>哎，不过一中，公派出国的名额有限啊，一切还是要以成绩说话。我这儿可没后门可走啊。
8: 这个您放心，周老师，这个没问题。
0: 好，哎，这本书我刚找出来的，你拿过去多研究研究。
8: 好。

0: 那咱们去实习的那个南屿，是不是离你老家挺近的？
1: 没，还远着呢。
0: 真的？
1: 嗯。
0: 哎呀，我这3年都没弄清楚你老家到底在哪儿。
1: 要是孤儿院算老家的话，我老家在贵阳。
0: 贵阳？
1: 嗯。
2: 哎，这行吗？
3: 老奶奶了都。这个。
4: 孩儿他妈，
5: 你俩干嘛呢？怎么还不回来？
1: 哎，把这给我，
5: 不是，
3: 这个长头发那小
6: 子，你只敢挑那妾的，
3: 我等着。
0: 我就要跪着你，
1: 流氓！
2: 新嘴啊，新脸可不行！
1: 老爷，
4: 别叫！别叫！
1: 杀流氓！
4: 叫！
1: 来人！
4: 别叫我！杀他！
1: 杀流氓！
4: 别喊了！在什么？别叫！
1: 杀流氓！
4: 别叫！
1: 来人！
7: 走。
4: 没事吧？
1: 在哪儿了？
5: 小王，
1: 你是谁？
4: 别的。
1: 啊！来，小心点。
8: 你俩参与斗殴的，你们认识吗？
4: 什么参与斗殴啊，民警同志，我俩那不是制止犯罪吗？
8: 呦呵，这脾气够暴的呀！哎，怎么着？你再给我一麦脸花，啊？
7: 不敢，不敢。小孙啊，
8: 哟，陈总，
7: 民警同志，你好，
8: 你好，
7: 我是人民政法大学保卫处的，我接到你们电话就赶紧过来了。这二位啊，是我们学校学生，这于高远同学是学生会主席。还是预备党员。
8: 哦，
5: 嗯。哎呦，你说你叫我一声。
1: 哎呀，没事。
5: 哎，这水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泡脚的。你要泡脚，自己去打去。
1: 不是。我来例假，
5: 他手还受伤了，你看不见呀？本来今天就该你打水，
1: 没事儿算。
5: 你也不能这样，老是迁就别人，个别人不但不领情，还会利用你这点。哼，个别人走。
1: 你说这个事儿会不会影响咱们实习啊？
5: 嗯，你别多想，那两个小流氓已经被抓进去了。
1: 嗯，
5: 没事儿。
1: 嗯。
7: 他们人呢？
1: 他们快了吧？给你的。嗯，谢谢你救了我跟英姐。
7: 你不是艾草吗？
1: 我找肖玉要的陈皮和陈艾，还揪了点薄荷叶，晒干了碾成粉，装到这个荷包里。我看你跟陈玉仲被蚊子叮了好多包，把这个带在身上驱蚊。
7: 还是你同学细心。你跟我不是这么客气的，我们都一个班的，你住院。

0: 志勋，我有责任保护你。你要感谢的话，也得谢谢一众，他手都穿了。
1: 嗯，当然了，你都感谢，他也有。
0: 也是梅山帮吗？
1: 是。
2: 不过，这个荷包里面多了一层纱布内胆，扛用。哎呀，你不是用东西比较费吗？我就给你多加了一层纱布。你不想要啊？那我就拿了。
0: 我要，谢谢。

0: 你怎么没上课去啊？我来看看你，手咋样了？没事儿，给你带的。
1: 谢谢啊。32。什么32？这是你今天跟我说的第32句话。上一句是你手咋样啊？
0: 我对你这么差吗？
1: 习惯了呀。
0: 哎，装可怜是不是？
1: 不是，我说你对我差，你已经习惯了，没感觉了。
0: 那我夸夸你吧，挺勇敢的。
1: 这叫正当防卫。我们呢，一定要学会用法律思维。放了，
2: 总的那个没放，要判。起哄那个拘留7天。
3: 胡老师，主犯判个3年以上7年以下没有问题，从犯也是行凶未遂加流氓罪，怎么就是拘留啊？
2: 你们老家的村干部跟我当上土皇上，更何况，
3: 胡老师，您的意思是那小子有背景？
2: 这个不提啊。这次实习啊，对于你们将来的分配至关重要。咱们系进入高检高法，虽然是近水楼台，但要想水到渠成啊，还得下点功夫。嗯，咱班我就看好你。
3: 谢哥，
2: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0: 把这一当代价给搭进去。
1: 明白。
0: 我要没吃过亏，也不会跟你说这些。嗯。来，快吃吧。
2: 我要说，我就是想我。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至少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0: 周老师，
1: 那一周，
0: 哎，这是我整理的近五年来有关家庭纠纷杀人案的案卷汇总。
2: 好，我看看。哎，一周，德语学的怎么样了？
3: 每天在背，太难了。
2: 留学的事跟你爸说了吗？
3: 没说，等盛明手上收饭再说吧。
2: 当初我跟我爸也一样，天天闹别扭，
4: 这一代一代的都是这么过来的。
2: 哦，对了，流氓案怎么样了？
3: 等一审判决呢，也不知道会怎么判。
2: 社会治安的形势很严峻啊，全国各地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层出不穷，这既是过去十几年社会压力的爆发，也是法律秩序长期崩坏的结果。这么下去，不光改革开放会受到影响，人民群众也没有安全感
5: 啊。一中在啊。
0: 那陈老师，
5: 哎，
0: 那你们现在我先回去了。
5: 好，你去吧。

0: 听说了吗？怎么想？
1: 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吧。
2: 当下的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啊，需要严厉打击。但我也担心交往过程过犹不及呀。
0: 你基层尤其如此，
2: 教训还少吗？
1: 我是想，也不，孩子们马上要下去实习了，正好可以做个观察和搜集工作。
3: 同志们，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频繁，知青返城，闲散劳力涌入城镇，新旧秩序交替之际，治理出现空档，部分地区治安形势急剧恶化。
4: 一众来电话了，打到小张老师他们家，我去接的。顺便呢，把一众穿不了的衣服给他们家老大带过去了。
5: 说啥？
4: 说挺合适的。
5: 我们一众说啥？
4: 说他要去南渝的一个地方实习。那个地方好像挺偏僻的，我也打听了，说那边的男人呢挺野蛮的，爱打老婆。
5: 能不能说重点？
4: 这就是重点呢、我怕他呀到那个地方去学坏了。
5: 上班去了。
4: 保障民生安宁。哎，对了，他说老周跟老程在问你好。
3: 为维护社会安定，保障
4: 孩子一直不敢说，怕你掉脸。
3: 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
4: 说说也是啊，孩子夹在你们中间多难受啊。
1: 嘘，别出事儿。
3: 组织三次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充分认识当前刑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性，一定要充分认识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必要性、核心弱性，自觉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
5: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了。
6: 郑云海，男，21岁，犯流氓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李秀芳，女，23岁，犯流氓罪，依法判处无期徒刑。陈硕，男，19岁，犯流氓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严小军，男，19岁，犯流氓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无期徒刑。赵岩，
7: 严小军是不是就是拘留7天的那个？
6: 犯盗窃罪、
8: 抢劫罪，死刑，
6: 依法判处
8: 重新批捕要判
6: 无期徒刑。孙文刚，男，22岁，犯抢劫罪、强奸罪，依法判处死刑。

0: 听说了吗？那俩，
1: 一个司法，一个无期，拘留七天那个被抓回去重新判的。
2: 这对吗？
3: 嗯，哪儿不对？
2: 哪儿不对？
4: 量刑这么重，判得这么快，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
3: 非常时期，非常政策。
4: 治安形势严峻，政策就能大于法律吗？
3: 当时那小子走关系被拘留七天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判轻了呢？如果当时严格执法，流氓罪加伤害未遂，怎么也是劳教啊？如果当时劳教了，说不定这次就不会被抓回去。一众，咱不能双重标准。
4: 对，你这说的没错，人不能双重标准，法律更不能。
3: 所以啊，

0: 对待所有罪犯一视同仁，
1: 从重从快。
0: 台上那几个不都是吗？书面分析谁都会，我也可以说这个案子就是判重了，很容易。
2: 于高远啊，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哪个是真的？
0: 都是。当前形势下，一个是短期见效的猛药伤身体，另外一个是按部就班照方抓药，治不了急症，你选哪个？
3: 哎，我听说啊，还有一个女的在家组织一帮人跳贴面舞，被判无期的。那流氓罪顶格判，你也不能这么判呢，你不觉得过分吗？
0: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呀。
3: 你徐高远，你咋不付出代价去呢？
0: 那你以为我们不是吗？如果将来从事法律工作，在这个系统里待着，你我都是代价。
1: 当然了，如果置身事外，没事就唱唱高调，就另当别论了。
3: 哎，干啥去啊？这怎么还气跑了呢？这继续跟他辩呢？
4: 于高远，咱俩辩，
3: 跟咱俩辩一辩啊！你又干啥去啊？

0: 深圳离老家还远吗？
1: 不远了，还有两三天。
2: 也行，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0: 扶你下来，
1: 没那么矫情啊！
0: 小心啊，慢点，小心，小心，来来来，行李给我，行李给我，小心啊！哎呀，辛苦辛苦，来，这个是吗？
2: 这，
0: 各位，这里就是我们南榆县的法院和检察院了。
1: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楼了，比县政府都大，
0: 热烈欢迎五位大学生。
3: 谢谢，
0: 请吧。啊，走，走，来来来，我来我来。
3: 没事，来吧，我来吧，来吧。
0: 我叫郑建明，你叫我小郑、大郑、建明都行，就是别喊我老郑。
1: 我告诉你，催我死了，你看我会做事。
0: 好好说话，这法院干嘛呢？闹什么呀？哎，老郑，哎，你是什么员呢？
1: 我现在还不是。
0: 我这是部队下来的，转业干部。
1: 行，我跟你说，现在这里边的东西啊，一个都不能动。
0: 这又嚷嚷啥？疼就疼，你停！行了，无事。
1: 行了，我再说，咱
0: 这不是两块牌子吗？
1: 检察院
0: 法院在一块儿，办公室就这么几间，不够用。
1: 不是，特意给人家挤出来的。
0: 不是，你们这检察院跟法院在一块办公？
1: 讲究，
0: 那块地儿就不错了。
1: 好，好，好，给。
0: 哎，这是我们丁院长，我给你介绍啊。
1: 都特意给人家挤出来的。你得给我们点时间，我才能。
4: 丁院长，什么时候见过咱们这儿来的？
1: 院长，啊，院长，嗯，大学生们都到了。啊，来了。哎，哎呀呀呀呀！欢迎欢迎欢迎，老管，你看看，这不人都来了吗？
5: 领导不用，我们几个都是想着在实践中来学习，不需要单独的办公室，想着跟老前辈们一块办公。
6: 哦。
1: 很有风格啊！不愧是京城下来的大学生啊，
7: 小伙子。
6: 哎，哪个大学的？哦，政法大学，人民政法大学。
7: 哎呀，人民政法厉害呀！啊，中国法律的摇篮。<笑>
1: 哎呀，这几个大学生，你怎么也得分我一半？
7: 别想这么一半！行了，行行行行行！哎呀，我看看，我看看啊。 你是领头的，
1: 不是领头的，就是学生干部。
8: 那也了不起呀！啊。

0: 来，坐，来，看看，来，看看，满意不满意？来，再带你们参观一下。啊，这边呢就是资料室。 要是打开水的话呢，下楼下旁边就是开水房，咱们这儿呢没有法庭，咱要是赶上开庭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在走廊里布置一个；赶上刮风下雨的，那就放在办公室里；要是开大庭呢，就借县政府的礼堂；要是公判大会呢，就放在门口的广场上。
1: 哎，你这啥意思啊？
2: 马上就要开庭了，
0: 是吗？这么热闹啊？
1: 我看看去，
0: 简陋一点。
1: 胡闹！这是法庭，过两天。哎，行了，行了，行了。那个啊，那辩护词啊，周一要要，你周六给我，我看完之后好给主任。
3: 哎呦，我现在手里边在猛敲治粮那个案子，你要不让那个老秦帮你写一下？
1: 谁？
3: 老秦。哎，
4: 同志，那个。 您是原告的代理是吧？被告，这牌子上他拿那边是。啊，哎，那我怎么听着，您跟对面代理好像是一个单位的呢？你们俩就是一个法律顾问说的呀？那不对呀，那一个单位的律师怎么能代理双方呢？没有利益冲突吗？
1: 有啥利益冲突？就是当事双方怎么能用一个单位的律师呢？
5: 不是你就看，<笑>
1: 我们县就这一个法律顾问处，老百姓打官司呢，基本上都是不请律师的，所以啊，为了推进我们县的法治建设，就派我们来代理，基本上都是不收费的。
5: 安静。
6: 这被告就不就是破坏法庭秩序吗？这审判员也不采取措施。凭什么算事儿？
7: 至少得是警告啊，训诫呀、啊！咱们得维持这个法庭的严肃性啊！
8: 我明明是原告，他把我的牌子拿走了，我就成被告了吧？明明是我占理啊！他是好好人先告状，他成了原告，我怎么成了被告？哎呀，
6: 这乡里乡亲的这么点小事，不是？
7: 那怎么才至于啊？郭大审判员。
9: 行了，赶紧把钱！哎，行了行了，哎呀，这是法庭，这是法庭，郭先生太不像话了！您都听我说，
10: 今天暂时休庭啊，
9: 等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开庭。把牌子给我！
10: 哎，老张，老张啊，老张，哎呀，那个来，我来介绍一下啊，哎，同学们。 老张张恩成，以后呢，就是你们的师傅了。
11: 师傅，师傅的，院长，我早跟你说过了，我这水平当不了大学生的师傅。
10: 哎呀，你这水平很高，老张，我跟你说，是我们这儿的非常有经验的这审判长，这很多老百姓啊，都管老张呢叫张青天啊，好好带啊，相互交流，相互交流，好，你们忙，好。
12: 师傅，我刚才看这庭上就吵起来了，平时也这样吗？老百姓嘛，就不习惯跟法律打交道，他们认为啊，被告名声不好听，认为被告就等于是有罪。有什么办法？下次开庭的时候啊，不摆这俩牌子就是了。
13: 不摆牌子？
10: 不摆牌子，影响判案吗？
12: 倒是不影响，可那个时候，我觉得影不影响判案是一回事，法律的尊严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
10: 老张，人犯已经押到了，准备开庭吧。啊，都到了，不，赶紧，不，那个小郑，你去看看陪审员到了没有？
12: 好。
10: 师傅，
12: 你们还这又判什么案子去啊？
10: 抢劫案。
8: 刑事案、民事案都是您审啊！哎呀，
10: 咱们这儿是州都和尚少，还分什么刑事、民事？

0: 常叔，再见了。
1: 严肃点。被告人姓名？
2: 刘二林。
1: 年龄？
2: 26。
3: 被告人罔顾国法，假冒警察，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抢劫。尽管所持的枪支为玩具枪，但并不能影响其持枪抢劫的行为定性。被告人曾经因为盗窃受过刑事打击，系累犯。被告人犯罪行为性质特别恶劣，罪行特别严重，必须得到法律的严惩。
4: 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冤枉人呢？我怎么就犯罪了？怎么就严惩了？
1: 被告人，不许喧哗，法庭让你说话，你再说话。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5: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受被告人刘二林的委托，南云县法律顾问处的指派，今天跟李湘律师一起出庭，为被告人做罪行辩护。刚才啊，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我们认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但是我们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本案被告人虽然实施了公诉人所指控的犯罪行为，但因为被害人的反抗及逃跑，被告人抢劫的目的并未达到，应该算是犯罪未遂。另外，被告人系偶犯、初犯。
6: 哎，他是累犯，不是初犯。
7: 查过的嘛，前天犯的。
5: 被告人虽然是累犯，但他已申刻悔罪，并在公安机关如实供认了自己全部罪行，认罪态度较好。
6: 态度不好。
5: 我没说完呢。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6: 从轻不了，到现在还没认罪呢。
1: 公诉人，到法庭辩论的时候你们再说。被告人，你有什么话要说？
4: 审判长，我冤枉，我真没抢劫，我就跟那人开玩笑，我认错人了，我拿着玩具枪往他的后腰上一杵，他一回头，我才发现这认错了。再说了，就算我抢劫，那谁在大街上抢啊？刚才他说我不认罪，那我没犯罪，我认啥罪啊？
1: 请公诉人出示证据。
3: 我们收集了被告人抢劫时候穿的警服，还有所持的玩具手枪和枪套。请法警提交法庭。
4: 啊，这衣服是我集上6块钱买的，枪是我的，但是枪套不是我的。
1: 你说这枪套不是你的啊？
4: 我这是新买的，这也都秃噜皮了。
1: 公诉人，这是怎么回事？
6: 这公安局移送过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枪套。
8: 这确实不是他原来那个枪套。
1: 那他原来的枪套呢？
8: 在我们局里呢。我那个枪套太旧了，我就换了换。
1: 这是法庭的证据啊。小子，
8: 不都是枪套吗？当了证物放在你们法院就没有用了。我这不是想着别浪费吗？
1: 胡扯。啊，这是
9: 死刑。太照顾我们了啊，谢谢啊。
10: 不白吃啊，回头给您买菜。
9: 去玩了。
11: 哎，好，丰盛的。
9: 夹出来了。
12: 你俩律师辩护词早已经打印好的，就被告人名字那儿，用钢笔签的，死钢死口，给谁辩护就那张纸。
13: 我觉得今天看着不是开庭，还是一篇魔幻小说。
14: 这才第一天呢，就今天这情况，你们觉得中国走法治之路有可能吗？古人云：“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是治国之重器。”我们生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要以推进法治为己任。这个责任和使命，我们躲避不了，也无权躲避。
13: 你别说，你这话说的我热血沸腾的。
14: 又说一遍了。

0: 真有水平，让他干吧。哎，你这是故意说怪话，躲避崇高，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1: 陆泽明，其实你是有理想的。我当然有理想，我心里头时刻装着人民币，满脑瓜都是钱，满脑袋都是钱。
2: 不像你那么崇高，还是什么重气。快点，把我的东西，慢点跑，快点，慢点，快呀，还给我还给我啊！不救我，
3: 反正我还给我，我还给我，我就不还。哎呀呀呀呀呀！行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我跟你说啊，我没有耽误工作，这已经烧退了。
1: 我中午就给他们送过去。
2: 你不能总惯着他。
0: 出去。
2: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啊，是政法大学的高材生，这位是小夏。
0: 哎，夏英杰，
2: 这位是小张，
0: 张令慧，
2: 这是小芳，不，方淑梅，你们在这实习一年了，就由小芳担任你们的师傅啊。
0: 师傅好。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你们觉得刘二林是持枪抢劫呢，还是像他自辩说的开玩笑？
2: 我们认为有用啊。
3: 这当然有用啊，你们是他辩护律师啊。
4: 这是什么？
5: 就是个录音机，
4: 这设备我们这不能用啊。
0: 您刚才说刘二林可能是认错人了，他是认成谁了呀？
5: 是不是来顺的？
0: 这个来顺家住哪儿？
6: 死了。
0: 在法庭判他有罪之前，我假定每一个被告人都是清白的。
5: 假定？
0: 对啊。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我帮你，
1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6: 准备，
1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8: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毒贩子。
19: 特警是什么？
20: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7: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21: 校对好了，
22: 不影响训练就行。
23: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2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软点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25: 抓。
1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 我就是想对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2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2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9、10，
1: 小鬼，
0: 哼，东东，你讨厌，你才是小鬼呢。
2: 什么是小鬼啊？
1: 哎呀，就是鬼小的时候呗。哦。
3: 哎，这到底是什么声音？
2: 什么声音？
3: 快躲起来！
4: 哎呀，天天吧。我接到上面通知才知道你原来是个考古专家呀。啊，之前我还以为你是个作家嘞，看那么多书。你这回可要给家乡做出一些重大贡献啊。这万一要是开发出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址，那可不得了。那咱们村啊就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一个著名景点呢。我跟你讲，过了这片坡那边就是当年曾经挖出过兵器坑的地方。
5: 村长，我想去那边看看。
1: 啊，甜甜，你爸爸是个考古专家呀，太厉害了。
0: 爸爸。
5: 天天，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玩啊？
4: 怎么跑这么远呢？山上多危险呢，万一遇到野兽你们怎么办？
0: 啊，野兽？
1: 是东东带大家来的。这个地方也没什么野兽嘛，而且还是龙嘛，应该不会有野兽的，
3: 也不会有小鬼来巡山。
4: 天儿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家啊。

0: 爸爸，你们今天到山上去挖什么啊？嗯，
1: 经过千百年时间，古人的墓穴呀，已经深深地埋在地表土层的下面。要找到这些墓穴就……
0: 墓穴就是埋死人的地方吗？
2: 基本上是的。
0: 我害怕，我怕骷髅。
3: 你能不能说点不吓唬孩子的话？
1: 我接的这个项目马上就要在村里展开，迟早也是要讲的。
3: 我现在说的不是你的工作，是孩子的教育方式。
1: 是是是，我是觉得吧，总得让孩子弄明白问题的内涵。
3: 我吃完了，你去洗碗，好好反思一下教育孩子的方式。
2: 行，当然没问题。
3: 什么没问题？我说的是教育。
2: 我说的是洗碗。
4: 怎么样啊？还是老规矩，一个人藏宝，其他人去找。
5: 好。

0: 小心哦，从地上树洞里就会冒出小鬼来的。
1: 东东，你不应该这样欺负女孩子。

0: 天天，你怎么了？你看看，都是你把天天给吓的。
1: 宝贝儿，做噩梦了吗？不怕啊，爸爸妈妈都在这儿呢。
2: 爸爸，去墓穴考古，不害怕鬼吗？
1: 天天，世界上没有鬼，没有怪兽什么的，他们都在神话故事里，那些故事写得太精彩了，听起来像真的，但其实都没有科学依据的。
3: 爸爸，你真勇敢。
4: 来，我们这周末，我们这样
0: 啊，
4: 一定要来哦。
3: 我爸说后山有个地方特别可怕，你敢不敢去玩藏宝游戏？
5: 切，有什么可怕的，去就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去去去！
1: 嗯啊，哎，董董呢？

0: 了胆子，说是跟妈妈打电话，结果是偷偷玩手机游戏。
1: 但是一开始我确实是跟妈妈打了电话。
0: 好，你行啊，你给我把下载的东西给取消。
1: 我不会。
0: 哎，手机没收了啊。
1: 不玩就不玩。

0: 哎，快看，有个鸟窝哎！
1: 看我的！

0: 谁家的熊孩子？把我家鸡窝都给砸了，连鸡都吓坏了。王婶儿啊，真是对不起，我一定找人修好你家鸡窝啊。
1: 我说东东奶奶，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啊。年初是两扇窗户，上个月是猪圈，今天呢是鸡窝，下次啊我怕是住不成了。
0: 是啊是啊，东东妈在城里，你就多担待一下这孩子，也怪我岁数大了没法管教这个调皮鬼。
1: 哎呦，小乖乖吓坏了哟。

0: 东东啊，没关系，做错了事情就自己去认个错，不仅要敢于承认错误，还要主动弥补自己的错误。
1: 怎么弥补？
0: 我哪知道，你办法比我多，自己琢磨琢磨吧。
2: 哎，你在这儿呀？妈妈蒸好的玉米，让我拿来给你们吃。
0: 今天东东又闯祸了，被奶奶说了几句，所以蔫儿了。
2: 啊，奶奶呢？
0: 去王婶家送东西，陪博士去了吧。
2: 东东，我陪你去王婶家道歉。
0: 哎呀，天天真能干，能主动面对问题了。可惜你们小孩子不会修修补补，要是能将功补过，把鸡窝给王婶修好，肯定就没事了。
2: 东东，你也想想王婶家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解决，她肯定就不生气了。
3: 去问问。
4: 儿媳妇刚怀孕，不太适合吃。
3: 哎呀，真的，恭喜恭喜啊。那山楂是不合适，得炖鸡补一补。
4: 就是，不过母鸡先留着生蛋，正想着把大公鸡给炖了。
2: 大公鸡是王婶家的呀。
3: 是啊，但那可是我们最喜欢的大公鸡。先走了。
4: 慢走啊。

0: 好啊，这个东东胆子不小啊，又来捣乱，你给我站住！东东，你给我站住！
1: 哎呀，不能老抱着公鸡跑呀，也不能不睡觉啊。
2: 天天真能干，能主动面对问题。
3: 我们给王婶送一样很有营养的东西，说不定她一开心就不想吃掉大公鸡了，怎么样？
1: 那我们送一只小公鸡，让王婶养大了再吃。哦，
3: 还是吃啊？那你知道哪只小鸡是公鸡吗？
1: 不知道。
3: 那除了鸡还吃什么比较补身体呢？
1: 哎，对，吃鱼啊。

0: 累死我了，这一整天给我累的，这回我应该能将功补过了吧。
1: 我觉得功劳很大很大了，这回王婶一定不会吃掉我们的大公鸡。

0: 大公鸡是我们的好朋友，为什么要吃掉它呀？
1: 哎呦，什么大公鸡呀，这里这么多只鸡，哪只是你们好朋友我可不知道啊。天天王婶儿，我错了。
0: 王婶儿，请您不要吃那只大公鸡。
1: 放心吧，等您知错就改，要表扬一下。

10、11、12、13、14、15、16、17、18、19、20，嘿。

他们都躲哪里去了？

是什么？

0: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1: 啊，这你都不知道啊？我出生的时候它就在这儿了，这是土地公公保佑风调雨顺有好收成。
2: 不对，我爸说是保佑全村人发财的。
1: 土地公公看起来不是很有钱的样子，不可能保佑发财的。
0: 有钱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
2: 就是我爸爸那个样子
1: 啊。

0: 你们不懂，回去问大人吧。
1: 五帝公公是摄神，也跟灶神一样管吃喝。
2: 土地公公在神仙里面官职很小，没有什么法力，但是很有学问。孙悟空每到一个地方就把他叫出来问话。
3: 那不就是百科全书吗？
2: 因为土地公公对那一带非常熟悉，是自然环境的保护神。
3: 哇！
0: 我奶奶说土地公公是农神。是灶神，
3: 是自然环境保护神。
0: 农神，
3: 财神，
0: 灶神，
3: 环境保护神。
0: 农神，
3: 财神，
0: 灶神，
3: 环境保护神。
0: 想不到大人们对土地公公到底是什么神意见都不一致。
3: 村委会有电脑，我们去上网查。
4: 好。

0: 大师，大师。
1: 原来土地公公不怎么样嘛，就是啊，真让人失望，太没用了，这么怂。
2: 哎呀，小朋友们，你们可别小看了土地公公啊！土地公公是咱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其中一部分，是劳动人民自古以来形成的朴素信仰。
3: 村长，什么是信仰啊？
1: 什么是朴素啊？
2: 就是那个，就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观念。老百姓希望土地公公保佑，求他啥，他就给啥。

0: 土地公公，我想考试得第一名。
1: 土地公公，我要吃好多好吃的东西。土地公公，我好想见我的妈妈。
2: 土地公公，能不能让我快点长大？
0: 土地公公，保佑我的心愿成真，拜托了。
1: 哎，怎么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怎么饿了？
3: 孩子们。
4: 爷爷，我们在求土地公公给我们想要的东西。
3: 那太好了。我小时候可也是求过他的。
5: 爷爷，土地公公有什么超能力？
3: 这我可不知道。但土地公公最喜欢小孩，因为小孩子喜欢陪他玩。爷爷小时候就认识他，爷爷的爷爷从小也认识他，已经有很多愿望都实现了。
2: 好神奇啊。
0: 那我们怎么知道土地公公有什么超能力呢？
3: 简单呐，你们许了那么多愿望，看看哪个愿望实现了，那就是他的超能力了。
0: 好像哪里不对，但又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2: 糟了，万一我明天早上起来就已经长大了，那你们可不要害怕。

0: 我今天跟土地公公说了要赶快长大的，
1: 要是明天早上起床就变成大人了，那该怎么办？
2: 那我就像孙悟空揪着土地公公的耳朵那样说，土地老儿，你把天天给我变回他小的时候的样子。
3: 其实啊，每个人梦想实现主要是靠自己的超能力。
2: 土地公公是个开心的陪伴者，他是自然环境的保护神，就像这里的山山水水一样，会陪伴着这里的每个小朋友长大，而且人很快就会长大的，根本不需要求神仙。

0: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字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把药食同源的食材融进奶茶里，真的好喝又利于养护脾胃吗？失眠睡不着，中医教您调和五脏，安抚心神，安享好睡眠，嘴角水泡竟会引发脑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培养孩子的饮水习惯？肩颈僵硬酸痛，活动不佳。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拉伸肩颈，深化深层肌群，改善慢性疼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奶茶。说到奶茶，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每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梗也会刷。

0: 评朋友圈，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奶茶香浓顺滑的口感，但是奶茶高糖啊，喝多了不少人就会觉得身体浮肿发胖，肚子胀，甚至脸色也变得暗沉发黄。那这么香甜好喝的奶茶怎么就悄悄地拖垮了咱们的脾胃功能呢？难道想喝奶茶就只能牺牲健康吗？别着急，今天啊，专家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食疗版的奶茶，把药食同源的食材融进饮品当中，好喝的同时还能帮助您养护脾胃。嗯，想知道这款奶茶究竟怎么做吗？它又妙在哪里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开它其中的养生奥秘。
1: 奶茶虽然好喝，但不少人喝完之后身体就闹小状况。都说奶茶喝多容易脸发黄，身体沉重，湿气重，这到底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科学道理呢？
2: 这个奶茶呢，在年轻人当中呢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口感非常好啊，大家都爱喝。但是喝得多了，喝得久了呢，就会出现一系列反应，因为它这种饮品呢，含糖一般都比较高，血糖太高啊，持续时间够久，那会导致一些糖化反应，破坏胶原蛋白。那么从中医的角度说呢，它这个奶茶呢，大部分的含糖比较多，而且里边的奶呢，它也是偏腻的啊。这两个成分加在一块儿，那就会导致这个脾胃功能受损伤啊。中医说呢，这个脾胃啊是生化之源，气血生化之源。那脾胃虚了之后呢，气血不足，那么人的脸色呢变得就是比较黄啊，不好看啊。
1: 爱喝奶茶又怕伤身体，难道只能忍痛戒掉吗？其实大可不必，今天专家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养生版奶茶——山药茯苓奶茶，用到的食材有山药、茯苓、薏仁。那这几样食材各自都有什么养生本领？搭配到一起，又为什么能够化解普通奶茶容易生湿浮肿的困扰呢？
2: 咱们推荐的这个奶茶里边有山药、茯苓和薏仁。这个山药呢，中医说它这个腥味比较平和啊，既能够补肺补脾胃，还能够补肾啊，三焦都能补的。而这个茯苓呢，它也是比较平和的，但是它有个淡味儿。中医说淡味儿呢，它就能够利水渗湿，这样它利水还不伤正气，同时呢还有安神的作用啊，健脾安神的作用。最后一个呢，薏仁啊，咱们呢做粥啊经常放薏仁的，也是性味比较平和，但是它有一定的凉啊，有点凉的那种性质，所以呢它能够清热利湿健脾。所以这个三个药搭起来以后呢，既能够健脾治百，同时呢还能够祛湿，一补一泻，就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咱们奶茶里边的这个甘甜滋腻的这个这一部分的这个缺点呢能够去除，是非常适合咱们体质弱的啊，脾胃虚的这部分的来食用的。
1: 做奶茶，牛奶肯定是灵魂原料，我们都知道牛奶比较滋腻，容易生痰湿，那把它和山药、茯苓、薏仁搭配在一起，会不会反而越喝湿气越重呢？饮用的时候又有哪些讲究需要我们留心呢？
2: 牛奶呢，它的腥味稍微有点寒凉，甘甜滋腻啊。那么如果是喝的比较多了，就会容易助湿生痰，有碍脾胃功能的这个运化。所以呢，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牛奶咱们一般建议是热着喝啊，温着喝，这样能减少它的寒凉的这种性质啊。另外呢，喝牛奶不要太多啊，一般来说呢，咱每天喝200-300毫升呢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咱要切记空腹喝啊，这个饭后温腹呢是最好的。
3: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红茶性温，能够温中散寒，消食化积，还可以醒脾开胃。把红茶搭配山药、茯苓、薏仁，再加上牛奶，整杯奶茶补而不滞，祛湿而不伤正气，既保留了奶茶醇厚的风味，又可以兼顾健脾化湿、醒胃等多重作用，利于改善普通奶茶甜腻助湿的弊端。此外，有些总熬夜的朋友，还有吃完饭容易胀肚的人，适合喝这款奶茶吗？
2: 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大家呢也工作比较累，经常熬夜啊，有的人呢少动，那么吃饭之后容易肚子胀，其实这部分人群呢适合这种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奶茶啊。但是呢，对于脾胃虚寒的人群，

0: 那么咱们这个牛奶呢，因为它偏寒啊，所以呢，咱喝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这个生姜片啊，这样呢，它中和的这个牛奶的寒性。
1: 想要奶茶好喝，甜味儿少不了。蜂蜜、零卡糖到底该怎么选？痰湿重需要控糖的人群，在糖分这件事情上又该如何避坑呢？
0: 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这个奶茶里边的糖啊，牛奶啊，可能会出现这种爱脾胃功能运化的这个不良的反应，所以对于那种痰湿比较重的人群，表现出比较肥胖是吧，舌苔比较厚腻，大便要不清爽啊，这种人群呢应该少喝啊。那如果实在是控制不住就想喝，那么咱们的甜度啊要减少。另外呢，就是对于脾胃虚寒的病人，吃点凉的就容易拉稀的这种人群呢，建议呢可以选用红糖啊，尽量不要用冰糖，因为冰糖是比较寒凉的。另外呢，就是对于控糖人群呢，建议呢就换成零卡糖。如果是用蜂蜜呢，量比较小啊，一天不要超过20克。
1: 这款奶茶配方里还有一个很多人想不到的小配料，少许海盐。奶茶里放盐，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从中医角度看，加一点点盐，仅仅只是为了提口感吗？
0: 这个海盐呢，性味是咸的啊。中医认为呢，这个咸味呢，它是往下走啊，入肾经的。加了海盐之后呢，有上浮的这个虚火呀，比如说这个，有的人群呢就容易上火、牙痛啊、嗓子痛。对于这种人呢，加上这种海盐之后呢，其实起到一定的消炎啊、引火下行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另外呢，加上少量海盐之后呢，它能够中和这个容易上火的这种不良反应。啊，所以加上这个海盐之后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配伍。
1: 讲完了这么多食疗门道，不少观众已经跃跃欲试，这款养生奶茶到底怎么做？接下来我们就学起来吧。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好喝的山药茯苓奶茶。做这道奶茶呢，用到的食材有山药、茯苓、薏仁、牛奶和红茶。啊，我们首先呢把茯苓用温水浸泡后蒸15分钟，山药洗干净，直接上笼蒸，不用削皮，因为削皮会造成手上这个瘙痒。然后呢，你买的薏仁如果是炒熟的，就可以直接用；如果是生的呢，我们需要在火里边炒5到6分钟，炒黄、炒香即可。炒香、炒熟以后呢，薏仁也需要浸泡15分钟。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好一个家用的破皮机，将处理好的山药、茯苓、薏仁倒到破皮机里，加入牛奶。奶茶的口味呢，你也可以加蜂蜜，如果不能吃甜的也可以不加。如果再加一点盐呢，配上红茶的效果会更好一点。接下来呢，可以搅拌，搅拌成糊状呢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倒到杯子里边，将我们提前泡好的红茶兑到里面，咱们这一杯既健康又营养又好喝的奶茶咱们就做完了。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睡眠的话题。在生活中，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感觉身体已经非常疲惫了，躺在床上呢却思绪万千，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从中医理念来讲，睡眠啊从来不只是身体的休息，更关乎心神的安定。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张海波，今天啊给大家来聊一聊睡眠的话题。那么很多人啊觉得睡眠不就是往床上一躺吗，眼睛一闭就睡着了，但实际啊中医的看法不太一样。那么中医啊强调睡眠的关键在于睡心。那么什么叫睡心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那颗心呀在睡觉的时候要真正的静下来。中医呢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六腑啊都互相牵连，比如说肝藏着魂，心呢藏着神，脾啊藏的是意，而肺藏的是魄，肾藏的是志。那么合起来啊在中医中就叫做五脏神。那么五脏啊其实还管理着五种情绪，包括了肝主怒啊，心啊主喜，脾呢主思虑，肺主悲伤，肾 入口。

那么五脏如果都安安静静，情绪啊，哎，也就都稳稳当当，我们自然睡得也就香了。反过来，如果五脏气机啊一乱，不管是虚了还是堵了，睡眠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睡心的关键就在五脏安和这四个字。那么五脏失调引起的睡眠障碍，大致上啊，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偏虚的，另一类啊是偏实的。虚呀，就是不够了，哎，神养不住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对，我们要补。那么第一种就是心脾两虚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样可以说是啊我们最常见的失眠的一个类型。尤其是啊我们有一些啊爱操心的呀，想事多的呀，工作比较累的，哎，这时候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脾是主运化的啊，类似于我们气血的一个加工厂，心呢是管藏神的，需要气血啊来更好的滋养啊。如果说我们整天的思虑过度啊，首先就把心血给耗掉了，同时呢思则气结，想的太多了，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变差，脾一差，气血的生产不足，心血就更不够，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从调理而言啊，我们也有两个方法，按摩我们的神门穴和大包穴。首先啊我们说一下神门，神门这个穴位啊在我们的手腕上啊，在我们小指这一侧啊，腕横纹这一端凹陷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按的时候啊，就用另一只手的拇指轻轻的转动揉动，哎，揉几下放松几下，揉几下放松几下，以微微的酸胀为度，每次呢可以揉个3到5分钟，哎，左手揉完啊我们可以继续啊再揉右手。那么神门这个穴位啊，是我们手少阴心经的一个原穴，能够调整我们的心经气血，起到宁心安神的作用。那么下面啊我们再说一下脾经的大包。脾经的大包穴呀，在人体的侧面啊，腋窝正下差不多我们的第6肋间隙这个位置，哎，另一个手啊放在腋下差不多2个手掌的这个宽度。那么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啊用我们的手指轻轻的点揉，也可以呢攥成空拳轻轻的敲打啊，左侧敲打3-5分钟，然后右侧再敲打或者是按揉3-5分钟。那么大包穴啊是我们脾经的大络，能够通管啊全身经络的气血，所以刺激它呢能够起到健脾益气啊补血的这个功效。那么脾的功能好了呀，气血的生产就会多了，我们的心血也就足了。这两个穴位配合起来，一个能够安神，一个呢能够健脾生血，这样使心神有了滋养，睡眠呢也就会踏实很多。那么第二种啊属于肝血亏虚。那么肝啊是藏血的，而肝血充足了，晚上我们的魂魄啊就能够更好的得到一个滋养啊，人呢也就能够更好的睡着。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啊，这部分人群啊还常常会出现头晕眼花，哎，眼睛干涩，包括视物啊看东西有点模糊，手脚呢哎也有点发麻，指甲呀有的时候也会比较干枯没有光泽。调理而言啊，我们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温运两对，同时啊配合深呼吸。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可以坐着啊或者是躺着，把两个手啊分别按在身体两个肋弓这个位置啊，因为两侧啊肋弓这个位置啊从中医来说是肝经所主的。闭上眼睛，然后呢可以做5个深长的呼吸。那么呼吸的要领啊，尽量呢要做到匀细慢长吐故纳新，这样呢重复个5-6次。那么为什么这么做？两肋是肝经的啊这个地盘，所以手的热力啊能够直接温通我们肝经的气血，加上深呼吸啊能够使我们更加平静，呼吸本身呢它还能按摩我们的内脏，促使啊气血的运行。那么说我们偏虚的一些症状啊，我们再来看偏实的。实啊其实就是有东西堵着了啊，或者是烧着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得清啊，清热就得通畅啊，像肝郁化火的这个类型，心肝火旺。那么这一部分人群啊往往是啊容易着急，爱上火啊，心里老憋着一股气儿啊，因为肝啊是管疏泄的，如果我们的情绪不好，肝气啊就容易堵着，那么堵久了呢就容易化成火，哎，肝火一烧起来往上一窜，哎，把我们的心火啊有时候也会点着。典型的表现啊比如说失眠多梦啊，严重的会整宿的都睡不着觉，像这种的调理方法我们也有。

有一个啊，叫点按太冲穴，配合发虚子音。那么太冲穴啊，在我们脚的脚背之上啊，在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顺着这个缝啊往上一推，哎，有一个凹陷这个位置啊，这就是我们的有点酸胀的那个感觉。那么按的时候啊，我们为了加强啊泻火的作用和效果，嘴里啊还可以发一个音，这就是虚子音啊，呼气。

0: 哎，就类似这种的啊，声音呢不用太大，自己能听见就行。那么这个虚子音啊，重在气流的控制和心里的意念啊，想着把肝中的浊气给它呼出来，每次呼气啊发一次音啊，差不多做个五六次啊就可以。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嘴角水泡。30岁的张女士嘴角啊经常长水泡，她认为啊是上火所导致的，所以呢就涂抹了一些普通的消炎药膏，而且还喝一些凉茶来清热去火，但是啊没有效果。水泡不仅没有消去，反而还扩散了。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张女士不仅嘴角的水泡在持续增多，而且脸颊也开始发麻，同时还出现了高烧和呕吐的症状。家人将张女士送到医院就诊，经检查，张女士被确诊为单纯疱疹病毒诱发疱疹性脑炎，病毒侵入脑组织引发重度水肿，最终因抢救无效出现脑死亡。
1: 那究竟什么是单纯疱疹病毒呢？咱们又该如何预防这种病毒的感染呢？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素医生，为大家好好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素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1: 素医生，我们今天提到了一种病毒叫做单纯疱疹病毒，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因为您看刚才我们这位患者张女士感染了这个病毒，但是她主要表现出来的是口唇周围起水泡，大家往往会理解这是不是上火了烂嘴角，所以我们该怎么来区分普通的这种上火了烂嘴角和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呢？
3: 单纯疱疹病毒的话呢，它是一个是皮肤和神经的这么一个病毒，所以当我们感染之后就会出现所谓的烂口角起水泡的症状。而实际上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老百姓常说的上火烂口角呢，其实是我们的口角炎的一个表现。那么口角炎跟单纯疱疹的上火它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那么口角炎的话呢，往往是由多个原因引起的，像我们这个营养不良、维生素 B2 的缺乏，或者是一些接触性皮炎等等的，都可以导致这个口角炎的一个发生。而这个上火起水泡单纯疱疹病毒的话呢，它就是由我们单纯疱疹病毒以阴性为主的一个感染性的皮肤病。所以的话呢，当我们劳累的时候啊，或者是精神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最近抵抗力下降的时候的话呢，这个病毒就会被激活以后啊，就出现在我们这个口唇的部位啊，常见的就是这个部位引发这个水泡的这个改变。那么口角炎就是说的烂口角的话呢，主要就是在这个口角的两侧的一个发生。那我们的单纯疱疹的话呢，它其实可以发生在我们这个唇红唇圆的这个部位。那么当然这个疱疹病毒它一定会有一些水泡的一些发生，那么口角炎就不一定有水泡的发生了，可能就是一些皲裂啊、干燥啊等等，还有一些疼痛啊、瘙痒的感觉。这就是两个疾病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鉴别的一个特点。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刚才这位患者张女士，如果只是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在皮肤上的表现啊，就是烂嘴角起疱疹，那可能问题还不太大。但是您看在她身上这个情况严重了，病毒不断的扩散，甚至影响到了脑部，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您给我们再讲讲这个单纯疱疹病毒它这种扩散是怎么个过程，怎么回事？那这个扩散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能够给我们预警呢？
3: 单纯疱疹病毒一型为主的话呢，它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皮肤，它其实还是一个视神经的病毒，有的时候会感染到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出现这个脑炎的一个改变。当然临床上我们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是我们这个单纯疱疹病毒引起的脑炎进展的一个早期预警信号呢？就是我们单纯疱疹病毒往往感染之后的话呢，一般来说是没有发热或者是低热的。如果这个患者出现像39度以上的这个突发的高热，而且伴有这种非常剧烈持续的这个头痛，尤其是当我们这种常规的止痛药都没有缓解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引起重视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提到的我们的精神和行为的一个异常，这个异常的话呢，可能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核心的预警信号。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疱疹病毒啊，它可以感染到我们大脑里面的我们叫

0: 叶叶和额叶的这个部位，所以第一个改变呢，就是我们的性格突然的一个变化和行为的一个怪异。那么比如说这个患者突然极度的暴躁、冷漠，或者是有一些非常不合时宜的一些举动等等。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认知和记忆的一个断层，比如说刚刚发生的事情，几个小时之间发生的事情，他都没有办法记忆了，或者有一些明显的一些意识啊，一些模糊的情况，或者甚至产生一些幻觉，尤其是一些这种嗅觉的一个幻觉的感觉的话呢，可能也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警信号。
1: 那苏医生您看，如果出现了一些口角的疱疹，那我们利用一些普通的消炎药膏去涂抹，包括喝一些凉茶，是不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呢？我们使用这些外用药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可以来有效的治疗这种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呢？
0: 因为我们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其实有几个不同的周期，那当然我们的这个黄金涂抹药物周期，我们叫黄金24小时，也就是这个红斑的这个时期，尤其是这样反复发作的患者，其实有的时候自己都知道自己可能要发生这个疱疹病毒的感染的时候啊，24小时内可以不要了。那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凉茶等等呢，可能都有一定的相应的作用。但是我们主要是涂药是涂什么？大多数老百姓可能都说我是感染了，我想涂一点消炎药，对吧？比如说一些天然素的一些软膏，而实际上的话呢，它是一个病毒感染性的疾病，所以的话呢，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对病毒无效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涂一些抗病毒的药物，更不要使用含这个糖皮质激素类的一个软膏，因为它激素可以抑制我们皮肤局部的免疫，之后的话呢，会导致一个病毒的复制更加明显，皮疹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我们在选用外用药物的时候的话呢，是抗病毒的药物啊，像阿昔勒韦乳膏啊、非昔勒韦乳膏等等都是可以使用的。
1: 好，因为这是一种病毒哈，它还有这种传染性，所以您也跟我们说一说该怎么预防。
0: 因为病毒性的疾病的话确实都是具有传染性的，而且像这种皮肤相关的这个病毒性疾病的话呢，有的时候是直接的接触的话呢就可以导致这个传染的。所以的话呢，当我们有了这个疱疹病毒的这个感染之后的话呢，为了保护我们家人啊或者是朋友呢，我们还是会需要执行一些隔离或者是防护的一个措施啊，我们叫切断我们的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所谓直接的接触的话呢，就是我们社交过程中间直接皮肤的一个接触。所以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水泡没有完全愈合呀，结痂没有脱落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亲吻的。比如说我们亲吻自己的婴幼儿、这个小孩、儿童等等，或者尤其是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人群的话呢，就很容易做到一些感染。第二的一个直接接触就是我们这个患者的这个物质，比如说毛巾啊等等，去碰触以后的话呢，又让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再去接触这个毛巾的话呢，也是会有影响的。比如说我用自己的手去抠了呀，去摸了呀，去洗了手套之后，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手卫生，不能直接接触我们其他的一些亲朋好友等等，这是我们的直接接触。那么间接接触，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些居家的一些物品的一些消毒。所以的话呢，我们接触的一些物质，我们可以单独的一些清洁啊，然后包括甚至是进行一些必要的一些消毒的手段，都是减少它的一个接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1: 好，谢谢，再见，苏医生。
0: 好的，再见。
1: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好，咱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精神性多饮。前不久，深圳的一个5岁的小男孩因为频繁的排尿，而且还伴有困倦、乏力、嗜睡等症状，被家人送进了医院。那么经过全面的检查，他最终被确诊为精神性多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据了解，这名男孩长期由奶奶照顾，老人秉持多喝水少生病的观念，频繁督促孩子饮水，每天饮水量超过2升，久而久之导致孩子形成大量饮水的习惯。
1: 那究竟什么是精神性多饮呢？咱们又该如何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呢？好，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邹院长，就这个话题为大家好好的讲解科普一下。邹院长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1: 邹院长，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小男孩出现的这种情况，精神性多饮，请您首先给我们讲讲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
3: 精神性多饮呢，我们医学上指没有其他一些实质性的疾病，我们叫器质性疾病，

0: 引起的一个老是喜欢喝水。这个因素呢，可能包括工作的学习的一些压力，导致他像我们有些人压力下喜欢就吃东西，那有的人就喜欢喝水啊。还有一种呢，就可能就是我们父母亲或者长辈啊，特别祖辈这些觉得人家喝水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老是给他一些压力，希望他多喝水。当然这些压力下，他可能通过我们这个神经的一些反馈一些调节，那么表现出来他就老是喝水，多解小便，要多饮多尿，这样的一个表现。
1: 那像您刚才说的，孩子其实没有这种身体上气质上的疾病的需求多饮水哈，但是不停的多饮水，除了多饮多尿带来的一些麻烦之外，还可能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吗？
0: 大部分呢其实没有说很严重的这种伤害，就是你喝的多，可能就像我们成人有的时候喝茶喝咖啡喝多了，它有利尿作用，小便多，就这个影响一些生活啦，甚至有的学校里上课的时候他要举手要去上厕所了，这些。那当然很极端的条件下，你如果多喝的很多，他这个因为水进去多了嘛，那你这个比如说盐，我们血里面的电解质浓度就下降了，那它就会引起一些其他的反应，包括你会有这种水肿啊，电解质低得很厉害，甚至有抽筋啊，其他的一些危害会出来。
1: 那段长啊，我们该如何初步判断一下，如果孩子出现了这种多饮多尿的情况，那么究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精神方面的因素，还是有可能他身体气质方面已经出现问题了呢？
0: 其实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可以帮我们做判断，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多饮多尿，他的小便里因为糖很多了，所以他解出来就会有泡泡子啊，甚至有的人说糖很高的，你像农村解一个小便在边上，蚂蚁都会爬过来，因为糖分比较高。那如果是肾脏的一些问题呢，一般除了糖高以外还会有蛋白高了这些，所以它也会有泡泡，这样会比较明显啊。当然你如果肾脏不好，有的人还会脚肿起来了，眼皮肿起来了这些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根据这些是可以大致判断，比如说像我们尿崩症，那他这种的话，你如果说不给他喝水，因为他脱水了，他就会症状很明显，然后体重会轻下来。如果我们是经常性多饮的话，你如果水给他控制好，他小便是会少下去的，所以他体重是差不多的。然后糖尿病呢，尿崩症呢，你嘴巴管了不喝水，他这个体重还是往下降的，会小便还是在排的。所以通过这些呢，大致可以去判断。
1: 那咱们说起来，一天啊，人的正常的饮水量，我们知道成年人大约在1500毫升上下。那比如说天热出汗多，可能就多喝一些哈，到了冬天可能就少一点点。那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因为他们这个身体情况也不一样，是吧？有些孩子年龄比较小，个儿也比较小，有些孩子已经个儿比较大，已经趋近于成年人了。所以我们大致有没有一个相关的标准？哎，不同的儿童青少年，他们每天的合适的摄入水的量大概是多少？咱们的家长朋友们该如何去判断孩子喝的是不够呢，还是有可能过量了？
0: 有一个大致的估算，就是每公斤体重乘个30左右。比如说我们成人嘛，所以70公斤左右，可能这个一乘可以到2000毫升左右。两升左右。所以其实普通的就大致这样可以去估算。当然运动的多，夏天出汗多，那你肯定要多喝。然后第二个你还看你饮食里面，如果本身饮食里面这个汤汤汁汁的水水的比较多的，那你其实是一个总的，不是说真的完全就是2000毫升的水。其实我们米饭啊其他食物进去和通过我们氧化，其实它也产生一部分水。
1: 是的。
0: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总体的一个。不同的年龄其实不一样，像我们这个刚刚生出来的小宝宝，他一分钟要呼吸要40-50次，我们正常的只要10几次就可以。所以他从嘴巴里呼出来这个气体里面的这个失掉的水分也会多。所以他这种会越小的越早产的，我们按照每公斤体重算，那个水量要增加很多。当然我们普通的等到5-6岁的这种是总体来说还是算比较平稳，这样去算就可以。如果说一个小朋友他是20公斤的话，我们按照每天大概每公斤30毫升的话，那他其实只要6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体重更重点30公斤，那我们乘个30的话，可能就900毫升，相当于一升左右的这样的水量就差不多。提醒小朋友，就是你运动多的时候可能适当的多喝点水，然后按需的补，你夏天可能就要动员他多喝一点， 水分多的东西，包括你水果的这种，甚至如果运动很剧烈，稍微水里泛几颗盐这种。

0: 可能补一点我们这种电解质，可能这样的话是最好的。所以我在想，就是万事都是适可是最好的，适中是最好的。很多东西少了不好，多了不见得好。
1: 好的，再次谢谢邹院长今天关于精神性多瘾这个话题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邹院长。
0: 再见。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针对颈肩的慢性疼痛，今天运动专家又会开出什么样的运动处方呢？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经常觉得脖子发紧，肩膀啊像扛了重物一样发沉，有时候啊连头部的转动都会带有酸胀感。那今天呢，就请您跟着运动专家来测试一下自己颈椎的活动度到底如何，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运动来改善颈肩的慢性疼痛呢？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廖丽萍。
2: 好的，欢迎廖老师，也欢迎一涵。今天呀，其实我们还是要从久坐这个问题开始聊起啊，坐着玩手机啊，坐着伏案工作啊，那么随之而来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颈肩疼痛。比如说颈肩的僵硬啊，不适啊，到底这些疼痛的原理是什么？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做呢？
3: 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就是长期我们是低头伏案工作，然后呢，我们还会就是看手机，也是属于这个头前伸的一个状态，它就会引起我们的颈部的肌肉一部分是僵硬的，一部分是无力的。那僵硬的肌肉长期保持呢，它会导致你的肌肉过紧，导致疼痛，血流不畅啊，或者是它的这个肌纤维是属于紊乱的状态，那你就会引起这种不适感。另外一个，因为长期这样的情况，你的肌肉无力，那它就没办法维持你的这个颈部在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上，那长期以往你的这个椎间盘之间就会发生变化，那引起的是更深层次的一些结构的变化，那疼痛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会常向一侧，就是一个方向，那也会引起一侧的不适，那它可能是一侧的这种失衡。
4: 长时间低头或习惯偏向一侧，就可能导致颈肩肌肉的僵硬和无力，疼痛自然就找上门了。今天我们先做个简单的自测，看看您的颈椎活动度到底怎么样。
3: 我们双手放在两侧，然后呢跟着我低头，下巴尽量的贴向你的胸骨。好，你们会觉得有不适感吗？
2: 没有。
3: 好，暂时没有。好，抬头，然后往上仰头到达你的最高处这样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会看它的面部能不能跟地面大概10度的角度，一般如果你仰头不到位的话，说明你的肌肉力量是不够的。好，那我们再向右转头，对，来记住这种感觉，低头，好，慢慢回来，好，转回到正中间，然后向左转头，好，低头，好，记住现在的感觉，好，回来，好，慢慢回到正中位，是否有觉得两边有不一样的感觉？
2: 我刚才的感觉呢，是向右转的时候较为轻松，然后可以在很轻松的状态下到达一个位置。但是向左转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可能有一点难度。然后呢，脖子这个地方感觉有点硬。
3: 一个是跟你平时的这个就像你刚才你提到的一个工作习惯，一边可能是一个耸肩的状态，一边可能是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他长期以往呢，他是左侧，比如说您刚才说到那个你左侧的是困难的。那他左侧的肌肉本来就是一个僵硬的状态。
2: 是
3: 那我们肌肉是一个就是收缩放松的状态，那如果你还是僵硬，那我们可收缩的部分就很少。所以呢，你左侧其实是现在是僵硬且无力的状态。
2: 一涵刚才练的时候，你左右两边一样吗？
5: 我左右两边也不一样，我跟你的症状非常相似。我向左转的时候一低头，整个这边的肌肉非常僵硬，有一种拉扯的疼痛不舒服感。
4: 您的测试结果怎么样呢？是不是也感觉左右两侧松紧不一？今天廖老师带来三个动作，帮您有效改善颈肩慢性疼痛。话不多说，咱们

0: 先来学习第一个动作，把紧张的肌肉放松下来。
1: 好，双手先放在两侧，向右转头，低头，将右手从你的头部顶部往下缓缓的往下压。好，左手呢可以往后，然后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左侧的斜方肌，也是肩颈部的这些肌肉是有拉伸感的。好，保持30秒，好，慢慢回来。好，我们换另一侧，向左转头，好，低头，用左手从头顶，好，右手尽量往下沉肩，也可以背到后面去，增加拉伸感，也是感觉到右侧的这个肩颈的肌肉有明显的拉伸感。好，我慢慢回来。另外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动作过程中一定不要过快的使劲，这样会导致肌肉会有那个拉伤的情况。
0: 怎么样，颈肩是不是松快多了？找到拉伸感就可以了，一定不要出现疼痛的情况。好，咱们继续第二个动作，激活深层稳定肌群，让颈椎归位。
1: 双手放在两侧，好，平视前方，就是也目光不要上仰或下低头，平视前方啊，然后呢将下巴向后，不要有低头的情况，好，向后，然后将颈椎回到了这个正常的一个位置。如果有伙伴的话，可以看到耳垂是不是在你的肩峰上面，就是肩的正上方。那另外如果有一个墙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顶着墙，那你的后脑勺去顶到墙的位置，那你这时候是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姿态。这时候能锻炼到咱们这个颈部的这个深层的肌肉，让你的颈椎回到一个正常的位置上。我们可以间歇半小时一小时来做10次到15次，这对你的改善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一涵做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3: 我觉得特别舒服，特别是配合了刚才那个拉伸，拉伸完了以后马上进行了一个廖老师说的激活，两个结合在了一起，我觉得效果特别棒，马上肩颈的这个压力一下就减小了。
1: 但还只是做了一个小的这个松解，然后归位。那我们现在教第三步，就是强化我们肩颈部的这个深层肌肉。把双手放在两侧，然后掌心朝前，好，慢慢打开一点点。好，然后现在做一个向后夹肩胛骨的动作，就是两个手向后缓缓的感觉到后背像可以夹上了一张纸一样的感受你会感受到后背的这个肌肉是收紧的状态。好，慢慢回来。好，再来一次，往后夹会感觉到上背部的肌肉是一个收缩的状态。
2: 是，
1: 好，慢慢回来。
2: 廖老师，刚才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非常的明显的感觉到了向后一夹，左右两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2: 就是我比较疼痛的这一边可能感觉没有更难一些。一涵刚才感觉一样吗？
3: 我刚才的感觉是前面好紧啊，可能是我平时久坐伏案以后老是含着胸，这个前面紧，所以廖老师教这个动作以后呢，马上能把胸腔给打开，我觉得特别舒服。算
2: 对对对，是
1: 对。所以这个动作它起到两个目的，一个是能打开前面我们紧张长期这种姿势下导致前面肌肉的紧张，
2: 是
1: 另外一个又能把我们后面薄弱这个肌群去激活锻炼起来。
0: 三个动作都掌握了，接下来咱们跟着廖老师完整练习一遍，打卡今天的颈肩舒缓操。
1: 好，向右转头，低头，来，手从头顶上往下，注意不要耸肩，要沉肩。好，慢慢回来。第二个动作向后保持30秒，好，放松。好，最后一个动作夹你的肩胛骨，慢慢回来。好，再来一次，1、2、3，好，慢慢回来。
4: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参与生活圈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5: 随时开始。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大自然是杰出的酿酒师，竹根寡水酿造，洞藏历久弥香。赢家贡酒，国人的迎宾酒。
4: 以龙眠叠翠，傍西子成波，遥瞻大别而枕江淮今无处。它曾是文都毓秀、汉末流芳的书香重镇，亦是晚钟卧野间一脉文澜。六尺巷里藏礼让古风，千载文章寄一城文脉。他以深厚的底蕴书写缅城国气的精神传奇。这里是安徽桐城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我身上能拍照，因为搞了个帅的发型。
7: 那我啊你，
8: 在倒计时结束前摆好 pose， 笑一笑更好看哦。
6: 完美，好吧，
8: 您的
6: 争取
8: 日报正在生成中，请耐心等待。
6: 哎，过来了，
9: 确实
6: 非常帅 ，OK 吧？
4: 将自己的打卡照制作成报纸头条。争相与一条小巷同框留影，这样的热闹场景每天都在桐城的一条小巷发生。这里也是到访桐城的游客必到之处，六尺巷。这条声名远扬的小巷坐落于桐城西南隅，串联起世家宅院与老城烟火商脉。巷子全长不过百米，而吸引八方来客的正是300多年前在这里真实发生的一段邻里佳话。清康熙年间，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收到了一封来自桐城老家的家书。家中宅邸与邻居吴家因地界起争执，家人恳请张英出面调停相助。看完信后，张英提笔写了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收到张英的回信，家人

0: 人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人见状也把自家院墙后退了三尺。他们让出的六尺地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而巷子本身更成了礼让谦和的代名词。
1: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英呢，他这句话意思就是要提醒人们呢，要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同时呢，要有豁达包容的良好的心态。从历史的长河来看，生命的意义呢，不在于能够占有多少，而是给后人留下多少精神财富。
0: 在六尺巷的巷尾处摆摊写字的许师傅，每天写的最多的就是让字。方寸之间，一笔一画，礼让的精神通过他的笔尖成为一份独特的伴手礼，被天南海北的游客带向了远方。巷子的东头写着书法，西头正对面100米一间礼让邮局也吸引着人们的光顾。
2: 这个也好好看。每一张明信片的背后呢，它都有一个温暖的故事。你像有的游客啊，他给家人写信，就是希望彼此之间呢多一点这个宽容。还有游客呢给朋友寄语，说几句自己心里的话。然后呢，化解之前啊可能发生过的一些小矛盾。我觉得礼让邮局它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它传递的是心。
3: 我准备写给我室友，我准备寄给我妹。
0: 礼让邮局的万千书信，近寄同城城乡，远地海内外。一支笔墨将桐城礼让文脉送往天南海北，人们也把自己的礼与让寄给曾经的牵绊，也寄给海阔天空的自己。
1: 六尺巷的让呢是一种智慧，大事情要讲原则，小事情呢一定要讲风格。退让不是懦弱，而是一种以柔化刚的处世哲学，和为贵的思想内涵，在现代生活中呢，能够不断地涵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0: 源自六尺巷的礼让文化与智慧，也融入桐城的城市日常。这300多年前的六尺之间，不仅让出了一条路，更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一把丈量包容与和睦的标尺。桐城地处安徽中部偏西南位置，长江北岸，北进省会合肥，南临安庆，西接大别山余脉，向东一步步铺展开山地丘陵，最终抵达沿江平原。这种阶梯式地貌塑造出大量向阳、坡缓、排水良好的山地，恰好为喜暖湿、怕积水、耐瘠薄的油桐树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早在3000年前的周朝，这里便因盛产油桐树得名桐国。
1: 桐油当时是重要的生活物资，也是军事上必需物资。我们知道啊，这个青铜兵器很容易这个锈蚀，而涂抹桐油之后，这古人就沿用其氧化、确保兵器装备状态的有效手段。
0: 群雄并起的先秦时期，地处江淮腹地的古桐国，凭借优越区位与丰饶物产，成为吴国、楚国、越国竞相。

0: 战事频发。从通行路径来看，桐城扼守大别山东路的陆路要道，北接江淮，南临长江，西通楚地，东接江东，中原通往江南多由此过境。春秋吴楚争霸，此地成为双方博弈的缓冲地带， 是江淮一带的军事要冲。截至战国尘埃落定，唐至德二年定名桐城，这一地名自此沿用1200余年，从未改变。带上凳子，提上水壶，大家都奔向同一个地方——龙眠河上的廊桥。
1: 这地方环境不错，不错，不错，有东风。哎，对对。
2: 晚上就来点奶茶给你泡好了。
0: 廊桥之上，人们络绎不绝。桥下，发源于大别山余脉的龙眠河，穿城向南蜿蜒流淌。人潮与河浪相应，织就桐城鲜活绵长的市井烟火。
2: 桐城的古城选址位于龙眠河的西岸，整个龙眠河的城址段形成了一个臂弯，将整个古城拥抱在其中，而古城也嵌入在整个龙眠河的凹暗处，这样的选址可以有效地避免了河水对于城的冲蚀。远处是西门山，为它提供了坚实的防御基础。
0: 行走在桐城老街，无论是往哪个方向，人们会发现，似乎总在不经意间转弯。这种现象的成因，就藏于一幅清代的桐城县城图志上。公元1576年，知县陈于阶改桐城土城为圆形砖城。
3: 我们经过测算呢，就是同等规模的城市面积下，圆形的这个城墙的周长是最短的，所以这样它的用料也是最少的，人力成本也是最低的，可以极大的节约营建的成本。
0: 街巷自然地依循着城墙的弧度与城内的坡地，形成了蜿蜒曲折、纵横交错的格局。 城内东大街与西大街地势高爽，望族宅邸、古县衙悉数落户于此。南大街以文庙为中心，沿街书局杂货林立。今南门街自南薰门向南延伸，接驳乡土物产集散。东座门外官乡临河而立，借水陆码头之便，铺面连片，商旅繁盛，
3: 形成了桐城老城内城宜居崇文、崇外临河经商的格局。
4: 这条呢就叫东大街，啊，它最早追溯到隋唐时期，然后定型于明清时期，至今呢保留了大量的行车的痕迹。
0: 时至今日，桐城老城内仍保留长度约7000米的古街老巷。 成片完好的麻石路面，维系着龟背古城原生街巷肌理，住宅、商户、祠堂散落其间。人们依旧习惯在明代就打下的水井里取水生活，依旧在城南清初就开辟的水田里，年复一年收获着香味浓郁的水芹。 也依旧在巷尾路边收拾着新笋，层层剥开三餐四季的寻常烟火。开春以后，桐城的老房子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换新仪式。胡师傅是城中为数不多的桐油匠人，他走街串巷， 赶在连绵的春雨到来前，为城里的老房子披上一层温润。

0: 润的新衣。
1: 胡师傅来了。
2: 你好，你好。
1: 这油有一股清香，跟别的油漆味道不一样啊。
2: 我这玩意是熬制的，跟别的油不大一样。不仅呢可以防水呀、防潮啊，还可以防虫啊。我们这个藤城啊，这些老房子啊，就靠我们藤油养着嘞。
0: 为木结构老屋涂刷桐油，是桐城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桐油含高不饱和脂肪酸，因此常温下为液态油，但暴露在空气中会逐渐氧化交联，固化成坚韧的隔水薄膜。
2: 它是先呢这么刷，然后呢还要混着刷，显得很均匀、很牢固的。我把手啊要刮一刮，这样显得更好。你看，好看吗？
1: 好看，
2: 好看。
0: 桐城的桐油护佑着一座座古宅历经风雨，一院院老建筑也将桐城的文脉故事留存在岁月流转的砖瓦之中。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建筑的中间的一处天井，这块的空间显得很亮堂开阔，它的这个通风采光的效果非常好。
0: 这座九开间格局的建筑紧邻在六尺巷北侧，始建于清朝初期，曾是文人讲学的场所，后被改建为藏书的宅邸，见证着桐城三百年的书香传承。在安徽，人们印象中常见的建筑多是粉墙黛瓦的灵动，但在桐城，得益于相对平坦的地势，民居的天井更为宽敞，就连墙体也几乎不失涂饰，保持着朴实的底色。
3: 我们再来看看这面墙啊，都是从明清时期保留下来的老砖，是我们桐城本地烧制的大花砖，它是直接是裸露在外的，它没有做任何的装饰，体现了一种很古朴素净的这样的一种美感。这也体现了我们桐城人因地制宜、注重时效的这种建造智慧。
0: 这座老宅硬装部分建筑风格简洁，软装部分同样耐人寻味。
3: 我们来看看这个窗子，很特别，里面的这个纹理就像我们冰面上的这个裂缝。它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装饰，而是我们寒窗苦读中的那个寒窗，它以这个无声的这个建筑语言，时时刻刻的提醒在里面学习的这个后辈，要时刻记得，在读书自学的时候，必须要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恒心和毅力。
0: 桐城绵延千年的崇文耕读之风，不止藏于顺应山水、巧构屋宇的营造匠心，更寄于世代相承、规格传输的绵长薪火。在老城中心的中国桐城文化博物馆里，一组连环画前格外热闹，许多妈妈带着孩子专程来此，为孩子上一堂生动的亲子家风课。
4: 文员，你看，这是清代科学家胡遵戌的故事。小时候呀，他私占了邻居家一只尚未成熟的鲤，被他的母亲看到了，但心迷善事时，母亲特地拿钱让他买一只梨送给邻居。
5: 妈妈，他是摘了只酸梨，为什么要还个又大又甜的？
4: 因为他呀没经过同意摘了梨，犯了错误就要诚心诚意的补偿。
0: 这组画中描摹的是桐城一位位母亲教子育人的故事，其中一幅名为《财金粒子》的作品家喻户晓，一把剪刀，一方红绸，定格了一段百余年前关于承诺的佳话。
6: 这是我祖母苏桂华当年剪嫁衣的剪刀，然后这是那个嫁衣的残片。
0: 一百多年前，苏桂华用剪刀剪下一片嫁衣，只为长子兴汉的一句承诺。

0: 天汉的师母为做一方百家拼布彩兜，急寻一块红绸，他随口应允，却翻遍家中未果。为不让孩子失信于人，苏慧华毅然取出那件压箱底的嫁衣，裁下一角，让儿子交与师母。
1: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反映，主要是一个母亲啊，她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啊，去教育孩子。第一个要尊师尊教，第二个呢要恪守诺言，第三个要成人之美。一块衣襟成全三桩教养。
0: 吴乡宦游与远牧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清代诗人姚兴权在《龙眠杂忆》中道出了桐城母教兴盛的缘由。明清以来，桐城男子多外出为官任职，抚育子嗣，启蒙教化的重任便更多落在了母亲肩上。他们以诗文传家，以德行垂范，为后代塑造的不仅是求取功名的学识，更是安身立命的品格根基。在桐城往东约12公里的孔城老街，郑欣和母亲王连梅一起经营着一家传承四代、已逾百年的米饺店。这家店既是一段母子创业的佳话，也是一位桐城人的滋味乡愁。孔城米饺，以三分大米加七分糯米，混合磨粉做皮。再包上鲜肉、笋丁、茶干，全是孔城地缘物产。
2: 这个米饺的皮确实好糯哦，它为什么要用这个米粉做皮啊？
3: 米饺皮放冷了不会太硬啊，面饺皮会硬，不带大家带着赶路吃。
0: 明清时期，孔城贸易繁忙，挑箩脚夫、漕运船夫赶路需要顶饱、便携、出笼及时的主食。米饺饱腹感强，随身可带。当时码头上的米饺铺子一天就能卖出上千个。老街主街全长约2公里，南北延展，自古便是江淮之间的重要商贸通道。孔城河河道宽度10至30米，支流密布，水深稳定，终年通航。向南顺流而下50公里，可汇入长江航运网络。西可连通安庆、汉口，东可直抵南京、上海，进而通达沿海各部。凭借这一独特的地理格局，孔城成为由长江深入内陆的重要水路节点。在孔城老街，孩童传唱的童谣《十甲歌》是一份详细又生动的老街庙会节目单。每逢盛大的巡游，老街化作流动的舞台，十甲竞宴各出奇招。在这里，十甲不只是庙会的表演单元，一至十甲是老街从北到南依次划分的10个区域，更是老街真实的社会分工，依行业自然聚落，各司其职。一甲、八甲、九甲曾是船工、挑夫与脚夫们的聚居之地，三甲、四甲居中是政治与文教核心，衙署与学堂错落其间，二甲、五甲、六甲、七甲为烟火气的市井，是百姓赖以生存的物资补给站。留存至今的十甲地名，直观见证了昔日孔城商贸繁盛的过往。更为珍贵的是，孔城完整留存的地名与街巷格局印记，成为延续于千年古代户籍管理制度的鲜活实物标本。

0: 这个斜发线亭子的字其实就是甲子，
1: 这是甲子的金文写法。保甲制度是一种户籍管理制，源自王安石变法。至明清时期，一般是十户一甲，十甲一保。这种制度的建立，对于地方的稳定，这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桐城老街鲜活的诗经百业，与桐城古城里形成的文化中心互为补充，共同形成桐城里文外沙的城市途径。
2: 起飞！
3: 2022年6月5日，神舟14号载人飞船冲上云霄，一同开启太空之旅的，还有一方特殊的硬质雕刻板。航天员刘洋向镜头清晰地展示出上面的四个字“勉成国器”，意为勤勉用功，终成国家栋梁。这正是来自桐城一所学堂的百年校训。1902年。晚清教育家吴汝伦回到家乡，筹办了安徽省第一所县域近代新式中学桐城学堂，并亲题“勉成国器”匾额，后被确定为校训，立志培育心怀家国、堪当重任的栋梁。这份读书报国、务实治学的精神，并非近代突然萌生，源头便是统领清代文坛200年的桐城派。清朝时期，桐城人方苞、刘大奎、姚鼐等人深耕散文创作，不断梳理完善文章创作理论，形成了一套主张文章既要有精神内核，又要讲究行文法度的文学主张。这一诞生于桐城、辐射天下的散文流派，便以故土为名，世人称其为桐城派。
4: 日上正是如丹，下有红光栋梁成之，或有红光。
3: 由桐城学堂发展而来的桐城中学，如今依旧书声朗朗。高一的同学们正在背诵课文《登泰山记》，这篇文章诞生在250余年前，是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的代表作。
5: 这篇文章现在要求全国的中学生都要全篇背诵，我认为我们桐城的学生们更应该倒背如流。苍山覆雪，名著天南，描绘的是青黑色的山峦上覆盖着皑皑白雪，雪反射的光照亮了南边的天空，短短八字全无赘言，既有山与雪的色彩对比，又有光与影的动态描绘，这正是雅洁的典范。
3: 桐城派主张摒弃浮华辞藻，行文干净简洁，写作既要讲道理重依据，又要锤炼文笔。在他们看来，作文即是做人，把文学作为承载思想、关切现实的工具，这正是桐城派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核心精神。清代乾隆年间，朝廷颁定了全国科举考试的法定教材《钦定四书文》，这次科举满分作文选精选了271位作家的783篇范文，它是万千士子人手必备的写作指南，更是考场阅卷判定分数的主要标尺。而这套书的编选正是由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奉命完成，这意味着桐城派的文章审美成为了清代官方横文与创作标准。那么为何在皖西南的一个县城能孕育出影响一个时代的全国性文学流派？
6: 桐城以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中川的地理形胜，也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七省通衢，它既封闭又开放，乱世能藏，盛世能通，对内能聚，对外能达。
3: 西部山地的依托赋予桐城相对稳定的自然屏障， 而丰富的驿道与水系又让它向北京合肥，直抵政治中心北京，向南向东顺江而下，直达当时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南京。统城文人得以走出去，与天下前沿的思想文化潮流相对接。独有的地缘滋养着桐城派文脉，崇文笃学的风气也在桐城代代延续。从奠基现代美学的朱光潜，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慈云贵，从深耕国土空间研究的陆大道，到破译细胞生命奥秘的程和平，桐城先后走出近5000名博士、近20名院士以及众多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将所学报效国家，成为各自领域的国器。曾经文章甲天下，今天科教兴江淮，今天的桐城深度融入合肥都市圈与长三角一体化，以文都底蕴铸制造根基，为这座书香古城注入当仁不让的向前动能。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3: 吧。
14: 乡里乡亲的，
1: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秋。

0: 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1: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3: 校对好了，
0: 不影响训练就行。
4: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抓，
7: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站来，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
3: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3: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易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

0: 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0: 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 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

0: 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点30分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2026年的三伏今天正式落下帷幕，这期间高温的分布并不均匀，新疆的南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以及浙江东部高温耐力最足。新疆吐鲁番40天全晴，平均算下来呢，全国气温是22.95度，在历年三伏中位列第五。值得一提的是，最热的五个三伏都是来自最近5年。尽管已经出伏，但是未来几天新疆的南部以及黄淮到华南一带炎热犹在，不过华北东北伴随着降雨，天气将会清凉许多。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华北以及台湾、福建到贵州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台湾西部、福建东部和中部等地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东部的局部地区呢，也是不排除可能会出现龙卷。此外还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东南沿海的雨是简拉维带来的，今天中午它已经是在福建沿海登陆，未来将会减弱消散，但是雨势依然不小。而在海上还有三个台风，今天上午生成的21号台风艾莎尼呢，对于我国没有影响，但是沙德尔和紫檀正在逼近。为此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其中紫檀已经在北部湾徘徊3天了，广西因此强降雨不断，而未来3天影响还会持续。沙德尔后天也将会进入到东海，未来将会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多云，19到26度；长春雷阵雨，22到27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天津阴转中雨，27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银川晴转多云，21到32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西安晴，24到35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成都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重庆小雨，27到38度；贵阳多云转中雨，21到28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太原晴转小雨，22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27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郑州阴转晴，27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26到34度；上海多云，27到33度；武汉晴，28到36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南昌多云，27到33度；杭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福州暴雨，26到28度；台北中雨，25到2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8到32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多云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0: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
2: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3: This is my second time.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1: 中国库何以圈粉世界？
4: 今年的入境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
5: 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
6: 能够快速的到达，快速的体验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活力。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0: 扬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个夏天，中国入境游市场迎来一轮亮眼的升温态势，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的拓展，入境游市场发展已经从观光打卡向沉浸式体验转型升级，更多海外游客选择沉浸式感受中国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生活之变。今天我们将镜头对准几个特色城市，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造核心吸引力，让海外游客主动驻足停留的。
3: 这个夏天，张家界雄奇秀美的山水风光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游客的青睐。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记者就遇上了一个24人的意大利旅行团。61岁的梅尔卡托·安德里亚是一名意大利甜品师，这次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张家界。刚到景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度让他担心旅途体验大打折扣，可几小时过后，雨过天晴，石英砂岩峰林从云海间拔地而起，张家界的美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4: Siamo stati molto fortunati a trovare una giornata bella come questa, con il scenario che cambiava non ora per ora ma minuto per minuto, perché con queste nuvole basse che si muovevano cambiava il scenario continuamente. Paradiso.
3: 身为甜品师，安德里亚已经有了新灵感，他打算回去后把张家界的山水和风情揉进甜品里，让家乡的顾客们也能尝到这份来自东方的浪漫。来张家界，百龙天梯绝对是必体验的心跳项目，短短66秒，电梯带着大家从山底直冲云霄，奇峰异石像画卷一样刷的一下在眼前展开，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5: So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ve never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 There's like a moment where you don't see anything and out of nowhere there's like all those mountains in front of you. It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6: Here it's very different and beautiful and unique and there's no other place like this.
3: 凭借着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张家界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为例，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一半。
7: 25年比24年的增长大概是30%，从今年26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在2025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接近30%。8月份，我们的欧洲客人特别多，订单特别大。
3: 入境订单持续走高的同时，海外游客的旅行需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8: 有很多客户在问，就是可能对我们这边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民风民俗内的，他们还是想要来体验一番，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推荐一些我们这边特有的比如说土家织锦、手作砂石画、版画、扎染等，我们都会相应的添加在行程当中。
3: 这家土家织锦馆最近每天都接待不少海外体验团，外国游客一边了解土家织锦的发展历史，一边坐到古老织机前，亲手体验土家族传统手工艺，风光与众不同，传统颇具特色。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张家界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3.69%，为历年最高。
9: 就像张家界这样有特色的、以自然景观有特色，它的文化也有特色的地方啊，它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这些地方本身的这个服务，这些地方本身的旅游的支持系统都已经非常的完备。通过高铁，通过我们的航空的系统，它能够快速的就到达，然后快速的体验，让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这个旅游的活力。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新的方向。
3: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在海南五指山，游客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体验中国的茶文化。在成都，美国游客变身为川菜厨师，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川味。
10: You know, it's not about just seeing China anymore. It's really about just being a part of it and experiencing it as a whole.
3: 滨海城市河北秦皇岛在暑假也成为了不少境外游客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今年旅游旺季，秦皇岛境外游客入住人次4.88万，同比增长60.2%。中医康养成为很多游客到访这里的必选项目。
11: 游客特别的青睐中国中医康养。他们也非常的相信，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就是几乎每个人，甚至小孩子都要体验，就是中医按摩，针灸，中医中药这样子的。
3: 康养体验之外，秦皇岛北戴河得天独厚的碧海、蓝天与沙滩，在这个火热的暑期，同样吸引着大批海外游客前来度假。就在这片海滩，我们遇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一家人。亚历山德洛娃20年前来过中国，这次带着孩子故地重游。他说，20年前换钱还要四处寻找兑换点，如今手机支付让购物变得无比便捷。这次在秦皇岛，他还特意买了两个大箱子，现在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
12: Тайский, он здесь у вас очень качественный,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й. Да, ну и такие впечатления, что часто бывает уже устаешь к концу отдыха, к концу отпуска, и кажется, уже хочется домой, а здесь нет такого, хочется еще
13: здесь
12: остаться.
13: Здесь чувствуешь, что мало.
12: Да, еще хочется продлить и детям, и взрослым.
3: 这份轻松惬意的度假体验离不开我国持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支持。外国游客从走下飞机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便利。正是因为这些便利，让来中国自由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记者采访发现，很多自由行游客在这个夏天甚至要在秦皇岛待半个月左右。他们在这里自如地点餐、购物。
14: Ну, вот, например, вот эти вот олимпийки, ну, в китайском стиле.
15: Да.
14: У них хороший фасон, такой оверсайз. Интересно, вот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то, что мне, например, нравятся вот эти вот замочки. Они придают какой-то шарм свой. Вот, и воротник тоже красивый.
15: Ага, да.
14: Красиво смотрится.
3: 这家店主告诉我们，今年暑假外国客人明显多了，不少客人买完衣服之后，还会跟他分享在中国消费的直观感受。
16: 客人跟我说，你们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了，他就这么说，就特别惊叹，特别感叹，觉得就是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还有就是换汇方面也比较方便吧，拿着自己的外币直接就可以换，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
3: 从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到住下来旅居消费，入境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
9: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和转型，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住下来，能够在休闲、在度假的感受里边去体验更丰富的东西，也深挖我们的生活服务很多方面的特色，也深挖商品的很多特色，让这些特色能够对接海外的受众。
17: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反向海淘越来越火，中国品牌、国潮设计、智能电子产品正成为外国游客购物清单上的新选择。由于离境退税新政的落地，退税流程进一步简化，退税商店的覆盖面也持续扩大。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72.9%。
19: I think the process was really easy. It didn't take much time, like 2 minutes or so. I'm sure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3: 在上海，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定制成衣。 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境外游客。
13: We came here because we look in internet. We have heard that here in China, especially in Shanghai, there were very good places to buy the glasses, and they are high quality in the product. So that's why we choose to get a pair of glasses.
15: A Chinese brand.
20: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3: 半小时就能配一副眼镜，这样的速度让不少外国游客叹为观止。在记者采访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里，这个小小的店面就有三四波客人光顾。
21: 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
3: 一副眼镜让外国游客体会到什么是上海速度。而一次理发体验则让他们触摸到细腻贴心的上海温度。
22: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what?
23: Yeah, the lens you will be still keep it heavy.
3: 在虹桥镇老外街的这家美发店里，镜前变换的不只是发型，还有一张张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笑脸。
22: We like East Asian hairstyles. They look really nice. And we thought thatMaybe they could have, like, give us the same haircut that they do with themselves. Because I did it yesterday, very spontaneously. I was just walking on the streets, and there were many nail salons. I think it's good to go to a country that's so different from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So that's very nice.
3: 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理发店提供专属的造型定制，而每一位店员流利的英语。更让这份定制变得毫无障碍，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顾客成为了回头客。
23: 明显感觉到游客的增多，一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
3: 如果说配眼镜和剪头发是小而美的消费，那么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则是上海定制服务的一张王牌。很多外国游客来上海的第一站就是这里。
24: This is the first big day that we have in Shanghai. I bought two suits and then also more shirts that I can wear for business events and also for going to my work for the office.
3: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前身是上海知名的董家渡。这栋外观并不起眼的楼里，藏着200多家定制店铺。很多外国游客一下飞机就拖着行李箱过来，先量体。然后去周边玩几天，临走前再来取衣服。来自芬兰的教授萨图米耶蒂宁这次是到同济大学参加暑期交流的，在繁忙的行程中，他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南外滩，只为在这里定制一条裙装。
25: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 actually had my wedding dress done here in China, and that was long time ago, but it worked well. I'm professor of service design, so I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and services, and I think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3: 一件件精心挑选的商品，一次次轻松愉快的消费，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点滴，正悄然重塑着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勾勒出一个便捷、温暖、充满活力的真实中国。
9: 经过这几年的铺垫呢，那么现在这个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好感度增加，然后中国的吸引力增加，我们所积累的服务，我们的便利出入境便利化的这些成果，在这个暑期呢，确实结出了很好的果实啊。今年夏天以来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让这个中国库的这个内容能够做得更好，让这个旅游的系统，让旅游的生态更完善，我们一定可以收获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所产生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
2: 山河壮阔是中国的底色，人间烟火是中国的温度，贴心服务、创新业态是中国的新名片。如今的中国正用越来越多元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而入境游的转型升级不仅激活了文旅活力，更成为世界读懂中国、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份从观光到体验的变化，也让入境游的故事有了更多值得期待的新可能。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

眼睛装进了七彩的世界，因为欢乐，一百种生活演绎出一千种幸福。方特知道，欢乐是最好的礼物，欢乐是情感的桥梁，欢乐要一起分享。欢乐的分享，让平常的日子多了爱和感动。欢乐的分享，让擦肩而过的邂逅也变得温暖。方特坚持不懈，努力构建有乐同享的欢乐时空，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让欢乐点亮平淡的生活，让欢乐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因为风和阳光，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因为方特，世界变得更加欢乐。

0: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这不对，
3: 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5: 校对好了，
6: 不影响训练就行。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9: 抓！
1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站！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1: 我现在派出所干得好好的，你非要让我去档案科，你有没有问过我，我到底需不需要？
2: 这宿舍啊，跟家没法比。
3: 不深入队伍，我怎么能当好政委呢？
4: 感谢全市人民对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
5: 立标杆树典型，你不是让急功近利的人站在中间。
6: 我想努力，我想上进成功，怎么就那么难啊？
0: 请继续关注藏锋。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立白感恩欢度节，
7: 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0: 哦，哪儿疼抹哪儿，使劲搓一搓，明天就能好一点。哎，
1: 谢谢啊！哎，多少钱我转你？
0: 不用，别，明天的训练你不用参加。
1: 哎，那不行啊，不能搞特殊啊。
0: 行，那继续。
1: 继续。试试，你看，我咋挺凉飕飕的？啊，哎，火辣辣的，呜，哈哈，哈哈哈哈。

媳妇儿，水费物业会上门收，电跟燃气缴费要去物业办公楼，下楼左转一直往前走，再右转，那栋黄色的小楼就是。按时吃饭，少点外卖，冰箱里有新蒸的馒头花卷，还有几个油酥饼，冷冻里面有饺子，有包子，好好照顾自己。

0: 还没运好啊，这不习惯吗？
1: 你睡得好吗？
0: 好啊。
1: 我打呼你听得见吗？
0: 你打呼噜了？没听见。
1: 我打那么大的呼你听不见？
0: 我睡得死。我回头给你介绍个偏方吧，专治打呼噜。
1: 好使吗？
0: 好使。鲁仲伟给我推荐的，用完之后他说我不打了。啊，喊我。你既然不对你的，你那被子叠成连木盆，叠一叠。

0: 肌肉，锻炼肌肉，锻炼肌肉，锻炼身体，心理腰底，锻炼肌肉。哎呀，准备挨揍！我们特遣支队的队员们啊，这身体素质没得说呀！我跑着跑着就看不见你们了。
1: 我这颈椎慢杆，再追上你们呀！
2: 行啊，嗯，坚持下来了。哎，
1: 只要心有恒，万事皆能成。
0: 恒心，这个很重要。希望咱认为每天都有啊。耶，
3: 解散。
0: 嘿，嘿。
1: 唐政委，
0: 哎，
1: 欠我的早饭啊，昨天陪您跑，饭都没吃上。
4: 食堂不是有吗？谁请的？你也找我请可以。不带你这样的啊，明明，我这新衣服也给你买了啊，鸡排也给你吃了，你说说变卦就变卦呢啊？
5: 你骗人啊！就是根本没有鱼。
4: 是，你先跟我进去，我一会儿肯定带你去抓鱼啊。 你听话，我真带你去，我不骗你的，我真带你去抓鱼。你先跟我。
5: 王医生，
4: 哦，这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戴明明。
1: 你怎么把他带这儿来了？
4: 他做交代了。
5: 交代了？交代什么呀？
4: 不是交代，是亲口承认了。那天晚上是他妈妈，明明，你刚才在医院怎么跟我说的？再说一遍。
5: 我现在就说我妈带我去抓鱼。
4: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戴明明骗人可是不对的。你刚刚亲口承认说是你妈妈把你推下河的。季所，他刚才真的是这么说。
1: 王医生，你过来。把他带这儿是谁的主意？李志仁呢？
4: 我的主意。这个有事儿，我自己去的医院。
1: 武警没有执法权，你不知道吗？
4: 我知道。我就是想赶紧把这案子给破了。
1: 想什么想啊？你这是越权行事。
6: 以后不要自作主张，好好协助李志，啊！季所，这个案子是我发现的。
1: 你发现的就得你办呐，真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你知道怎么办吗？你办得明白吗？先把自身业务素质提高了再说，啊！你忙去吧。

0: 哎呦！贝子叠的不行啊，好好练练。
1: 练，多叠几次就能赶上你了。

0: 有，田螺姑娘给叠的呀、啊。
1: 哎呦喂，漂亮！这得练多久？
2: 怎么着？反过来就变成一个飞机。
3: 哎，廖直，
2: 快看看谁来了！叫廖叔叔好。
4: 廖叔叔好。
5: 你好。
2: 过来买点什么？
5: 哦。你叠的？
4: 妈妈给我叠的。
5: 妈妈真棒啊！上次你给叔叔一个奖状，叔叔给你个小礼物，礼尚往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4: 枪。
5: 那你联想一下，这个是什么？嗯，
4: 子弹壳。
5: 带上啊！这是廖叔叔进特警队第一个打出十环的子弹壳啊！把它带上，以后什么都不怕了，男子汉啊！
2: 快谢谢廖叔叔，
4: 谢谢廖叔叔。
6: 爸爸，气球破了。
2: 谢谢，没事了啊。
7: 哦，好，宝贝，爸爸再给你买个新的啊。
4: 嗯，
7: 咱买这个怎么样？

0: 好吃吗？
1: 嗯。
0: 一会儿带你洗洗头，今晚上就住这儿啊。
1: 不。
0: 那回医院住啊？
1: 回医院。

0: 你妈妈那天真的是带你去抓鱼的吗？
1: 嗯，那天妈妈说要带我走，就带我去抓鱼，可高兴了。你水也不好喝，水可冷了。然后我一下就掉进去了，然后我妈也下来了。然后最后警察叔叔就跟我们捞上来了，然后捞上来之后就更冷了。嗯，是啊。
2: 苏玲，
3: 来，
2: 戴明明他妈来了。
4: 妈，妈，
2: 哎，喝点。
4: 哎呀，喝喝，
2: 喝，
3: 真甜。所长，我来自首的。

拜拜。

0: 来了，唐主任，才下班，您怎么还没睡？睡不成啊？出来溜达溜达。不，你这环境还睡吗？
1: 挺好的。哎呀，
0: 你这腿练猛了，健练。你这被子叠的不错呀。
1: 之前在部队里练过，哦，
0: 找时间好好教教我呀！我这被子叠的太没型了，真不错，漂亮。哎，你不着急睡觉啊？
1: 不着急，
0: 搬张椅子好聊聊天。
1: 是。
0: 情绪不高啊？受委屈了？没有。 哎呦，才怪呢！这我还看不出来，那么多年的正规干部，我白干了。您到训你了吧？为啥呀？就是领导训我了，我也想待在派出所。没人不让你留在派出所呀，紧张什么呀？聊天就聊天，啊？李社长，我觉得你这人挺稳的。
1: 领导训你，咱是不是也找找自己的问题？嗯，我帮你分析分析。好，怎么回事？之前有一个案子，是我发现的，后来纪所不让我负责了。我知道我是一个辅警，没有执法权。我就是觉得这个案子不对劲，我就把人从医院带回所里，纪所就生气了。
0: 哦。 所以觉得自己心里委屈，能理解，能理解。哎呀，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想听我的分析吗？
1: 想。从那个制度流程上来讲，你确实做的不对。你纪所训你，
0: 你承认吗？
1: 你纪所最近情绪是不是特别不好？他好像一直都那样，
0: 冷冷的。我不怎么笑，但纪所人还是挺好的。哎呦，我这屁股！
1: 哎，明白。
0: 哎呦，酸爽啊！<笑>我跟你纪所。 两口子，嗯，咱们就事论事。嗯，你说，我是觉得呀，你得学会对你们领导性格、脾气了解，纪所，你得全面客观的判断分析，要不怎么进步呢？咱不就是想留在派出所吗？这点想不明白吗？说，纪所
1: 人好是好。
0: 就是有点琢磨不明白，我也不明白。我跟他过了这么多年，很多时候我也不明白。
1: 所里边大大小小的事儿，他都亲力亲为，什么都要抓在手。
0: 什么事就哎呀，自己身上懒，好像全世界都跟他有关系。
1: 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0: 特别不在乎。还有，在某些事的处理上，我觉得他不公平，
1: 容易不公平啊！
0: 而且还情绪化，特别愿意跟自己较劲，谁的话很难听进耳朵呀，
1: 也看不到别人的好。
0: 什么事情啊？都觉得自己做对了。对不起，凭着自己的。对不起，单政委，主要是我的问题。本来我就是戒掉过去的，又是一个辅警，还违反了制度，纪所训我是正常的。年轻，啊，太年轻了。你说，你是刚到基层所的，学习是需要过程的。你们领导纪所不明白这点。 他是不是得包容你啊？那进步也是需要时间的嘛。无论是民警、辅警，工作目标都是一致，保一方平安。如果对你的不公平基于这种情况，那我得找你们的纪所好好谈谈，有理有据的谈。你还真得把你们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展开讲一讲。 大玉梅，最后跟你确认一次，27号下午6点，你以抓鱼的名义哄骗带明明到河边，然后亲手把他推下河，是这样吗？
2: 是。
0: 你还有别的要交代的吗？

0: 你能说说吗？你是怎么想的？
1: 我病了，活不了多久了，我就不想留他一个人在世上受罪。
0: 你可以把他送到福利院，还有一些特殊的机构都可以申请。
1: 试过了，都试了，明明特殊，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不能和不认识的人一块生活，他看不着我就乱发脾气。

0: 去过福林院，可他找不着我，就着急了，从福林院的楼上，从窗户上跳下来，腿都摔断了。
1: 你们家里人呢？没有亲戚吗？那个戴明俊可以接受的，或者说能接受他的。
0: 我们亲戚一直都不怎么来往。其实我之前想过把他托付给亲戚带，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些愿意接受他的亲戚都冲那套房子。你说这样的亲戚，我怎么放心把孩子给他们呢？
2: 总归还是有别的办法，不至于走到这一步。活着比什么都强。
0: 是，活着比什么都强。我也知道，可要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你说哪个妈愿意害了自个儿的孩子？我就是不知道，我要是走了，留下明明一个人怎么活呀？就想着一起走，就解脱了。

0: 当进行到最后一步时，只需要将两杖中间这一块取两拳左右，约二十厘米。
1: 集合，快点快点，集合了。
2: 那老师在气球爆炸之后才突然开始害怕的？
3: 我觉得是劫持事件的枪声刺激到他了。
2: 有可能，这在心理学上来讲叫枪声应激反应。
3: 那我们应该找个专业的人给他做个心理疏导。
2: 市局倒是有一个心理辅导室，但就是不对外开放。
3: 我回头申请一下，反正这事跟咱们特警有关。嗯，
4: 谁？
5: 刘队长同志，集合完毕，请指示。
6: 谭政委呢？
4: 谭政委说了，今天他要亲自去检查食堂的食品安全问题，训练就不参加了。
6: 食品安全有问题吗？
7: 人在连做非连，正好解剖下驴，咱就叫他歇了算了。
3: 行，正好他不来，省得给咱们丢脸。开始吧。

0: 太好了，真不想去。哎呀，快快吧，给我想想办法。我现在压力太大了，晚上睡不着觉，那小子一直在打呼。
1: 嗯，
0: 哎你。

0: 前还10公里，动不动加个血。我现在是精神和这个身体啊，非常的疲惫，
1: 熬不住啊，不想好办法。
2: 不是老谭，你怎么想的呀你啊？你一个坐办公室的，还真把自个儿当特种兵了？啊？啥岁数了都？
0: 我这不是想把工作迅速的打开吗？
3: 不是你融入没问题啊，那也得看方式方法呀。就你那两下子，想搞体恤军心、共患难这套，我看够呛啊。
2: 老衲这话说的对，就特警队也不是你跟着吃吃苦就能搞定的啊。再说了，你谈言擅长的也不是这个，
4: 这个就叫以己之短攻人之长。
0: 哎，最后这句提醒我了啊，是得以己之长攻他们的短。

韩燕，你能不能改改自我为中心的毛病啊？你从进门到现在满脑子都是波局特警队，你的前途你心里有咱俩吗？

0: 鞋都上，棒！来，好了，穿好了。欢迎
1: 光临。稍等，来了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还没正式营业呢。

0: 再怎么生活得起，咱也不能让孩子受委屈吧。再说了，外面那么危险，差点闹出大事情，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安娜，想不想爸爸？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我们回家吧。
1: 我们不会回去的，这儿就是我们的家。
0: 我们在一起才叫家。
1: 陆海峰，我不欠你。以后我带着孩子去哪儿，过什么样的日子，跟你没关系。
0: 你是在逼我？
1: 是你在逼我。
2: 大勇，
1: 出去。我们要在这儿出点什么事儿，你们谁也跑不了。
2: 你真以为你住在特警队对面，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啊？我告诉你，我有100种方法可以带你和闹闹离开这里，你信不信？
1: 我相信。但这家店就在特警队门口监控的范围之内，他们也会有100种方法找到你。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胡姬兄弟，快点整点把料！
4: 我们一边强化体能，一边提升思想。每隔三天交一份思想报告。
5: 你要真想让大伙服你，干点实际的。
6: 你说，实际的是什么？
7: 我们在对面租了一房。
8: 我奉劝你，别找事儿。
0: 请看《藏锋》第十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鱼种，
11: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11: 我选金龙鱼1:1:1。
1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7: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0: 这个案子是我发现的。
1: 你发现的就得你办呐、啊，你办得明白吗？
2: 被子叠的不行啊，好好练练。
3: 他晚上睡不着觉，那小子一直在打呼。我现在是精神和这个身体啊，非常的疲惫。
4: 那老师在气球爆炸之后才突然开始害怕的，这在心理学上来讲叫枪声应激反应。
5: 你真以为你住在特警队对面，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啊？
6: 请继续关注藏锋，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上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4: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n 小米鹏程。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8: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动手了。
1: 嗯，
0: 那什么时候说？
1: 昨天晚上下班以后。
0: 工厂了？
1: 可不嘛，时间地点啊，作案动机，我猜一点没瞒你。
0: 不是怎么算？
1: 咱们什么怎么办？
0: 我们说这案子算不算我破的？
1: 你觉得呢？人家来自首的，怎么能算你破的呢？你顶多就是发现点线索吧。
0: 破下线索也算是有功。
1: 那时候你想立功想魔怔了。这案子有点特殊。啊。
2: 谭政委来了。
3: 哎，吃早点了吗？
2: 吃过了，谢谢谭政委。
3: 哎，不客气。
4: 谭政委来了。
3: 哎，吃早点吗？
4: 吃过了，谢谢。
5: 哎，谭政委到了。
3: 哎。走啊走啊，
5: 谭政委走
3: 了呀！哎，我这买了卤蛋啊，五香的，来给大家分分分
1: 分。谢谢谭政委。哎，
3: 不客气不客气。
1: 这怎么了？这腿是出任务了？
3: 哎呀，别提了，我这腿和屁股都不是我的了，训练强度太大了，哎呀，没控制住。
1: 您得悠着点，咱都政委了，不用这么拼了。
3: 我也不想啊。
1: 所长在宿舍呢。
3: 卤蛋，卤蛋。
1: 哎，谢谢您，谢谢您。嗯，
6: 这
1: 能吃了那么久，来，别大，别大。
7: 五香卤蛋，小油条，煎饼果子，小米粥，麻团，没有包子。每个人都有。
8: 我吃过早饭了。
7: 一点都不吃了。
8: 嗯，
7: 那不能浪费呀。哎呀喂，我这腿和屁股都不是我自己的了。
8: 唐燕，
7: 啊，
8: 咱俩的事儿。
7: 哎，咱俩今天不聊自己的事儿了。咱俩聊工作。
8: 什么工作？
7: 关于王永生的。
8: 这事儿不都说过了吗？他要是想走，我不拦着。
7: 我听说了戴明明的案子，想跟你聊聊。
8: 聊什么？
7: 戴明明五子是王运生救的，这线索也是他给的。现在怎么要把他排除在外了？

0: 对这个案子，你了解多少？有一定了解。一个得了绝症的，把母亲带着智力有障碍的儿子，怕儿子活不下去，想带着儿子一起去死的，听着很痛心。当然，据所掌握的情况，一定更想行啊。戴明明妈妈已经自首了。哦。
1: 这个案子原本是没人起诉，自杀、他杀也不好认定。我叫王运生跟着李志慢慢查，不能太急着下定论。但王运生自作主张，他把戴明明带到所里了。你虽然不在一线了，你也是老警察，这种事情，你说会怎么样？
2: 那得一查到底了。
3: 所以现在还觉得我把王运生排除在外，有问题啊？嗯，这方面的经验啊，王运生太欠缺了。不过，人也是他救的。我觉得这孩子能吃苦，有冲劲儿，对公安工作有高涨的热情。
0: 很可贵的，就是欠缺经验。这经验是需要积累的，积累是需要咱们领导啊，给机会。福晋转正太不容易了。该他的功劳不会少，该给的机会我也会给。还有一点你没了解到，这点跟你还挺像。
3: 哪方面？
0: 急功近利。
3: 今天麻团馅儿太少了，肯定是你家老头包的。你呢？
0: 你还有事儿吗？没事，我换衣服了。
3: 好，你换。
0: 哎，
3: 我给你收拾了。
0: 不用。
3: 啊？
0: 你走吧。
3: 哎呀，把门给你关上啊！

0: 哎，明天我们去消防队锁匠训练，您去不？
1: 去啊。
0: 那好啊，八层楼不高，可好玩了，你感受一下。
2: 刘局长，你可在这害人你，啊？去离远离远离远离远。谭政委，你不敢听他的。我锁匠，我跑步不一样。好家伙，我不是轻易能上手的，我得把你再掰了。
0: 师傅，你小看谭政委了，那十公里都跟下来了，这不两趟就会了？
2: 我能一样吗？
3: 我没打算上手啊，主要是观摩学习。你们傻。
2: 这边呢，政委。
1: 哎，西边呢？
2: 好，晚安晚安。
0: 搞不定呢。

0: 多少？来，加速！魏兄，来个10秒准，给大家竖个榜样。
1: 瞧好吧，师傅。

0: 多少？
1: 60，破纪录没？
0: 还差一点啊。
2: 绿小，破纪录了，快点领点板命。
3: 那绿小，不要走啊，这是个心理训练，以后全堆坐在那个表上来，听见没有？
4: 休息。
5: 好，休息15分钟。
6: 趁着休息的时间，我们开个短会。
7: 你们让我大开眼界。李潇，你那速度确实快啊，脚下生风，我都怀疑你把那个墙都踩矮了几公分呢。刘浪，你刚那一句啊，够到了新起点，好啊，说的，把目标往前推了一大步呀。
1: 追着你，起口这留点把庙不容易。
7: 有你这样的标尺在队伍里，这队伍怎么可能不上进嘛？百佳妮，我们特警队唯一的女将啊，那锁匠动作太迅猛了。比我在资料片看到的那些外国同行的动作还迅猛，了不起！
8: 谢谢政委。
7: 咱们特警队能有今天的战斗力啊，跟每个队员的努力分不开的。团队整体素质提高、优秀，那才是真正的亮剑。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也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不论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困难啊，甚至意见，大胆的提。李笑，你加两句。嗯，
9: 我觉得这训练场地很好，在这训练我能破纪录，但咱特警队没有啊。
6: 咱是没有啊，可咱有强大的训练量啊。没有强大的训练量，你能破纪录吗？啊，只有场地，他们怎么没破纪录呢？从你们的表现来看，单靠训练已经不能满足未来的挑战的需求了。队伍的整体素质，尤其是思想意识上的磨练，在我看来比体能更重要。
9: 政委，这思想意识怎么磨练？
7: 我是这么觉得啊，我们一边强化体能，一边提升思想，恢复每周的例会思想课，每隔3天交一份思想报告。谢谢你们的生活中训练中的收获，甚至

0: 随意、诗意都可以写。
1: 哎，每份我都要批注的啊、
2: 哦。还打分啊？
3: 三天一份，一个月十份，不是比我上公安大学还费劲啊？
1: 不费劲。
4: 哎，下一项开门，哥。
5: 上任吧，快去。

0: 就更往那边，刚往那送全凭胆。
1: 我跟你说，我悟了，我彻底悟了，我不是不会写，我就是不想写。
2: 那你别写了。
1: 我不但要写，我还得给他写了票。
2: 我还以为你有多高的觉悟呢。
1: 哎，找着了，这还有一篇，你要不要？
2: 不要。
1: 发你手机了，等你悟了，着了。

0: 行了，别演了，拿来我给你弄。谢良，就四个字啊，要不说你比我强。哎，我跟你说，我绝对不是偷懒，我主要是周末答应你师娘了，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去。饿不？得买点吃的去。
1: 不饿。
0: 不是谭政委怎么想的？写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有没有用不重要，写啥也不重要，关键是你有没有听他的话，按时把报告交上去。
0: 明白了，服从性测试，我瞎写不就完了？
2: 你可以瞎写，但我那份你可千万别瞎写。
3: 这种思想报告写了也没用，你要觉得我的这种训练也没用的话，你可以不参加。
4: 我觉得你的这种训练方式非常有用，我下午不是也说了吗，咱们现在在体能和这个和技能上面非常优秀了，做的就是这个思想工作我们得重视起来。你这一组做了210多个啊，
2: 我真谢过了。
4: 哎，你这容易蹦蹦的，这三头这二头太漂亮了，这个线条。
5: 你带个头，全队人都看着你呢，你配合配合我工作。你说我这得付出多大的意志力啊？啊，我用半年的时间能不能练成你这样的线条啊？
3: 不能，弄虚作假，
5: 惨可。
3: 全队的人也看着我呢。
5: 你觉悟高，你思想没问题，那不代表别人没问题啊。
4: 那要我领导这盯着我来抓思想工作呢。

0: 这不就咱俩
1: 啊、
0: 嗯、咱们都是特警队的，你要真想让大伙儿服你，
1: 那就别老做表面功夫，
0: 干点实际的。
2: 你说实际的是什么？
0: 咱们特警队啊，缺场地，缺设备，搞个锁匠训练也得去消防界地方。
2: 什么锁？
0: 锁匠训练。
2: 锁匠。
1: 所以这些东西目前都很重要。
2: 很重要，我都记下来了。有志，我得强调，哦不，我得纠正这一点啊。思想工作那可不是可有可无的，重中之重，这是你可以轻视我，但不能轻视我的工作，这很严肃的。
0: 谈人我呀，你这不像是来镀金的呀，皮在这没事找罪受啊，你在这找什么罪受呢？

我让你到特警队是给他们治病，你别把自己整成病毒了啊。你要是还拿之前的那套表面功夫在特警队应付事，我可不保证2年以后你还能回来。

0: 谭政委，
1: 哎，
0: 您这是干什么呀？我自己能收拾。
1: 哎，我不是替你收拾，以后咱是舍友了啊。今天晚上我就搬过来了。哎，你打呼吗，同志？
2: 不知道。
0: 啊？我现在就搬出去。
1: 不想跟我这政委住啊？
3: 不求进步。别紧张。
1: 工作上那样是上下级关系，这回到宿舍啊就是舍友，想进步啊
3: 靠近我。
0: 那我住上铺。
1: 宿舍里不讲上下级啊。
0: 我就喜欢睡上铺，真的。
4: 他搬到王彦生屋去了。
5: 啊，刚让我给他搬了张桌子。你俩没事吧？
4: 没事。哎，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5: 说了两句，说是要扎根真正的基层，还说要跟普通的队员同吃同住，切身体会他们的感受。
4: 又演呢？
5: 你想那么多干啥？管他演不演呢，你就记着，只要他不耽误咱们的训练，那就行了。
3: 两年呢，
5: 一晃就过去了。干啥呀？取快递。哦。
1: 等一下。
6: 要去啊，这么晚还没休息
4: 啊？啊，给闹闹买的玩具。
1: 啊、闹闹呢？睡了。
6: 啊，已经睡了。
1: 哦，
4: 他不喜欢飞机吗？给他买了一架。
6: 谢谢廖志啊，太有心了。
4: 没事。
6: 汤姆哈迪，
4: 我网名。
6: 汤姆哈迪，我知道，就是一个那个。英国的男演员是吧？长得特别有个性。
4: 对。
6: 也毒液，对不对？
4: 就是他，就是他。
6: 啊，怎么起这个名字啊？
4: 啊，他们都说我们俩长得挺像的。
6: 啊，是有点像。
4: 是吧？
6: 啊。
4: 那行那行，我先回去休息了。
6: 谢谢汤姆哈迪。汤姆哈迪，
1: 戴明明的案子进展怎么样？
0: 已经移交刑侦了。戴妈妈进了拘留所，戴明明暂时安排在福利院，现在就等着开庭审理。哦，寄所这两天确实心情不太好。
1: 寄所现在不管这事儿了？
0: 我听志哥说，下周祭所会去趟市局，啊，汇报戴明明的案子。
1: 周几去啊？
0: 周一，应该上了班就去。本来这案子不会走到这一步，都怪我们没跟上。
7: 我是不是特别让季所失望？

0: 应生，你想不想改变在你们系所心中的形象？
1: 想。

0: 哎，金哥，
1: 谭政委。
0: 哎，小吕，有事啊？
1: 我得请个假啊，我妈生病了。
2: 你来医院啊？
1: 在绿藤啊。
2: 严不严重？
1: 不严重，就是我是单亲家庭，家里就我一个孩子。
2: 哎呀，是啊，是个麻烦事啊。我安排内勤买点东西，代表单位去看望看望你妈。
1: 哦，这不麻烦了，我快去快回。思想报告我写完了，您看看。
3: 哎，好啊，这文秘流畅，思路清晰。
2: 好，
3: 好，
2: 好一个范本啊！
1: 那我是通过了，谭政委。
4: 小李
2: 啊，
4: 相信你这个国安大学的高材生，一定能写一个比这个范本还好的范本。
1: 谭政委，那我那假
4: 写了再批。
1: 行，谢谢谭政委。
4: 我这市局啊，
2: 开个会，
4: 抓紧点啊，别耽误看望你妈。

0: 难道干啥去了？去市局开会了。哦，他家安不给你批吧？批了，嗯，写完就批。哎，还写啥呢？识破了。燕哥这也悬了吧？
1: 那没事儿。
2: 我抄的是18年的，你那是17年的，我记不住。那胡婶子，你快来，
3: 给我重新，快！我烦人劲儿了。
1: 韩政委，
3: 哎。三十二岁，是在一名社区的。
4: 韩政委，
5: 好久不见。
4: 哎，好久不见。
5: 你是不是要去见郭局啊？啊，我听王医生讲了，我陪你一起去。
3: 韩燕，你的好意我领了，这事儿你帮不上忙。
5: 哎，金斌，金斌，我给你看段视频。
3: 中午这两天，我带着王医生找了黛玉梅的林姐们。妈妈上班就把我交给她照顾。
6: 阿姨说的对，有个人也受不了，有个人也受不了。真是希望，看在戴玉梅和安子子的份上，我宽大处理啊。你们俩一个派出所，一个特警队，你们这是什么组合啊？啊，
5: 我俩是巧合。
3: 巧合，王玉生调到派出所之前是我们特警支队的，这也是他第一个案子，我作为政委，有责任关心他。郭局，把戴玉梅判了容易，但他已经癌症晚期了，惩罚教育对他没有实际意义，而且戴明明是个特殊的孩子，要是没有戴玉梅，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6: 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说法律啊，不仅有冰冷的一面，也有温暖的一面。说得好啊！
3: 好。
6: 你们这哪是巧合？这明明是约好了一唱一和。我俩真没约。行了，这个案子我了解了。你别说，还真的挺特殊。
5: 我把视频给你发过去。嗯，
6: 怎么的？你们俩还有别的巧合吗？没有，我下面有个会。啊，没有了。局长，再见。哎，
5: 局长，你看我是不是瘦不瘦？哎，
6: 没看出来，
5: 皮带还看，练着呢我，还得继续练。
6: 走啊。
3: 行，郭局，先走了，谢谢郭局。
0: 什么路子？这回我没擅作主张吧？勉勉强强吧。不过这次我真谢谢你。客气啥呀？我是替戴明明母子谢谢你。哎，到饭点了，一起吃个饭吧。我有时间啊。
7: 上次聚会，他们都以为咱俩吵架了，你去吗？我干嘛不去啊？
8: 怎么着，还没来了他们？
7: 特别不靠谱！
0: 谁不靠谱啊？来了来了，
7: 大哥，你走，赶紧坐，赶紧坐。怎么着，结伴而行啊？哎，整的跟两口子似的，你们。

0: 正常吗？正常，主要是你们之前这不是要不一个脚前来，要不一个脚后来，你这回正常了，反而显得不正常。来吧，他们俩不靠谱吗？我就说了，
1: 来不来？你赶紧的吧，先吃边等吧。
0: 来就吃了，吃吧，边吃边等吧。
2: 哎，别吵啊！
0: 这新人挺看我看了。 你那大照片可以啊，拍的跟明星似的，啊！别提了，领导
3: K 我了，说我把特警支队都传染了。<笑>你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怎么在特警队立个 V？
0: 我也想什么办法？立 V 不是你的想象吗？关键不是立
2: V， 是服众，两个意思。
0: 你看人家。
3: 老纪这话说，人家就是一针见血。不是你怎么了？你之前那个狐假虎威这招不好使啊？不好使了，领导说我是病毒，好使吗？你说？你
0: 这确实是个病毒。
3: 我今天晚上科技来了，帮我合计合计，想想办法。到底咱们电话催一下吧。来来来来来来来了。
4: 娘娘子，
5: 别不好，太不靠谱了，怎么回事？
6: 哎，对，买卤味，你尝尝，来来接一下，接一下。
7: 哎，你们俩今天挺整齐啊！啊，
4: 啥整齐啊？穿的整齐吗？<笑>
5: 不是，你们俩今天确实还挺整齐，是不是？
4: 人家两口子，整整齐齐的有什么毛病？
6: 可别说话了，就不爱听你讲。
4: 今天什么情况？这有什么好事要庆祝一下吗？正风上，
5: 你没看景康吗？
7: 老谭 C 位。
5: 是啊，你看了，
7: 我看了，
5: 老哥，
7: 是啊，
5: 你可别提那个 C 位这事儿了。我告诉你，老谭完了，
4: 你干啥？能？不是他咋的？立不起来了。<笑>人家是在特警队，想要立威，立不起来，让咱们几个想想办法。
8: 特警队那不简单吗？哎，你到特警队，你不能那个降维打击，你知道吧？ 你得把身段立得高高的，你让他们仰视仰视你。
5: 但是讲真话，特警队那帮小子，你没事是得拿个小鞭子后面啪啪，你得抽他们。
7: 抽了，我没少抽，不管用。哥几个得给他们上点硬菜，想想办法。
4: 你想啥办法呀？我们几个给你站台去。
5: 拉倒吧，站啥台啊？
4: 怎么？
5: 就廖不凡那个狗脾气，他能给咱谁面子？能给你面子？
7: 别，是咱们啊，跟咱们没关系。
2: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你没面子。<笑>我也不愿意听你讲话，<笑>我让他给我面子呀。那天天那个头脑简单蛮横无理的劲儿，是不是？
5: 就是。
2: 就像姓廖那小子，把特警队弄得乌烟瘴气的，个人风格太重，不好弄。我提醒你啊，老谭，焦虑都是你自找的。昨天又赵国华，今天是廖不凡，明天呢？
9: 赵叔，哎，你今天晚上是吧？哎，赵叔，哎，我听他们说你是在那个小院种夹菜吗？我也在呀。你也在小院呢？不是，你在哪儿呢？哪屋啊？别了，嗨，我在这儿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是谁？
2: 你坐。
1: 我不坐了，我坐椅子。哎，今天是特别巧，我就在隔壁，然后他们的老板就告诉我说你们在呢，
3: 不是吗？
1: 因为我一直约谁呢？我约的是纳智队，
3: 对啊，
1: 我一直跟纳智队联系了，那工作上的，我说哎呀，这工作太忙了，是，就今天在这碰上真巧。哎，谭瑞，你现在搬到特警队去住了？
4: 我搬特警队去住了。来，说小佳，祝大家。
2: 同吃同睡同训练，
1: 哼，
2: 特殊时期吧，那家属都表示理解支持了。
0: 刚到特警队，想服众还是得以身作则。
2: 真是真是，
1: 因为上回特别巧，我到那个特警队看见他在后面跟着跑步。
2: 你拿筷子吃点。
1: 没有，哎呀呀呀呀！这样这样，我这个茶水，
2: 我跟他，我跟他，我跟他。哎呀呀！
1: 谢谢谭政委啊！我以茶代酒，哎
2: 哎，好了，就这样，
1: 我敬大家一杯。啊。

0: 把这些东西都搬下来啊，别磕着了。哎呀，走吧。
1: 闹闹回屋玩。
0: 什么意思？这都是您在家用惯了的东西，陆总交代了，让我给您送过来。
1: 不用，拿回去。
0: 你可别为难我了，你知道陆总的脾气，你要是不收下，他得每天让我送一遍。 这是陆总给你的礼物，这是今年的最新款。他说了，他答应你的事儿从来都没忘。对了，嫂子，我们在对面租了一房，这不是想着店里有什么大事小情，好有个照应吗？陆总还交代了，以后你想吃什么，一日三餐我们做好了给你送过来。
1: 不需要。
0: 对面就是特警队，我奉劝你，别找事儿。我们在对面租一房，特警队还能管得着？行，嫂子，那你先忙，有事儿随时叫吧。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叫人呢？
2: 请假了，他妈病了。
1: 今晚任务巡逻排查，
3: 名流会所客流量大，我们需要重点关注。
4: 但是我不敢保证所有进来的客人都没有问题。
1: 2000字的检讨书，
5: 全局通报批评，
6: 快道歉。
7: 我错哪儿了？
8: 刘师，闹出事了。
9: 听得见妈妈说话吗？听得见吗？
10: 请看《藏锋》第11集。
1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2: 哎，这不对，
13: 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1: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4: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15: 校对好了，
1: 不影响训练就行。
16: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8: 抓。
19: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金龙鱼。

0: 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台风杰拉维今天在福建沿海登陆，各地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地进入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过敏反应多发高发，如何科学应对蒿草花粉过敏？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8月24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近日，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24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蔡奇主持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8月24号，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8月24号，李强在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8月24号，韩正在京会见

0: 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科关系，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杰拉赫表示，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进一步丰富科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科方高度重视，并将继续保护好境内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
0: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度整体顺利。
1: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
2: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3: 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1: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吉林长春位于东北黑土区核心区域，孕育着优质的玉米和水稻。在这片黑土地上，粮食稳产增产有什么新招？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4: 一场雨刚过，长春市农高区的试验田里聚集了一群附近的村民。眼下田里的玉米正值灌浆期，连日来大风、高温、强降雨轮番上阵，村民们心里都绷着一根弦，今年的收成到底扛不扛得住？
5: 你可以看看这个根的这个，尤其这气生根，你看这个
6: 抓地抓的，
5: 这你现在怎么薅都薅不动。
4: 老庄稼把式张杰今年种了1.5公顷玉米，面对大风暴雨等各种天气，他最关心的就是玉米的抗倒伏能力，这是决定产量的关键因素。
6: 这个刮大风下大雨，苞米倒了很多呀，全都趴下了。看这阵儿回来一看，苞米全起来了，就是看这个品种啊，就是那个抗性非常好，倒伏了能自己能起来。
4: 过去张杰偏爱宽行种植模式，如今试验田里推广的集成增产技术宽窄行密植模式，让每公顷株数从6万株提升到9万株，直接提升了单产，并且种植的还是最近几年新突破的品种，良田良种良机和良法相配套，这让张杰欣喜不已。
6: 我们也不少丁家进地里的观察，这人家实验这些品种，来年都要选这类的品种，对那个咱们那个收入啊，对咱产量啊，有一定的那个提升。
4: 除了推广密植模式，当地还尝试用激光照射的方式给农作物补光。
7: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激光试验田，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光呢，其实是一定配比的红光和蓝光。那通过这种激光照射，可以有效地提升作物对太阳光的利用率，并且在阴雨天气可以及时起到补光的作用。
8: 咱们从那个太阳出生前2个小时开始开灯，开到这个太阳落山之后2个小时，整个的这个照射的这个时长延长了，咱们这个玉米的话能够早抽穗早结果，整个品质也能提升。
0: 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今天上午也生成了。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0: 台风简拉维今天上午11时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已于今天中午12点30分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各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目前台风紫檀的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从今天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此外，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而台风艾沙尼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出现雷阵雨。为应对台风影响，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连日来，多支力量参与到抢险救灾和灾后清淤等工作。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宁明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河水暴涨，导致人员被困。8月23号中午，在爱甸镇堪爱村，消防员固定绳索在河岸两端形成安全防线，随后驾驶橡皮艇将一名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点。当天下午，在寨安乡，村屯原本的道路全部被洪水淹没，积水最深处约4米，有多户村民被困家中。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兵分多路，驾驶橡皮艇进村入户，转移被困村民。经过多趟折返，20名村民最终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今天早上，在明江镇洞郎村，一名102岁的独居老人被洪水围困，却不肯撤离，家人只好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经过和家人一起劝说，最终将老人抱上橡皮艇，转移到安全地带。连日来，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平福乡灾情严重，乡镇主干道积水达1.5米，多处村屯断水断电，通信信号中断，部分区域陷入失联。上思县人民武装部于8月23号凌晨3时、早上8时分2批次集结出动民兵，赶赴受灾点位，连夜进村入户排查搜救，转移受困群众。截至目前，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5人。在广西平祥市，广西崇左军分区组织全市300多名民兵，协助当地政府进村入户转移群众。民兵们驾驶冲锋舟，将村民转移安置在宁明县民兵训练基地，同时给等待转移的村民运送食物、水等急需物资。截至23号19时30分，累计转运洪水围困群众300多人，运送发放生活物资1吨多。目前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此外，随着洪水逐步消退，广西多地的灾后清淤等工作已经展开。
1: 这里呢，就是上思县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岷江水位的回落，不少的居民已经回到了家中，开始清理家里的这个淤泥，还有一些垃圾。那我们看到沿街的也摆放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垃圾桶，来方便居民把这些垃圾集中堆放，进行一个统一的清运。
0: 除群众开展自救外，镇村干部、志愿者及环卫等部门也投入到街道清理和环境消杀工作中，全力防范灾后次生卫生风险，逐步恢复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部分居民的供电已经能够正常的供电了，但是低洼地段的那个供电还没有正常的供电。现在电力部门正在及时

0: 进行抢修。
1: 多个台风同时在线，本周将给我国带来怎样的风雨影响？此外，部分地区的持续高温天气是否有望得到缓解？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2: 本周呢，影响我们国家的台风强降雨和高温天气并存。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活动。目前呢，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共有四个台风活动，分别是紫檀、简拉维、沙德尔和艾沙尼。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距离我们国家很近的这两个台风。简拉维在今天中午前后已经是登陆了福建，成为了今年第一个登陆福建的台风。目前它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已经持续了3天多的时间，给广西制造了明显的降雨。这两个台风啊，还会给我们国家的东南沿海制造明显的降雨天气。在明天，向福建、台湾以及海南岛西部还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天气，而伴随着紫檀的逐渐的向北移动，在26号向广西南部降雨还会明显增强，也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到了这个周末，我们则需要关注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它将会逐渐的向西移动啊，在这个周末给福建、台湾制造明显的降雨天气。而在沙德尔北侧是富尔的高压，在它的控制之下，高温天气还会继续。今天呢，我们正式出伏了。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三伏期间里，我们国家长江中下游高温最为明显，像重庆啊，伏天的40天有29天都出现了高温，而未来这里的高温还会继续。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4到5天的时间里，像是重庆、武汉，高温会持续啊，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而对于我们国家北方来讲，特别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在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之下，气温会有所下降。到了26号，在上述区域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城市当中，我们以北京为例，到28号，这里的最高气温仅仅只有25度。
1: 热带低压简拉维已于今天晚上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24号20时对其停止编号，但是未来12小时，台湾海峡、台湾沿海、福建沿海、浙江沿海仍将出现5到7级大风，阵风可达8到9级。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3: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4: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3: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5: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 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了5头长江江豚结伴同行嬉戏觅食的画面。当时，一头江豚当先，其余4头紧随其后，此起彼伏跃出水面，荡起阵阵涟漪。据监测人员介绍，一次性观测并记录到5头江豚同框的情况较少。据了解，长江江豚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鸣枪开赛，各支参赛机器人队伍依次登场，闯关比拼。来看记者从现场带回的报道。
14: 本次决赛一共分为15组比拼，参赛机器人全部采用摇操方式，每组比赛结束后会根据赛事规则计分，等到全部组别比赛完毕，综合所有成绩，最终排名前3的机器人将斩获这个项目的冠亚季军。
1: 据了解，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14至16项障碍任务，首次尝试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该障碍。每放弃一个障碍，罚时2分30秒，超时则视作退赛或未完成赛事。多项规则的设置，大幅提升了项目的竞技难度。
15: 400米障碍是在100米障碍的基础上升级过来的，从整体的障碍的难度上面，应该说比去年要大了很多。高台、翘板、轮胎、匍匐通道，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我们说梅花桩，那么这个都是新加的。不过我们意料的是，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可能更高了。
1: 本次赛项的增设正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并加速走进现实。在地震废墟中，匍匐机器人可以穿越瓦砾缝隙执行生命搜救；在火场上，它能贴地穿越浓烟低矮空间侦查火源；在工业领域，它能深入地下涵洞、狭窄管道执行设备巡检和异常侦测。机器人正从会走逐步迈向能爬的硬核新阶段。场景赛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大看点。今天灵巧手专项赛举行，机器人比拼钉钉子、拆快递箱，这些比赛有哪些难点？机器人赛队又是如何突破的呢？钉钉固定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先将钉子垂直放在软木板上，再用锤子用力敲击，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样时用时更短者胜。
16: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就是斜着下去的，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1: 严格的比赛规则考验了机器人的打击力控制、目标对准精度及重复操作的稳定性。最终，无锡智源赛队夺得金牌。拆箱拆包比赛主要考察机器人使用美工刀完成切割作业的能力。参赛机器人需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打开纸箱，取出内部填充物及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作为比赛成绩。美工刀刀刃窄，刀柄小，机器人不仅需要多指用力进行稳定持握，还需要将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刀片精准划到胶带处，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还对双手配合、多步操作规划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17: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1个，今天完成了6个，跟机器人日夜磨合，然后达到人机合一的效果。
1: 从拿不起刀、推不开刃，到接连完赛，每一个环节都在倒逼灵巧手硬件与算法的不断突破。连续可调的力矩输出、毫秒级力度反馈，甚至全身的柔顺控制，机器人的灵

0: 巧手正在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感知，成为带着判断能力的智能终端。
1: 感觉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已经感觉到他们跟我们这个人这个形态动作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可能以后一些危险的工作了，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运用。
0: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是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在极端碰撞断电情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一个小小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会导致大量新能源汽车被召回呢？
2: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0: 专家表示，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同时，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
2: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
0: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2027年1月1日正式实施，明确要求所有新车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眼下，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不少人出现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过敏症状。每年七月至九月，内蒙古大紫蒿、黄花蒿等高致敏品种集中开花散粉，导致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的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3: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
4: 首先就是打喷嚏，疯狂打喷嚏，然后鼻子不通气。
0: 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当地医院过敏门诊的接诊量近期也有所增加。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那么，蒿草花粉的传播有何特点呢？蒿草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5: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0: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医生同时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
6: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
0: 花粉高发期究竟应该如何科学预防过敏？医生提示，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

0: 同密集的野鹿、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回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喷嚏、流鼻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需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国际方面来看美伊局势的最新消息。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0: 加拿大一民调机构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一开始我们就立志要打造中国的这个家居文化品牌，我们的这个使命用我们的绿色优品创造我们的幸福家居。那我们的愿景呢，是做百年企业，数百年品牌，左右沙华呢，为我们的民族品牌去打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让我们更加的国人爱上我们的中国制造。
2: 太百从传统百货发展到黄金珠宝多元化业态，我们始终不变的初心是金比金纯，坚持守正和创新。太百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做有温度有担当的践行者。我们努力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代，使广大消费者感受到东方美学的魅力。未来太百股份愿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之一，让世界看见并感受东方之美。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3: 三一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4: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不是自己这一家企业的成就，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这也是我们一直追寻的路。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呢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大禹治水，左准绳，右规矩，以测量划定九州。张衡治浑天仪，观星测地，将苍穹纳入坐标。裴秀创制图六体，让地图绘制从此有了比例尺与方位法。郑和远航，以千星术变方位测海路，让中国人的空间认知由陆地走向海洋。对地球表面形状和位置进行测量并绘制成图，就是我们常说的测绘。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人对空间的探索实践。每一次测绘技术的进步，对空间的精准丈量，都重塑着文明的高度。数字时代，现代空间技术推动测绘不断突破。从传统地面测量到卫星定位、卫星遥感，从人工测图到空天地协同感知，测绘地理信息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数据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国之重器。

0: 这座由崂山花岗岩打造的石屋是中国测绘事业的重要地标。石屋内有口深约2米的汉井，双层井盖之下一颗淡黄色玛瑙石嵌于坚硬的花岗岩基岩之上，这稳固的一点即是中国的水准原点，中国一切高程的测量基准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地上曾并行着多个高程基准，相邻省份的地图因标准不一而难以拼接，跨区域的工程更是无法精确衔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高程基准迫在眉睫。完成这项工程，首先需要寻找一个准确稳定的平均海平面作为高程起算的零面。
1: 通过全国这么大量的调研，最终选择在青岛的观象山设立了这个国家水准原点。青岛这个地区呢，它是中纬度地区，潮汐稳定，是典型的半日潮，每天要两起两落，它一刻也不停，这是国际公认最好的。青岛是坐落在一整块花岗岩上，没有裂缝，没有大的灾害，它地质结构很稳定，选择在青岛这是原因之一。
0: 海平面的高低瞬息万变，但通过长达十几年的连续观测，就可以计算出长期稳定的平均海平面，在测绘专业中被称为高程测量的零起算面。然而这个零面看不见摸不着，也无法永久保存，因此必须在陆地上找到一个地质结构极其稳固的点，用最精密的测量方法测出它距离那个零面的精确高度，并设立永久性标志，这个标志就是水准原点。玛瑙石不仅坚硬耐磨，且质地稳定，热胀冷缩系数极小，能将温度变化带来的形变影响降到最低，为测量提供一个精确。

0: 却统一的物理触点。这颗玛瑙球顶端的高度被精确测定为72.2604米，这个数值意味着从这里出发向下精确测量72.2604米就是中国的海拔岭面。
1: 青岛水准原点应该是咱们国家第一个建立的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一个高程的，就是零起算面标志性的一个点，它结束了我国这个各类高程基准并用的一个混乱局面，使我们国家的各类高程数据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0: 从青岛观象山的水准原点出发，中国的高度延伸至山川大地，也传向更遥远更艰难的测量现场。2020年，一场代表中国测绘科技水平的重大实践正式开启。珠穆朗玛峰矗立于中尼边境，被誉为万山之宗，对于人类而言，攀登它是勇气的证明，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精准测量它的高度，则是一场展示科技实力与提升空间话语权的战略行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已对珠峰进行过6次大规模测绘和科学考察。于1975年和2005年2次成功测定并发布珠峰高程，每一次测量都凝聚了科技进步与时代精神，为人类认知地球、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力量。2015年4月，尼泊尔发生8.1级大地震，对珠峰地区地表形状、地貌产生显著影响。珠峰高程变化引起全世界关注，世界期待一个权威的答案。2019年，中尼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明确提出双方将共同发布珠峰高程并开展科研合作。随后，中尼两国科学家团队制定了详细的珠峰高程测量方案，中国组织实施了2020珠峰高程测量工程。与1975年和2005年的测量不同，这一次国产设备全面担纲。
2: 到了2020年珠峰高程测量，咱们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大幅的提升，我们的国产仪器装备研发能力也大幅的提升。从地面的重力仪到这个雪山雷达，还有超长距离的全站仪，还有咱们的北斗接收机，以及航空遥感、航空重力这些综合性的装备，我们国产仪器全面担纲。
0: 为了让最终的珠峰高程数据经得起检验，2020珠峰高程测量不是依靠单一测量手段完成，而是综合运用了多种测绘技术相互校验。为了从山下精准测出峰顶高度，测量团队依据传统的经典测量法，需要在珠峰周边布设多个观测点，通过全站仪从不同方向共同瞄准峰顶参标，推算出珠峰高程，角度越多，可供互相验证的数据就越多，最后算出的结果才越可靠。
3: 全站仪嘛，它是用那个望远镜去瞄准峰顶的那个反射镜，把仪器激光束投射到反射镜上，测的这一条点对点的这条边的长度，同时测了对应的这个角度，勾股定律算那个对应的高的那一部分。
0: 在这些观测点中，位于珠峰大本营的观测点最具挑战，这里距峰顶的距离最远约18.3千米，而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没有能覆盖如此超长距离的全站仪，这将给测量工作带来重大缺陷。
3: 在当时的条件下，去全球范围来选，找不到相应

0: 所需求的仪器，四个多月吧，这个研发研制出来这一套这个超声距离前瞻仪呢，完成了从珠峰大本营到峰顶 18.3 千米直接测量的任务，也是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吧测量距离最长的全瞻仪。今天这个记录还是咱们的。
1: 如同给人测量身高，需要先明确脚底的位置，要得到珠峰测量的精确高度，离不开起算面精度的提高。
2: 起算面确定历来是珠峰高程测量的一个难题。我们过去珠峰测量把青岛原点的这个大地水准面用水准测量的方式传过来，因为它要跨越数千公里，测量误差很大，然后这个精度就一直受到限制。那么到了2020年，我们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的引入，我们获取了大量的珠峰峰顶及其周边地区的航空重力测量，珠峰这个起算面就直接用重力测量的数据给它计算出来，它就没有这个传递的误差，精度也就大幅的提升。
1: 此次珠峰高程测量首次在北坡开展航空重力测量，让珠峰地区的高程起算面可以通过大范围重力数据直接精化确定，为珠峰测高更准确地找到了脚底起算面。
3: 地球上面各个点的重力大小、运行到什么程度，就是通过计算能推算到你这个地方它的水准面应该是什么位置，这是有相应的公式证明和科学依据的。我只要获得这个值，我就能知道你这个地方它的海拔或者是水准面在什么位置。我们飞了1.27万平方公里这么大面积的这个飞行，确保了你不会因为地质起的干扰造成精度不高。为了提高珠峰的这个测量精度啊，我们又在珠峰的周边布置了多次南北飞行、东向飞行各种各样的这种网格飞行，保证在珠峰这一块测的精度更高。我这个水准面整个在哪实际上是铺了面了，而不是测某一个点了，就非常精度非常高。
1: 2020年5月27日11时，中国珠峰测量登山队携带国产测量仪器，克服重重困难，成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
4: 今天是2020年5月27日，谁赢年？2020年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现在登上了。
5: 当时登顶成功以后，其实这个测绘的压力都在我们测绘队员身上了。
1: 在地球之间，8名中国测绘登山队员分工明确，相互配合，树立起参标。第一次使用登顶珠峰的中国北斗卫星信号接收器，完成了全球卫星定位测量；组装起雪深雷达，完成了雪深测量。使用专门针对珠峰极端环境改装的国产重力仪，完成了重力测量，获取了世界上第一个珠峰峰顶的重力数值。在峰顶，他们进行了长达150分钟的测量，创下了中国人在珠峰峰顶开展测量时间最长的记录。经过4个月的数据融合与严密处理，2020年12月8日。珠穆朗玛峰最新高程8848.86米向全世界发布。这个数字不仅仅是一个物理高度，更是中国测绘实力的新高度。通过高寒极压环境下的全流程实战，加速了国产测绘技术的迭代成熟，为整个测绘产业向自主化、智能化、全球化突破树立了技术标杆与信心灯塔。从世界之巅到祖国北疆，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正从极限测量转向大地守护。横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经过持续数十年的防沙治沙，构筑起一道道绿色长城。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0: 是鄂托克旗，地处黄河几斯湾腹地毛乌素沙地的西北端，全旗可治理沙化土地约1509万亩，占全旗国土总面积的47.9%，是三北工程黄河几斯湾攻坚战的核心战场，更是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节点。经过多年的治理，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0%以上。
1: 一眼能看见的那个大沙丘，人家全部已经治理了。剩余的20%里面，可能有一部分就是中度退化的，还有一部分是轻度退化的。如果不去治理它，慢慢它会风蚀的越来越大，会把我们已经治理的这个成效给它破坏掉。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剩下的区域也要治理掉。那么零星的这个从哪找？
0: 散布在广袤草原和沙地间的流动沙丘，它们面积不大，却零星分散。随着风沙不断移动，仅靠人工踏查，往往需要10天半个月，甚至几个月才能完成调查。等数据整理完成，沙丘的位置又可能发生了变化。如今，卫星遥感影像的应用，让治沙的效率和流程都发生了改变。
2: 卫星遥感测绘的，它是把卫星遥感的载荷，包括光学的相机、激光测高的，包括萨的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带到太空，来连续动态的对地球的表面的地物进行持续的观测，给我们提供高动态性的、长时序的、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些要素信息，真正的像一双太空之眼一样守护着我们的地球，获取源源不断的数据，来服务于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
0: 锡林郭勒草原的检校场上，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的团队正在为晚上即将过境的卫星准备一场检校试验。
3: 在卫星过境的时候，卫星会在500多公里的高空向我们地面发射激光脉冲，利用激光地面探测器进行激光波束的光斑的获取，精确测定这些光斑到卫星之间的距离，就可以对卫星在其他区域的测量值进行验证校准。当这个卫星飞到其他地区的上空的时候，它的测量的精度、它的数据、它的精确性就会提升。
0: 卫星在轨检校工作，不仅保障了卫星本身的稳定运行，更使得卫星遥感测绘提供的数据更加精确，让这双天空之眼看得更清、更广、更及时。
1: 你昨天啊，遥感影像图上圈的那块地就在这个前面了，是吧？
4: 是的，就这前面这一片。
1: 整个这块是多亩？你看一下这个区域。
4: 有700多亩
1: 啊，700多亩是吧？嗯，测试完以后，从遥感影像图里面把这个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分别给圈出来。
4: 嗯，
1: 下一步安排不同的生态修复措施嘛。那咱们去前面然后看一看。
0: 鄂托克旗林业和草原工作站站长田彦军和技术员乌斯毕利格此刻正穿行在毛乌素沙地的流动沙丘间。从前，在这片已经大面积泛绿的沙海中，靠人工找出还有哪些零星沙地未被治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通过卫星遥感影像提前锁定调查区域，现场踏查就可以直奔目标地。卫星遥感改变的不只是调查方式，更重塑了治沙的决策模式。
1: 有了这个遥感影像，我们结合咱们国家的第3次国土资源调查变革数据，我们坐在办公室就能锁定我们的流动沙地在哪些区域有，半固定沙地哪些区域有。锁定这些区域以后，然后我们再去现地调查，调查完以后再返回我们的办公室，然后结合现地调查，结合遥感影像数据，然后确定需要作业设计的区域，再确定不同的措施。有了这个遥感影像以后，我们这工作效率大大的提升了。原来我们这里退化草原修复加沙地修复，每年就最多干个2-3万亩，那就已经很了不得了。现在在饶源还是那点儿啊，我们平均每年干个200-300万亩。
0: 从规划设计到施工监管，再到成效评估，卫星遥感已经贯。

0: 贯穿治沙全过程，成为科学治沙的重要技术支撑。
1: 通过卫星遥感，我们直接分别出裸沙地、半固定沙地还有固定沙地，植被概度零到

0: 之性啊，有一种自由的天性，但是你想自由你未必能够自由。周穆王捕到这个白狼和白鹿之后呢，自己还挺开心啊，就没有惩罚犬戎。白狼也罢，白鹿也罢，这都属于瑞兽，属于祥瑞，就是我征服你的象征，我是要抓你的。那指鹿为马，刚才你说了，那也是要拿你做一些具体的政治威吓的用处的。所以你想自由，你就能自由得了吗？它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哎，所以这个就是真的鹿了吗？那你看其他的选项，中原出逐鹿，投笔赤戎轩，这个鹿它就不是真的鹿啊，这鹿是什么？政权，对吧？中原逐鹿，追的不是真的鹿，是那个政权。这是《史记》蒯通说的啊。蒯通说这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啊。第三个选项叫马，对吧？胡马大渊明啊。然后这个胡马的特征是逐披双耳峻，风入四蹄轻。哎，这是一个是意象中的鹿政权，一个是真实的鹿，还有另外一个是马。所以我们不能指鹿为马，最后就得选这个 B 了。
1: 鹿这种形象在中国文化当中，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素质。首先第一，其实鹿是代表政通人和，那再到后来鹿又有长寿的这样一个意象。哎，鹿的那个角一到秋天就脱落了，到了春天又成长起来，是吧？鹿又跟福禄寿，这个鹿又是谐音。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鹿啊的这个文化，这个形象啊，代表了一种美好，代表了一种权威，代表了一种长寿，代表了一种福祉。所以中国人对于这个鹿啊寄予了太多美好的情感。
2: 那题目还没结束哦，我们接着往下看，还有精彩的壁画在等着我们呢。九色鹿带我们走进了山川的场景，这是一年春天的开始，敦煌画卷中的山水世界也将迎来新的生机，万物复苏。各位选手请听题，看看这春景大地，请问以下哪一联诗句描写的是这一场景呢？ A 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 B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C 雨中更白水，云外竹青山。春风得意队请答题。三位选手选了 C， 一位选了 A。 本题的正确答案选项是C。 这样的话春风得意队只有三位选手得分，加三分。小朋友选了 A， 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这是苏轼的名句了。如果不熟悉的话，只看字面意思，是不是还真是挺容易选错呀，蒙老师？
0: 但小朋友你注意到没有，苏轼写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他那牛是什么牛？它是土牛。过去啊，这个立春的时候啊，大家要鞭打春牛，那个春牛它不是真的牛，它是一个土牛。哎，然后寓意着来年可以丰收。还有啊，你忽略了这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什么？雨呀、啊，这是一个水田的劳作，而且下雨，而且上面还有云。那你这样一看你就知道了，这个选项 A 不对， B 也不对了啊。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啊，小麦覆陇黄的时候是最忌讳下雨的，如果一下雨整个麦子就泡完了啊，所以那是旱田劳作，那时候不能下雨。这时候你会知道哪一个是对了。哎，第三是对了，就是 C， 雨中更白水，云外竹青山呐、啊，你看这里头所有的元素都有了。然后云外竹青山，什么叫竹？竹就是砍，就是锄，拿锄头去锄。哎，那你整个这个景象就都在这里了。这幅图是莫高窟的23窟，这是《法华经》的一个窟，它讲的这个雨不是一般的雨，是法雨。法雨遍浇人间之后，带来了这个农民的欢心，带来了五谷丰登。春天来了，这个时雨降下呀，这是天降甘霖呐、啊。哎，然后老百姓都在那儿 牵着耕牛在那耕作，那可以想象啊，一个丰收已经可以展现在眼前呢，所以让人感觉一种非常非常欢欣的

0: 那样的一种心情就也在这个画里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呀，我们会觉得它在方方面面都有那么优美的体现。当我们走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走进这样的一个莫高窟的时候，我们感觉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华文明的宝库。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好，创新性也好，包容性、统一性、和平性，可以说都在这里得到了非常优美的迷人的呈现。
1: 说得太好了，而且我在听毛老师讲的时候就在想，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我们是农业大国呀，这是从古到今祖祖辈辈就是这样来的，
0: 这就是敦煌版的春夜喜雨。
1: 是我们一次次回望就一次次牢记，这就是我们的根呢、啊、
0: 对，
1: 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2: 所以我觉得敦煌壁画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就是它是一群从老百姓里出来的艺术家，把老百姓的生活画在墙壁上，然后画给老百姓看。他画画的目的都不是为某一个高贵的阶层而画的，而是为普罗大众和众生而画。但从客观上来讲，它给我们展现了1000多年以前那个时代的社会风俗的全幅的画卷。所以我们确实应该感谢这些敦煌壁画的创作者。很多创作者无名无姓，那些士大夫的文人画，虽然我们知道他的名姓，可有时候他们的画可能还没有敦煌壁画更能深入人心。
1: 老师们的解读都太精妙了，确实我们听了也觉得很有感触。今天我们能够这么近距离，能够足不出户，可能动动鼠标就能把这些壁画看得是纤毫毕现，得益于什么呀？得益于科技。要感谢什么？感谢敦煌数字保护工程啊。
2: 如果咱们三个现在就是在敦煌实体的空间里，很多东西看不清楚，但你现在看左边这个上面的残垣断壁，墙壁上面的这个斑痕，我们看的是毫发毕现。说白了，数字敦煌固然是为了保护敦煌，让它减缓减损的这个程度，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讲，数字敦煌的业绩远远超越了保护本身。这幅画数字化之后无限放大，古人在画里面看不到的秘密我们都能看到。事实上有很多事例都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1: 就像樊院长曾经说过，我们做的就是与损毁对抗，我们就是和时间赛跑。事实上现在成效卓著，400多个洞窟，有将近300个洞窟的所有壁画已经全部实现了数字上传，而且这些信息我们还向世界共享，让敦煌的这个资源更好地被永久地保存，永续地利用，再一次验证了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世界共享。马上来看第三轮的比拼，首先来看万紫千红队的外景题。
3: 天都总得你啦，暖暖穷岁喽，牛血铁血了嘛呢。
2: 大家请看我的身后，土地平展开阔，屋舍俨然齐整，良田星罗棋布，更有绵延数百里的大片的桃花林。在我的身后屹立着的是著名的南迦巴瓦峰，它像一尊战神，从这亚路藏布江大峡谷的谷地巍然挺拔而起。说的这么热闹，这什么地儿啊？这就是西藏的林芝。我手里啊现在拿着无人机，一会儿我们就要让它像雄鹰一样飞起，带领大家一起来领略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美好的胜境。这里的高海拔使这里群峰耸立，雪山皑皑，同时印度洋的暖流又让这里拥有了如江南般秀美的风光，一冷一热的交汇使这里变成了人间的仙境，非常震撼吧。这个视觉盛宴之后啊，咱们也该答题了啊。下面的三个选项当中，哪一个选项的诗句与咱们刚才的雄鹰视角最为切近？ 选项 A，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选项 B， 白云回望河，青霭入看吴。选项 C，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那么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1: 好，接下来就请万紫千红队答题。本题正确选项是 C。 这样的话，我们给万紫千红队加三分。
4: 刚才随着康老师的那个感觉，那个镜头就能知道了，为什么 A 不行呢？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大家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视角？这是仰角，对不对？一看，哎呀，枯松倒挂倚绝壁呀，哎，这是仰角。然后呢，第二个，白云回望河，青霭入看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视角？这是平视嘛，白云回望河，一回头白云都合上了，这是一股平视的视角。那康老师刚才他既然飞的是无人机嘛，那么这个无人机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角？是一个俯视的视角。所以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仿佛我们跳上了南迦巴瓦峰的山巅，我们从几千米的地方再看这片桃花，又是何等的美丽呀、啊！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俯视的视角，所以是 C。
1: 从这世外桃源回来还习惯吗？
2: 不习惯。陶渊明的桃花源啊，虽然很美，但是呢，它是在山里边，无非是桃林、田野、山洞、水流，但林芝的桃花，那是天上的桃源。几百里的桃林，桃林的旁边是奔腾的雅鲁藏布江的江水，然后在上面有茫茫的白云，白云的上面是耸立的雪山。
1: 那会儿其实还是有寒意的，但是目之所及已经是春天了。
2: 这可能就是你梦想当中的那个桃花源，它象征着一种美，一种美的极致，一种突破你想象力的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时候你对生活就更有信心了，让人就是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的祖国大地上会有这么美好的这个景观。
1: 刚才康老师是带着我们去这雪域江南看了一看，接下来呢是蒙老师要带我们继续到西南地区去转一转。
4: 好呀，
1: 来吧，看看下一道情景共答题是怎样的。春风得意对

0: 人的新年呢，是从一场又一场的长街宴开始。
1: 那看我现在穿的衣服，不过是咱们哈尼族的传统服饰啊，是不是特别漂亮？那一会儿我就要跟一位哈尼村民一起走进阿者科这个竹林深处的小村庄，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长街宴的魅力。走，
2: 阿美之门就有哈克之西北来，唱一首哈尼亚尼歌。
3: 出来走。

0: 汉宴怎么回事啊？
1: 长街宴就是汉人就过春节嘛，辞旧迎新。像我们是农历十月的第一个龙日，家家户户都会摆上丰盛的饭菜，然后一起来庆祝。
2: 常常在做豆腐，
3: 豆腐，
2: 嗯，对，都是我们这里用的汉山泉做的
3: 山泉豆腐。
4: 我要有一个问题问大家了，在以下诗句之中，哪一条最适合描写长街宴的热闹场景呢 ？A.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B. 盘孙世元无间内，尊酒。

0: 酒家贫，只就陪。C，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大家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
1: 春风得意队，请答题。四位队友都给出了选项 C 的答案，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选项 C， 这样的话我们给春风得意队加四分。刚刚我们看蒙老师吃的开心玩的热闹，我很羡慕啊。
2: 那个地方哈、啊，他和康老师去这地方啊，其实有点相似之处。我们这是元阳，就是红河州的元阳县。哈尼族啊，它其实是一个跨境民族。大家现在看咱们中国叫哈尼族，它其实在越南呐、缅甸呐、泰国呀、老挝就这些，它也都有的。它是从哪儿发源的呢？最早是青藏高原，就是它属于羌族的一支啊，跟彝族啊什么都属于羌族。然后后来它就迁徙嘛，迁徙到大渡河流，就是四川，然后到那儿还不行，就再迁徙，迁徙再到云南，然后从云南这不就直接跨境出去了吗？是这样的一个民族。那在迁徙的过程中，大家也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团结。就所以这民族内部啊，是要和乐团结的。怎么样才能够和乐团结？这个长街宴就是一种形式。长街宴什么时候举行？每年十月，就是农历的十月。常见就是自己家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拿那个竹篾编的那个桌子摆到街上去，然后最害怕的是什么？我这桌东西摆出来了没有人吃。对，没有人吃就是你没有人缘啊，就是你这个人不擅长团结呀，不擅长团结你就没有办法立足啊。所以如果有了外来的宾客，他是非常欢迎的，有多少来多少，而且每一家都那么热情。所以我们到那儿去了，就是这个诗句描述的那种感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1: 真好啊，百桌相连，千人同宴，吃的是同心饭，喝的是同心酒，三千宾客连宵醉，十二城门彻晓开啊。我们来看一下截至目前场上两支队伍的比分情况。万紫千红队九分，春风得意队八分。比拼继续，我们马上进入千人千问。我们来看看本季诗词大会第一道千人千问会由谁来给出题目呢？有请。
3: 世界手中万物乾坤，中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喜花魔非遗传承人朱雪冰，很高兴跟大家见面。文喜花魔传承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了，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这些造型各异、栩栩如生、色彩艳丽的花魔，寄予着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这是我为咱们诗词大会特意制作的花模，你们看这些花朵多么美丽，这些小动物多么欢乐，它们代表着人们对春天的热烈期盼，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各位选手，你们能用诗词的元素为这个花模起个名字吗？
1: 好，谢谢这位云中千人团的朋友。首先是从万紫千红队开始，王同岁请作答。
4: 我们万紫千红队给这件作品取的名字叫春意闹。宋琦有一联名句，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不仅有百花争艳，而且还有很多小动物。同时这件满含春天的气息的作品，加上春意闹这个名字，也表达出了劳动人民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真挚感情，也反映出我们的国家更加欣欣向荣，人民的生活更加蒸蒸日上。
1: 好，谢谢。春意闹，这个名字把这热闹喜庆劲儿都带出来了。我们也来听一听春风得意队会给出怎样的名字。

0: 字呢？有请。
1: 我们春风得意队为花魔取的名字叫从中笑，出自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一句。山花烂漫形容的是生机勃勃的春天，那体现在花膜上就是姹紫嫣红的花朵。丛中笑呢，就是指盘旋在山花之上的两条龙，两条五彩斑斓的龙为大地带去了五彩斑斓的春天，也为我们大家送上了五彩斑斓的祝福。祝大家新的一年笑口常开，龙行达达，前程朗朗。
0: 好，这边的答案也好，也妙，也唯美。那到底云中千人团会更倾心于哪一个答案呢？接下来就到了投票时间，开始。

0: 掌声送给万紫千红队，祝贺春意闹赢得了云中千人团66%的支持率。那么这一回合我们再给万紫千红队加上4分。我们也邀请两位老师看看我们面前美丽的花模，送上我们美美的祝福。蒙老师，您的祝福是
1: 有中国有龙有这么多的花，那我就祝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幸福像花一样。
0: 好，方老师，
2: 祝福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处处都洋溢着美好的面相，让我们每个人吃得饱穿得暖活得好，
0: 还有诗与远方。
2: 对，没错。
0: 因为方老师捧的是诗词哈。
2: 对，
0: 哎，我就捧的是大会，这是团结的大会，这是诗意的大会，这是胜利的大会。我们知道这些花模都是蒸出来的，所以呢我就用手中的花模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是笑颜如花。

0: 来看看目前四轮过后场上的比分情况。万紫千红队13分，春风得意队8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画中有诗。
1: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画4幅画，每幅画中包含2个题目，8位选手均可抢答，抢到并答对的选手得1分，答错则扣1分，每队选手获得的分数总和即为队内总分。
0: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优胜者将有机会领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我们马上开始比拼，有请康老师一步作画区。我们今天是在什么材质上画呢？
2: 风筝。古人说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们今天是晴空风筝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0: 好，请根据康老师在风筝上绘画的内容，场上的选手抢答说出对应的诗词。注意，只有在老师给出了关键字之后才可以抢答。请康老师开始作画。
2: 跟着画笔走，诗意常常有啊，大家看好了啊。大家看看我现在在渲染的是什么，根据我的笔触所至之地，你们现在就可以展开你们想象的翅膀。
3: 平无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0: 远景近景逐渐出来了，
2: 绝非真正的主体。我们画这个画呢，心思很复杂，一方面呢想让你猜出来，要不然画半天白画了，但又不想让你一开始就猜出来。

0: 树前头万木春，
1: 那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2: 柳树，柳树，
1: 哎，柳树，柳树是什么？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外青天天欲远，闷闷东万里船。
3: 好，我觉得我现在可以问了吧？
4: 嗯。
3: 大家注意啊，这画我其实还没画完呢，但我觉得呢，已经差不多了，该有的线索都有了。现在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个关键字，啊，大家看这关键字，猜猜我这画的是哪两句诗？关键字就是。
0: 先抢到，你的答案是，
5: 我的答案是“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1: 请继续作画。
6: 不会是鸟吧？啊！
1: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我想大家应该能看出来我画的是什么了吧？
5: 能看出来。
3: 这个是两个黄鹂鸣翠柳，
7: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是柳树，这是停的船。
4: 好，
3: 这后边写的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嗯，刚才这道题没答上来不要紧，后边还有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两句诗。写于哪座城市？请抢答。
1: 春风得意队抢到。秋实，
8: 成都。
3: 回答正确。
1: 祝贺陈秋实回答正确，加一分。很遗憾，实惠没有答上来，扣一分。抢答继续，请康老师来做第二幅画。

0: 来看我在画什么啊。不过我觉得我这画这个东西很有特色，大家可能有的人一下就能找到一点感觉。
1: 想到了徽派建筑吗？
0: 是。风筝啊，它这个纸质是宣纸的，它因为是扎风筝嘛，它都不能弄得太厚，不然它怎么起飞呢？所以在这个上要画的话，你总不能画着画着把纸就捅破了，还得掌握这个分寸。
2: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景江南草。

0: 小桥流水人家。
1: 我看着选手似乎有点眉目了哈，不着急再判断一下。
2: 对呀，如果到这儿就有点眉目，那还悬一点。嗯，
3: 这会儿有点早了。
4: 嗯，画巧了，画巧了，小心
1: 桥，小桥流水人家。小桥流水一画更江南了。我知道为什么康老师要画这个小桥流水了，我猜他是要用流水完成一会儿有一个重要意象的登场。
2: 嗯，很有可能。哦，
4: 他画夕阳了。
3: 对，应该就是朱雀桥边野草画。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关键字是什么，根据这个关键字我们猜一猜我刚才画的这是哪两句诗。关键字

0: 就是。黑的屋，
1: 好，又是春风得意对强盗，你的答案是
2: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1: 好，我们来看看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0: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1: 祝贺肖以翔回答正确，加一分。
0: 希望你能乘胜追击，我们还有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乌衣巷口夕阳斜，乌衣二字指的是什么？请抢答。
1: 哇，这太听话了，真是乘胜追击啊。来，宇翔告诉我们巫衣是什么。
2: 我的答案是黑色军服，因为这里是三国东吴时期的禁军驻地，当时的禁军身着的就是黑色军服。
1: 祝贺你答得漂亮，完全正确。祝贺肖宇翔回答正确，再得一分。
0: 好，
1: 这样的话，来自少儿团的这位小朋友就帮助我们春风得意队一下子拿到了两分，表现出色。我们继续来请康老师做第三幅画。
3: 怎么又回到乌衣巷了？
0: 没错，我自己也觉得很纳闷，难道今天非要在乌衣巷里发生点什么吗？
1: 说明一提到春天，总是首先会想到江南哈。
0: 对，
1: 因为江南真是春天最好的代言。
3: 是啊，
1: 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又是春天，忙趁东风放纸鸢啊，所以康老师呢也是别出心裁，选择在风筝上来作画。
0: 对，
2: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3: 这情况已经越来越有迷惑性了。
0: 你觉得情况越来越迷惑了是吧？
1: 相当迷惑。

0: 明时节雨纷纷，
1: 路上行人欲断魂。
2: 这就有点意思了吧？
0: 千里莺啼绿映红，
1: 水村山郭酒旗风。
3: 小楼一夜听春雨，身向明朝卖杏花。
0: 下雨了。冬村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那没有人啊。
4: 可能那些人物是服务于大局的，真正要猜的那联诗总是要最后登场。
5: 成群结队了，这人有点。
3: 下雨是一定是春雨，
4: 挺有那么点意思了。康老师觉得能猜了吗？
2: 我觉得差不多了。好，那么我画的这个到底是哪两句诗呢？这个关键字就是碧，碧绿的碧。
4: 哇，春风得意队的萧雨翔同学再次抢到。
0: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这首词背过吗？
0: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祝贺萧雨翔回答正确，加一分。
2: 第二个问题，这首词的词牌子是什么？请抢答。已经完全变成了我和他之间的对话。
4: 深得康老师之心的萧雨翔同学再次抢到了这道题，你的答案是
0: 菩萨蛮。
4: 他的作者是谁？
0: 作者是韦庄。
4: 完全正确。
2: 好，

0: 厉害，
1: 一鼓作气啊。我们祝贺肖宇翔连对两题，再次加一分。目前春风得一队，实现了分数的反超。场上的两支战队比分情况是：万紫千红队12分，春风得一队13分。我们还有最后一道康老师的作画题，对应分值2分。我们继续来看。
2: 原来你是有其他颜色的笔啊？
0: 有啊，从来都有啊。
2: 那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非得用彩色的吗？
1: 说明离开了烟雨蒙蒙的江南，也离开了雾气蒙蒙的成都。这个地方应该是山明水秀，天朗气清。
0: 没错，
3: 山外千山，楼外楼，西湖舟，雾气时休。
4: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0: 这现在是什么也看不出来了，
1: 只看出了绿水青山，
2: 还有百草红叶黄花。
3: 蜀江春水排山流，上一句是吗？
4: 山桃红花满上头。
5: 有船，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入帘来。
6: 孤帆他应该只画一艘船，但他现在画了两只。
0: 好，大家现在已经看到了啊，我画的有山有水，还有一些东西。那现在我们就该提问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关键字。关键字就是蜀州的蜀。
1: 好，王同岁抢到。
4: 刘禹锡的苏志慈，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排山流。
0: 好，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排山流。
1: 祝贺你回答正确。这样的话，目前场上两支战队比分追平，那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在这一环节谁会笑到最后。
0: 问题来了，大家注意听，刚才咱们选手说了，这是刘禹锡的两句诗，这两句诗写作于什么地方？请抢答。
1: 王同岁再次抢到。
4: 我的答案是奉节，因为刘禹锡当时写的竹枝词就是夔州，夔州就是现在的重庆奉节。
1: 祝贺你回答正确。哇，
0: 一个人把这包圆了。
1: 这样的话呢，王同岁再得一分，我们的万紫千红队再加一分，祝贺万紫千红在这一环节累计积分胜出，祝贺。
0: 春天到了，就是放风筝的季节，我们都要把自己的诗情和画意带到天空，把我们的心情带到万里晴空。所以今天你看画的这是杜甫在成都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儿呢又画的是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江南的春景，画船听雨眠，春雨绵绵的江南，一样动人。最后这个西南夔门夔州的春天，所以大家看到有江南，有西南，对不对？还有成都的春景。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啊，事事顺心，皆如春意。谢谢。
1: 谢谢康老师。画中有诗环节过后，来看两支战队的比分情况。万紫千红队14分，春风得意队13分。

0: 分。我们比拼继续，马上进入本场的最后一个环节，比拼巅峰对决飞花令。
1: 最后一个环节将进行飞花令的比拼，每队选手轮流到答题区说出对应诗句，当选手答错或说不出诗句时即刻淘汰。每个团队战斗到最后一位的选手可以通过求助百人团的机会复活，复活成功后该选手可继续完成飞花令的比拼。获胜队每人加一分，团队加四分，站到最后的选手每人再加一分。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0: 那么今天到底会飞什么呢？位置飞花令，春，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加油，飞花开始。
1: 春城无处不飞花。青春作伴好还乡。
2: 桃李春风一杯酒。
3: 风雨送春归。
4: 无意苦争春。
5: 当年不肯嫁春风。
1: 万紫千红总是春。
6: 春风得意马蹄疾。
1: 阳春不得泽。飞雪，不对，

0: 解释春风无限恨，
1: 飞雪无春道，
0: 跳也不争春，
2: 小楼一夜听春雨，
3: 病树前头万木春，
4: 春蚕到死丝方尽，
0: 城春草木深，
5: 蜀江春水拍山流，
0: 误了青春，
1: 聊赠一枝春。
0: 读书不觉已春深，
2: 桃红又是一年春，
0: 春水春池满，
2: 江春不肯留行客，

0: 满城春色宫墙柳。好，由于答题超时，接下来进入到至尊助力时刻，请你向百人团发起求助。王同岁，请选择。
1: 我选择百行团的徐军。
2: 草树之春不久归。
0: 复活成功，比拼继续。
3: 五酒一杯春竹叶。
1: 山光物态弄春晖。
3: 若到江南赶上春。
1: 春分十里扬州路。
0: 好，由于答题超时，接下来进入到至尊助力时刻，请你向百人团发起求助。黄丽杰，请选择。
3: 我想求助百行团的徐凯。
4: 江春入旧年。
0: 好，复活成功。那么目前场上最后的两位选手都不再拥有求助权了。飞花继续。
1: 一朝春尽红颜老。
3: 梅雪争春未肯降。
1: 忽如一夜春风来。
3: 拂堤杨柳醉春烟。
1: 扬子江头杨柳村。
0: 我们热烈的掌声送给王同岁，成为本场笑到最后的一位选手，祝贺。飞花令比拼结束，红队最终一共是得分18分，蓝队得分13分，最终呢是万紫千红队成功赢得本场比赛，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与陪伴，只要胸怀诗意就能处处逢春，让我们相约下一期中国诗词大会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多棒
3: 啊？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5: 不影响训练就行。

0: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咱俩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2: 抓！
3: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4: 站！
5: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为谋不义之财，不法分子趁夜作案。
1: 威胁和恐吓之后，很快的就把这个现金抢完之后，就逃离了现场。
2: 为护妻儿安全，他被迫打开了保险柜。
1: 我要这个现金放高篮子，我真是不见那个现，我真的气。
0: 变故过后，被害人无奈举家搬迁。
1: 这个是大人，他都搞，应该搞精神了。我搬个地方，搬个活法。
0: 追逃26年，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座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原是王宝富的家。在过去很长一段岁月里，王宝富一家四口在这里过着安稳的生活。然而，多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1: 打破了王家昔日的平静，事发后不久，王宝富就忍痛变卖了这处住宅。事到如今，站立在这处早已属于他人的住宅院落里，王宝富的眼中仍满是留恋不舍。
3: 你这没办法，当时因为一个家庭呢，那老婆的受不了，她进入房间了，她都精神恍惚的。最后你这样生存不行，最后我说干脆。
4: 杨刚好那个里面这一地，好搬到那边去，在那里盖了房子。是。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对于居住生活了多年的那处老宅，王宝富感情很深，也十分不舍。那么当年到底是怎样的一场变故，会让王宝富最后做出变卖住宅举家搬迁的决定呢？
5: 这里面有很有历史感。
1: 岁月流转，城市变迁，王宝富所在的湖北省襄阳市襄阳县，如今已更名为襄阳市襄州区，但过往的时光始终无法抚平王宝富深埋心底的伤痛。每每想到在当年那场变故中，妻儿遭受的惊吓伤害，他就满心愤懑，难以释怀。
6: 谁让？
0: 不想我孩子能心里也不难过。那场改写王宝富一家生活轨迹的重大变故，发生在1999年6月的一个夜晚，事发地点就在王宝富一家当时居住的那处住宅内。事发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幕幕场景，至今牢牢印在王宝富脑海中。
1: 王宝富介绍说，事发当晚8点多，一家四口向往常一样围坐在卧室内吃饭、看电视，享受着平淡温馨的居家日常。
7: 看电视还是看电视？
1: 突然，四个陌生男子手持凶器，径直闯入自家狭小的卧室内。
7: 晚上吃饭的时候边吃饭边看电视，其中一个家伙把我那小孩儿，他一家伙抱住了，他就在那里站着。
1: 他手里拿个刀，他抱着站那儿，你看他位置都那么直，一家人全都捂着了，没办法。
8: 就在这个小屋里。
7: 对呀。
0: 尽管事发到现在已过去20多年了，但对四个陌生男子手持凶器闯入自家卧室的情形，王宝富依然历历在目。他也清楚记得妻儿当时惊恐无助、手足无措的样子。
1: 当时媳妇儿都傻愣了，我那个大儿子在这里站着。
0: 因为那床遮嘛，这还是我的老床，床还没变，这还是我的床，
1: 大人在床上喝累了，小家伙被他抱住了，没办法，人都那么直。
0: 王宝富回忆说，在当时的凶险处境下，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很快，其中一个不法分子开口了：“
1: 进来了，你还没。” 还没搞清楚什么回事，他把你小孩拦住，全拦住了，把我那个老二都搞住了，搞住这个家伙就说，哥们儿搞了钱花花，你心都咯噔就说这不是好家伙啊。
0: 在不法分子道出真实意图后，王宝富说，当时慌乱的内心反而稍稍平静了一些，他随即脱口而出，家里没钱。
1: 把我出去，把我那个办公桌嘛，办公桌他给拉开了。 钱办公室上面刚好有400块钱，我记得很清楚，有400块钱，他把10块钱他妈的拿走了，我说没钱，他把这个抽屉翻翻没翻着钱，他要到大保险柜嘛，那保险柜他看到了，都因为保险柜也都在我的床对面。
0: 王宝富说，尽管当时内心气愤和不甘，但看着身旁瑟瑟发抖满脸惶恐的妻儿，他只好被迫打开了放在床头的保险柜，最终保险柜内存放的10000元现金被不法分子全部抢走。
1: 我也是个血气方刚男子，我真是不见那个事情我真的气，
2: 对，
1: 老婆害怕，他们都喝啥了，
2: 对，
1: 两个儿子喝的，怕个儿子喝出问题。
0: 王宝富回忆说，在抢劫钱款得手后，四个不法分子立即转身跑出屋外，其中一人还扣上了客厅房门外侧的插销。对不法分子仓皇逃出屋外后的情形，王宝富的脑海里同样留有清晰记忆。他当时先是透过窗户留意到院外停有一辆汽车接应屋内几人，车内应该还有同伙，随后早已满腔怒火的王宝富把房门强行拽开，骑上自家的摩托车试图追赶逃走的那伙不法分子，但追了一段时间没能追上。
1: 再撵不行了，原来撵不上，我朝里面包那个打电话嘛，那时候里面有一个公用电话，有个私人开个店，都说是打电话收费那一种，我全报案了。
0: 入户抢劫属于重大恶性刑事案件，接到报案后当地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办案人员迅速赶到王宝富家，连夜进行现场勘查。经过一番勘查，办案人员当时在案发现场没有提取到什么有价值的物证痕迹。
3: 当时案发以后呢，这个我们这个公安局非常重视，调集了各个警力，然后呢对现场勘查，然后呢调查走访，但是呢当时的这个条件视频监控呢也没有，所以说呢这个没有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0: 不过被害人王宝富当时反映，闯入屋内作案的四个嫌疑人都很年轻，说话为本地口音。据此，襄阳警方判定这伙入户抢劫的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本地人，他们在作案前经过精心预谋，且作案时分工明确。
4: 进行了威胁和恐吓之后，很快的就把这个现金抢完之后就逃离了现场。所以说在现场留下的痕迹物证是相当少的，所以说当时呢这个派出所第一时间接警之后呢，联合这个刑侦一起前期的走访调查摸排是很艰难的。
0: 相较被抢走的10000多元现金，这起劫案对被害人王宝富一家造成的精神伤害更为严重。案发至今20多年过去了，四个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自家卧室的那可怕一幕，在王宝富妻子的脑海中同样挥之不去。
5: 小孩给你控制着你了，是吧？都没办法。

0: 往各地里面转。嗯，楼上再晒，我从地里面转，不想到家里了。嗯。
1: 妻子在案发后的精神状态让王宝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与此同时，王宝富还一直担心当时尚未成年的两个儿子可能会因此事受到影响。毕竟那伙不法分子是当着两个孩子的面作案，小儿子还被其中一个不法分子控制过。为了能让妻儿早日摆脱心理阴影，在案发后不久，王宝富就下决心变卖了那处居住生活多年的住宅，到其他地方重新建房安家。但对曾经居住生活了多年的这处老宅，王宝富在内心深处还是恋恋不舍。
2: 你舍不得离开啊，多好的多好的位置，外面一个很大个院子，种上蔬菜多舒服。
3: 那又让你被迫离开了自己原来的生活。
2: 你不离开，你这个家庭，特别是大人，他都搞你给他搞精神了，我搬个地方，搬个活法。
1: 王宝富说，在换了一个新的居住环境后，妻儿的精神状态才慢慢好转，一家人的生活也逐渐重归平静。但在自家卧室内突遭的这场抢劫案，始终像一根尖刺，深深扎在王宝富心中。
4: 不法分子结伙入户抢劫，对被害人王宝富一家造成的心理冲击可想而知。这起严重的刑事案件发生后，立即在当地乡镇引起了不小轰动，很多村民议论纷纷，大家都很关注到底是什么人做的案，案件何时能告破。
1: 大范围走访摸排，重要线索浮出水面，
5: 说是元宝有一辆车，然后呢元宝和其他人一起做的案，
1: 接力追逃，重案犯悉数落网。追逃26年，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案发当年，为获取破案线索，襄阳警方曾多次向被害人王宝富夫妇展开询问，细致了解案发经过。王宝富后来才提起，进入屋内作案的几名不法分子最后是乘车逃离现场的，这成为襄阳警方当年展开后续侦办的一个突破口。
5: 找到这个开车人是一个关键，如果放在现在，你现在到处有视频监控，它是无处遁形的，但是当时这个条件，我们这个几乎全镇没有可用的这个摄像头。
1: 尽管在案发当年路面还缺乏相应的监控设备，但襄阳警方后来还是对通往王宝富家的几条乡村道路进行了走访调查，筛查案发时段可疑车辆的出入踪迹。
6: 所以呢，也只能走访，看根据老百姓反映，当天晚上有没有车经过呀，看到什么车呀，说通过这些走访，还是现场，沿路的走访吧。
1: 在调查可疑车辆的同时，襄阳警方当年还以被害人王宝富家所在的乡镇为中心，向外辐射周边多个乡镇展开走访排查。经过大范围走访摸排，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破案线索浮出了水面。
5: 这个线索来的是几名年轻人在我们这个唐白河里面这个洗澡。洗澡的时候呢，有闲谈，说是有人吹嘘，然后呢，说是元宝有一辆车，然后呢，元宝和其他人一起做的案。
1: 顺着这条关键线索，襄阳警方迅速查实，确认袁某为本地人，其名下有一辆夏利牌的轿车，且袁某与本地男子杨某、郝某等几人来往密切。通过外围调查，襄阳警方又掌握更多线索，进一步显示袁某、杨某、郝某等人具有重要作案嫌疑。
5: 这些年轻人作案以后，然后呢，在同龄人当中互相吹嘘，然后呢，这个触手阔绰，这样呢，引起了这个其他人的注意，然后呢，慢慢打听，才把这个嫌疑人的一些几个人的身份这个反映出来。
1: 在案发当年，襄阳警方前后共锁定袁某、杨某、郝某等六个本地年轻男子，涉嫌结伙实施了这起入户抢劫案。然而，当襄阳警方接下来着手实施抓捕行动前，却发现这伙犯

0: 犯罪嫌疑人已外逃，不知去向。于是，襄阳警方对相关涉案人员进行了网上追逃。在案发十余年后，追逃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其中两个郝姓犯罪嫌疑人分别在2010年、2011年被抓获归案。通过审讯，这两个郝姓犯罪嫌疑人都供认，在1999年参与实施了那起入户抢劫案，并交代了团伙成员在作案时的分工。
1: 中间六名嫌疑人，其中两名望风的嫌疑人和被害人认识。他们当时没有进去的原因也是怕被害人认出他们，所以他们平时呢互相比较熟悉。
0: 两个郝姓犯罪嫌疑人当时都还明确交代，这起入户抢劫案最先是由团伙成员杨某提议策划，袁某则提供了作案车辆。两个郝姓案犯被公诉到法院后，其中一人因案发时没有进入被害人家承担望风角色，被认定为从犯，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另外一人因同时牵涉另外一起犯罪活动，两罪并罚，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由于两个郝姓案犯在落网后未能交代出其余同伙的行踪下落，襄阳警方后续的追逃工作再次陷入僵局。时间很快来到了2021年，这起入户抢劫案的追逃任务交接至新一代侦查员孟家峰和同事手中，他们当时也深感责任重大。
2: 但是我们也始终没有放弃，因为他这个性质还是比较恶劣的。持械入室抢劫是非常恶劣的一个暴力刑事犯罪嘛。
0: 接过追逃接力棒后，孟家峰和同事依托现代刑事科学技术展开了新一轮的研判追查。通过深入研判，孟家峰和同事首先查清了犯罪嫌疑人杨某逃亡后这些年的活动轨迹。根据此前已落网的两个郝姓团伙成员供述，杨某在整起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
2: 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因为他是组织者和发起者，还有一些作案工具的提供者。
0: 孟家峰和同事当时查明，在1999年那起入户抢劫案发生后，犯罪嫌疑人杨某很快流窜到广东某地，并在当地又实施了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之后入狱服刑近20年。
2: 所以说他被投送到监狱之后呢，因为我们在上网追逃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他的任何的信息线索。截止到就是随着这个科技啊和信息共享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发现了这个在广东服刑的一个将近20年的一个这个罪犯，符合我们的特征。
0: 紧随其后，孟家峰和同事进一步研判发现，杨某于2021年底刑满释放，并于2022年初回到了湖北襄阳。掌握这一线索后，襄阳警方立即周密部署，对杨某展开布控抓捕。
2: 都也非常的谨慎，然后布控啊，然后个侦查员啊，都非常的这个高度集中，然后就是不能有失，一举将他这个缉拿归案。
0: 杨某被抓落网后，面对警方审讯，他供述了在1999年策划实施那起入户抢劫案的前后经过。杨某交代，当年之所以选择到王宝富家进行抢钱，是他和其中一个团伙成员此前就与王宝富认识，知道对方平时会在家里存放现金。
3: 我也就你们都晓得他前面在屋里放，
4: 好像是他是他屋里肯定有钱，但他肯定说是他借了钱，怎么借？
0: 杨某交代，为避免暴露身份，在作案当晚，他和认识王宝富的那个同伙就留在袁某的车内望风接应。而包括袁某在内的其他四人则手持凶器进入被害人家中。杨某还称，在抢劫得手逃离现场后，他们随即丢弃了作案使用的凶器，并对抢劫到手的10000多元现金进行了分赃。
4: 然后也就黑在河边直接就扔了，因为他们下车那给那钱要分钱嘛，当时都在那个地方分钱，分完钱东西都没在身上带，都没有，就扔了。
0: 审讯中，对自己当年的不法

0: 之举给被害人王宝富一家造成的严重伤害，杨某深表愧疚。
1: 因为说是认识十年了，我对王宝富的，我说我内心说是愧疚的很，特别愧疚的，一想到心自责的很。
0: 杨某被公诉到法院后，法院审理认为，尽管杨某在案发时没有进入被害人家中，但他是整起案件的发起人和策划者。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重要在逃案犯杨某的落网审判，大大提振了侦查员孟家峰和同事的信心。之后，他们又持续深挖彻查，该案另外两个涉案人员也很快相继到案。至此，发生在1999年的这起入户抢劫案，仅剩下犯罪嫌疑人袁某一人在逃。而袁某在整起案件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当年既为团伙成员提供了作案车辆，也曾持械进入王宝富家中。
2: 判员心中呢都憋着一股劲儿，认为呢这个后期呢通过其他嫌疑人的先后落网，我们更加坚定了要追捕他的这个信心。所以说呢，后期我们通过努力，然后把袁某这个就是尽快抓获袁某，能够给受害人一个这个完美的一个交代。
0: 茫茫人海，袁某会在何处藏身呢？2025年9月，安徽六安警方传来消息，当地警方在一家小饭店发现了袁某的行踪，并将其抓获。襄阳警察随即赶赴安徽，将犯罪嫌疑人袁某带回本地。但在接下来的审讯中，袁某坚称他当年只是被杨某等人雇佣的司机。
3: 他自承说他是当时是用他的车，事前他也不知道啊，什么怎么商量的，后来实施的啊，他说他也没进去，在车上等啊。他始终不承认说进屋抢劫这个事情。
0: 襄阳警方当时还查明，在被害人王宝富家抢劫得手后，袁某在事发当年曾分到了1400元赃款。袁某则称这笔钱是杨某等人给他的租车费及修车费。对袁某提出的这一说法，办案人员并没有采信。
2: 然后呢，通过我们对所有嫌疑人的调查，当时的就是根据当时的情况，他的车没有出现任何故障，他明显的说谎话。
0: 根据此前已到案的其他团伙成员的明确供述，袁某当年全程参与了这起入户抢劫作案，以及其事后分到1400元赃款这一直接证据，襄阳警方认定袁某是这起入户抢劫案的主要涉案人员之一。
3: 就是不说你不承认，你就是没了罪，是吧？我们是要根据客观事实、客观证据来定他的罪的，因为客观事实摆到面前，他就是不认罪。但我们感觉他还是够罪的，所以我们都依法起诉了。
0: 2026年3月，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对袁某涉嫌参与入户抢劫一案开庭审理。庭审中，袁某依旧坚称他当年是被杨某等人雇佣的司机，并没有参与抢劫。对此，主审法官也非常慎重。
4: 因为他这个不认罪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在判断这个事实的时候，要对全案的证据，包括其他同案人的这个供述，以及生效判决里面相关的这些证据，都要进行全面的进行这个复核证据之间要做到这个没有这个冲突。
0: 通过全面调阅相关案卷材料，主审法官注意到其他同案被告人的供述高度统一，并能相互印证。袁某在案发当年不光提供了作案车辆，他还持械进入了被害人王宝富家中。此外，针对袁某提出的其事后获取的1400元是租车费和修车费，并非抢劫赃款的辩解，法庭经过认真调查核实，依法不予采信。
4: 对这个1400的这样一个辩解，他认为不是分赃是这个他的修车费还有出租这个车的这样一个费用。那么根据这个当时的这样一个物价，这个400块钱作为这个当时的物价，它显然是跟当时的这个情况是 不这个根据这个生活常理的判断是不合常理的哈。另外一个，他提出这个1000块钱的这个修车费。

0: 那么1000块钱的修车费，他也不能明确的说修的什么地方，有没有在哪个修车厂修的，哪些人参与了，哪些人知道。
1: 法庭同时审理认为，被告人袁某到案后始终拒不认罪，无任何悔罪表现，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2026年4月法院作出判决，以抢劫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11年。一审判决后，袁某并没有提起上诉，目前袁某已被移送监狱服刑。获知这一消息后，被害人王宝富终于彻底安心了。
2: 心里是非常舒服了，因为什么？你听到这个人，你心真不舒服，因为嘛，你跟他没冤没仇的，你平白无故的哈。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那与普通的抢劫相比，入户抢劫是不是它的危害性更大？
4: 是的，因为住宅安全是公民基本权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住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免受外界干扰的物理空间，而且是我们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的重要载体。所以入户抢劫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权益，还侵害了被害人的住宅安宁权。此外，入户抢劫还会严重损害社会安全感。如果我们待在自己的家里都不安全了，那社会安全稳定的基石将被动摇。所以刑法把入户抢劫作为抢劫罪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处刑的起点就是10年有期徒刑，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3: 这个案件发生在1999年，我们看前前后后20几年啊，这个犯罪团伙的所有的这个涉案人员全部的到案了。那如果我们有个假设，其中有一些人他没有归案的话，那会不会影响案件的相关的后续办理，包括一些社会的危害？
4: 公安机关在统计破案数的时候，对于团伙犯罪要求是主要犯罪嫌疑人或全部犯罪嫌疑人到案。如果只是查明嫌疑人的身份，但是没有抓获全部或者是主要犯罪嫌疑人，对于公安机关来说，这个一直是一起在侦的案件。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团伙持械入户抢劫的严重暴力犯罪，只有抓获全部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才能真正修复犯罪对被害人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才能真正捍卫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3: 一起入户抢劫案从案发到最后一名案犯的落网横跨20多年，该案的最终告破既是给被害人王宝富一家一个交代，也是对当地社会秩序的维护。每一起积案的告破都凝聚着人民警察的不懈努力付出，而对每一个在逃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审判，都是对公平正义最有力的捍卫。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再不敢，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交队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3: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台风杰拉维今天在福建沿海登陆，各地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地进入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过敏反应多发高发，如何科学应对蒿草花粉过敏？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8月24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近日，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24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蔡奇主持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8月24号，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8月24号，李强在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8月24号，韩正在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科关系，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杰拉赫表示，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进一步丰富科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科方高度重视，并将继续保护好境内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
0: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度整体顺利。
1: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
2: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3: 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

0: 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1: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2: 吉林长春位于东北黑土区核心区域，孕育着优质的玉米和水稻。在这片黑土地上，粮食稳产增产有什么新招？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一场雨刚过，长春市农高区的试验田里聚集了一群附近的村民。眼下田里的玉米正值灌浆期，连日来大风、高温、强降雨轮番上阵，村民们心里都绷着一根弦，今年的收成到底扛不扛得住？
3: 你看看这个，跟着这个，尤其这气生根，你看这个，
4: 抓地抓地牢。
3: 这你现在怎么薅都薅不动。
2: 老庄稼把式张杰今年种了1.5公顷玉米。面对大风暴雨等各种天气，他最关心的就是玉米的抗倒伏能力，这是决定产量的关键因素。
4: 这个刮大风下大雨，苞米倒了很多呀，全都趴下了。看这阵儿回来一看，苞米全起来了，就是看这个品种啊，就是那个抗性非常好，倒伏了能自己能起来。
2: 过去张杰偏爱宽行种植模式，如今试验田里推广的集成增产技术宽窄行密植模式，让每公顷株数从6万株提升到9万株，直接提升了单产，并且种植的还是最近几年新突破的品种，良田良种良机和良法相配套，这让张杰欣喜不已。
4: 我们也不少丁家进地里的观察，这人家实验这些品种，来年都要选这类的品种，对那个咱们那个收入啊，对咱产量啊，有一定的那个提升。
2: 除了推广密植模式，当地还尝试用激光照射的方式给农作物补光。
5: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激光试验田，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光呢，其实是一定配比的红光和蓝光。那通过这种激光照射，可以有效地提升作物对太阳光的利用率，并且在阴雨天气可以及时起到补光的作用。
6: 咱们从那个太阳出生前2个小时开始开灯，开到这个太阳落山之后2个小时，整个的这个照射的这个时长延长了，咱们这个玉米的话能够早抽穗早结果，整个品质也能提升。
2: 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今天上午也生成了。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简拉维今天上午11时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已于今天中午12:30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各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目前，台风紫檀的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从今天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此外，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而台风艾莎尼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出现雷阵雨。为应对台风影响，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

0: 及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连日来，多支力量参与到抢险救灾和灾后清淤等工作。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宁明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河水暴涨，导致人员被困。8月23号中午，在爱甸镇堪爱村，消防员固定绳索在河岸两端形成安全防线，随后驾驶橡皮艇将一名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点。当天下午，在寨安乡村屯原本的道路全部被洪水淹没，积水最深处约4米，有多户村民被困家中。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兵分多路，驾驶橡皮艇进村入户转移被困村民。经过多趟折返，20名村民最终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今天早上，在明江镇洞郎村，一名102岁的独居老人被洪水围困，却不肯撤离，家人只好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经过和家人一起劝说，最终将老人抱上橡皮艇，转移到安全地带。连日来，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平福乡灾情严重，乡镇主干道积水达1.5米，多处村屯断水断电，通信信号中断，部分区域陷入失联。上思县人民武装部于8月23号凌晨3时、早上8时分2批次集结出动民兵，赶赴受灾点位，连夜进村入户排查搜救，转移受困群众。截至目前，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5人。在广西平祥市，广西崇左军分区组织全市300多名民兵，协助当地政府进村入户转移群众。民兵们驾驶冲锋舟，将村民转移安置在宁明县民兵训练基地，同时给等待转移的村民运送食物、水等急需物资。截至23号19时30分，累计转运洪水围困群众300多人，运送发放生活物资1吨多。目前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此外，随着洪水逐步消退，广西多地的灾后清淤等工作已经展开。
1: 这里呢，就是上思县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岷江水位的回落，不少的居民已经回到了家中，开始清理家里的这个淤泥，还有一些垃圾。那我们看到沿街的也摆放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垃圾桶，来方便居民把这些垃圾集中堆放，进行一个统一的清运。
0: 除群众开展自救外，镇村干部、志愿者及环卫等部门也投入到街道清理和环境消杀工作中，全力防范灾后次生卫生风险，逐步恢复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部分居民的供电已经能够正常的供电了，但是低洼地段的那个供电还没有正常的供电，现在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
0: 多个台风同时在线，本周将给我国带来怎样的风雨影响？此外，部分地区的持续高温天气是否有望得到缓解？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3: 本周呢，影响我们国家的台风强降雨和高温天气并存。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活动。目前呢，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共有4个台风活动，分别是紫檀、简拉维、沙德尔和艾沙尼。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距离我们国家很近的这两个台风。简拉维在今天中午前后已经是登陆了福建，成为了今年第一个登陆福建的台风。目前它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已经持续了3天多的时间，给广西制造了明显的降雨。这两个台风啊，还会给我们国家的东南沿海制造明显的降雨天气。在明天，像福建、台湾以及海南岛西部还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天气。而伴随着紫檀的逐渐的向北移动，在26号，像广西南部降雨还会明显增强，也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到了这个周末，我们则需要关注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它将会逐渐的向西移动，在这个周末给福建、台湾、 制造明显的降雨天气。而在沙德尔北侧是富尔的高压，在它的控制之下，高温天气还会继续。今天呢，我们正式出伏了。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三伏期间里，我们国家长江中下游高温最为明显，像重庆啊，伏天的40天有29天都出现了高温，而未来这里的高温还会继续。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4到5天的时间里。

0: 像是重庆、武汉，高温会持续啊，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而对于我们国家北方来讲，特别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在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之下，气温会有所下降。到了26号，在上述区域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城市当中，我们以北京为例，到28号，这里的最高气温仅仅只有25度。
1: 热带低压简拉维已于今天晚上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24号20时对其停止编号，但是未来12小时，台湾海峡、台湾沿海、福建沿海、浙江沿海仍将出现5到7级大风，阵风可达8到9级。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2: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3: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2: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4: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 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了5头长江江豚结伴同行嬉戏觅食的画面。当时，1头江豚当先，其余4头紧随其后，此起彼伏跃出水面，荡起阵阵涟漪。据监测人员介绍，一次性观测并记录到5头江豚同框的情况较少。据了解，长江江豚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2个，多走2步，
13: 迈出第1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鸣枪开赛，各支参赛机器人队伍依次登场闯关比拼。来看记者从现场带回的报道。
14: 本次决赛一共分为15组比拼，参赛机器人全部采用摇操方式，每组比赛结束后会根据赛事规则计分，等到全部组别比赛完毕，综合所有成绩，最终排名前3的机器人将斩获这个项目的冠亚季军。
1: 据了解，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14至16项障碍任务，首次尝试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该障碍，每放弃一个障碍罚时2分30秒，超时则视作退赛或未完成赛事。多项规则的设置大幅提升了项目的竞技难度。
15: 400米障碍是在

0: 100米障碍的基础上升级过来的，从整体的障碍的难度上面应该说比去年要大了很多，高台、翘板、轮胎、匍匐通道，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我们说梅花桩，那么这个都是新加的。不过我们意料的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可能更高了。
1: 本次赛项的增设正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并加速走进现实。在地震废墟中，匍匐机器人可以穿越瓦砾缝隙执行生命搜救，在火场上它能贴地穿越浓烟低矮空间侦查火源，在工业领域它能深入地下涵洞狭窄管道执行设备巡检和异常侦测。机器人正从会走逐步迈向能爬的硬核新阶段。场景赛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大看点。今天灵巧手专项赛举行，机器人比拼钉钉子、拆快递箱，这些比赛有哪些难点？机器人赛队又是如何突破的呢？钉钉固定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先将钉子垂直放在软木板上，再用锤子用力敲击，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样时用时更短者胜。
2: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就是斜着下去的，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1: 严格的比赛规则考验了机器人的打击力控制、目标对准精度及重复操作的稳定性，最终无锡智源赛队夺得金牌。拆箱拆包比赛主要考察机器人使用美工刀完成切割作业的能力，参赛机器人需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打开纸箱取出内部填充物及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作为比赛成绩。美工刀刀刃窄，刀柄小，机器人不仅需要多指用力进行稳定持握，还需要将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刀片精准划到胶带处，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还对双手配合、多步操作规划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3: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1个，今天完成了6个，跟机器人日夜磨合，然后达到人机合一的效果。
1: 从拿不起刀、推不开刃到接连完赛，每一个环节都在倒逼灵巧手硬件与算法的不断突破，连续可调的力矩输出、毫秒级力度反馈，甚至全身的柔顺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正在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感知，成为带着判断能力的智能终端。
4: 感觉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已经感觉到他们跟我们这个人这个形态动作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可能以后一些危险的工作了，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运用。
1: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是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在极端碰撞断电情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一个小小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会导致大量新能源汽车被召回呢？
5: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1: 专家表示，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同时，本次召回的9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
5: 在汽车上

0: 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
1: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2027年1月1日正式实施，明确要求所有新车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眼下，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不少人出现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过敏症状。每年7月至9月，内蒙古大紫蒿、黄花蒿等高致敏品种集中开花散粉，导致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的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2: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
3: 首先就是打喷嚏，疯狂打喷嚏，然后鼻子不通气。
1: 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当地医院过敏门诊的接诊量近期也有所增加。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那么蒿草花粉的传播有何特点呢？蒿草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4: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1: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医生同时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
5: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
1: 花粉高发期究竟应该如何科学预防过敏？医生提示，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回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喷嚏、流鼻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需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国际方面来看美伊局势的最新消息。
6: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加拿大一民调机构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0: 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交队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把药食同源的食材融进奶茶里，真的好喝又利于养护脾胃吗？失眠睡不着，中医教您调和五脏，安抚心神，安享好睡眠，嘴角水泡竟会引发脑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培养孩子的饮水习惯？肩颈僵硬酸痛，活动不佳。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拉伸肩颈，深化深层肌群，改善慢性疼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奶茶。说到奶茶，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每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梗也会刷屏朋友圈。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奶茶香浓顺滑的口感，但是奶茶高糖啊，喝多了不少人就会觉得身体浮肿发胖，肚子胀，甚至脸色也变得暗沉发黄。那这么香甜好喝的奶茶怎么就悄悄地拖垮了咱们的脾胃功能呢？难道想喝奶茶就只能牺牲健康吗？别着急，今天啊，专家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食疗版的奶茶，把药食同源的食材融进饮品当中，

0: 好喝的同时还能帮助您养护脾胃。想知道这款奶茶究竟怎么做吗？它又妙在哪里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开它其中的养生奥秘。
1: 奶茶虽然好喝，但不少人喝完之后身体就闹小状况。都说奶茶喝多容易脸发黄，身体沉重，湿气重，这到底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科学道理呢？
2: 这个奶茶呢，在年轻人当中呢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口感非常好啊，大家都爱喝。但是喝得多了，喝得久了呢，就会出现一系列反应。因为它这种饮品呢，含糖一般都比较高，血糖太高啊，持续时间够久，那会导致一些糖化反应，破坏胶原蛋白。那么从中医的角度说呢，它这个奶茶呢，大部分的含糖比较多，而且里边的奶呢，它也是偏腻的啊。这两个成分加在一块儿，那就会导致这个脾胃功能受损伤啊。中医说呢，这个脾胃啊是生化之源，气血生化之源。那脾胃虚了之后呢，气血不足，那么人的脸色呢变得就是比较黄啊，不好看啊。
1: 爱喝奶茶又怕伤身体，难道只能忍痛戒掉吗？其实大可不必。今天专家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养生版奶茶——山药茯苓奶茶，用到的食材有山药、茯苓、薏仁。那这几样食材各自都有什么养生本领？搭配到一起，又为什么能够化解普通奶茶容易生湿浮肿的困扰呢？
2: 咱们推荐的这个奶茶里边有山药、茯苓和薏仁。这个山药呢，中医说它这个性味比较平和啊，既能够补肺补脾胃，还能够补肾啊，三焦都能补的。而这个茯苓呢，它也是比较平和的，但是它有个淡味。中医说淡味呢，它就能够利水渗湿，这样它利水还不伤正气，同时呢还有安神的作用啊，健脾安神的作用。最后一个呢，薏仁啊，咱们呢做粥啊经常放薏仁的，也是性味比较平和，但它有一定的凉啊，有点凉的那种性质，所以呢它能够清热利湿健脾。所以这个三个药搭起来以后呢，既能够健脾治百，同时呢还能够祛湿，一补一泻，就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咱们奶茶里边的这个甘甜滋腻的这个这一部分的这个缺点呢能够去除，是非常适合咱们体质弱的啊，脾胃虚的这部分来食用的。
1: 做奶茶，牛奶肯定是灵魂原料。我们都知道牛奶比较滋腻，容易生痰湿，那把它和山药、茯苓、薏仁搭配在一起，会不会反而越喝湿气越重呢？饮用的时候又有哪些讲究需要我们留心呢？
2: 牛奶呢，它呢腥味稍微有点寒凉，甘甜滋腻啊。那么如果是喝的比较多了，就会容易助湿生痰，有碍脾胃功能的这个运化。所以呢，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牛奶咱们一般建议是热着喝啊，温着喝，这样能减少它的寒凉的这种性质啊。另外呢，喝牛奶不要太多啊，一般来说呢，咱每天喝2-3百毫升呢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咱要切记空腹喝啊，这个饭后温腹呢是最好的。
3: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红茶性温，能够温中散寒，消食化积，还可以醒脾开胃。把红茶搭配山药、茯苓、薏仁，再加上牛奶，整杯奶茶补而不滞，祛湿而不伤正气，既保留了奶茶醇厚的风味，又可以兼顾健脾化湿、醒胃等多重作用，利于改善普通奶茶甜腻助湿的弊端。此外，有些总熬夜的朋友，还有吃完饭容易胀肚的人，适合喝这款奶茶吗？
2: 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大家呢也工作比较累，经常熬夜啊，有的人呢少动，那么吃饭之后容易肚子胀。其实这部分人群呢适合这种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奶茶啊，但是呢对于脾胃虚寒的人群，那么咱们这个牛奶呢因为它偏寒啊，所以呢咱喝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这个生姜片啊，这样呢它中和的这个牛奶的寒性。
1: 想要奶茶好喝，甜味少不了，蜂蜜、零卡糖到底该怎么选？痰湿重需要控糖的人群，在糖分这件事情上又该如何避坑呢？
2: 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这个奶茶里边的糖啊，牛奶啊，可能会出现这种爱脾胃功能运化的这个不良的反应。所以对于那种痰湿比较重的人群，表现出比较肥

肥胖是吧？舌苔比较厚腻，大便要不清爽啊，这种人群呢，应该少喝啊。那如果实在是控制不住就想喝，那么咱们的甜度啊要减少。另外呢，就是对于脾胃虚寒的病人，吃点凉的就容易拉稀的这种人群呢，建议呢可以选用红糖啊，尽量不要用冰糖，因为冰糖是比较寒凉的。另外呢，就是对于控糖人群呢，

0: 超过20克。
1: 这款奶茶配方里还有一个很多人想不到的小配料，少许海盐。奶茶里放盐，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从中医角度看，加一点点盐，仅仅只是为了提口感吗？
0: 这个海盐呢，性味是咸的啊。中医认为呢，这个咸味呢，它是往下走啊，入肾经的。加了海盐之后呢，有上浮的这个虚火呀，比如说这个，有的人群呢就容易上火，牙痛啊，嗓子疼。对于这种人呢，加上这种海盐之后呢，其实起到一定的消炎啊，引火下行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另外呢，加上少量海盐之后呢，它能够中和这个容易上火的这种不良反应啊，所以加上这个海盐之后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配伍。
1: 讲完了这么多食疗门道，不少观众已经跃跃欲试，这款养生奶茶到底怎么做？接下来我们就学起来吧。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好喝的山药茯苓奶茶。做这道奶茶呢，用到的食材有山药、茯苓、薏仁、牛奶和红茶。我们首先呢，把茯苓用温水浸泡后蒸15分钟，山药洗干净，直接上笼蒸，不用削皮，因为削皮会造成手上这个瘙痒。然后呢，你买的薏仁如果是炒熟的，就可以直接用；如果是生的呢，我们需要在火里边炒5到6分钟，炒黄、炒香即可。炒香炒熟以后呢，薏仁也需要浸泡15分钟。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好一个家用的破皮机，将处理好的山药、茯苓、薏仁倒到破皮机里，加入牛奶。奶茶的口味呢，你也可以加蜂蜜，如果不能吃甜的也可以不加。如果再加一点盐呢，配上红茶的效果会更好一点。接下来呢，可以搅拌，搅拌成糊状呢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倒到杯子里边，将我们提前泡好的红茶兑到里面，咱们这一杯既健康又营养又好喝的奶茶咱们就做完了。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睡眠的话题。在生活中，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感觉身体已经非常疲惫了，躺在床上呢，却思绪万千，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从中医理念来讲，睡眠啊，从来不只是身体的休息，更关乎心神的安定。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张海波，今天啊，给大家来聊一聊睡眠的话题。那么很多人啊，觉得睡眠不就是往床上一躺吗？眼睛一闭就睡着了。但实际啊，中医的看法不太一样。那么中医啊，强调睡眠的关键在于睡心。那么什么叫睡心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那颗心呀，在睡觉的时候要真正的静下来。中医呢，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六腑啊，都互相牵连。比如说，肝藏着魂，心呢，藏着神。脾啊，藏的是意，而肺藏的是魄，肾藏的是志。那么合起来啊，在中医中就叫做五脏神。那么五脏啊，其实还管理着5种情绪，包括了肝主怒，心啊主喜，脾呢主思虑，肺主悲伤，肾主恐。那么五脏如果都安安静静，情绪啊，也就都稳稳当当，我们自然睡得也就香了。反过来，如果五脏气机啊一乱，不管是虚了还是堵了，睡眠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睡心的关键就在五脏安和这4个字。那么五脏失调引起的睡眠障碍，大致上啊，我们可以分为2类。一类呢是偏虚的，另一类啊是偏实的。虚呀，就是不够了，神养不住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对，我们要补。那么第一种就是心脾两虚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可以说是啊我们最常见的失眠的一个类型。尤其是啊我们有一些啊爱操心的呀，想事多的呀，工作比较累的，这时候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脾是主运化的啊，类似于我们气血的一个加工厂，心呢是管藏神的，需要气血啊来更好的滋养如果说我们整天的思虑过度，首先就把心血给耗掉了，

0: 时呢，思则气结，想得太多了，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变差。脾一差，气血的生产不足，心血就更不够，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从调理而言啊，我们也有两个方法，按摩我们的神门穴和大包穴。首先啊，我们说一下神门。神门这个穴位啊，在我们的手腕上啊，在我们小指这一侧啊，腕横纹这一端凹陷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按的时候啊，就用另一只手的拇指轻轻的转动、揉动，哎，揉几下，放松几下，揉几下，放松几下，以微微的酸胀为度。每次呢，可以揉个3到5分钟。哎，左手揉完啊，我们可以继续哎再揉右手。那么神门这个穴位啊，是我们手少阴心经的一个原穴，能够调整我们的心经气血，起到宁心安神的作用。那么下面啊，我们再说一下脾经的大包。脾经的大包穴呀，在人体的侧面啊，腋窝正下，差不多我们的第六肋间隙这个位置。哎，另一个手啊放在腋下，差不多两个啊手掌的这个宽度。那么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啊用我们的手指轻轻的点揉，也可以呢攥成空拳轻轻的敲打，啊，左侧敲打3-5分钟，然后右侧再敲打或者是按揉3-5分钟。那么大包穴啊，是我们脾经的大络，能够通管啊全身经络的气血，所以刺激它呢，能够起到健脾益气、补血的这个功效。那么脾的功能好了呀，气血的生产就会多了，我们的心血也就足了。这两个穴位配合起来，一个能够安神，一个呢能够健脾生血，这样使心神有了滋养，睡眠呢也就会踏实很多。那么第二种啊，属于肝血亏虚。那么肝啊是藏血的，而肝血充足了，晚上我们的魂魄啊就能够更好的得到一个滋养啊，人呢也就能够更好的睡着。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啊，这部分人群啊还常常会出现头晕眼花，眼睛干涩，包括视物啊看东西有点模糊，手脚呢也有点发麻，指甲呀有的时候也会比较干枯没有光泽。调理而言啊，我们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温运两肋，同时啊配合深呼吸。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可以坐着啊，或者是躺着，把两个手啊分别按在身体两个肋宫这个位置啊，因为两侧啊肋宫这个位置啊，从中医来说是肝经所主的。闭上眼睛，然后呢可以做5个深长的呼吸。那么呼吸的要领啊，尽量呢要做到匀、细、慢、长、吐故纳新，这样呢重复个5-6次。那么为什么这么做？两肋是肝经的啊这个地盘，所以手的热力啊能够直接温通我们肝经的气血，加上深呼吸啊能够使我们更加平静。呼吸本身呢，它还能按摩我们的内脏，促使啊气血的运行。那么说门偏虚的一些症状，我们再来看偏实的。实啊，其实就是有东西堵着了啊，或者是烧着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得清啊，清热就得通畅。像肝郁化火的这个类型，心肝火旺，那么这部分人群往往是容易着急，爱上火心里老憋着一股气儿因为肝是管疏泄的，如果我们的情绪不好，肝气就容易堵着，那么堵久了呢，就容易化成火肝火一烧起来，往上一窜把我们的心火有时候也会点着。典型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多梦严重的会整宿的都睡不着觉。像这种的调理方法，我们也有一个叫点按太冲穴，配合发虚子音。那么太冲穴在我们脚的脚背之上在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顺着这个缝往上一推有一个凹陷这个位置这就是我们的有点酸胀的那个感觉。那么按的时候我们为了加强泻火的作用和效果，嘴里还可以发一个音，这就是虚子音呼气6字诀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那么怎么发呢？用嘴唇轻轻的闭上嘴角呢微微的往后一拉舌尖轻轻的抵着我们的下牙气流呢从舌缝里慢慢的出来像这样虚就类似这种的声音呢不用太大，自己能听见就行。那么这个虚子音重在气流的控制和心里的意念想着把肝中的浊气给它呼出来，每次呼气发一次音差不多做个5-6次就可以。
1: 经典中国香，地道。

0: 到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嘴角水泡。30岁的张女士嘴角啊经常长水泡，她认为啊是上火所导致的，所以呢就涂抹了一些普通的消炎药膏，而且还喝一些凉茶来清热去火，但是啊没有效果。水泡不仅没有消去，反而还扩散了。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张女士不仅嘴角的水泡在持续增多，而且脸颊也开始发麻，同时还出现了高烧和呕吐的症状。家人将张女士送到医院就诊，经检查，张女士被确诊为单纯疱疹病毒诱发疱疹性脑炎。病毒侵入脑组织，引发重度水肿，最终因抢救无效出现脑死亡。
0: 那究竟什么是单纯疱疹病毒呢？咱们又该如何预防这种病毒的感染呢？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素医生，为大家好好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素医生。
2: 你好，主持人。
0: 素医生，我们今天提到了一种病毒，叫做单纯疱疹病毒。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因为您看刚才我们这位患者张女士感染了这个病毒，但是她主要表现出来的是口唇周围起水泡，大家往往会理解这是不是上火了烂嘴角，所以我们该怎么来区分普通的这种上火了烂嘴角和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呢？
2: 单纯疱疹病毒的话呢，它是一个是皮肤和神经的这么一个病毒，所以当我们感染之后就会出现所谓的烂口角起水泡的症状。而实际上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老百姓常说的上火烂口角呢，其实是我们的口角炎的一个表现。那么口角炎跟单纯疱疹的上火它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那么口角炎的话呢，往往是由多个原因引起的，像我们这个营养不良、维生素 B2 的缺乏，或者是一些接触性皮炎等等，都可以导致这个口角炎的一个发生。而这个上火起水泡单纯疱疹病毒的话呢，它就是由我们单纯疱疹病毒以阴性为主的一个感染性的皮肤病。所以的话呢，当我们劳累的时候啊，或者是精神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最近抵抗力下降的时候的话呢，这个病毒就会被激活以后啊，就出现在我们这个口唇的部位啊，常见的就是一个部位引发这个水泡的这个改变。那么口角炎就是说的烂口角的话呢，主要就是在这个口角的两侧的一个发生。那我们的单纯疱疹的话呢，它其实可以发生在我们这个唇红唇圆的这个部位。那么当然这个疱疹病毒它一定会有一些水泡的一些发生，那么口角炎就不一定有水泡的发生了，可能就是一些皲裂呀、干燥啊等等，还有一些疼痛啊、瘙痒的感觉。这就是两个疾病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鉴别的一个特点。
0: 那我们再来看看刚才这位患者张女士，如果只是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在皮肤上的表现啊，就是烂嘴角起疱疹，那可能问题还不太大。但是您看在她身上这个情况严重了，病毒不断的扩散，甚至影响到了脑部，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您跟我们再讲讲这个单纯疱疹病毒它这种扩散是怎么个过程，怎么回事？那这个扩散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能够给我们预警呢？
2: 单纯疱疹病毒一型为主的话呢，它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皮肤，它其实还是一个视神经的病毒，有的时候会感染到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出现这个脑炎的一个改变。当然临床上我们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是我们这个单纯疱疹病毒引起的脑炎进展的一个早期预警信号呢？就是我们单纯疱疹病毒往往感染之后的话呢，一般来说是没有发热或者是低热的。如果这个患者出现像39度以上的这个突发的高热，而且伴有这种非常剧烈持续的这个头痛，尤其是当我们这种常规的止痛药都没有缓解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引起重视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提到的我们的精神和行为的一个异常，这个异常的话呢，可能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核心的预警信号。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疱疹病毒啊，它可以感染到我们大脑里面，我们叫颞叶和额叶的这个部位，所以第一个改变呢，就是我们的性格突然的一个变化和行为的一个怪异。那么比如说这个患者突然极度的暴躁、冷漠，或者是有一些非常不合时宜的一些举动等等。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认知和记忆的一个断层，比如说刚刚发生的事情，几个小时之间发生的事情，他都没有办法记忆了。

0: 或者有一些明显的一些意识啊，一些模糊的情况，或者甚至产生一些幻觉，尤其是一些这种嗅觉的一个幻觉的感觉的话呢，可能也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警信号。
1: 那苏医生您看，如果出现了一些口角的疱疹，那我们利用一些普通的消炎药膏去涂抹，包括喝一些凉茶，是不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呢？我们使用这些外用药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可以来有效的治疗这种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呢？
0: 因为我们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其实有几个不同的周期，那当然我们的这个黄金涂抹药物周期，我们叫黄金二十四小时，也就是这个红斑的这个时期，尤其是这样反复发作的患者，其实有的时候自己都知道自己可能要发生这个疱疹病毒的感染的时候啊，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服药了。那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凉茶等等呢，可能都有一定的相应的作用。但是我们主要是涂药是涂什么？大多数老百姓可能都说我是感染了，我想涂一点消炎药，对吧？比如说一些天然素的一些软膏。而实际上的话呢，它是一个病毒感染性的疾病，所以的话呢，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对病毒无效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涂一些抗病毒的药物，更不要使用含这个糖皮质激素类的一个软膏，因为它激素可以抑制我们皮肤局部的免疫，之后的话呢会导致一个病毒的复制更加明显，皮疹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我们在选用外用药物的时候的话呢，是抗病毒的药物啊，像阿昔勒韦乳膏啊、非昔勒韦乳膏等等都是可以使用的。
1: 好，因为这是一种病毒哈，它还有这种传染性，所以您也跟我们说一说该怎么预防。
0: 因为病毒性的疾病的话确实都是具有传染性的，而且像这种皮肤相关的这个病毒性疾病的话呢，有的时候是直接的接触的话呢就可以导致这个传染的。所以的话呢，当我们有了这个疱疹病毒的这个感染之后的话呢，为了保护我们家人啊或者是朋友呢，我们还是会需要执行一些隔离或者是防护的一个措施啊，我们叫切断我们的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所谓直接的接触的话呢，就是我们社交过程中间直接皮肤的一个接触。所以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水泡没有完全愈合呀，结痂没有脱落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亲吻的。比如说我们亲吻自己的婴幼儿、这个小孩、儿童等等，或者尤其是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人群的话呢，就很容易做到一些感染。第二的一个直接接触就是我们这个患者的这个物质，比如说毛巾啊等等，去碰触以后的话呢，又让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再去接触这个毛巾的话呢，也是会有影响的。比如说我用自己的手去抠了呀，去摸了呀，去洗了手套之后，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手卫生，不能直接接触我们其他的一些亲朋好友等等，这是我们的直接接触。那么间接接触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些居家的一些物品的一些消毒，所以的话呢，我们接触的一些物质，我们可以单独的一些清洁啊，然后包括甚至是进行一些必要的一些消毒的手段，都是减少它的一个接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1: 好，谢谢，再见苏医生。
0: 好的，再见。
1: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好，咱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精神性多饮。前不久，深圳的一个5岁的小男孩因为频繁的排尿，而且还伴有困倦、乏力、嗜睡等症状，被家人送进了医院。那么经过全面的检查，他最终被确诊为精神性多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据了解，这名男孩长期由奶奶照顾，老人秉持多喝水少生病的观念，频繁督促孩子饮水，每天饮水量超过2升，久而久之导致孩子形成大量饮水的习惯。
1: 那究竟什么是精神性多饮呢？咱们又该如何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呢？好，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邹院长，就这个话题为大家好好的讲解科普一下。邹院长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1: 邹院长，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小男孩出现的这种情况，精神性多饮，请您首先给我们讲讲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
3: 精神性多饮呢，我们医学上指没有其他一些实质性的疾病，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引起的一个老是喜欢喝水。这个因素呢可能包括工作的学习的一些压力，导致他像我们有些人压力下喜欢就吃东西，那有的人就喜欢喝水。还有一种呢，就可能就是我们父母亲或者长辈啊，特别祖辈这些觉得喝水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老是给他一些压力，希望他多喝水。

0: 但这些压力下，他可能通过我们这个神经的一些反馈、一些调节，那么表现在他就老是喝水、多解小便、要多饮多尿这样的一个表现。
1: 那像您刚才说的，孩子其实没有这种身体上、气质上的疾病的需求多饮水哈，但是不停的多饮水，除了多饮多尿带来的一些麻烦之外，还可能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吗？
0: 大部分呢，其实没有说很严重的这种伤害，就是你喝的多，可能就像我们成人有的时候喝茶、喝咖啡喝多了，它有利尿作用，小便多，就这个影响一些生活啦，甚至有的学校里，上课的时候。他要举手要去上厕所了，这些那当然很极端的条件下，你如果多喝的很多，他这个因为水进去多了嘛，那你这个比如说盐，我们血里面的电解质浓度就下降了，那它就会引起一些其他的反应，包括你的会有说水肿啊，电解质低得很厉害，甚至要抽筋啊，其他的一些危害会出来。
1: 那段长啊，我们该如何初步判断一下，如果孩子出现了这种多饮多尿的情况，那么究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精神方面的因素，还是有可能他身体气质方面已经出现问题了呢？
0: 其实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可以帮我们做判断，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多饮多尿，他的小便里因为糖很多了，所以他解出来就会有泡泡子啊，甚至有的说糖很高的，你像农村解个小便在边上，蚂蚁都会爬过来，因为糖分比较高。那如果是肾脏的一些问题呢，一般除了糖高以外还会有蛋白高了这些，所以它也会有泡泡，这样会比较明显啊。当然你如果肾脏不好，有的人还会脚肿起来了，眼皮肿起来了这些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根据这些是可以大致判断，比如说像我们尿崩症，那他这种的话，你如果说不给他喝水，因为他脱水了，他就会症状很明显，然后体重会轻下来。如果我们是经常性多饮的话，你如果谁给他控制好，他小便是会少下去的，所以他体重是差不多的。然后糖尿病呢、尿崩症呢，你嘴巴管了不喝水，他这个体重还是往下降的，会小便还是在排的。所以通过这些呢，大致可以去判断。
1: 那咱们说起来，一天啊，人的正常的饮水量，我们知道成年人大约在1500毫升上下。那比如说天热出汗多，可能就多喝一些哈，到了冬天可能就少一点点。那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因为他们这个身体情况也不一样，是吧？有些孩子年龄比较小，个儿也比较小，有些孩子已经个儿比较大，已经趋近于成年人了，所以我们大致有没有一个相关的标准？哎，不同的儿童青少年，他们每天的合适的摄入水的量大概是多少？咱们的家长朋友们该如何去判断孩子喝的是不够呢，还是有可能过量了？
0: 有一个大致的估算，就是每公斤体重乘个30左右。比如说我们成人嘛，所以70公斤左右，可能这个一乘可以到2000毫升左右，2升左右。所以其实普通的就大致这样可以去估算。当然运动的多，夏天出汗多，那你肯定要多喝。然后第二个你还看你饮食里面，如果本身饮食里面这个汤汤汁汁的、水水的比较多的，那你其实是一个总的，不是说真的完全就是2000毫升的水。其实我们米饭啊、其他食物进去以后，通过我们氧化，其实它也产生一部分水。
1: 是的，
0: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总体的一个不同的年龄其实不一样。像我们这个刚刚生出来的小宝宝，他一分钟要呼吸要40-50次，我们正常的人只要10几次就可以。所以他从嘴巴里呼出来这个气体里面，这个失掉的水分也会多，所以他这种会。越小的越早产的，我们按照每公斤体重算，那个水量要增加很多。当然我们普通的等到5-6岁的这种是总体来说还是算比较平稳，这样去算就可以。如果说一个小朋友他是20公斤的话，我们按照每天大概每公斤30毫升的话，那他其实只要6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体重更重点30公斤，那我们乘个30的话，可能就900毫升，相当于1升左右的这样的水量就差不多。提醒小朋友，就是你运动多的时候，可能适当的多喝点水，然后按需的补。你夏天可能就要动员他多喝一点，水分多的东西，包括你水果的这种，甚至如果运动很剧烈，稍微水里放几颗盐，这种可能补一点我们这种电解质，可能这样的话是最好的。所以我在想，就是万事都是适可是最好的，适中是最好的。很多东西少了不好，多了不见得好。
1: 好的，再次谢谢邹院长今天关于精神性多饮这个话题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邹院长。
0: 再见。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针对颈肩的慢性疼痛，今天运动专家又会开出什么样的运动处方呢？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经常觉得脖子发紧，肩膀啊像扛了重物一样发沉，有时候啊连头部的转动都会带有酸胀感。那今天呢，就请您跟着运动专家来测试一下自己颈椎的活动度到底如何，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运动来改善颈肩的慢性疼痛呢？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廖丽萍。
2: 好的，欢迎廖老师，也欢迎一涵。今天呀，其实我们还是要从久坐这个问题开始聊起啊，坐着玩手机啊，坐着伏案工作啊，那么随之而来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颈肩疼痛。比如说颈肩的僵硬啊，不适啊，到底这些疼痛的原理是什么？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做呢？
3: 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就是长期我们是低头伏案工作，然后呢，我们还会就是看手机，也是属于这个头前伸的一个状态，它就会引起我们的颈部的肌肉一部分是僵硬的，一部分是无力的。那僵硬的肌肉长期保持呢，它会导致你的肌肉过紧，导致疼痛，血流不畅啊，或者是它的这个肌纤维是属于紊乱的状态，那你就会引起这种不适感。另外一个，因为长期这样的情况，你的肌肉无力，那它就没办法维持你的这个颈部在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上，那长期以往你的这个椎间盘之间就会发生变化，那引起的是更深层次的一些结构的变化，那疼痛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会常向一侧，就是一个方向，那也会引起一侧的不适，那它可能是一侧的这种失衡。
4: 长时间低头或习惯偏向一侧，就可能导致颈肩肌肉的僵硬和无力，疼痛自然就找上门了。今天我们先做个简单的自测，看看您的颈椎活动度到底怎么样。
3: 我们双手放在两侧，然后呢跟着我低头，下巴尽量的贴向你的胸骨。好，你们会觉得有不适感吗？
2: 没有。
3: 好，暂时没有。好，抬头，然后往上仰头到达你的最高处这样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会看它的面部能不能跟地面大概十度的角度，一般如果你仰头不到位的话，说明你的肌肉力量是不够的。好，那我们再向右转头，对，来记住这种感觉，低头，好，慢慢回来，好，转回到正中间，然后向左转头，好，低头，好，记住现在的感觉，好，回来，好，慢慢回到正中位，是否有觉得两边有不一样的感觉？
2: 我刚才的感觉呢是向右转的时候较为轻松，然后可以在很轻松的状态下到达一个位置，但是向左转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可能有一点难度，然后呢脖子这个地方感觉有点硬。
3: 一个是跟你平时的这个就像刚才你提到的一个工作习惯，一边可能是一个耸肩的状态，一边可能是放松的一个状态，那它长期以往呢，它是左侧，比如说您刚才说到那个你左侧的是困难的，那它左侧的肌肉本来就是一个僵硬的状态，
2: 是
3: 那我们肌肉是一个就是收缩放松的状态，那如果你还是僵硬，那我们可收缩的部分就很少，所以呢你左侧其实是现在是僵硬且无力的状态。
2: 一涵刚才练的时候你左右两边一样吗？
5: 我左右两边也不一样，我跟你的症状非常相似，我向左转的时候一低头，整个这边的肌肉非常僵硬，有一种拉扯的疼痛不舒服感。
4: 您的测试结果怎么样呢？是不是也感觉左右两侧松紧不一？今天廖老师带来三个动作，帮您有效改善颈肩慢性疼痛。话不多说，咱们先来学习第一个动作，把紧张的肌肉放松下来。
3: 好，双手先放在两侧，向右转头，低头，将右手从你的头部顶部往下缓缓的往下压。好，左手呢可以往后，然后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

0: 的左侧的斜方肌，也是肩颈部的这些肌肉是有拉伸感的。
1: 嗯，
0: 好，保持30秒，我慢慢回来。好，我们换另一侧，向左转头，好，低头，用左手从头顶，好，右手尽量往下沉肩，也可以背到后面去，增加拉伸感，也是感觉到右侧的这个肩颈的肌肉有明显的拉伸感。好，我慢慢回来。另外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动作过程中一定不要过快的使劲，这样会导致肌肉会有那个拉伤的情况。
2: 怎么样，颈肩是不是松快多了？找到拉伸感就可以了，一定不要出现疼痛的情况。好，咱们继续第二个动作，激活深层稳定肌群，让颈椎归位。
0: 双手放在两侧，好，平视前方，就是也目光不要上仰或下低头，平视前方啊，然后呢将下巴向后，不要有低头的情况，好，向后，然后将颈椎回到了这个正常的一个位置。如果有伙伴的话，可以看到耳垂是不是在你的肩峰上面，就是肩的正上方。然后另外如果有一个墙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顶着墙，那你的后脑勺去顶到墙的位置，那你这时候是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姿态。这时候能锻炼到咱们这个颈部的这个深层的肌肉，让你的颈椎回到一个正常的位置上啊。我们可以间歇半小时一小时来做10次到15次，这对你的改善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3: 一涵做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4: 我觉得特别舒服，特别是配合了刚才那个拉伸，拉伸完了以后马上进行了一个廖老师说的激活，两个结合在了一起，我觉得效果特别棒，马上肩颈的这个压力一下就减小了。
0: 刚才只是做了一个小的这个松解，然后归位，那我们现在教第三步，就是强化我们肩颈部的这个深层肌肉。把双手放在两侧，然后掌心朝前，好，慢慢打开一点点。好，然后现在做一个向后夹肩胛骨的动作，就是两个手向后缓缓的感觉到后背像可以夹上了一张纸一样的感受啊，你会感受到后背的这个肌肉是收紧的状态。好，慢慢回来。好，再来一次，往后夹啊，会感觉到上背部的肌肉是一个收缩的状态。
3: 是，
0: 好，慢慢回来。
3: 廖老师，刚才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非常的明显的感觉到了向后一夹，左右两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3: 就是我比较疼痛的这一边可能感觉
0: 没有
3: 更难一些。一涵刚才感觉一样吗？
4: 我刚才的感觉是前面好紧啊，可能是我平时啊久坐伏案以后老是含着胸，这个前面紧，所以老师教这个动作以后呢，马上能把胸腔给打开，我觉得特别舒服。
3: 对对 对,
0: 对，
3: 是。
0: 所以这个动作它起到两个目的，一个是能打开前面我们紧张长期这种姿势下导致前面肌肉的紧张，
3: 是
0: 另外一个又能把我们后面薄弱这个肌群去激活锻炼起来。
2: 三个动作都掌握了，接下来咱们跟着廖老师完整练习一遍，打卡今天的颈肩舒缓操。
0: 好，向右转头，低头，来，手从头顶上往下，注意不要耸肩，要沉肩。好，慢慢回来。第二个动作向后保持30秒，好，放松。好，最后一个动作夹你的肩胛骨，慢慢回来。好，再来一次，1、2、3，好，慢慢回来。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参与生活圈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在人们的印象中，沙漠向来身姿挺拔，圆锥形的树冠直指天空。然而在福建省闽东山地间，有一株沙漠与众不同，它长得并不标致，却带着一种被时光反复雕琢过的近乎倔强的美。它为何这般特立独行？为何被人们赞为

0: 福建省宁德市蛟城区是一处依山傍海的灵秀之地，从蔚蓝海域向西约50公里，便跃入连绵起伏的闽东群山。在蛟城区海拔最高的虎背镇，藏着一座叫彭家村的自然村。这里青山环抱，常住人口不足千人，独守着山高云深的静谧。宁静的小村，不时有林业人员到访。
1: 它也让土质不是很好，除下才能松土，才能激活它的根的这个活性。
0: 林业人员频繁光顾，是为它形态奇绝的一株古老杉木。因为杉木是浅根性树种，没有明显主根，且侧根须根发达，所以林业人员需要定期前来松土施肥，帮助它通气透水，维系根部的健康。而如此备受重视，是因为它从内而外的独特性。据估算，其树龄已有约1140年。
2: 因为我们看到的杉木大多是几十年，上百年以上都比较少，这个杉木已经长了1000多年了，屹立不倒，而且呢它那个长势还比较旺。
3: 从这个采下的枝条来看，很健康，都没病斑，你看绿油油的哈。
0: 千岁高龄仍然一身绿意，满枝繁花，实在令人惊叹。而它的形态特征在沙漠中也绝无仅有，胸径达到264厘米，不仅是福建沙漠之王，在全国古沙漠中也是翘楚。但是与如此粗壮的主干相比，它的树高却只有20.3米，比成年沙漠的平均身高矮了将近10米。沟壑纵横的树皮，虬曲低垂的枝桠，四平如伞的树顶，不论远望还是近观，它都不似寻常沙漠那般玉树临风，而更像一位苍古拙朴的宽厚老者，泰然自若。对于它的与众不同，村里自有一番代代相传的解释。据闽东彭氏脸谱记载，彭氏先祖于近代从甘肃陇西一带迁徙入闽东，至唐末正式立村定居。相传当年先祖牧羊途经此地时突遇雷雨，一只母羊却驻足原地，迟迟不肯离去。他便将手里赶羊的沙木枝条插在地上，对羊说：
4: 我这枝条来年能发芽，我便举家迁来这里。
0: 不成想，这节枝条竟真的破土抽芽，扎根成活。于是彭氏家族就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家谱里人们亲切地唤它凉伞树，并为它伞状的外形写了一个细节，倒栽而成。这可信吗？倒栽的说法在民间多有流传，但事实上

0: 无论倒栽树或倒插枝，都违背了植物生长的极性特征，所以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而专家对此给出了更为科学的解释：孤立木。在生态学中，独自生长在空旷开阔环境中的大树被称作孤立木。周遭没有其他林木争抢阳光、水分和土壤营养，它不必拼命向上生长，因此往往主干粗壮，身形却并不高大，侧枝自然下垂，既能获得更多的阳光，也是独自抵御风雪折枝的必然选择。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的答案。造就其独特风骨的，还有大自然的劫难。
1: 经过雷劈，树顶上就断了，断完以后主干就没有了。所以感觉来说是枝茎长特别粗，高度基本上给它控制住了，横向去发展。
0: 雷击不仅截断了它的主干，瞬间近20000摄氏度的高温更将树体内水分瞬间气化，形成了巨大的中空树洞。据村中老人回忆，这处树洞曾从根部向上延伸5米，空间开阔，足以摆下一张方桌。更令人称奇的是，经历致命一击，他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又把自己向天际长高了几米，更在时光中重新拼合残躯，最深的伤口里如今长出了新的生命，蜜蜂筑巢忙碌，生生不息。
2: 你看到是什么？
3: 蜜蜂加雪天，所以就躺到
2: 外面很冷，是不是？
1: 经历过风风雨雨、自然灾害、病害、虫害等等，但看到它这个树还很健康，说明它具有顽强的抗逆性的基因，那作为我们搞林业科研来说，这个非常好的宝贵的材料。
0: 在中国，沙漠之于林业堪比水稻之于农业。早在上世纪70年代，当地林业专家便注意到了这株奇特古树，他们采集枝条，将其嫁接到原福建省国有莱州林业试验场，
1: 嫁接了10多株，84年开花结果了，然后采了种子进行育苗造林，86年就造了这棵树的子代车定林，所以它的后代应该在80年代初就已经在闽北大地上种下去了。
0: 作为我国特有的重要用材树种，沙漠自古便是良材之选。沙漠王所在的虎背镇处处可见沙漠的身影。宋代石拱桥上的沙木廊屋，明清古宅院的栋梁，皆以沙木为骨，支撑起一方水土的岁月记忆。而今，交城沙木王又凭借其跨越千年的优良基因，持续为中国沙木良种选育贡献着珍贵的生长密码。漫山遍野都是他的子孙后代，他们高大挺拔，长成了沙漠王本该有的样子。而他把千年风雨熬成自己的风骨，把绝境活成风景，把每一个春天都开成花，把每一场磨难都结成果。虽然没能长成人们眼中的栋梁，但他用不被定义的相貌，未被命运磨平的棱角告诉我们，生命的力量便是在万千磨折中绝不妥协的倔强。

0: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大家好，我是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冰雪洗礼过后的祖国大地再次迎来了百花千卉，万紫千红。伴随着春天诗意的脚步，我们听莺啼燕语报新年，我们看春在千门万户中，品唐风宋韵赞地久天长，一同漫步塞北江南，一同奏响玉笛胡笳。今天就让我们在诗词大会的舞台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用诗词的名义致敬春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的两位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欢迎康老师，欢迎蒙老师。又是一年新的开始啊，站在春天的门槛上，特别想知道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祝福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1: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象征着新生，象征着成长，也象征着希望。伴随着春天温暖的脚步，我们又迎来了2024年的中国诗词大会。正所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一季又一季的中国诗词大会就是这满园的春色，也就是这无边的春光。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让我们呀，面向着新的一年，唱出我们诗意的远方。
0: 好，谢谢康老师。
2: 今年呢是甲辰龙年，这个龙年的春天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觉得呀，它就是我们少儿团的生龙活虎。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它是我们青年团的鱼跃龙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它是我们百行团的龙腾虎跃，春风春雨花惊艳，江北江南水拍天。它是我们亲友团的龙凤呈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它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九州四海，虎踞龙盘金盛熙，天翻地覆凯尔康。它也是我们沸腾的生活，八街九巷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0: 好，谢谢两位老师。所以春天不只是美呀，而且也蕴

着勃勃的生机。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看今年全新的百人团。首先是第一阵营少儿团，第二阵营青年团，第三阵营百行团，第四阵营亲友团。除了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百人团，此时此刻呢，在线上我们也汇聚了众多热爱诗词的观众朋友，他们组成的云中千人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欢迎千人团闪亮登场。

今天的主题是春天，百人团和云中千人团也已经准备好了春天的集体颂诗。

0: 谢谢谢谢亲人团的集体送诗。这古人说春风如贵客，一道变繁华，但今天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是贵客如春风，一道变繁华。好，热闹的开场过后，接下来就是大浪淘沙。百人团选手呢，共同迎来四道题目，答错的止步答题。那么答对的选手呢，最终在各个阵营当中答题最快且最多的前两名获得上场比拼的资格。四道题目将由我康老师和蒙曼老师轮流为大家给出，做好准备，答题开始。第一题，请听题。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描写了唐代进士及第之后参加杏园宴的场景。那么请问，要从新科进士里挑选出两位探花郎，以下哪一点更有优势呢？ A 成绩最好， B 青春俊美。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呢？请看。哇，53人回答正确。哎呦，我觉得这题太有意思了，考的就是到底是要颜值还是要才华。
1: 在唐朝进士科考试的时候，前提是要有才华，但是探花郎究竟应该有谁当，那就得有颜值担当，必须选那个最俊美的、最帅的。考中进士之后，不仅可以到长安的曲江杏花园奔赴杏园宴，而且呢一日探尽长安花。所以当年啊，考中了进士，你要再长得俊美点的，那就跟着孟郊的这匹马呀，探遍长安花。
2: 看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宋朝你看苏轼兄弟他们都是20郎当岁就已经高中进士了，这时候比拼的是什么？哎，还得是才华，好好学，腹有诗书气自华。
0: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讲解。那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春天在等待我们呢？有请康老师出题。
1: 惊蛰是立春后的第三个节气，气温回暖，春雷炸动，雨水增多呀，万物生机盎然。那么下列诗句当中哪一项写的是惊蛰？选项 A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纨绀拨不开呀。选项 B 一声大震龙蛇起，蚯蚓蛤蟆也出来。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呢？请看，只有35人回答。

0: 正确，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一声大震龙蛇起，蚯蚓蛤蟆也出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被选项 A 当中那个一声雷给误导了。
1: 其实是什么，就是惊蛰到底惊的是人还是惊的是鱼虾呀蛤蟆呀乃至春花春草，对吧？如果要是 A 的话，那就是这把人给惊到了嘛。其实那个惊蛰惊不到人。B 是什么？蚯蚓蛤蟆也出来，就是这些万物苏生，那个小虫子呀小花小草啊就纷纷惊醒了，所以它惊的是生命，哎，不是把人吓得心惊肉跳。
0: 很有趣的解读。
2: 这个春天嘛，它就是经常说大地惊雷，这个惊雷呢就指的是那种春雷，实际上的象征的是生命力，到了春天生命的跃动开始惊起，所以呢大地开始复苏，土地变得松软，所有的生命都开始重新成长，是吧？是一种召唤，一种希望。
0: 好，我们答题继续，来看看蒙老师会带来怎样的春天。
1: 第三题，春天是群芳斗艳的美好时节，苏轼有诗云：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那么这个红妆指的是什么呢？ A 海棠， B 牡丹。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呢？请看，30人回答正确，哎，很不错。我在看这道题的时候就在想哦，这是苏轼在黄州时候写的吧？那应该是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一次重创的时候，为什么还有心情举高烛照红妆呢？
2: 我觉得这就是东坡的性格，就是越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挫折，越要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其实你说花怎么会在晚上睡觉呢？诗人的奇思妙想就在这个地方，这就是苏轼天才的地方。只恐夜深花睡去，其实是担心自己睡去错过了欣赏美的这样的机会，但他反过来说是怕花睡去，所以移情于花，整个的物变成了人，而人也和花完全融为一体。只有这样的共情，人们才觉得花有了人情，人又有了一种花情，这才是中国古典诗词绝妙的地方，分不清人和物之间的界限。
0: 那这样我们就来看第四道题。春天也是农事忙碌的时节，冰封七月中说：残月调桑，取笔抚腔。请问残月一般指的是农历的哪个月份呢？ A 三月， B 九月。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呢？请看，25人回答正确。我们先掌声祝贺一下，大浪淘沙四道题目都答对的25位百人团选手。三月指的是残月，九月指的是什么月呢？
1: 九月是菊月。嗯，
0: 古人给这个月份起名字好浪漫哦。
1: 对呀，他会根据这个时令啊，根据什么样的植物在生长取名字。比方说一月是柳月嘛，二月是杏月，三月是桃月，这是一个起月份名的方式。其实还有一个方式，根据农作物，就像三月又是蚕月一样，哎，三月开始养蚕了啊，采桑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织女的活动。那四月呢，小麦黄了，开始打麦了，这是很重要的农夫的活动。所以中国古人嘛，就是这样随着时令春生夏长啊，看天看地看植物看动物看自己的生活。
0: 到这我们的大浪淘沙就结束了，到底四大阵营当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两名会是谁呢？哪八位选手可以获得上场比拼的资格？让我们一起来揭晓。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

0: 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两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将诗词与观鸟相结合的小小少年张晨毅，未来的海上引航员李科婷，装甲医生王同岁，十八洞村的苗族数学老师石慧，他们四人组成万紫千红队。
1: 本钱值得东

0: 甲骨文科普工作者黄丽杰，带着妹妹学诗词的阳光男孩陈秋实，他们四人组成春风得意队。
1: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们是春风得意队。
0: 两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本场比赛共有五种题型的考验，分别是对抗抢答题、情景共答题、千人千问、画中有诗和巅峰对决飞花令。马上进入今天的比拼。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024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场的比拼，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首先进入对抗抢答题。人生自有诗意，诗意与您岁岁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2024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两支队伍已经就位，我们马上开始第一轮的比拼，对抗抢答题。我们一共有三种题型，分别是宫格题、线索题和转盘题。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会迎来的第一道题型是怎样的。诗词宫格题，可能是九宫格，也可能是十二宫格，要求选手从当中识别出一句诗词。那么在格子出来的过程当中，答题的选手可以随时抢答。我们首先来认识第一组答题选手。我们首轮答题的两位选手呢，是少儿团的小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
3: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大家好，我叫张晨毅，是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
2: 期待你今天的答题表现。我们再来认识另一位选手。
4: 洪荒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身。
5: 大家好，我叫肖宇翔，来自安徽合肥，今年十岁，上五年级了。
2: 那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位小朋友的答题时间了，做好准备，请从以下九个字当中识别一句诗词。

0: 晨毅抢到。
1: 我的答案是飞雪迎春道。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飞雪迎春道。张晨毅加一分，万紫千红队加一分。而且我们知道，当年主席是因为看了陆游的那一首《咏梅》之后，觉得陆游的《咏梅》一直太消沉了，只能取其形不能取其神，所以反其意而出的这首词，对吗？
2: 对，其实主席在进行诗词创作的时候，反其意而用之是他一以贯之的一个原则。你像陆游这个词，原来说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处，他塑造的是个什么形象呢？孤芳自赏的，孤立无援的。但主席是反其而用之在哪儿呢？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这个春天来得很不平常，不是在和风细雨当中来的，可能是狂风暴雨，可能是飞雪当中来到的春天。换言之，陆游的词当中，生活事业稍不如意，就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但是在主席的

0: 下是什么呢？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所以他的这个价值观是朝前的。陆游的词里边，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我不跟你们争春。但主席笔下的梅花使命根本就不是争春，而是报春。我告诉你们，春天什么时候到，而当春天到的时候，万紫千红的时候，他在丛中笑，我和你们一起分享春光。毛主席说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一个新的中国，一个新的人群，一个新的世界在诗人的面前展开，它使得诗歌的主体格调、立场、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觉得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是古典诗词的现代形态。那么今年呢，是我们伟大的新中国75周年的诞辰。在共和国75年的历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展现出了梅花的铮铮的铁骨。正所谓，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我们相信，在祖国发展的明天和未来，将使我们每个人都迸发出更加昂扬的斗志，将使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程当中，做出我们每一个人更大的贡献。
1: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读起来都会觉得充满了力量与希望，那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我们有这样一份斗争精神在，永远可以去创造明媚的春天。接下来我们请场上的选手做好准备，首先有请答题的两位选手就位。这一次答题的是青年团的选手，我们来认识一下两位选手。
2: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大家好，我是李科廷，来自浙江舟山，目前是上海海事大学航海技术专业大四学生。
1: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姑娘。
3: 变娇不假云间路，亦有芳菲日日新。老师们好，大家好，我叫刘亦菲，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同时也是第19届杭州亚运会轮滑与滑板项目的英文播报员。
1: 那在现场你觉得最让你得意的事情是什么？
3: 现场会来很多的小朋友，所以我们的体展团队设计了一个叫做古今对话的互动环节，就是与现场的观众在线对诗，一起活跃一下气氛。

0: 我们来还原一下亚运会的现场互动对诗啊。
1: 春眠不觉晓，
2: 万物还春晓，
1: 十日江山丽，
2: 春风花好香，
1: 草长莺飞二月天，
2: 不必杨柳绘春天，
1: 等闲识得东风面，
2: 万紫千红总是春。
0: 看看这暖场效果多好啊！那接下来我们也非常期待两位青年团的选手你们的答题时间，做好准备来看题，请从以下九个字中识别一句诗词。

0: 好，我们的九宫格已经全部亮出来了，两位选手有答案了吗？两位都不抢，三秒钟，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过度紧张就迷失了方向。只缘身在此山中，不信你听听百人团的答案。
1: 当时地上有很多干扰项，像翠呀、横啊，我以为是苍苍横翠微这句诗，但是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微这个字。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到

0: 就来不及选。
1: 我还是有点紧张，最后我还是看出来了，看出来是毛主席的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但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没有来得及拍了。
2: 我们刚好借这个机会，好好听两位老师来讲一讲这首词。
3: 这个词呢，它是写在1927年春天。1927年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412反革命政变在上海。那么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开始叛变了国民革命，向着共产党拿起了屠刀。主席当时在会上提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主张就是应该上山，应该开始打游击，应该拿起共产党的枪来对付反革命的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看到革命处在非常危险的关头，革命的形势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大革命的失败是迫在眉睫，而当时的中央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他的正确主张还没有得到认真的采纳，他的心情是非常郁闷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虽然说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虽然他把当时的形势比喻成龟蛇锁大江，这龟山和蛇山在他看来就是反动派的强大的势力。可是他的结尾说什么呢？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我拿起这杯酒，我倒在江上，可是我的心情跟长江的水一样，是在不断的随着长江的浪头在逐浪高的，这是非常难得的。1927年的9月份，毛泽东就发动了秋收起义，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所以在当时虽然形势是危急的，心情是沉郁的，但是未来的路怎么走，年轻的毛泽东早就有了方向。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党人里边没有几个人是通过诗词来展现当时他的心境，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诗词呢，是可以直观的看到当时的毛泽东的心路历程。他用了一颗真实的心写了他当时真实的心境。所以主席诗词有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因为他的方向始终是明确的，所以他的格调是不可能是消沉的。所以我们说这首诗词呢，大家读了之后呢，可以说对于大革命失败前夕的毛泽东，他在作何想，在作何思，是有什么样的认知，通过这个诗词我们其实就能够感觉到。
4: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嘛。哎，毛主席的诗歌创作特别鲜明地反映了这种言为心声的这样一个特性。其实呢，毛主席在武汉是写过两首词的，一个叫《菩萨蛮·黄鹤楼》，还有一个是在1956年写的《水调歌头·游咏》，同样是龟山和蛇山。1927年，他给毛主席的感觉是什么？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哎呀，龟山和蛇山把长江给锁住了呀，长江向何处去呀？中国的革命向何处去呀？这是一种很沉郁的感觉。然后你看1956年，他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完成啊，新中国展现出了最蓬勃的生机呀。所以他说什么？风墙动，龟蛇静，起红土。哎呀，龟山和蛇山都安静下来了，然后呢，人是不安静的呀，人在那儿起了宏图了。你看27年他用的是一只黄鹤啊，这个感觉啊不知道向何处去，有那样的一种苍凉的心境。然后你看到1956年写游泳的时候，他说神女应无恙，当经世界书。哎呀，神女再回来看看人间的时候，他会发现哎呀，人间全都变了呀。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一些词章，我们就能知道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
2: 谢谢毛老师。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题目，来认识一下答题的下一组选手。

0: 这一组答题的呢是两位白行堂的选手，你好。
1: 喜看斗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大家好，我叫王同岁，我来自安徽省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我的工作是植物保护，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专家医生给专家看病治虫的。
0: 哦，欢迎您。好，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百行堂的选手，你好。
2: 山繁就简三秋树，岭翼标新二月花。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许昌的黄丽杰，是一名汉字文化科普工作者，现在在从事甲骨文科普的工作。
0: 欢迎你。那接下来就请两位选手做好准备，来看你的题目。请从以下九个字中识别一句诗词，请看题。好，王同岁抢到。
1: 一万年太久。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王同岁加一分，万紫千红队加一分。毛主席的《满江红》贺郭沫若同志，我们知道毛主席刻过很多的诗友，那康老师觉得毛主席贺诗友这些词作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3: 主席呢跟很多的他的朋友诗友都有过唱贺，他的这个贺作啊往往比那个原作要高明的多。
4: 郭沫若当时写这个词啊也是登在光明日报上，满江红头两句大家都非常熟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呀。那么当时为什么写满江红这词呢？其实1963年前后啊，当时的苏联和美国在争霸，全世界都不太平，美苏都对中国实行的是相对比较敌对的政策，所以我们当时的压力是非常大。为什么当时要搞两弹一星？就是主席说的很对，你不搞这个东西就有人要欺负你，你有了这个东西他有的人就不敢小看你，所以我们底子薄国力又弱，但是还要发扬这种斗争精神。所以这时候郭沫若写这个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实际上也是要给全国人民打气加油的。那主席看了以后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写，从敌方写起，就是在我的眼中你们这两个霸权主义国家算什么呢？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你想想看，这美苏两个大国都是有原子弹的，到处叫嚣，到处搞霸权，但是在主席的眼中呢，就应了他那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战略上藐视，但是战术上他非常重视。他说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啊！我们得加油干，一步都不能松劲儿啊！形势是这么的严峻，我们要埋头苦干，但是苦干以后会有什么结果呢？而要扫除一切害人处，全无敌。放心吧，未来是光明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这是主席的原话呀。所以我觉得主席的诗词里头不仅能见出他的情感，见出他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能见出他的价值观。他这个价值观啊真像那个军歌里头唱的一样，向前向前向前，永不退缩，永远向前，永远战斗，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就这样的诗词，不要说他刚好过去了一个甲子，就是再过两个甲子，他依然会闪烁着他的指导现实的光彩。这些诗篇千百年后依然会熠熠生辉。我觉得主席的诗词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啊，他给我们的激励是基于现实的，他给予我们的信心是面向未来的。
0: 100多年前毛主席曾经说，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而今天的我们还要继续保持着这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团结。

0: 我们答题继续，马上来看第四道题目，来认识一下答题选手。欢迎两位亲友团的选手，对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
1: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是石慧，来自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现在也是花园县麻栗场镇中心小学的一位数学老师。在教学之余呢，我也会和我的丈夫一块儿拍摄短视频，给乡亲们带货销售农产品。
0: 欢迎你。
1: 今天呢，我就带来了几件当地卖得特别好的纹绣产品送给几位老师。哇，
0: 来都来了还带礼物，情深意重啊，谢谢谢谢。魔老师收到的是
2: 蝴蝶妈妈，这是湘西苗家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传说故事，讲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对吧？
1: 是的。然后呢，给康震老师的是一个艾草养生锤，因为呢这个艾草呢也有一个疏络筋骨的作用，就希望啊您在工作的间隙可以放松放松。
3: 嗯，很好。
1: 给龙阳老师的是一个发簪，这个发簪呢就有我们苗绣的元素，也觉得非常符合您的气质，希望您能喜欢。
3: 非常感谢，
0: 非常的有分量的一份礼物，谢谢
3: 谢谢谢谢。
0: 嗯，好，我们再来认识另外一位选手。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大家好，我叫陈秋实，今年15岁，来自湖北省黄石市，是一名9年级的学生。
0: 好，欢迎秋实。这次亲友团是谁陪你来的呢？
4: 我的妹妹。
0: 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两位亲友团的选手一起来答题，请听题。请从以下12个字中识别一句诗词。好，在12宫格还没有完全给出的情况下，已经有选手率先抢答了，我们来听答案。秋实，
4: 江山如此多娇。
0: 确定吗？
4: 确定，毛主席的《沁园春·雪》。
0: 祝贺你答对了，靠自己的实力拿回了这一分，也为咱们的春风得意队争得一分。
3: 《沁园春·雪》因为大家就非常熟悉，他写的是北国的雪，其实写的是伟大的中国。而且我觉得这个《沁园春·雪》啊，我们应该和他10年前创作的《沁园春·长沙》对读，就能深切地感觉到32岁的毛泽东和43岁的毛泽东，他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认知上、在理想上是高度的统一，相互的映照。比如说在《沁园春·雪》里边，他说讲古稀秦皇汉武，略述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但是在《沁园春·长沙》里边，他提出了一个答案，那么谁才是真正的时代的希望和引领者呢？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所以我觉得呀，这个伟大的词人和诗人，他的创作的过程虽然是形象的和情感，但是主导创作的永远都是他的这个一以贯之的这个思想。包括后来据王已书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实际上也是在回应10年前自己的创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所以我们应该说《沁园春·雪》是借古以咏今，而《沁园春·长沙》则是通过对自己同学少年的回顾，提领出了一代新青年的理想。这可以说是一首《沁园春》的古今表达。所以我觉得研究毛泽东的诗词一定要

0: 从他的个人的思想的情感的实践的经历来解读，才能够把他的词理解得更深更透。
1: 我觉得呀，这阙词最好的地方是什么？是他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那毛主席这首词他写在什么时候？写在1936年，就是那样的一个民族精神再塑造的年代，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知识分子啊，他们共同塑造了一个新的中国的形象，一个新的长城和黄河的形象。那么长城就成了什么？中国人精神中非常阳刚的那一撇。黄河成了什么？成了中国人精神中坚韧的那一捺，一撇一捺组成了不屈的中国人，然后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精神的底色。所以2019年8月呀，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嘉峪关的时候强调说，当今世界人们提起中国就会想起万里长城，提起中华文明也会想起万里长城，长城、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那在这样的一个民族精神的塑造中，沁园春·雪其实描下了浓墨重彩的寓意。
2: 好，到这里我们的第一轮对抗抢答题就已经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目前场上两支战队的比分情况。万紫千红队2分，春风得意队1分，目前万紫千红队领先，春风得意继续加油。答题继续，来看第二轮的比拼情景共答题。

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诗词内外皆有美好，本节目由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在敦煌莫高窟257窟当中，有一幅著名的九色鹿图，它以连环画的形式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优美动人又发人深省的故事。有一天，九色鹿在河边救起了一名失足溺水者，溺水者想要报恩，九色鹿说，你只需要保守见到我的秘密就可以了。可就在此时呢，王宫里的王后做梦梦见了九色鹿，企图得到他，于是国王重金昭告天下。就在这时，溺水者因为贪财第一时间告诉了国王，并带着军队想去捉捕九色鹿。当九色鹿见到溺水者时，流下了悲愤的泪水，他将一切告明给了国王，国王深受感动，并且下令任何人不得伤害九色鹿，而这一名溺水者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应该说，九色鹿是很多人童年的美好回忆，看，他来到诗词大会了。

我们欢迎九色鹿，同时他来了也带来了接下来这道题目，请听题。在中国，鹿象征着吉祥美好，那么请问以下诗句当中哪一项写的是鹿呢？ A 中原出逐鹿，投笔是戎轩。 B 周穆得同郎，秦

0: 人指为马 ，C. 竹披双耳峻，风入四蹄轻。万紫千红队，请答题。万紫千红队四位选手给出的都是选项 B，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周穆得同郎，情人指为马，选项 B。祝贺四位回答正确，各得一分，万紫千红队加四分。这道题问一问陈毅，你觉得难吗？
1: 我觉得其实并不难，因为我们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叫做指鹿为马。
0: 嗯，没错，我们听蒙老师说一说。
2: 就是梅尧臣呢，这首诗的名字叫鹿，鹿有那种所谓麋鹿之性啊，有一种自由的天性，但是你想自由你未必能够自由。周穆王捕到这个白狼和白鹿之后呢，自己还挺开心啊，就没有惩罚犬戎，白狼也罢白鹿也罢，这都属于瑞兽，属于祥瑞，就是我征服你的象征，我是要抓你的。那指鹿为马，刚才你说了，那也是要拿你做一些具体的政治威吓的用处的。所以你想自由，你就能自由得了吗？它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哎，所以这个就是真的鹿了吗？那你看其他的选项，中原出逐鹿，投笔赤戎轩，这个鹿它就不是真的鹿啊，这鹿是什么？政权，对吧？中原逐鹿，追的不是真的鹿，是那个政权。这是《史记》蒯通说的啊。蒯通说这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啊。第三个选项叫马，对吧？胡马大渊明啊。然后这个胡马的特征是竹披双耳峻，风入四蹄轻。哎，这是一个是意象中的鹿政权，一个是真实的鹿，还有另外一个是马。所以我们不能指鹿为马，最后就得选这个 B 了。
3: 鹿这种形象在中国文化当中，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是，首先第一，其实鹿是代表政通人和，那再到后来鹿又有长寿的这样一个意象，哎，鹿的那个角一到秋天就脱落了，到了春天又成长起来，是吧？鹿又跟福禄寿这个鹿又是谐音，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鹿啊的这个文化这个形象啊，代表了一种美好，代表了一种权威，代表了一种长寿，代表了一种福祉。所以中国人对于这个鹿啊寄予了太多美好的情感。
0: 那题目还没结束哦，我们接着往下看，还有精彩的壁画在等着我们呢。九色鹿带我们走进了山川的场景，这是一年春天的开始，敦煌画卷中的山水世界也将迎来新的生机，万物复苏。各位选手请听题，看看这春景大地，请问以下哪一联诗句描写的是这一场景呢？ A. 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 B.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C. 雨中更白水，云外竹青山。春风得意队请答题。三位选手选了 C， 一位选了 A， 本题的正确答案选项是C。这样的话，春风得意队只有三位选手得分，加三分。小朋友选了 A， 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这是苏轼的名句了。如果不熟悉的话，只看字面意思，是不是还真是挺容易选错呀，蒙老师？
2: 但小朋友，你注意到没有？苏轼写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他那牛是什么牛？它是土牛。过去啊，这个立春的时候啊，大家要鞭打春牛，那个春牛它不是真的牛，它是一个土牛，哎，然后寓意着来年可以丰收。还有啊，你忽略了这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什么？雨呀、啊、 这是一个水田的劳作，而且下雨，而且上面还有云。那你这样一看你就知道了，这个选项 A 不对 B 也不对了啊！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啊！小麦覆陇黄的时候是最忌讳下雨的，如果一下雨

0: 整个麦子就泡完了啊，所以那是旱田劳作，那时候不能下雨。这时候你会知道哪一个是对了，哎，第三是对了，就是 C， 雨中耕白水，云外竹青山呐。你看这里头所有的元素都有了，然后云外竹青山，什么叫竹？竹就是砍，就是锄，拿锄头去锄。哎，那你整个这个景象就都在这里了。这幅图是莫高窟的23窟，这是《法华经》的一个窟，它讲的这个雨不是一般的雨，是法雨。法雨遍浇人间之后，带来了这个农民的欢心，带来了五谷丰登，春天来了。这个时雨降下呀，这是天降甘霖呐。哎，然后老百姓都在那儿牵着耕牛在那儿耕作，那可以想象啊，一个丰收已经可以展现在眼前呢，所以让人感觉一种非常非常欢欣的那样的一种心情，就也在这个画里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呀，我们会觉得它在方方面面都有那么优美的体现。当我们走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走进这样的一个莫高窟的时候，我们感觉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华文明的宝库。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好，创新性也好，包容性、统一性、和平性，可以说都在这里得到了非常优美的迷人的呈现。
1: 说得太好了，而且我在听毛老师讲的时候就在想，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我们是农业大国呀，这是从古到今祖祖辈辈就是这样来的，
0: 这就是敦煌版的春夜喜雨。
1: 是我们一次次回望就一次次牢记，这就是我们的根呢、啊。
0: 对，
1: 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2: 所以我觉得敦煌壁画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就是它是一群从老百姓里出来的艺术家，把老百姓的生活画在墙壁上，然后画给老百姓看。他画画的目的都不是为某一个高贵的阶层而画的，而是为普罗大众和众生而画。但从客观上来讲，它给我们展现了1000多年以前那个时代的社会风俗的全幅的画卷。所以我们确实应该感谢这些敦煌壁画的创作者。很多创作者无名无姓，那些士大夫的文人画，虽然我们知道他的名姓，可有时候他们的画可能还没有敦煌壁画更能深入人心。
1: 老师们的解读都太精妙了，确实我们听了也觉得很有感触。今天我们能够这么近距离，能够足不出户，可能动动鼠标就能把这些壁画看得是纤毫毕现，得益于什么呀？得益于科技。要感谢什么？感谢敦煌数字保护工程啊。
2: 如果咱们三个现在就是在敦煌实体的空间里，很多东西看不清楚，但你现在看左边这个上面的残垣断壁，墙壁上面的这个斑痕，我们看的是毫发毕现。说白了，数字敦煌固然是为了保护敦煌，让它减缓减损的这个程度，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讲，数字敦煌的业绩远远超越了保护本身。这幅画数字化之后无限放大，古人在画里面看不到的秘密我们都能看到。事实上有很多事例都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1: 就像樊院长曾经说过，我们做的就是与损毁对抗，我们就是和时间赛跑。事实上现在成效卓著，400多个洞窟，有将近300个洞窟的所有壁画已经全部实现了数字上传，而且这些信息我们还向世界共享，让敦煌的这个资源更好地被永久地保存，永续地利用，再一次验证了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世界共享。马上来看第三轮的比拼，首先来看万紫千红队的外景题。
3: 成都总的你啦，暖暖春水路，牛市也接下来啦。
2: 大家请看我的身后，土地平展开阔，屋舍俨然齐整，良田星罗棋布，更有绵延数百里的大片的桃花林。在我的身后屹立着的是著名的南迦巴瓦峰，它像一尊战神，同着亚路藏布江大峡谷的谷地巍然挺拔而起。说的这么热闹，这是什么地儿啊？这就是西

0: 藏的灵芝。
1: 我手里啊，现在拿着无人机，一会儿我们就要让它像雄鹰一样飞起，带领大家一起来领略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美好的胜境。这里的高海拔使这里群峰耸立，雪山皑皑，同时印度洋的暖流又让这里拥有了如江南般秀美的风光，一冷一热的交汇使这里变成了人间的仙境，非常震撼吧。这个视觉盛宴之后啊，咱们也该答题了啊。下面的三个选项当中，哪一个选项的诗句与咱们刚才的雄鹰视角最为切近？选项 A，
2: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1: 选项 B， 白云回望河，青霭入看吴。选项 C，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那么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3: 好，接下来就请万紫千红队答题。本题正确选项是 C。这样的话，我们给万紫千红队加三分。
4: 刚才随着康老师的那个感觉，那个镜头就能知道了，为什么 A 不行呢？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大家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视角？这是仰角，对不对？一看，哎呀，枯松倒挂倚绝壁呀。哎，这是仰角。然后呢，第二个，白云回望河，青霭入看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视角？这是平视嘛，白云回望河，一回头白云都合上了，这是一股平视的视角。那康老师刚才他既然飞的是无人机嘛，那么这个无人机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角？是一个俯视的视角。所以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仿佛我们跳上了南迦巴瓦峰的山巅，我们从几千米的地方再看这片桃花又是何等的美丽呀、啊！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俯视的视角，所以是 C。
3: 从这世外桃源回来还习惯吗？
5: 不习惯。陶渊明的桃花源啊，虽然很美，但是呢，它是在山里边，无非是桃林、田野、山洞、水流，但林芝的桃花，那是天上的桃源。几百里的桃林，桃林的旁边是奔腾的雅鲁藏布江的江水，然后在上面有茫茫的白云，白云的上面是耸立的雪山。
3: 那会儿其实还是有寒意的，但是目之所及已经是春天了。
5: 这可能就是你梦想当中的那个桃花源，它象征着一种美，一种美的极致，一种突破你想象力的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时候你对生活就更有信心了，让人就是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的祖国大地上会有这么美好的这个景观。
3: 刚才康老师是带着我们去这雪域江南看了一看，接下来呢是蒙老师要带我们继续到西南地区去转一转。
4: 好呀，
3: 来吧，看看下一道情景共答题是怎样的。春风得意对，请看题。

0: 人的新年呢，是从一场又一场的长街宴开始。
1: 大家看我现在穿的衣服，不愧是咱们哈尼族的传统服饰啊，是不是特别漂亮？那一会儿我就要跟一位哈尼村民一起走进阿者科这个竹林深处的小村庄，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长街宴的魅力。走。
2: 阿美这么久有哈克去西北来，唱一首哈尼呀尼歌。

0: 那他们春宴是怎么回事啊？
1: 长街宴就是汉人就过春节嘛，辞旧迎新。像我们是农历十月的第一个龙日，家家户户都会摆上丰盛的饭菜，然后一起来庆祝。
2: 常常在做豆腐，
3: 豆腐，
2: 嗯，对，都是我们这里用的汉山泉做的
3: 山泉豆腐。
2: 对，
4: 我要有一个问题问大家了，在以下诗句之中，哪一条最适合描写长街宴的热闹场景呢 ？A.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B. 盘孙世园无兼味，宗酒家贫只旧醅。C.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大家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
5: 春风得意队请答题。四位队友都给出了选项 C 的答案，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选项 C， 这样的话我们给春风得意队加四分。刚刚我们看蒙老师吃的开心，玩的热闹，我很羡慕啊。
6: 那个地方哈、啊，他和康老师去这地方啊，其实有点相似之处。我们这是元阳，就是红河州的元阳县哈尼族啊，它其实是一个跨境民族。大家现在看咱们中国叫哈尼族，它其实在越南呐、缅甸呐、泰国呀、老挝就这些，它也都有的。它是从哪儿发源的呢？最早是青藏高原，就是它属于羌族的一支啊，跟彝族啊什么都属于羌族。然后后来它就迁徙嘛，迁徙到大渡河流，也就是四川，然后到那儿还不行，就再迁徙，迁徙再到云南，然后从云南这不就直接跨境出去了吗？是这样的一个民族。那在迁徙的过程中，大家也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团结。就所以这民族内部啊，是要和乐团结的。怎么样才能够和乐团结？这个长街宴就是一种形式。长街宴什么时候举行？每年十月，就是农历的十月。常见就是自己家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拿那个竹篾编的那个桌子摆到街上去，然后最害怕的是什么？我这桌东西摆出来了没有人吃。那没有人吃就是你没有人缘啊，就是你这个人不擅长团结呀，不擅长团结你就没有办法立足啊。所以如果有了外来的宾客，他是非常欢迎的，有多少来多少，而且每一家都那么热情。所以我们到那儿去了，就是这个诗句描述的那种感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5: 真好啊，百桌相连，千人同宴，吃的是同心饭，喝的是同心酒，三千宾客连宵醉，十二城门彻晓开啊。我们来看一下截至目前场上两支队伍的比分情况。万紫千红队九分，春风得意队八分。比拼继续，我们马上进入千人千问。我们来看看本季诗词大会第一道千人千问会由谁来给出题目呢？有请。
7: 世界手中万物乾坤，中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喜花魔非遗传承人朱雪冰，很高兴跟大家见面。文喜花魔传承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了，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这些造型各异、栩栩如生、色彩艳丽的花魔，寄予着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这是我为咱们诗词大会特意制作的花模，你们看这些花朵多么美丽，这些小动物多么欢乐，它们代表着人们对春天的热烈期盼，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各位选手，你们能用诗词的元素为这个花模起个名字吗？
5: 好，谢谢这位云中千人团的朋友。首先是从万紫千红队开始，王同岁请作答

0: 万紫千红队给这件作品取的名字叫《春意闹》。宋琦有一联名句：“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不仅有百花争艳，而且还有很多小动物。同时，这件满含春天的气息的作品，加上“春意闹”这个名字，也表达出了劳动人民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真挚感情，也反映出我们的国家更加欣欣向荣，人民的生活更加蒸蒸日上。
1: 好，谢谢。春意闹，这个名字把这热闹喜庆劲儿都带出来了。我们也来听一听春风得意队会给出怎样的名字呢？有请。
2: 我们春风得意队为花魔取的名字叫从中笑，出自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一句。山花烂漫形容的是生机勃勃的春天，那体现在花膜上就是姹紫嫣红的花朵。丛中笑呢，就是指盘旋在山花枝上的两条龙，两条五彩斑斓的龙为大地带去了五彩斑斓的春天，也为我们大家送上了五彩斑斓的祝福。祝大家新的一年笑口常开，龙行达达，前程朗朗。
1: 好，这边的答案也好，也妙，也唯美。那到底云中千人团会更倾心于哪一个答案呢？接下来就到了投票时间，开始。

0: 掌声送给万紫千红队，祝贺春意闹赢得了云中千人团66%的支持率。那么这一回合我们再给万紫千红队加上4分。我们也邀请两位老师看看我们面前美丽的花模，送上我们美美的祝福。蒙老师，您的祝福是
1: 有中国有龙有这么多的花，那我就祝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幸福像花一样。
0: 好，康老师，
2: 祝福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处处都洋溢着美好的面香，让我们每个人吃得饱穿得暖活得好，
0: 还有诗与远方。
2: 对，没错，
0: 因为康老师捧的是诗词哈。
2: 对，
0: 哎，我这捧的是大会，这是团结的大会，这是诗意的大会，这是胜利的大会。我们知道这些花模都是蒸出来的，所以呢我就用手中的花模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是笑颜如花。

0: 来看看目前四轮过后场上的比分情况。万紫千红队13分，春风得意队8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画中有诗。
1: 画中有诗环节，汤老师共画4幅画，每幅画中包含2个题目，8位选手均可抢答，抢到并答对的选手得1分，答错则扣1分，每队选手获得的分数总和即为队内总分。
0: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捷径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我们马上开始比拼，有请康老师一步作画去。我们今天是在什么材质上画呢？
2: 风筝。古人说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到碧霄。我们今天是晴空风筝排云上，便以诗情到碧霄。
0: 好，请根据康老师在风筝上绘画的内容，场上的选手抢答说出对应的诗词。

0: 注意，只有在老师给出了关键字之后才可以抢答。请康老师开始作画。
1: 跟着画笔走，诗意常常有啊，大家看好了啊。大家看看我现在在渲染的是什么，根据我的笔触所至之地，你们现在就可以展开你们想象的翅膀。
2: 平无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0: 远景近景逐渐出来了，
1: 绝非真正的主体。我们画这个画呢，心思很复杂，一方面呢想让你猜出来，要不然画半天白画了，但又不想让你一开始就猜出来，所以只能在模糊之间，似与不是之间，跟你进行某种博弈。

0: 树前头万木春，
1: 那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2: 柳树，柳树，
1: 哎，柳树，柳树是什么？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把柳传一千年，壮汉七零天远门门东万里船。
3: 好，我觉得我现在可以问了吧？
4: 嗯。
3: 大家注意啊，这画我其实还没画完呢，但我觉得呢，已经差不多了，该有的线索都有了。现在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个关键字，啊，大家看这关键字，猜猜我这画的是哪两句诗？关键字就是。
5: 先抢到，你的答案是？
6: 我的答案是独怜幽草涧边深，上有黄鹂深树鸣。
1: 请继续作画。
0: 不会是鸟吧？啊，
1: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我想大家应该能看出来我画的是什么了吧？
6: 能看出来。
3: 这个是两个黄鹂鸣翠柳，
7: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是柳树，这是停的船。
4: 好，
3: 这后边写的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刚才这道题没答上来不要紧，后边还有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两句诗写于哪座城市？请抢答。
1: 春风得意队抢到。秋实，
8: 成都。
3: 回答正确。
1: 祝贺陈秋实回答正确，加一分。很遗憾，实惠没有答上来，扣一分。抢答继续，请康老师来做第二幅画。

0: 大家看我在画什么啊？不过我觉得我这画这个东西很有特色，大家可能有的人一下就能找到一点感觉。
1: 想到了徽派建筑吗？
0: 是。风筝啊，它这个纸质是宣纸的，它因为是扎风筝嘛，它都不能弄得太厚，不然它怎么起飞呢？所以在这个上要画的话，你总不能画着画着把纸就捅破了，还得掌握这个分寸。
2: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景江南草。

0: 不一样，小桥流水人家。
1: 我看着选手似乎有点眉目了哈，不着急再判断一下。
2: 对呀，如果到这儿就有点眉目，那还悬一点。
3: 这会儿有点早了。

0: 好，
1: 画巧了，画巧了，小巧，
2: 巧，小巧流水人家，
1: 小桥流水一画更江南了。

0: 应该算，
1: 应该就是朱雀桥边野草花。
0: 嗯，
2: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关键字是什么，根据这个关键字我们猜一猜我刚才画的这是哪两句诗。关键字就是乌，乌黑的乌。
3: 好，又是春风得意对强盗，你的答案是
4: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3: 好，我们来看看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2: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3: 祝贺肖以翔回答正确，加一分。
2: 希望你能乘胜追击，我们还有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乌衣巷口夕阳斜，乌衣二字指的是什么，请抢答。
3: 哇，这太听话了，真是乘胜追击啊。来，宇翔告诉我们乌衣是什么。
4: 我的答案是黑色军服，因为这里是三国东吴时期的禁军驻地，当时的禁军身着的就是黑色军服。
3: 祝贺你答得漂亮，完全正确。祝贺肖宇翔回答正确，再得一分。
2: 好，
3: 这样的话，来自少儿团的这位小朋友就帮助我们春风得意队一下子拿到了两分，表现出色。我们继续来请康老师做第三幅画。
5: 怎么又回到乌衣巷了？
2: 没错，我自己也觉得很纳闷，难道今天非要在乌衣巷里发生点什么吗？
3: 说明一提到春天总是首先会想到江南哈。
2: 对，
3: 因为江南真是春天最好的代言。
5: 是啊，
3: 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又是春天，忙趁东风放纸鸢啊，所以康老师呢也是别出心裁，选择在风筝上来作画。
2: 对，
4: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5: 这情况已经越来越有迷惑性了。
2: 你觉得情况越来越迷惑了是吧？
3: 相当迷惑。

0: 清明时节雨纷纷，
1: 路上行人欲断魂。
2: 这就有点意思了吧？
0: 千里莺啼绿映红，
1: 水村山郭酒旗风。
3: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0: 下雨了。冬春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那没有人啊。
4: 可能那些人物是服务于大局的，真正要猜的那联诗总是要最后登场。
5: 团群结队了，这人有点。
3: 下雨是一定是春雨，
4: 挺有那么点意思了。康老师觉得能猜了吗？
2: 我觉得差不多了。好，那么我画的这个到底是哪两句诗呢？这个关键字就是碧，碧绿的碧。
4: 哇，春风得意队的萧雨翔同学再次抢到。
0: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这首词背过吗？
0: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祝贺萧雨翔回答正确，加一分。
2: 第二个问题，这首词的词牌子是什么？请抢答。

0: 已经完全变成了我和他之间的对话。
1: 深得康老师之心的肖宇翔同学再一次抢到了这道题，你的答案是
2: 菩萨吗？
1: 他的作者是谁？
2: 作者是韦庄。
1: 完全正确。
0: 好，厉害，
1: 一鼓作气啊。我们祝贺肖宇翔连对两题，再一次加一分。目前春风得一队实现了分数的反超，场上的两支战队比分情况是万紫千红队12分，春风得一队13分。我们还有最后一道康老师的作画题，对应分值2分。我们继续来看，
3: 原来你是有其他颜色的笔啊？
0: 有啊，从来都有啊。
3: 那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非得用彩色的吗？
1: 说明离开了烟雨蒙蒙的江南，也离开了雾气蒙蒙的成都，这个地方应该是山明水秀，天朗气清。
0: 没错，
4: 山外千山，楼外楼，西湖舟，雾气时休。
2: 山刺破青天落尾残，
0: 这现在是什么也看不出来吧？
1: 只看出了绿水青山。
4: 还有百草红叶黄花。
5: 蜀江春水拍山流，上一句是吗？
6: 上头红花满上头。
2: 有船，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入帘来。
7: 孤帆他应该只画一艘船，但他现在画了两只。
0: 好，大家现在已经看到了啊，我画的有山有水，还有一些东西。那现在我们就该提问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关键字。关键字就是蜀州的蜀。
1: 好，王同岁抢到。
6: 刘禹锡的苏志慈，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0: 好，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1: 祝贺你回答正确。这样的话，目前场上两支战队比分追平。那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在这一环节谁会笑到最后。
0: 问题来了，大家注意听，刚才咱们选手说了，这是刘禹锡的两句诗，这两句诗写作于什么地方？请抢答。
1: 王同岁再次抢到。
6: 我的答案是奉节，因为刘禹锡当时写的竹枝词就是夔州，夔州就是现在的重庆奉节。
1: 祝贺你回答正确。哇，
0: 一个人把这包圆了。
1: 这样的话呢，王同岁再得一分，我们的万紫千红队再加一分。祝贺万紫千红在这一环节累计积分胜出，祝贺。
0: 春天到了，就是放风筝的季节，我们都要把自己的诗情和画意带到天空，把我们的心情带到万里晴空。所以今天你看画的这是杜甫在成都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儿呢又画的是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江南的春景，画船听雨眠，春雨绵绵的江南，一样动人。最后这个西南夔门夔州的春天，所以大家看到有江南，有西南，对不对？还有成都的春景。

0: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啊，事事顺心，皆如春意。谢谢，
1: 谢谢康老师。花中有诗环节过后，来看两支战队的比分情况。万紫千红队14分，春风得意队13分。我们比拼继续，马上进入本场的最后一个环节，比拼巅峰对决飞花令。
2: 最后一个环节将进行飞花令的比拼，每队选手轮流到答题区说出对应诗句，当选手答错或说不出诗句时即刻淘汰。每个团队战斗到最后一位的选手可以通过求助百人团的机会复活，复活成功后该选手可继续完成飞花令的比拼。获胜队每人加一分，团队加4分，站到最后的选手每人再加一分。
1: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0: 那么今天到底会飞什么呢？位置飞花令，春，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加油，飞花开始。
1: 春城无处不飞花。青春作伴好还乡。
2: 桃李春风一杯酒。
3: 风雨送春归。
4: 无意苦争春。
5: 当年不肯嫁春风。
1: 万紫千红总是春。
6: 春风得意马蹄疾。
1: 阳春不得泽。飞雪不对。
3: 解释春风无限恨，
2: 飞雪迎春到，
3: 俏也不争春，
4: 小楼一夜听春雨，
6: 病树前头万木春，
1: 春蚕到死丝方尽，
3: 城春草木深，
1: 蜀江春水拍山流，误了青春，
2: 聊赠一枝春。
3: 读书不觉已春深，
4: 桃红又是一年春，
3: 春水春池满，

0: 乡村不肯留行客，
1: 满城春色宫墙柳。好，由于答题超时，接下来进入到至尊助力时刻，请你向百人团发起求助。王同岁，请选择。
0: 我选择百行团的徐军。
2: 草树知春不久归。
1: 复活成功，比拼继续。
3: 五酒一杯春竹叶。
0: 山光物态弄春晖。
3: 若到江南赶上春，
0: 春分十里扬州路。
1: 好，由于答题超时，接下来进入到至尊助力时刻，请你向百人团发起求助。黄丽杰，请选择。
3: 我想求助百行团的徐凯。
4: 江春入旧年。
1: 好，复活成功。那么目前场上最后的两位选手都不再拥有求助权了。飞花继续。
0: 一朝春尽红颜老，
3: 梅雪争春未肯降。
0: 枯竹一夜春风来，
3: 拂堤杨柳醉春烟。
0: 扬子江头杨柳村。
1: 我们热烈的掌声送给王同岁，成为本场笑到最后的一位选手，祝贺。飞花令比拼结束，红队最终一共是得分18分，蓝队得分13分，最终呢是万紫千红队成功赢得本场比赛，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本场的比拼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与陪伴，只要胸怀诗意就能处处逢春，让我们相约下一期中国诗词大会，再会。

0: 为谋不义之财，不法分子趁夜作案。
1: 威胁和恐吓之后，很快的就把这个现金抢完之后，就逃离了现场。
2: 为护妻儿安全，他被迫打开了保险柜。
1: 我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我真是不见那个现，我真的气。
0: 辩护过后，被害人无奈举家搬迁。
1: 特别是大人，他都搞，应该搞精神了，我搬个地方，搬个活法。
0: 追逃26年，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座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原是王宝富的家。在过去很长一段岁月里，王宝富一家四口在这里过着安稳的生活。然而，多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1: 打破了王家昔日的平静，事发后不久，王宝富就忍痛变卖了这处住宅。事到如今，站立在这处早已属于他人的住宅院落里，王宝富的眼中仍满是留恋不舍。
3: 你这没办法，当时因为一个家庭呢，那老婆的受不，他进入房间了，他都精神恍惚的。最后你这样生存不行，最后我说干脆。
4: 然后刚好那个里面这一地，好搬到那边，在那里盖了房子。是。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对于居住生活了多年的那处老宅，王宝富感情很深，也十分不舍。那么当年到底是怎样的一场变故，会让王宝富最后做出变卖住宅、举家搬迁的决定呢？
5: 这里面有很有历史感。
0: 岁月流转，城市变迁。王宝富所在的湖北省襄阳市襄阳县，如今已更名为襄阳市襄州区，但过往的时光始终无法抚平王宝富深埋心底的伤痛。每每想到在当年那场变故中妻儿遭受的惊吓伤害，他就满心愤懑，难以释怀。谢谢吧。
6: 实际上，不想到孩子们心里也不难过。
0: 那场改写王宝富一家生活轨迹的重大变故，发生在1999年6月的一个夜晚，事发地点就在王宝富一家当时居住的那处住宅内。事发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幕幕场景，至今牢牢印在王宝富脑海中。 王宝富介绍说，事发当晚8点多，一家四口像往常一样围坐在卧室内吃饭、看电视，享受着平淡温馨的居家日常。
1: 看电视还是看电视？
0: 突然，四个陌生男子手持凶器，径直闯入自家狭小的卧室内。
1: 晚上吃饭的时候边吃饭边看电视。四个人他。

0: 其中一个家伙把我那些小粉儿都，他一家伙抱住了，他们在那里站着，他手里拿个刀，他抱住了，站在那里，你看这位置都那么直，一家人全都过来了，没办法，
1: 就在这个小屋里。
0: 对呀、啊。
2: 尽管事发到现在已过去20多年了，但对四个陌生男子手持凶器闯入自家卧室的情形，王宝富依然历历在目。他也清楚记得妻儿当时惊恐无助、手足无措的样子。
0: 当时媳妇儿都傻愣了，我那个大儿子在这里站着，因为这床遮嘛，这才是我的老床，
1: 床还没变，
0: 这才是我的床。大儿子在床上喝愣了，小家伙被他抱住了。没办法，人家都那么吃。
2: 王宝富回忆说，在当时的凶险处境下，一家四口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很快，其中一个不法分子开口了：“
0: 进来了，你还没搞清楚什么回事，他把你小孩拦着，全拦住了，把我那个老二都搞住了，搞住这个家伙就说，哥们儿搞了钱花花。”你心都咯噔，就说他不是好家伙、啊。
2: 在不法分子道出真实意图后，王宝富说，当时慌乱的内心反而稍稍平静了一些。他随即脱口而出：“家里没钱，
0: 把我出去，把我那个办公桌嘛，办公桌他给拉开了，钱办公桌上面刚好有400块钱，我记得很清楚，有400块钱，他把400块钱他妈的拿走了，我说没钱。”他把这个抽屉翻翻，没翻到钱，他要到大保险柜嘛。那保险柜他看到了，都因为保险柜也都在我的床对面。
2: 王宝富说，尽管当时内心气愤和不甘，但看着身旁瑟瑟发抖、满脸惶恐的妻儿，他只好被迫打开了放在床头的保险柜。最终，保险柜内存放的10000元现金被不法分子全部抢走。
0: 我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我真是不见那个线，我真的气。
3: 对，
0: 老婆害怕，他们都喝啥了？
3: 对，
0: 两个儿子喝的，怕个儿子喝出问题。
2: 王宝富回忆说，在抢劫钱款得手后，四个不法分子立即转身跑出屋外，其中一人还扣上了客厅房门外侧的插销。对不法分子仓皇逃出屋外后的情形，王宝富的脑海里同样留有清晰记忆。他当时先是透过窗户留意到院外停有一辆汽车接应屋内几人，车内应该还有同伙。随后早已满腔怒火的王宝富把房门强行拽开，骑上自家的摩托车试图追赶逃走的那伙不法分子，但追了一段时间没能追上。
0: 再撵不行了，原来撵不上，我朝里面包那个打电话嘛，那时候里面有一个公用电话，有个私人开个店，都说是打电话收费那一种，我钱报案了。
2: 入户抢劫属于重大恶性刑事案件，接到报案后，当地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办案人员迅速赶到王宝富家，连夜进行现场勘查。经过一番勘查，办案人员当时在案发现场没有提取到什么有价值的物证痕迹。
4: 当时案发以后呢，这个我们这个公安局非常重视，调集了各个警力，然后呢对现场勘查，然后呢调查走访，但是呢当时的这个条件视频监控呢也没有，所以说呢这个没有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2: 不过被害人王宝富当时反映，闯入屋内作案的四个嫌疑人都很年轻，说话为本地口音。据此，襄阳警方判定这伙入户抢劫的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本地人，他们在作案前经过精心预谋，且作案时分工明确。
5: 进行了威胁和恐吓之后，很快的就把这个现金抢完之后就逃离了现场。所以说在现场留下的痕迹物证是相当少的。所以说当时呢，这个派出所第一时间接警之后呢，联合这个刑侦一起前期的走访调查摸排是很艰难的。
2: 相较被抢走的10000多元现金，这起劫案对被害人王宝富一家造成的精神伤害更为严重。案发至今20多年过去了，四个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自家卧室的那可怕一幕，在王宝富妻子的脑海中同样挥之不去。
6: 小孩给你控制着你了，是吧？都没办法，你不能说是个娃子伤，是吧？你敢冲动吧？不敢冲动。

0: 你反抗也反抗不了，他恁多少人你再反抗。
1: 王宝富的妻子说，抢劫案发后，他整日心神不宁，也始终不愿意在那处老宅的房间内多待。
0: 光整天还想拽外头跑，光搁地里面转。嗯，楼上再晒，我朝地里面转，不想到家里了。嗯。
1: 妻子在案发后的精神状态让王宝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与此同时，王宝富还一直担心当时尚未成年的两个儿子可能会因此事受到影响。毕竟那伙不法分子是当着两个孩子的面作案，小儿子还被其中一个不法分子控制过。为了能让妻儿早日摆脱心理阴影，在案发后不久，王宝富就下决心变卖了那处居住生活多年的住宅，到其他地方重新建房安家。但对曾经居住生活了多年的这处老宅，王宝富在内心深处还是恋恋不舍。
2: 你舍不得离开啊，多好的多好的位置，外面一个很大个院子，种上蔬菜多舒服。
3: 那又让你被迫离开了这个自己这个原来的生
2: 活。你不离开，你这个家庭特别是大人，他都搞你个搞精神了，我搬个地方搬个活法。
1: 王宝富说，在换了一个新的居住环境后，妻儿的精神状态才慢慢好转，一家人的生活也逐渐重归平静。但在自家卧室内突遭的这场抢劫案，始终像一根尖刺，深深扎在王宝富心中。
4: 不法分子结伙入户抢劫，对被害人王宝富一家造成的心理冲击可想而知。这起严重的刑事案件发生后，立即在当地乡镇引起了不小轰动，很多村民议论纷纷，大家都很关注到底是什么人做的案，案件何时能告破。
1: 大范围走访摸排，重要线索浮出水面，
5: 说是袁某有一辆车，然后呢袁某和其他人一起做的案。
1: 接力追逃，重案犯悉数落网。
6: 因为他们认识面的，他对王宝富的，我说你有什么车子呀？可以留的吗？
1: 追逃26年，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案发当年，为获取破案线索，襄阳警方曾多次向被害人王宝富夫妇展开询问，细致了解案发经过。王宝富后来才提起，进入屋内作案的几名不法分子最后是乘车逃离现场的，这成为襄阳警方当年展开后续侦办的一个突破口。
5: 找到这个开车人是一个关键，如果放在现在，你现在到处有视频监控，它是无处遁形的，但是当时这个条件，我们这个几乎全镇没有可用的这个摄像头。
1: 尽管在案发当年路面还缺乏相应的监控设备，但襄阳警方后来还是对通往王宝富家的几条乡村道路进行了走访调查，筛查案发时段可疑车辆的出入踪迹。
7: 所以呢，也只能走访，看根据老百姓反映，当天晚上有没有车经过呀，看到什么车呀，主要通过这些走访，还是现场，沿路的走访吧。
1: 在调查可疑车辆的同时，襄阳警方当年还以被害人王宝富家所在的乡镇为中心，向外辐射周边多个乡镇展开走访排查。经过大范围走访摸排，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破案线索浮出了水面。
5: 这个线索来的是几名年轻人在我们这个唐白河里面这个洗澡。洗澡的时候呢，有闲谈，说是有人吹嘘，然后呢，说是袁某有一辆车，然后呢，袁某和其他人一起做的案。
1: 顺着这条关键线索，襄阳警方迅速查实，确认袁某为本地人，其名下有一辆夏利牌的轿车，且袁某与本地男子杨某、郝某等几人来往密切。通过外围调查，襄阳警方又掌握更多线索，进一步显示袁某、杨某、郝某等人具有重要作案嫌疑。
5: 这些年轻人作案以后，然后呢，在同龄人当中互相吹嘘，然后呢，这个出手阔绰，这样呢，引起了这个其他人的注意，然后呢，慢慢打听，才把这个嫌疑人的一些几个人的身份这个反映出来。
1: 在案发当

0: 年，襄阳警方前后共锁定袁某、杨某、郝某等六个本地年轻男子，涉嫌结伙实施了这起入户抢劫案。然而，当襄阳警方接下来着手实施抓捕行动前，却发现这伙犯罪嫌疑人已外逃，不知去向。于是，襄阳警方对相关涉案人员进行了网上追逃。在案发十余年后，追逃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其中两个郝姓犯罪嫌疑人分别在2010年、2011年被抓获归案。通过审讯，这两个郝姓犯罪嫌疑人都供认，在1999年参与实施了那起入户抢劫案，并交代了团伙成员在作案时的分工。
1: 中间六名嫌疑人，其中两名望风的嫌疑人和被害人认识，他们当时没有进去的原因也是怕被害人认出他们，所以他们平时呢互相比较熟悉。
0: 两个郝姓犯罪嫌疑人当时都还明确交代，这起入户抢劫案最先是由团伙成员杨某提议策划，袁某则提供了作案车辆。两个郝姓案犯被公诉到法院后，其中一人因案发时没有进入被害人家承担望风角色，被认定为从犯，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另外一人因同时牵涉另外一起犯罪活动，两罪并罚，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由于两个郝姓案犯在落网后未能交代出其余同伙的行踪下落，襄阳警方后续的追逃工作再次陷入僵局。时间很快来到了2021年，这起入户抢劫案的追逃任务交接至新一代侦查员孟家峰和同事手中，他们当时也深感责任重大。
2: 但是我们也始终没有放弃，因为他这个性质还是比较恶劣的，持械入室抢劫是非常恶劣的一个暴力刑事犯罪嘛。
0: 接过追逃接力棒后，孟家峰和同事依托现代刑事科学技术展开了新一轮的研判追查。通过深入研判，孟家峰和同事首先查清了犯罪嫌疑人杨某逃亡后这些年的活动轨迹。根据此前已落网的两个郝姓团伙成员供述，杨某在整起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
2: 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因为他是组织者和发起者，还有一些作案工具的提供者。
0: 孟家峰和同事当时查明，在1999年那起入户抢劫案发生后，犯罪嫌疑人杨某很快流窜到广东某地，并在当地又实施了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之后入狱服刑近20年。
2: 所以说他被投送到监狱之后呢，因为我们在上网追逃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他的任何的信息线索。截止到就是随着这个科技啊和信息共享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发现了这个在广东服刑的一个将近20年的一个这个罪犯，符合我们的特征。
0: 紧随其后，孟家峰和同事进一步研判发现，杨某于2021年底刑满释放，并于2022年初回到了湖北襄阳。掌握这一线索后，襄阳警方立即周密部署，对杨某展开布控抓捕。
2: 都也非常的谨慎，然后布控啊，然后个侦查员啊，都非常的这个高度集中，然后就是不能有失，一举将他这个擒拿归案。
0: 杨某被抓落网后，面对警方审讯，他供述了在1999年策划实施那起入户抢劫案的前后经过。杨某交代，当年之所以选择到王宝富家进行抢钱，是他和其中一个团伙成员此前就与王宝富认识，知道对方平时会在家里存放现金。
3: 我也就你们都晓得他现在在我的房，
4: 好像是说是他屋里肯定有钱，他肯定说是他借了钱，怎么借？
0: 杨某交代，为避免暴露身份，在作案当晚，他和认识王宝富的那个同伙就留在袁某的车内望风接应，而包括袁某在内的其他四人则手持凶器进入被害人家中。杨某还称，在抢劫得手逃离现场后，他们随即丢弃了作案使用的凶器，并对抢劫到手的10000多元现金进行了分赃。
4: 然后又黑在河边直接就扔了，

0: 们想拆那给他钱，他分钱嘛。当时都在那地方分钱，分完钱东西都没在身上带，都没有，就这样。
1: 审讯中，对自己当年的不法之举，给被害人王宝富一家造成的严重伤害，杨某深表愧疚。
0: 因为说这几十年了，我对王宝富讲，我说我内心说实在愧疚的很，特别愧疚，一想到心自责的很。
1: 杨某被公诉到法院后，法院审理认为，尽管杨某在案发时没有进入被害人家中，但他是整起案件的发起人和策划者。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重要在逃案犯杨某的落网审判，大大提振了侦查员孟家峰和同事的信心。之后，他们又持续深挖彻查，该案另外两个涉案人员也很快相继到案。至此，发生在1999年的这起入户抢劫案，仅剩下犯罪嫌疑人袁某一人在逃。而袁某在整起案件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当年既为团伙成员提供了作案车辆，也曾持械进入王宝富家中。
2: 探员心中呢都憋着一股劲儿，认为呢这个后期呢通过其他嫌疑人的先后落网，我们更加坚定了要追捕他的这个信心。所以说呢，后期我们通过努力，然后把袁某这个就是尽快抓获袁某，能够给受害人一个这个完美的一个交代。
1: 茫茫人海，袁某会在何处藏身呢？2025年9月，安徽六安警方传来消息，当地警方在一家小饭店发现了袁某的行踪，并将其抓获。襄阳警察随即赶赴安徽，将犯罪嫌疑人袁某带回本地。但在接下来的审讯中，袁某坚称他当年只是被杨某等人雇佣的司机。
3: 他自承认说他是当时是用他的车，事前他也不知道啊，什么怎么商量的啊，后来实施的啊，他说他也没进去，在车上等啊，他始终不承认说进屋抢劫这个事情。
1: 襄阳警方当时还查明，在被害人王宝富家抢劫得手后，袁某在事发当年曾分到了1400元赃款。袁某则称这笔钱是杨某等人给他的租车费及修车费。对袁某提出的这一说法，办案人员并没有采信。
2: 然后呢，通过我们对所有嫌疑人的调查，当时的就是根据当时的情况，他的车没有出现任何故障，他是明显的说谎话。
1: 根据此前已到案的其他团伙成员的明确供述，袁某当年全程参与了这起入户抢劫作案，以及其事后分到1400元赃款这一直接证据，襄阳警方认定袁某是这起入户抢劫案的主要涉案人员之一。
3: 就是不说你不承认，你就是没了罪，是吧？我们是要根据客观事实、客观证据来定他的罪的。你客观事实摆到面前，他就是不认罪。但我们感觉他还是够罪的，所以我们都依法起诉了。
1: 2026年3月，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对袁某涉嫌参与入户抢劫一案开庭审理。庭审中，袁某依旧坚称他当年是被杨某等人雇佣的司机，并没有参与抢劫。对此，主审法官也非常慎重。
4: 因为他这个不认罪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在判断这个事实的时候，要对全案的证据，包括其他同案人的这个供述，以及生效判决里面相关的这些证据，都要进行全面的进行这个复核证据之间要做到这个没有这个冲突。
1: 通过全面调阅相关案卷材料，主审法官注意到，其他同案被告人的供述高度统一，并能相互印证。袁某在案发当年不光提供了作案车辆，他还持械进入了被害人王宝富家中。此外，针对袁某提出的其事后获取的1400元是租车费和修车费，并非抢劫赃款的辩解，法庭经过认真调查核实，依法不予采信。
4: 对这个1400的这样一个辩解，他认为不是分赃是这个他的修车费还有出租这个车的这样一个费用。那么根据这个当时的这样一个物价

0: 这个400块钱啊，作为这个当时的物价，它显然是跟当时的这个情况是不这个根据这个生活常理的判断是不合常理的哈。另外一个，他提出这个1000块钱的这个修车费，那么1000块钱的修车费，他也不能明确的说修的什么地方。有没有在哪个修车厂修的，哪些人参与了，哪些人知道。
1: 法庭同时审理认为，被告人袁某到案后始终拒不认罪，无任何悔罪表现，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2026年4月，法院作出判决，以抢劫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11年。一审判决后，袁某并没有提起上诉，目前袁某已被移送监狱服刑。获知这一消息后，被害人王宝富终于彻底安心了。
2: 心里是非常舒服了，因为什么？你听到这个人，你心真不舒服。因为嘛，你跟他没冤没仇的，你平白无故的哈。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那与普通的抢劫相比，入户抢劫是不是它的危害性更大？
4: 是的，因为住宅安全是公民基本权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住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免受外界干扰的物理空间，而且是我们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的重要载体。所以入户抢劫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权益，还侵害了被害人的住宅安宁权。此外，入户抢劫还会严重损害社会安全感。如果我们待在自己的家里都不安全了，那社会安全稳定的基石将被动摇。所以刑法把入户抢劫作为抢劫罪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处刑的起点就是10年有期徒刑，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3: 这个案件发生在1999年，我们看前前后后20几年啊，这个犯罪团伙的所有的这个涉案人员全部的到案了。那如果我们有个假设，其中有一些人他没有归案的话，那会不会影响案件的相关的后续办理，包括一些社会的危害？
4: 公安机关在统计破案数的时候，对于团伙犯罪要求是主要犯罪嫌疑人或全部犯罪嫌疑人到案。如果只是查明嫌疑人的身份，但是没有抓获全部或者是主要犯罪嫌疑人，对于公安机关来说，这个一直是一起在侦的案件。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团伙持械入户抢劫的严重暴力犯罪，只有抓获全部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才能真正修复犯罪对被害人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才能真正捍卫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3: 一起入户抢劫案从案发到最后一名案犯的落网横跨20多年，该案的最终告破既是给被害人王宝富一家一个交代，也是对当地社会秩序的维护。每一起积案的告破都凝聚着人民警察的不懈努力付出，而对每一个在逃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审判，都是对公平正义最有力的捍卫。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

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

0: 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 有力促进了

0: 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 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2: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0: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2: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 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子

0: 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十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

0: 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1:1:1。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是认真做好。
13: 店主一定
14: 自助扫码，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2: 主动承担，
15: 走啦，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记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浩瀚的印度洋暖湿气流一路翻过高黎贡山与无量山，直到遇到哀牢山时，彻底改写了这座大山的命运。哀牢山不仅划分了云南迥异的地貌，更催生了一个世界级的生态奇观，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从山脚到山巅，数千米的梯度，却完成了一场从甘热河谷灌丛到苔藓矮林的生命跨越。巨大的海拔落差与低纬度再次交汇，丰沛的水汽化为连绵的雨水与终日不散的云雾，滋养着每一个绿色生命。科学家深入此地，寻找植被繁茂的背后有关生存、竞争、消亡、新生的生命密码，试图回答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哀牢山是如何演变成一座蕴藏无数生命奥秘的植物基因库。九月，几场暴雨过后，哀牢山的生物开始活跃起来，植被也以最繁茂的姿态迎接一批特殊的到访者。
1: 看这些毛，其实它就是木浮菌。
0: 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似乎在这里停住了脚步，这是哀牢山一年中最湿润的一个月。
1: 太湿了。
0: 一支来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科考队正前往海拔超2500米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进行植被及植物多样性调查。柴勇作为这次科考的领队，曾多次深入哀牢山，围绕珍稀濒危植物开展调查监测研究。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之中，藏着长蕊木兰、喜马拉雅红豆杉、红花木莲、漾碧荠等珍贵植物，它们共同构成了复杂的森林群落。
2: 柴老师，你快来看一下。
3: 快来！
4: 哎，这个真的是吗？
1: 是不是？
4: 这边应该还有。
1: 大家看看。哎，这里还有一棵吗？这一棵是刚刚才冒出来的。
0: 几朵通体洁白的花朵引起了柴勇及团队的注意。这是曾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复生植物水晶兰。水晶兰并非兰花，而是鹿蹄草科的复生植物。所谓复生，顾名思义，就是直接从腐殖层中汲取养分，其根不入土。水晶兰每年仅露出地表40多天，如此短暂的地上生命周期让它显得格外珍贵。
1: 好，打点。好，差不多。
5: 这是晶莹剔透，通体洁白。
4: 水晶兰它是一种腐生植物，它是跟我们一般的绿色的植物的生存方式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一类植物的话，它的植物体内是没有叶绿素的，它不进行光合作用。
0: 在腐殖层中，水晶兰通过与特定真菌建立共生关系，由菌丝将凋落物分解的养分转运给自己，进化出一套不需要进行光合作用的异氧生存智慧。这是森林生态环境好坏的参照指标之一。
1: 大家跟紧一点啊，
6: 后面的不要掉队。
7: 前面是检测到了甲烷、一氧化碳和硫化氢的气体。
6: 有毒气体啊？
7: 嗯。
6: 浓度高吗？
7: 浓度不算太高，但是大家小心一点。
0: 哀牢山年均超过1800毫米的丰沛降水与高达200天的浓雾，不仅滋养了森林，也塑造了独特的地表环境。大量的枯叶在地表堆积， 又在林下低洼处与雨水汇聚，形成积水浅潭。这些水潭形成低洼湿热环境，为枯枝落叶创造了厌氧分解工厂，缓慢释放出硫化氢、沼气等混合气气体，这是森林物质循环中不为人知的一环。
1: 他们说的瘴气是不是说的这个？
8: 一般说瘴气的组成，一种是一氧化碳，另外一种是甲烷和二氧化硫共同组成的一些稍微有毒的气体。如果浓度高的话，人过它可能会让人中毒。
6: 哎，我们得过去哦，
1: 慢点，
6: 慢点啊，小心点，这滑。
0: 传说中瘴气有毒，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气体本身，更在于其中混杂悬浮的细菌、真菌、孢子等微生物。一个小时后，科考队来到了一片更为奇特的森林。这里地表开阔，但半空中却被另一类生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利用着。藤与树似乎在上演一场有关自然的较量。
1: 这是一种协同生存现象啊。
8: 哎，真是，这就在原始森林中才看到，这地方都空，你看
9: 是
8: 都是空的，一直穿进去。这有四种部分植物啊，这是藤本的绣球，这颗从落叶上来说应该是花球。
1: 花球，
8: 嗯，这个呢肯定是木果实粒，果实掉地上。哦，那还有一颗
1: 卫毛，
8: 那颗卫毛，
1: 卫毛
8: 一定有一光线，就让它呢又穿出来，一直往上长。所以你看，那个叶子是它。下面这个是木果实粒，相互依附生存的这么一种现象。所以这个树呢，其实非常的古老了，应该是先有这个大树，后有藤子，最后形成了藤缠树这么一个特殊的景观。
0: 藤本植物被称为森林的攀登者，不将能量用于增粗树干，而是演化出强韧的茎蔓，将高大的乔木作为通往灵冠的生命阶梯。这种看似依附的关系，实质上构成了木果实粒与花丘等物种间既竞争又相互支撑的独特共生网络，是哀牢山森林结构复杂性的生动体现。

0: 此时科考队已进入到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的核心地带，
1: 大家看，这些树干之间都有一个清晰的裂缝，
2: 它有边界感了，就像人一样。
3: 这种现象在森林里面比较常见，树冠与树冠之间相互不靠合不搭拢，第一个是避免树冠相互摩擦造成损害，第二个呢是防止病虫害相互传播，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利用空间资源，尤其是光。
2: 这应该就是森林中的休息现象。
4: 走吧，

0: 整快一点也可以。
1: 你看这个，
0: 看到没有？
1: 看到。
0: 可树怎么只有半截了？
1: 行，你先把树种鉴定出来。
2: 一棵40多米高的木果实栎树闯入了大家的视线，这是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中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箭群种之一。
0: 哦，这个树胸径可能还有一个1米3左右了，快到一个空心的树嘛。
1: 空了吗？
0: 空了。哇，
1: 来看看一线天，
0: 这个形成这个时间怕要上百年吧。
1: 对啊，
2: 这棵树已经进入了生命的下半程，它的空心树干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这通常是树木在漫长的生长中因物理损伤、真菌分解等多种自然力量协同作用的结果。
1: 开始腐烂了，
0: 往上面已经腐烂了一半了。
1: 对对对，该还土了。一下雨潮湿，真菌就会
3: 有或者细菌的
1: 进去，哎，进去，那就开始腐烂。你看这里面啊，这些颜色浅的，这都是真菌的斑块。
4: 这个树干上就有很多种植物，有蕨类植物，有被子植物，上面开花的那个呢，
0: 我看看那个是啥，浆果的那个。哦，那里有个果实一份，这个可以取个标本回去。小杨，你采一下那个标本，你要采稳哈，慢一点，把那个根都一起翘起来，但是不要翘的太多了，小心小心，站稳一点。
2: 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打乱了原本攀树的计划，队员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采集植物标本。
0: 对，把那个也采一下，看起来像芋头一样，天南星科的一种。
1: 好嘞，走，
4: 把那边靠近。
1: 看上面有一颗黄色的那个植物，你往天贴一贴，那是苦荠苔，苦荠苔科的，你们俩记一下。咱们绕一下，看看那一层。
4: 这一片是人脉蕨，就是姜科植物，
1: 还有凤仙花，甚至还有一些月菊这类的，
4: 在上面附生的有几十种附生植物，这种现象在哀牢山比比皆是。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哀牢山是物种基因库和种质资源库。
2: 森林里高大的乔木为附生植物提供了阶梯式生态位，而这棵空心树的意义更为特殊，它腐朽的木质保水透气，树洞汇集了水分与落叶，形成了罕见的空中土壤，这为附生植物创造了绝佳的微环境，使得这座生命堡垒演化成了一个繁荣的空中群落，为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样本。
4: 其实上面怎么空我已经发现原因了，上面肯定有一棵大枝断了。那么大枝断在哪儿？你们看，你们背后有一棵像龙形一样的那个，就是从这棵树上断下来那棵大枝。这个大枝是敲起来的，说明它就是一个枝条，它周边没有一个可以接得上这个断枝的地方。从它的苔藓以及腐朽的情况和这棵树的基本上是一致，你看从时间、年龄、距离上都能判断那是它断落的那个大枝条。走，要不咱们去看一眼。
5: 好。
2: 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朽木以各种奇妙的形态出现在大家面前。
1: 这些造型再加上飘渺的这种雾气，就显化了哀牢山神秘之处。它布满了各种苔藓，还有楼梯草，同时呢还有木浮菌，还有蕨类植物。其实在这个树上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微小的生态系统。
0: 人的那些细菌啊、真菌啊，它就最喜欢这种水分比较高的环境嘛，所以它对这个就腐烂的一些木质部更容易造成这个伤害。
1: 所以呢很多古树自然通过这种现象呢进行森林耕地。
2: 从依然挺立的空心树到完全倒伏的朽木，分解者以无处不在的姿态与沉默的工作宣示着在大自然中生态循环的重要性，它们既是终点，更是所有生命轮回的起点。
1: 看出一颗藤子来。
6: 这有株樟树的幼苗，张老师过来看看。

0: 这是不是你新发表的物种华章？
1: 是的，这就是华章啊。
0: 这是个小树啊。
1: 对啊，你们看看这边还有大树没有？哦，那个就是。
0: 那这棵啊。
1: 看看，
0: 走。
1: 真是一棵华章哎。
2: 华章，是樟科桂属的一位新成员，一种可以生长百年的常绿乔木。2024年，蝉蛹团队在哀牢山无量山区域首次发现了它。为了向朱华和彭华两位植物分类学家致敬，特将其命名为华章。目前仅存在于海拔2400至2700米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狭窄地带，主要依赖种子繁衍。作为全球首次记录的樟科新物种，它不仅填补了区域物种分布的空白，更封存了一段独立的进化史。而华章能在哀牢山现身，绝非偶然。
1: 哀牢山这几天真是不断在给我们带来惊喜啊！你看，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华章。
0: 前两天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还看到了样本七，那也是样本七新的分布点。
1: 对，
0: 我相信在我们进一步的调查当中，会有更多的惊喜和新的发现。
2: 复杂地形形成的天然地理隔离，像一座庇护所，保护它完成了长达万年的独立演化。因此，在哀牢山发现华章，其生态意义远不止于一个名字的诞生，它如同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探究樟科植物演化与山地物种形成的新大门。它更是提醒着我们，以更科学的策略守护好这座孕育了无数生命奇迹的生物多样性宝库。
0: 走好啊，这有点滑。
2: 为了调查哀牢山的植物多样性，科考队计划做一个400平方米的样方，用于统计物种数量。
0: 又下雨了，大家抓紧，走走走。
1: 嗯，
0: 好。
2: 现在他们必须尽快寻找一个合适的区域。
1: 就是这一带了嘛，它降雨量是比较大的，年降雨量都是在2000毫米以上，也就是在雨季的话，那个空气湿度都在85%以上了。
0: 太湿了，是正这种条件才造就了这样的林子。
1: 是啊，
0: 嗯，
1: 哎。
2: 四周树干上致密缠绕的苔藓与地衣，构成了一块巨大的生物消音海绵，屏蔽了环境的反馈，也掩盖了可能潜伏的危险。
1: 抓紧时间
0: 哦！哎呀，我们看看。
1: 哦，这片
0: 怎么样？
1: 嗯。
0: 还可以啊，
1: 应该可以做一个。
0: 你看这个森林的结构组成还很有代表性。
1: 对，
0: 那就在这儿了。
1: 可以，
0: 好吧，咱们把东西放前面去。
1: 好，走吧。好，小强，你往那个方向走，往右边靠一点。
0: 把那两棵大树不要跨进去。
1: 啊，对对对。
0: 你花杆摆正一点。
3: 20米，
1: 好好好，就在那个位置，可以定桩了。
3: 这有1、2、3、4、4株啊。
0: 这边那株25。
4: Y 5.95米
3: ，X 2.15米，
1: 嗯。
3: 胸径31，
1: 苔藓多哈，
0: 苔藓确实挺多的，还滴着水呢。这个藓类。是
1: 水培选，
0: 那个呢？
1: 天南星科的应该是岩玉，
0: 岩玉这类啊，还太像鹿角了。你看，
2: 摸清哀牢山的特定区域内树木的种类、数量以及树种间的竞争关系，这些原始调查资料，未来都将成为哀牢山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重要数据。
0: 大家抓紧，咱们还有一个样方。
2: 丰富的野外科考经验，让柴勇和张志祥一次次深入哀牢山核心区。而这一次，他们还有另一个目的，寻找杜鹃林。
0: 我们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杜鹃林，这是马英花。

0: 杜鹃。这地方的杜鹃呢是高大的杜鹃林，和我们印象中的杜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在我们印象中杜鹃也就两米高，甚至比它还矮，但是这个的地方的杜鹃可是乔木，这树高啊大概有19到20米左右。
1: 马樱花杜鹃是构成哀牢山山顶苔藓矮林的关键建群者，也是形成连绵高大乔木林的优势树种。
0: 哎，快来看，这是不是兰花呀？
2: 哎，这兰花，
0: 我拉你上来。
2: 我在，
0: 这应该是一种石头兰吧？
2: 这个石头兰也是一种附生兰，它对这个水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真漂亮。
1: 作为常绿乔木，为了适应高湿多雾的气候，它演化出一套精妙的策略。粗厚的树皮抵御风雨侵蚀的同时，构筑起坚固的身躯，使树高突破12米。它的叶片如同一件防水透气的绒衣，既能防水又能调节呼吸，构成了适应湿润山地环境的完美方案。正是凭借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性，它与哀牢山万千生灵共同编织出一张紧密的生命网络，最终成就了这座跨越气候带的生命奇迹。数小时后，科考队终于走出幽暗的森林，来到一片开阔区。
3: 这一片好壮观啊！你看看。
0: 是啊。
1: 眼前长度超过1米的巨大叶片层层叠叠，如绿色瀑布般从高处倾泻而下。
0: 真漂亮，
3: 这么大一片。
0: 这应该是云南李白，史书记载的话就是在这个区。
1: 在哀牢山多达400多种的蕨类植物中，云南李白堪称林下巨蕨。在微弱光照下，它们通过增大叶片面积来高效捕捉散射光，展现出独特的生存策略。
0: 李白呢，它的适应性还比较强，但是又吸光，是哀牢山区特产的一个蕨类植物。在一定光照好的情况下，它就能够使得生长发育，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群落，起到了生态修复的作用。
1: 它虽然不开花不结果，却能依靠孢子繁衍。在哀牢山的高湿环境中，微小的孢子得以萌发，使它成为这里最古老且成功的居民。它的繁茂不仅占据森林的林下空间，更是这片原始森林生态环境的标志。对于植物而言，当它们的生命走向终结，以凋零的姿态回归大地，他们又将以何种方式重塑哀牢山这片森林呢？在哀牢山，科学家通过收集凋落物来探寻森林的塑造之谜。那些无声飘零的落叶，正是解读这片生命规律的自然密码。
2: 刚才我
0: 这个是木盒吧？
4: 南洋木盒。
1: 在森林生态系统研究中，凋落物调查是评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关键环节。科研人员在典型林下设置1平方米的收集网，长期静置，通过每月定期收集、分类和称重，来精确测算该区域植物的物质归还量与养分循环效率。
4: 咱们这个凋落物呀，还要把它分成6大类，像我们手里的这个树干，还有这个树叶，还有不同的这个附生，还有它的一个种子跟果实，还有一些是树皮，分成几类，我们把它进行实验室的一个分析。
1: 科研人员通过对枝叶、果实等样本的烘干称重，并测定碳、氮、磷等关键元素含量，从而深入理解这片独特的森林是如何高效地回收养分、完成物质循环的。这些数据是揭示哀牢山生态系统精妙运行的关键密码。
5: 城市里每天都把这些凋落物清理掉，大家都把它看作垃圾，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0: 其实凋落物在森林生态系统当中的扮演的作用至少有3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它是在生态系统当中的养分循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第二个呢，它将地表径流变成地下径流。第三个，它维持了地下微生物生态系统的这个每一个功能。其实凋落物在生态系统当中扮演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0: 山林冠层指森林中由乔木树冠及其附生生物所构成的垂直结构层次，在生态学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为了完成哀牢山林冠层的样本采集和检测，只有通过林冠塔吊这样的现代科技手段才能进入这个领域。
1: 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地方乔木一层、乔木二层、乔木三层、乔木四层，这种变化特别明显，也折射出哀牢山它的垂直变化的过程。实际上哀牢山的海拔高差在2000米以上，正因为这样的海拔高差才造就了哀牢山明显的植被带。
0: 哀牢山山体高大，气候垂直差异显著，西侧为西南季风迎风坡，降水丰沛，发育出热带季雨林、季风常绿阔叶林等湿润型植被，东侧处于背风坡，受焚风效应影响，气候干热，分布有干热河谷、稀树、灌木草丛、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等干热型植被。随着塔吊的缓慢升起，森林也以另一种样貌出现在队员们的面前。此时哀牢山的林冠层，各种高矮错落的树木如同一朵朵西兰花，拼凑成无比壮阔的绿色海洋。生命以光的形式在这里被捕捉转化，最终为整座森林注入能量。
1: 因为林冠呢都是和叶子有关系，它直接感受到生态环境的变化，所以通过林冠的研究就可以把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过程都把它研究透。从林冠的这种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研究，就可以来监视全球气候变化这么一个重要的环节。茶科植物
2: 对茶科植物的折柄茶，茶科植物是也是我们这个哀牢山这边的几个很优势这样
1: 那建群树
2: 一棵。
1: 这些柱形植物还都是喜欢水的，却能够长到林冠层，说明湿度真的很大。
0: 对于哀牢山的森林而言，这里是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场所，直接关系着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同时它作为有效的界面，能够截留大气降水与云雾水分，显著影响森林内部的水分循环和再分配。
1: 就这么往下降，哎，咱们到这个叶子有点发红的这个树了，
2: 啊，
1: 它已经变红了。
2: 对，这是它落叶前的一个迹象。我们测一下它那个花青素啊，和这个叶绿素，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的好的，咱们采三种不同颜色的，采一个比较绿的，再采一个发黄的，再采一个红的，这样呢，直接可以对比一下。这稍微发红一点点，咱们看看。
2: 现在的叶绿素已经降得非常的多，现在叶绿素只到1.0了。绿叶的话，叶绿素应该会升高很多。这个绿叶的变到78.8，我们测一下这个中等这个。你看中等这个叶绿素又在它们之间就变成30.3。
1: 刚才我们测了叶绿素，
2: 叶绿素
1: 因为植物的光合速率跟叶绿素密切相关，叶绿素的浓淡含量其实和植物的趋光性有一定的关系。
0: 叶绿素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核心，其含量决定着叶片捕获光能，将其转化为化学能的效率。在哀牢山这样特殊的生境中，充沛的阳光驱动叶绿素的合成。阳光从林冠投射到林内，光强光质发生变化，成就了森林内的垂直结构，而弥漫的云雾则为强光提供了缓冲，最终塑造了林冠叶片高效的转化能量机制。这为哀牢山提供了持续的能量之源与庇护之所。从55米的林冠塔吊到地表厚重的腐殖层，从原始的杜鹃林到悄然绽放的水晶兰，这一次自上而下的穿越，不仅是一次垂直空间的探索，更是对哀牢山植被的深度解码。自然在这里织就出一张精妙绝伦的生命之网，每一种生物都是维持其稳定与繁荣的独特环节。科学家的每一步测量，每一次采样， 都在试图解读这组

0: 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4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近日，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24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蔡奇

李希主持并讲话。 8月24号，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8月24号， 李强在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8月24号， 王沪宁在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 8月24号， 王沪宁在京

0: 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3: 一至七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烟台港新增至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四条非洲新航线，出口包含机械车辆、工程建材、成套项目物资等200多个品类。今年以来，发运量已突破600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66.1%。南京港新增三条外贸航线，覆盖南美、南亚、北美等重点国际枢纽港口，助力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从内陆口岸直达海外市场，进一步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此外，受多个假期带动，前七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
4: 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昨天下午参与测试船舶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
3: 参与测试船舶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于8月24号中午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继续沿平陆运河驶向钦州方向。本次测试不载客，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
5: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陆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本次测试为海事部门对客运航线的常态化监管积累了宝贵经验。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其中大众消费领域超720万台套，工业制造领域超460万台套，融合创新领域超100万台套。今年一至六月，39个城市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296万台套，同比增长约3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6: 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应用持续深化。同时，北斗加速走进大众消费领域，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消费产品，北斗定位已基本实现标配。
3: 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超5500万。截至2025年底，国产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各类北斗功能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4: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召开中央企业6G未来产业推进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企业。

0: 正积极推进 6G 产业发展，建设更多 6G 领域科技领军企业、国家级创新平台、中试平台，持续强化对 6G 全链条投入。
1: 自2023年实施未来产业启航行动以来，中央企业组建联合体，合力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核心设备研制、国际标准制定和应用场景培育，助力我国在全球 6G 竞赛中抢占主动。目前，中央企业围绕技术图谱系统布局技术任务71项，公开 6G 专利5300多件， 6G 卫星终端与基站的芯片器件、原型样机、试验装置等核心设备研发不断取得新突破，应用场景覆盖轨道交通、电力系统等多领域。下一步，国资央企将结合主责主业，补齐技术短板，推动关键技术器件底层突破，构建安全稳定的 6G 产业链供应链，加强创新平台建设，筑牢 6G 高质量发展基础，全方位提升国际话语权。
2: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等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超过了1400项，占比超过了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7月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207.4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957.3亿元，新增26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了41.9%，而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为509.9万个，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为1858.4万个。
0: 中国作协、中国残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残疾人文学创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全国残疾人文学骨干人才库，对残疾人作家优秀作品给予创作资助、出版补贴、稿酬奖励，纳入重点出版计划、文艺评奖及全民阅读推荐书目范畴。到2035年，我国将形成梯队合理的残疾人文学人才队伍。
2: 昨天，连接重庆市南岸区与万州区的渝万高铁成功接入重庆东站，目前全线的隧道、桥梁等主体工程已经是全部完成，站房及剩余的铺轨工程正在全力冲刺，预计明年4月通车。
0: 昨天，一趟满载国产空调的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将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于10多天后抵达德国。截至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发往欧洲多国的空调、风扇等制冷家电已超过3.4万台。
2: 昨天，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1期项目的最大单体建筑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至此，该校1期项目68栋建筑当中，已经有44栋建筑封顶。预计今年底，1期工程的所有建筑将全部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全面建成后，可容纳约3.6万名学生，将于2027年9月具备开门办学条件。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酱香型白酒掺杂食用酒精筛查检验方法，为打击酱香型白酒掺杂掺假行为提供了坚实技术保障。
3: 酱香型白酒是我国白酒核心特色品类，按照国家标准规定，酱香型白酒必须通过粮食固态发酵，严禁添加食用酒精。该项筛查检验方法建立了全国酱香型白酒数据库，覆盖全国酱酒主产区100余家企业、300多款产品，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方法依托原位电离高分辨质谱检测技术，搭配化学计量学算法，建立精准鉴别模型，检测速度快，判别准确率高，可实现批量样品快速筛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生产流通全链条监管执法力度，加快检验方法应用，严厉查处酱香型白酒违法添加行为，督促酒类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闻天下。
1: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衣轻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2: 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作为世界美食之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近年来呢，福建泉州的旅游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但来了之后，怎么让游客留下来？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要看看泉州的一本品质账。
3: 日前，泉州旅游协会发布公告，终止全部原泉州伴手礼商标使用授权，并开放重新授权申报。这意味着在商家重新申请商标获批之前，游客在商店暂时看不到象征着行业品质认证的伴手礼商品了。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调研。
4: 来到泉州旅游，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带一份伴手礼给家人朋友。泉州伴手礼商标由原泉州市旅游局与泉州旅游协会于2013年至2017年联合认定，拥有此商标的伴手礼意味着品质经过了行业把关，也是游客安心购买带走城市记忆的优选。记者了解到，此次商标授权全部收回重新申报，并非品质失控，而是面对当下文旅市场特征和游客需求的变化，泉州主动做出的一次选择，为的是品质升级，保障体验。
5: 认定啊，到现在也已经快10年了，很多生产商家的它的经营主体、商品的内容和产品质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是考虑到了游客有可能买到这些旅游商品质量无法保证，我们决定重新认证，对它的商品的生产资质、商品的文化内涵的呈现等方面进行更加严格的把关，让来泉州的游客能买到更放心、更舒心、更安全的商品。
4: 目前泉州正整合历年来各级文创大赛获奖作品，未来将推出新的城市文创 IP 品牌泉州礼物，让游客所买皆精品。伴手礼的重新认证是打造高品质旅游服务的又一次实践，而这样的实践和探索不止于此。2023年，一批又一批簪花照走红网络，带火了这项当地渔家女世代传承的头饰习俗。把头发盘成圆髻，再用鲜花串成花环戴在头上，如同行走的花园。簪花围的诞生地福建泉州浔圃村游客暴涨，多家外来商铺入驻，但价格不统一、标准不明确等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泼天的流量，接得住更要留得住，而离开规范和品控，网红很难长红。为此，当地推动村民、非遗传承人及商铺代表成立簪花围民俗文化协会，制定行业公约，开通民意。

0: 渠道汇聚237条建议，在2024年4月出台全国首个非遗习俗团体标准《寻普女习俗簪花围服务规范》，从簪花元素到收费标准，全流程有规可依。
1: 我们就引导各个这个门店一定要去申请营业执照，必须得长期驻店的摄影师、化妆师，你必须有证件，都有贴明码标价。簪花店一定要这些阿姨簪花一定要当地来给你做这种最正宗、最标准的簪花围。
2: 来到这里发现都是很正规的，在簪花的过程中，这些阿妈也跟我们讲了很多历史。这里的摄影师也很专业，也能看到他们的名字，让我们消费的也比较放心。
0: 立足丰厚的非遗传承人资源，泉州从各项非遗中遴选出代表，游客不仅能获得专业的教学与表演，还能了解非遗项目的发展历史与核心技艺。
3: 通过我们的评审公示，项目的历史沿革、师承关系，以及他在这一行业是不是核心技艺的一个持有人，有没有一定的影响力跟代表性，我们最终所有认定的都是在这一领域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0: 有了好内容，还得有好空间。古城怎么既留住烟火气，又不变成全国统一的商业街？泉州的做法是从业态管控入手。古城核心区完善了业态准入及准出清单，对中华老字号、特色工艺美术、非遗传统技艺的入驻给予资金鼓励，对重油烟餐饮等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相悖的行业有序引导退出，同时一批老旧场所被活化利用，改造成小而美的闽南文化空间。如今每到夜晚，30支民间文艺队伍纷纷走上街头，城区的一窗一街都成了非遗快闪的舞台。
4: 走在泉州的大街小巷啊，我能看到这个非遗文化呢，它不仅是在这个舞台中，它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知不觉中呢，一个一天的打卡之旅呢，变成了3天的探索之旅。
5: 通过我们的这一些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游客普遍反映在泉州古城的体验感更好了。2026年上半年，我们接待游客人数达到了531.67万人，同比去年上涨8.7%。
6: 从买到带，从游到购，泉州的文旅品质建设不是等问题出现了才去修补，而是在流量之下呢就建标准立规矩。
7: 泉州的实践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一套覆盖文旅全链条的品质护城河正在成型，让每一次消费都有标可循，一座网红之城的活力才能更加持久。
6: 盛夏八月，西藏曲水峻巴渔村的游客是络绎不绝，这里是拉萨近郊颇具人气的乡村文旅打卡地，牛皮船舞展演等非遗体验成为了当地文旅的新亮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7月，当地游客量同比增加了约3万人次，村民相关收入达到了57万余元。
7: 牛皮船舞在藏语里称为阔兹，是藏族船夫的一种娱乐歌舞。但是峻巴渔村这项国家级非遗曾一度濒临失传，一纸来自当地检察机关的检查建议推动了当地阵地建设、人才培育，守护了这份高原渔猎文明。
8: 峻巴渔村紧邻雅鲁藏布江，牛皮船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古老水上交通工具，距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依托牛皮船文化衍生的牛皮船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拉巴四人今年56岁，从小跟着长辈学习制作牛皮船。他告诉记者，完整制作一艘牛皮船需要浸泡、揉制等数十道工序。
9: 从小耳濡目染，制作一艘船要1个多月，花费6000多块。
8: 随着交通条件改善，牛皮船逐渐退出日常使用，这门技艺也一度沉寂。拉巴四人说，他和村民曾把精心制作的牛皮船封存在仓库里，转机出现在2008年，牛皮船舞入选国家级非遗，拉巴四人已成为第6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但受限于展示平台、政策扶持和传承门槛，技艺传播仍面临困难。2025年3月，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增设检察公益诉讼条款，为检察机关履

0: 职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曲水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俊巴渔村非遗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存在短板，随即向县文旅局致发检查建议，建议从人才培养、阵地建设、活化传承等方面加强工作。
1: 这个时候我们检察机关就是觉得，那这个里面的非遗在这个文旅发展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做到位，充分挖掘这个非遗资源，向文旅局致发了检查建议，然后提出了我们对这个人才培养也好，阵地建设非遗的传承方面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就是避免这个这么好的一个非遗从此存在一个失传的风险吧。
0: 在检察机关跟进监督下，当地文旅部门整合财政资金100余万元，建成300余平方米的非遗展馆，为牛皮船制作技艺提供了固定船席场地。同时，针对牛皮清洗鞣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河道污染问题，检察机关与行政部门磋商，清理河道固废1吨，河道50余米，并组织村民签订规范承诺书。
2: 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了解我们的这个非遗，确保我们的非遗不断档。因为我们做旅游、做文旅、文旅融合，它的根其实在文化，文化和历史、人文，怎么样去把它融合起来。
3: 暑期已经接近尾声，各地文旅市场热度依然不减。在新疆铁门关市，诗韵近万家诗词嘉年华系列活动为游客和市民带来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
4: 活动现场设置了互动集章、诗人演员巡游、诗词游戏等多个互动环节，游客可以一边逛集市，一边参与诗词接龙、飞花令等趣味挑战。
5: 这种边玩边看、边逛边学的体验，可比单纯的看风景有意思多了。
4: 今年以来，铁门关市持续深化诗词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以诗词串联河北、巴州及本地文旅资源，推出多条赛后深度体验线路，跟着诗词去旅行，成为不少家庭游客的新选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8: 格力真好。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动向。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贾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呢，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沙尼昨天上午也已经生成。
3: 我们首先来看贾拉维。昨天11点，贾拉维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其中心已于昨天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昨晚，贾拉维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昨天20点对其停止编号。
12: 在今天早上的5点钟，紫檀的中心位于北纬19.5度、东经108.0度，距离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
3: 最大风力9级，强度为热带风暴。预计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沙德尔将向西偏北移动，可能于27号的夜间至28号的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但是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

0: 登陆台湾东部沿海之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
1: 昨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在昨天的11点50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此外，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随着强降雨天气对广西防城港上四县影响减弱，各村屯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清淤保洁、垃圾清运、水电抢修、环境消杀等灾后恢复工作。
2: 这里呢，就是上思县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居民已经回到了家中，开始清理家里的这个淤泥，还有一些垃圾。那我们看到，沿街的也摆放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垃圾桶，来方便居民把这些垃圾集中堆放，进行一个统一的清运。
3: 我们现在配备有120个垃圾桶。分两个点，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我们政府的话就组织一些清运车对门口堆放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
4: 据了解，清淤工作预计今天完成，在垃圾清运、路面清淤工作完成后，消防部门将对镇区街道、公共区域开展冲洗保洁作业，卫健部门将同步对居民区、沿街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工作。截至24号晚上8点，在庙镇已经恢复供电，水利设施仍在抢修中。
0: 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8月21号以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而其中的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的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
1: 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仍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龙州县已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提醒广大群众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服从转移安排，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了动态调整。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26号到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快458次、新乡站至三亚站快457次列车停运。
1: 已购买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或前往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提醒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的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0: 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天晚上发布提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点起停运。
1: 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运时段过海。
0: 随着台风简拉维减弱，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7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1: 有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后续风雨影响，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并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等工作。
0: 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21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
1: 那今年台风为什么如此偏多、如此活跃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

0: 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解读。
1: 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每个月都是有台风生成的，而且一月到八月每个月生成的台风数量都是要比常年同期偏多一些。那特别是在八月，截止到今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八个台风。那近期台风非常活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南海到菲律宾以东洋面，季风槽是比较活跃的，而且月赤道气流也有所增强。那这种情况下，在季风槽之内更容易出现西南气流和副高南侧的偏东气流符合，搓出一些小的涡旋，那就相当于是台风的初始扰动，或者说是台风的胚胎。那么之后呢，在高海温还有水汽的支持下，会进一步的发展加强成台风。另外呢，从气候背景来看，目前是处于厄尔尼诺的发展阶段。那通常来说，在厄尔尼诺发展的气候背景下，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也是通常会比较活跃的。
2: 八月是一年当中台风生成以及登陆我国最多的月份。八月台风有多强？最容易在哪些地方登陆呢？
0: 八月台风有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 八月确实是属于一年当中台风最活跃的时段，无论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台风的个数，还是登陆我国的台风的个数，都是一年当中最多的。那从常年的气候数据来看，八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平均会有 5.63 个台风生成，其中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是 2.3 个。那之所以八月份台风会这么活跃，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经过了一个夏天的热量累积之后，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海温已经基本上接近或者是要达到一年当中的最高点了。那么这种高海温也是意味着有充足的能量去支持台风的生成和发展，所以说除了台风个数多之外，它的强度也是有所提升的。那比如说和七月份相比，八月份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超强台风的占比就从3.2%增加到了4.2%。不过呢，能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的台风还是少数。如果说对八月份登陆我国的台风整体做一个统计的话，有60%左右是以强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台风级登陆的，其中强热带风暴级的占比是最高的，能达到31.9%。那台风级登陆的占比达到了28.8%。那从登陆地点来看，八月份登陆我国的台风也是覆盖了从南到北大部分沿海的省份，最北的登陆省份能到辽宁。那登陆次数最多的还是集中在广东、福建和台湾，其中登陆广东的次数是最多的。那其实这种登陆地点范围非常广泛的情况，也是能反映出来八月份台风对我国潜在的影响范围是很广的。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比如说常见的路径，像是西行影响华南，还有从东南沿海登陆深入内陆，从华东登陆西北行影响北方，或者是近海北上影响东北，其实都是八月份台风影响我国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2: 水利部昨天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对西北、华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做出针对性的安排部署。
0: 据预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以中到大雨为主。为应对相关汛情，水利部指导督促相关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各项措施。
2: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获悉，受到近期的降水影响，在昨天的20点，乌苏里江海清站水位为40.32米，超警戒水位0.20米，低于保证水位0.20米。
0: 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已于23号发布海清站江段洪水黄色预警。
3: 在抚远市海清镇沿江一线，党员干部全员在岗，集中灌装沙袋，铺设彩条布，对薄弱点位开展前置防护，持续监测波动的水情。
4: 入汛以来，我们储备了大量的石料、沙料、编织袋，还有雨条布，组织村两委、机关干部对那个低洼处进行巡逻，一旦发现险情，及时进行处置。
3: 目前，抚远市已提前备足各类防汛物资，实现就近储备、快速调配。 同时，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清镇对沿江低洼住户

0: 精准摸排，有序开展提前避险转移。
1: 昨天凌晨到白天，辽宁省丹东市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天气，
2: 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防汛排涝工作。
0: 昨天早上8点多，记者在丹东市锦山大街看到降雨导致路面出现积水，交警在积水点位疏导交通，确保车辆有序通行。针对城市积涝路段，市政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设备加紧开展排涝处置。
3: 171名应急抢险队员进驻15个低洼易涝点位，随时待命。随着降雨逐步增大，对泵车进行架设，对现场的道路积水进行排出，尽最大可能保证道路通行顺畅。
0: 昨天下午，丹东城区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城区道路已基本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丹东市还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市民出行应注意防范。
1: 在昨天，辽宁抚顺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抚顺市区西部、北部降水集中，短时雨强较大，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有57条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相关部门立即开展排水作业和路况巡查。
2: 当天下午4点多，大部分积水路段恢复畅通，受影响的公交线路陆续恢复运营。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当地仍有间歇性降雨。
1: 8月23号，广东揭阳市揭西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名群众被困。
2: 接到求助后，消防部门紧急出动展开救援。
0: 在揭阳市揭西县南山镇桥河村，4名群众因水位上涨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发现，河水湍急，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消防员迅速设置锚点和保护绳索。在绳索的保护下，一名消防员涉水来到群众被困处，帮大家穿好救生衣，固定好绳索。随后，岸上的消防员采取牵引方式，将4名被困人员成功转移上岸。当天下午5点多，在揭西县京西园镇袁潭坝附近，又有6名群众因河水突涨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查看地形，确定位置后，在绳索保护下，逐一将6人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河流水位上涨快，水流急，广大群众应远离危险水域，注意出行安全，切勿贸然涉水或在河道、河滩逗留，确保自身安全。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
2: 受此气候背景影响，我国沿海正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4: 今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且维持快速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本次事件同期增暖程度已经超过1982至1983、1997至1998和2015至2016年几次历史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模型预测结果持续上调，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今年秋季末期至冬季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历史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5: 一般影响我们国家的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原地它要偏东一些，然后强台风生成的概率会增大。生成位置偏东呢，就意味着台风它在海上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吸收热量和水汽，然后蓄积能量，这样呢就造成它最终登陆的时候呢可能强度更强，然后对我国近海造成的危害呢也更大。
4: 强台风登陆往往伴随大风、狂涛、巨浪以及风暴潮，大幅增加沿海防御压力。海洋预报部门监测显示，今年海浪灾害预警呈现出明显的异常特征。
6: 今年我们的海浪警报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受台风过程的生命史变长的影响，我们的警报的周期也变长了，红色警报的预警次数较常年平均值多1到2次，在近岸最大有效波高较历史极值有略微的增长。
4: 极端海况频发，对沿海海洋牧场、港口码头、滨海堤防、海上作业平台都带来考验。更长的警报周期，更强的近岸浪高，意味着防灾窗口期拉长，海上养殖、航运生产需要更早避险，提前转移物资设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掌握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
1: 贝森特称，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一场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的所有经济命脉。制裁范围涵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
0: 针对美国公布的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
1: 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0: 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1: 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3: زندگی منو یا درآمدامون هزینه‌مون رو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آمد ما خب طبیعتاً الان جوابگو نیست این حقوق شما دریافت می‌کنیم یا درآمدی داریم با این شرایط زندگی با این جیرانی‌های

0: اجى بده يضرب الولد الصغير، اجى بده يضربه، صرخت فيه وقعدت اصرخ عليهم. الحين شو سوى؟ هو لف ودعني وقعت على الارض وضربني في الماسوره على ظهري.
1: 拉巴赫表示，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袭击。2025年4月，他曾遭定居者枪击，导致一条腿严重受伤，最终截肢。
0: 25 مستوطن كذلك طخني في أرضي، وهان كان هدفه إن بده يشتغل في أرضي شغل، وحامل الكونغ وقاعد بيشتغل، بقوله زي أدم أشيري هذه أرضي شو بيسوي هان؟ فالولد بيصور، أجا خنقه. واحد ثاني مسك السلاح وطخ عيارين في الهواء وطخني على رجلي حتى يعني طبعا رحنا على ساروكا.
1: 面对以色列定居者不断的暴力和骚扰，拉巴赫表示他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家园，自己和家人将会继续留在这里。
0: بدنا نظل صامدين ونظل ولو شو ما يكون هذه أرضنا وهذا وطننا لابد نحافظ عليه وشو ما يكون قدمين للوطن هذا ولا شيء。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这是美军南方司令部时隔2个月后再次宣布对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至今已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
3: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经超过了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经进入到了决定性的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此外呢，该机构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的传播范围已经波及6个省份。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为5514例，而其中死亡2642例。
2: 24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说，22号。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公报说，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看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慧峰。慧峰早。
3: 慧峰早。
4: 新宇早，商亮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3: 台风紫檀好像已经是在北部湾滞留了多日了哈，那么最新的情况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因为引导气流偏弱，紫檀呢已经是在北部湾回旋打转了3-4天的时间了。同时呢，北部湾海温较高，再加上低层水汽输送充足，也是利于它长时间的维持。那么预计今天它将会继续的在北部湾活动，受其影响呢，北部湾南海大部、琼州海峡以及海南、广西、广东沿海将会普遍的刮起6到9级的风，阵风可达10到11级。同时，紫檀和季风气流联手将会持续的给华南等地制造降雨。今天呢，在海南的西部、还有广东的中部和东部，以及广西的北部等地，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呢会出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到了明天的时候，强降雨依旧是集中在广西、广东等地，其中呢，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中部一带，将可能会遭遇大暴雨，要警惕连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市积水和内涝，雨大时段要尽量的绕行地下通道等低洼路段，避免涉水前行。主持人，
2: 最近活跃的台风不止一个哈，那其他的又将如何发展呢？
4: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简拉维啊，昨天晚上8点已经是停止了编号，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还将会和季风气流一起给华东沿海一带输送水汽。那么像是今天在台湾、福建、江西多地都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的时候，华东沿海的降雨将会短暂的减弱，但是很快后天这一带的雨势还将会再度的加强。这是因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靠。 靠近我国。那么目前沙德尔是处于强台风的级别。

0: 未来几天它将展开对我国的风雨影响，东南沿海一带一定要提高警惕。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城市预报。
1: 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7到27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天津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通辽多云转晴，15到29度，兰州多云，22到33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36度，成都晴转多云，24到35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1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22到33度，威海小雨转阴，25到31度，东营多云，25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泰州晴，24到32度，武汉晴，27到36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28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4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近日，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24号，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蔡奇主持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8月24号，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8月24号，李强在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日的22:30，北京时间的25日凌晨3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迪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的24号，美国财长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
2: 但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3: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4: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1: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25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的为期一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巴方同伊朗总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议会议长、伊朗外长以及内政部长举行会谈，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以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2: 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以色列在18号空袭叙利亚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此后，以色列一方面不断指责土耳其对其构成安全威胁，而另一方面呢，通过多种沟通渠道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总体上维持着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5: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解释这一次空袭的理由时表示说，土耳其目前在叙利亚的西北部大约5%的国土范围内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存在，是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

0: 控制范围的差不多50倍。此外，这一次空袭的目标阿布祖霍尔空军基地距离以色列北部边境大约是300公里，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有以色列官员表示说，根据以方情报，土耳其计划在当地部署雷达以及防空系统，这会严重影响到以色列所谓的空中行动自由，同时也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基于这一点，以色列做出了空袭的决定。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国防部长卡茨等高级官员随后也纷纷发表对土耳其的强硬表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前往叙利亚的南部视察了在当地的以色列驻军。不过在空袭之后，面对两国关系紧张升级的局面，以色列在通过多种渠道释放危机管控的信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就明确表示说，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的是外交选项，而以色列也无意升级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局长，也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举行了会晤，以缓和以叙两国关系，同时避免以土矛盾在叙利亚境内进一步的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以色列空袭的是阿布祖霍尔机场的跑道和机库等基础设施，并没有涉及相关的人员，这也被解读为在谨慎地释放某种信号。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呢，以色列一方面希望借此来警告土耳其不要继续加强在当地的军事存在，而另一方面呢，也在避免与土耳其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此外呢，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因素也是值得关注。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的临近，安全议题再一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目前利库德集团在民调中表现并不理想，内塔尼亚胡政府向土耳其发出强烈的信号，也被部分的舆论解读为希望以此来强化内塔尼亚胡在安全议题上的优势，这也是相关的一种政治考量。
1: 对于以色列近日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发动空袭，以方辩解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以色列构成了威胁，土耳其则予以反驳，称以方说辞旨在将对叙空袭合法化。土耳其专家表示，以色列袭击叙利亚是对叙利亚主权的侵犯。
2: This kind ofattacks, external attacks into Syria territory, which violates the country's sovereignty and alsocould trigger instability and insecurity in the country. The border security is very crucial for Turkey. So as long as there is weak government in Syria, it has also spillover effects, negative effects over Turkey with regards to border security. And one other risk is also the risk of partition in Syria.There was a risk of, you know, ethnic and sectarian partition in Syria, but Turkey is looking for a united, unified, unique Syria, not to have, you know, a PKK-controlled Kurdish area in the northeast part.
3: 土耳其专家表示，随着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可能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套政治叙事，即以色列处于危险复杂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威胁。
2: Turkey considers Israel's efforts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against Turkey is to gain more popularity before the elections. There could be such provocations from Israel.Until the elections in Israel.
3: 土耳其专家还认为，在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持续的背景下，美国并不希望土耳其和以色列这两个盟友之间发生直接对抗。
4: Iranian-American war still going on. Now the American policy of putting economic embargo is also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s now realize that it is not a war that they can goand win it. There is a war with no winners. Both sides are very much suffering under this, and now how to find a getaway from this is very important. American and Israeli attacks did not bring the victory. On the contrary, they now have much more difficult position. Americans have, yes, the Israelis in the Middle East as one of theallies, but also Turkey is an ally. The Americans, American policy would not see very much that Turkey and Israel are confronting each other. Israeli policy

0: so far I can analyze, is wrong, wrong way, and it will not bring any political advantage to Israel to choose Turkey as enemy.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8: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天气方面，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的动向。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在今天早晨的6点，紫檀的中心位于北纬19.5度，东经108.0度，距离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与今天早上5点的中心位置一致。
9: 最大风力同样为9级，强度为热带风暴，预计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简拉维昨天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昨晚，简拉维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昨天20点对其停止编号。
8: 在今天早上的5点，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位于北纬25.8度，东经131.7度，距离中国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020公里。
9: 最大风力15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可能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
8: 昨天上午生成的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9: 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8: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辽宁东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和中北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9: 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随

0: 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
0: 慧峰，最近台风是扎堆赶来哈，那么有关台风的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今年以来呢，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比常年同期是明显的偏多，并且呢有多个台风目前是正在活跃当中。整体来看呢，本周华南的华东沿海因为多个台风的先后影响，强降雨将会十分的频繁，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首先今天第19号台风紫檀以及简拉维的残余环流将会给华南以及华东制造明显的降雨，其中呢在海南的西部、广西的北部、广东的中部和东部，还有江西的东部和南部，以及福建、台湾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那么像是海南、广东、福建、江西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紫檀对华南的影响呢还将会持续两三天的时间，而对于福建、台湾还有浙江来说，紧接着需要关注的就是台风沙德尔，未来呢它将会西行靠近我国，预计后天开始东南沿海的降雨将会显著的增强。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慧峰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另外，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持续在北部湾打转，移动异常缓慢，
0: 后续将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来看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齐丽燕的分析。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已经打转四天了，由于引导气流弱，影响系统复杂，北侧有带状副热带高压，东侧还有热带扰动，南侧则受到季风及低纬度高压系统影响，几个系统同时施加作用，却没有一个占据绝对优势，所以才出现移动缓慢甚至原地回旋的情况。而北部湾的温暖海水可为气旋持续输送热量水汽，利于台风维持回旋滞留。预计25日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于26日凌晨到上午在广西沿海至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登陆后北上进入广西，26到27日将对广西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造成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26日台风登陆后向偏北方向进入广西，广西东部的六万大山、大榕山、大瑶山等地山前以及沿海地区易受到地形抬升增幅降雨，北海、玉林、梧州等市局地可能产生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防范强降雨产生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另外，台风在北部湾回旋时间长，登陆后给沿海和桂南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天气，上述地区局地水稻暴雨洪涝灾害风险等级高，容易导致当地晚稻遭受洪涝危害，致使禾苗受淹倒伏，影响晚稻正常分裂生长，需做好水稻、甘蔗、香蕉等农作物的防御风涝灾害准备工作，尤其重视提前疏通稻田排水沟，及时做好晚稻管护。
1: 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于昨天的13点钟将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
0: 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对南宁贵港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于昨天20点调整为三级。此外，记者从广西南宁市水利部门了解到，受近期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昨天14:25预将南宁水文站水位涨至73.00米，达到警戒水位，正式编号为豫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1: 随着强降雨天气对广西防城港上思县影响减弱，各村屯的洪水逐步消退，
0: 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清淤保洁、垃圾清运、水电抢修、环境消杀等灾后恢复工作。
4: 这里呢，就是上思县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居民已经回到了家中，开始清理家里的这个淤泥，还有一些垃圾。那我们看到，沿街的也摆放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垃圾桶，来方便居民把这些垃圾集中堆放，进行一个统一的清运。
5: 我们现在配备有120个垃圾桶， 分两个点，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

0: 然后我们政府的话就组织一些清运车对门口堆放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
1: 据了解，清淤工作预计今天完成。在垃圾清运、路面清淤工作完成后，消防部门将对镇区街道、公共区域开展冲洗保洁作业。卫健部门将同步对居民区沿街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工作。截至24号晚上8点，在庙镇已经恢复供电，水利设施仍在抢修中。
2: 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8月21号以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而其中呢，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的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3: 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仍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龙州县已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提醒广大群众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服从转移安排，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2: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26号到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的快4584、新乡站至三亚站的快4574列车停运。
3: 已购买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或前往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提醒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2: 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晚发布提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的9点起停运。
3: 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运时段过海。
2: 随着台风简拉维减弱，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的17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3: 有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后续风雨影响，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并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等工作。
2: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测显示，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从今天夜间开始，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风浪将持续加大。
3: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全省海洋渔船务必于今天18点前进港避风。从昨天开始，宁德市霞浦县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港。
4: 昨天下午，记者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看到一艘艘结束作业的渔船陆续驶入港区停泊。
5: 我们在海上收到台风预报以后，就提前收网赶回港，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把船上的渔物赶紧卸完，卸完以后我们也按照要求及时上岸避风。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全省海洋渔船务必于今天18时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上岸。
6: 我们正在持续跟踪海上渔船的位置和返港情况，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2: 水利部于昨天的17点针对福建省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台风暴雨洪水防御的一线，指导督促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的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
3: 强化应急值守和会商研判，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工程，做好水库安全督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显示，今天到27号，福建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为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福建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为高。
3: 应急管理部于昨天针对福建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方做好台风暴雨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研判，福建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0: 自然资源部昨天20点对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
1: 为应对目前多个台风，浙江温州多地水库提前预泄，腾出库容，全力保障水库运行及下游防洪安全。
2: 昨天上午，记者在温州市苍南县吴家园水库看到泄洪洞水流奔涌而出，现场泄流平稳有序。
3: 我们主要是做好这个大坝巡查，像泄洪洞、起壁机，我们都要预先启动一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按照汛期这个值班制度，就是24小时值班。
2: 在乐清市白石水库，水库已于8月22号提前预泄腾出库容，截至昨晚10时，水库水位为30.58米，低于31米的汛限水位。目前，当地水利部门正加强雨情监测和上下游巡查，密切关注水位变化，最大限度发挥水库拦洪削峰作用，确保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下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1: 汇丰，我们看到南方多地受台风影响，降雨较多，那在北方降水情况如何呢？
4: 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的西北到东北一带呀，水汽呢也很充足，再加上冷空气的助力，今天内蒙古的西部、山西的北部，还有河北的中部以及天津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明后天北方的降雨格局变化不大，西北、华北将会始终维持多雨的状态，那么逐渐的感受到秋天的气息。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汇丰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朝闻天下，我们稍后继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诗画浙江，欢迎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赵文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七月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207.4万亿元。
2: 今年前七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957.3亿元，新增26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1: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号到9月1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天的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在今年暑期，浙江横店影视

0: 程依托30年实景拍摄资源，推出了实景微短剧、酒店沉浸式演戏等全新的消费场景。
1: 老牌影视基地正让游客成为镜头里的主角，在这些拍摄新场景中，体验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2: 暑期的横店片场正上演着一场场身份变换的大戏，换上戏服，导演、摄影四人小组全程跟进，走位、拍摄、后期剪辑一气呵成，2个半小时游客就能收获一部竖屏微短剧。
3: 特别在从台湾这样子飞过来体验一下，就是当演员的感觉这样子，
4: 跟我们喜欢的演员啊来做个互动
3: 啊，
4: 然后飙戏啊，
5: 多拍几遍，最重要是让人家要松弛一点，开心一点，毕竟是新的东西，想办法帮助游客快速的找到表演的状态。
2: 一场戏刚拍摄完毕，还没来得及卸妆的两位姑娘就兴奋地和记者分享了第一次当短剧主角的感悟。
6: 我以前觉得短剧嘛，应该记几个词儿就好了，但是到了现场真实体验过之后，发现不是这样的。
2: 为了把这场入戏的体验拉长，横店甚至打破了场景边界，开启了从户外片场到住宿酒店的沉浸剧场。依托老九门、金粉世家、叶问等经典 IP， 游客入住酒店就能参加红毯开机仪式，拿到演员通告单，景区逛累了回到酒店也能接着过戏瘾。
7: 酒店的5间客房呢改成了5个小剧场，每个房间呢都有演员跟我们游客进行互动，来推动故事剧情的发展。
2: 这个暑期横店还对线下场景内容进行数字化升级，曾经只服务剧组的闲置场景变成了大众可参与、可消费、可沉浸的奇幻空间。
8: 这个暑假体验消费带动景区客流超过了200万人次，老牌影视基地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沉浸式消费的崛起呢，正在重新塑造横店的演艺生态。
1: 随着景区沉浸式体验业态的升级，曾经穿梭在片场的群众演员们也在努力打破职业瓶颈，闯出全新的职业赛道。
9: 来，我来说上半句，您来接下半句，好不好啊？好，来，准备好，松下问童子，
10: 人是采药去，
9: 只在此山中，
10: 人生不知处。
2: 祝青雷是景区里小有名气的互动演员，曾经他是横店的一位普通群演，辗转于各个剧组之间，等通知跑龙套是他的日常。景区沉浸式演艺业态的兴起为他打开了一扇新大门，转身成为互动演员后，祝青雷的剧本变成了和游客的真实交流。
11: 尤其是小朋友怎么能和他们打成一片呢？我就开始背诗词、背课文，然后琢磨着怎么和他们互动。
12: 这是你自己平时自己整理的？
11: 对，这个是我这个打印的一些学习资料。像有些孩子，比如说像2年级，我就会问他2年级下册的知识。
2: 如果说祝青雷是靠诗书文采出圈，来自重庆的罗心苑就是用一身侠气吸引了众多年轻游客。
13: 教游客一起来学点武功啊！虽然说夏天还挺热的吧，没事出出汗水是挺好的。
2: 暑期文旅的新消费场景给这些演员们提供了稳定而有成长空间的新岗位。目前横店影视城从基层影视从业者中选拔了500多人，组建了专业的互动演艺团队，并为这些年轻演员定制表演方案，持续打造属于他们的 IP。
8: 有很多演员是在这个实景当中去服务于我们的游客，那他们在中间呢会有很多得到游客及时的一些反应，我们呢每天会去到我们各个表演点位去看他们，解决这些反馈，进行一些复盘，然后使他的妆造更美，互动性更强，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的游客。
0: 从横屏到竖屏，从长剧到短剧，从真人拍摄到 AI 生成，微短剧市场近2年来呢的快速变革仍在持续。
1: 能不能让技术放大表演的温度，让算法服务于影视的表达？横店的制片人和导演们正在从虚实结合中摸索一条新的卖座之路。
14: 一大早，制片人仲夏穿梭在公司和剧组之间，讨论剧本，研究妆造，为9、10月份的市场做好片源准备。这几年他主导的几10部短剧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公司也陆续招引了近100名优秀编剧。但去年年底 AI 短剧的兴起给大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5: 我们这个行业造成了一个

0: 很大的冲击，就是我们真人剧拍摄，你从筹备到制作到后期大概得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是 AI 的话它可能十天或者一个月就能够完成。然后 AI 剧的制作成本大概在几万块钱，我们真人剧一部小的都是三五十万。
1: 市场趋势下，公司也开始主推 AI 短剧，但仲夏注意到2026年春节档，虽然真人剧上线量仅为 AI 剧的50分之1，但总播放量却是 AI 剧的25倍，活人感仍是打动观众的关键。能不能让 AI 和真人相结合？不久前，仲夏的公司一口气推出了8部微短剧作品，其中一部虚实结合的作品大受欢迎。
0: 这部作品投放之后获得了大家的喜爱，目前全网播放量已经超过10亿了。
1: 同样的探索也在横店数字影视创孵中心发生。青年导演王增强正和制作团队一起研究 AI 生成的武打画面。武行出身的他对镜头里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反复推敲到满意为止。
2: AI 它能帮助我把更多武打场面拍得炫酷起来，然后争取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看作品。
1: 在现场，制作团队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新开发的 AI 影视引擎平台。从市场分析、美术设计到内容生产、配音配乐，再到宣传发行、IP 运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可以帮助从业者提升各环节效率，节约制作成本和时间。
3: 把时间又还给导演，让更多的这个精力回归到优秀的内容和创意上。
1: 从市场反馈中校准方向，在消费需求中寻找答案。横店的这场转型打开了体验消费的广阔天地，也让众多从业者找到了新的舞台。这座老牌影视基地正拥抱人工智能的浪潮，迈上更高效、更沉浸、更有想象力的新台阶。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5: 零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中有一项比赛是钉钉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力控精度。那这项比赛有哪些难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在钉钉子项目的比赛现场，机器人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先将钉子垂直放在软木板上，再用锤子敲击，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钉子完全钉入板面，钉帽不突出且没有明显弯折，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致时用时更短者胜。这项比赛的难点在于钉子如何精准定位并垂直敲入。
6: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就是把钉子钉到软木板上先固定住，然后他才能拿起右手的锤子去往下砸下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难点。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斜着下去的，那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7: 下午观看这些比赛，感觉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已经感觉到他们跟我们这个人这个形态动作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看着非常有意思，可能以后一些危险的工作了，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运用。
1: 严格的比赛规则考验了机器人的打击力控制、目标对准精度及重复操作的稳定性。最终，无锡智远赛队夺得金牌，北京智远赛队获得银牌，北京人形北邮飞燕队获得铜牌。
4: 拆箱拆包项目也是零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之一。
5: 昨天该项比赛也顺利完赛，那这项比赛考验机器人哪些本领呢？我们继续来看。
1: 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需要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并取出内部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计算比赛成绩。美工刀刀刃窄，刀柄小，机器人不仅需要多指稳定持握，还需要将厚度0.5毫米左右的刀片对准纸箱封口的胶带切割。这不仅考验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还考验其双手协同及多步操作规划能力。
8: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一个，今天完成了6个。每天刻苦训练，对精细程度的把握要求非常高。滑刀之后，然后把四边都得打开，它就会自然落下来。

0: 它的最大的难度点在于将美工刀的刀刃给推出来，这一个动作是非常难的。在划箱子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的手它的攥力不同，敏感度不同，过程当中也会出现刀子的滑落呀，它要需要重新的把这个刀子放到一个它自己适配的位置，考验它的力控感。从拿刀、推刃到完成拆箱。 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需要机器人对力度、角度和精度进行综合掌控。每一刀都考验着机械手臂与智能算法的深度协同。这类操作能力的锻炼，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物流分拣、精密仪器装配等场景，让人形机器人在更多实际领域发挥价值。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持续吸引着全球媒体的关注。在赞叹机器人赛场上接连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外媒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人形机器人接连刷新短跑记录。 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英国《卫报》报道说，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全程无人工干预，完成了复杂队列变换，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 土耳其《每日晨报》关注到，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强度比去年更高，同时机器人将在工厂、餐厅、办公室等模拟场景中展开真刀真枪的实干能力对决。正如报道所说，只有机器人能在这些最终场景中发挥作用时，它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方面的消息。在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起正式生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 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3: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 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1: 卡尼提到的上述4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当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
0: 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 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桌。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
2: 多家加拿大媒体24号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
0: 美加如果开打贸易战，也将令美国感到痛苦。
1: 加拿大。

0: 广播公司24号报道称，美国企业将因为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感受痛苦。两国之间的互利协议本可以惠及美国企业。尽管美方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为加拿大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两国开打贸易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痛苦也将是同样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24号刊文称，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原油、电力、木材、零部件等产品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人想象的要高。同时，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能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如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将比加拿大受到更多损失。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专家表示，美加贸易战胜负取决于谁坚持得更久，同时加拿大目前不可能接受美国的城下之盟。
1: 现在这个加拿大就是卡尼政府，他的支持率达到了76%，这是相当之高的。可以说现在加拿大是这个众志成城，就是不屈服于美国的这种压制。那么但是问题是眼在这儿，就是因为特朗普为什么这次我觉得要对加拿大开刀呢？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加拿大的最大的这个盈余来源也是跟美国来的，所以实际上从特朗普来讲，他做出这个反击呢也是有针对性的，就实际上你加拿大如果要完全切割的话，对自身的伤害也是很大。问题也在这儿，就是实际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长期处在一个就是很亲密的这个状态，这次翻盘我觉得也是，就是换句话讲，特朗普认为他有一个盘算，就是因为你加拿大对我的依存度太高，所以我怎么着你都值得俯首称臣。但这次卡尼说不，因为他那条件是不可以接受的，要接受了就是城下之盟，丧权辱国了，他在国内怎么待呢？
2: 23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再次挑起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是一个更为愚蠢的举动。
3: 美国广播公司则表示，加征的关税最终还是将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
4: 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的文章说，去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是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而今年美国又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是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升级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毫无意义。两国之间的许多贸易问题原本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美国政府却选择通过加征关税向加拿大施压。美国政府抱怨美加之间存在贸易逆差，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进口加拿大的种植原油，这种原油十分适合美国炼油厂加工，降低这部分进口反而会影响美国炼油厂的产能。另外，过去一年美国钢铁和铝制品价格已经分别上涨22.5%和40.5%。美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在游说美国政府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仍拒绝降低对汽车等产品的关税。而美国福特公司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也在被加征关税之列。此外，美国新一轮关税还将波及一系列进口自加拿大的消费品、建筑材料和制造业零部件。
5: Ultimately, the costs of those increased tariffs on both sides are paid by consumers. This adds another level of uncertainty and something that could potentially significantly raise prices.
3: 国际其他方面，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这是美军南方司令部时隔两月后再次宣布对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至今已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中文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6: 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宜春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 布伦贝尔晴，10到22度。

0: 鄂尔多斯中雨，18到26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西宁雷阵雨转中雨，16到27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1到23度。达州晴转阵雨，26到39度。雅安阵雨转晴，24到34度。遵义多云，22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同多云转阴，17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大雨，24到33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3到36度。烟台阴转多云，25到33度。潍坊阴，24到33度。青岛晴，27到30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33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2度。盐城晴，24到33度。台北中雨转阴，24到27度。香港雷阵雨，27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24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近日，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24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蔡奇主持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8月24号，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8月24号，李强在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8月24号，韩正在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
2: 8月24号，王毅在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但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